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

バカな息子と光ってくれるワイの親父はもう恐れながら肌は鉄火も一緒に肌が一歩冷やかしても見せして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卡卡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二四二六零零五八，2426-0058。不管是提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来来，咱赶紧哦，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哥哥以外，咱今个邀请到咱听众朋友足介意的，咱的大来宾哈，咱的世杰，
1: 对，
0: 咱的这个江志美世杰来介绍，来世杰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哦，这个世杰哈，哦，本来是今天去哈，百忙之中邀请你来哦，有点对不起你啦。
1: 对啦，来家吼，虽然讲足欢喜，但是最近真正足无。
0: 最近无闲啊，因为我知影讲吼，因为恁咧开始要筹办演唱会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啊，
0: 足多人对着这演唱会吼，感觉足好奇讲，你演唱会安尼一场吼，那去吼，哎，那要事前的准备，超偌久以早就要开始准备啊。
1: 我跟你讲，这吼差不多爱上无爱半年去备购为一。
0: 半年前就要开始筹备。
1: 八个月之。
0: 你可能爱包场。地嘛，
1: 对对对，
0: 场地要先，比如要先看看，不你拢已经安排好，看叫无场地也不行嘛。
1: 当然啦、啊，当然、哦，场地上重要。
0: 啊，你若是讲吼，恁想办这个演唱会安尼吼，恁那基本上啊，基本啦、啊，哪里出去一团哦，包括工作人员哦。
1: 哎，头先爱一件四五十名，
0: 四五十个哦，
1: 系啊，
0: 一个演唱从这基本的四五十个哦，
1: 对啊，
0: 灯光啦，
1: 灯光音响，
0: 服务人员啦，
1: 服务人员，好，阿哥在乐队乐团，
0: 乐团，
1: 阿哥不是啊，因为是很重要嘛，哥需要一个导演的团队，
0: 阿哥导演哦，
1: 对啊对啊，因为这个刚刚在做一个，
0: 跟他做一个节目赶快哦，
1: 都事先都需要排演，
0: 而且你那边准备演唱会，另外一个想一些有的一些什么。桥段嘛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0: 比如讲这类似跟他讲表演，可能黄哥讲有这值的票价呢。
1: 当然啦、啊，演唱会一张是贵重贵重的，因为从头前话的，
0: 从头
1: 前龙姐是足善良的，
0: 足善良的，
1: 千几块，
0: 我那千几
1: 块够善良，
0: 对，足善良的，
1: 千几
0: 块。我前方有的，我拢给你开个开过万
1: 万万万万万
0: 万万万万万
1: 万
0: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哦、你那咧一般演唱会一场超唱来多久的时间啊？比如讲为，比如咱即摆为进场嘛吼，你来去台上来开始讲话，唱到完了，一场来差不多要几点钟？
1: 差不多要三点钟。
0: 哦，三点钟哦，三点钟哦，我咧要三点钟终于。嘛啊，有休困无？
1: 无，中通常是袂聊天嘛。
0: 无休困啊？
1: 诶，无休
0: 困。啊，无休困啊，不多要命啦。
1: 所以这个是跟他许随意嘛吼，你也是诶，想要你家己炸些什么物件？
0: 我给你炸物件，
1: 炸物件来补充你的体力啦。好，啊，你想我唔想炸什么？叫做胖啦，什么做大行的物件啦？
0: 吼，
1: 这个是炸这种瓶装液体的，
0: 嗯，
1: 用机腰子的，
0: 机腰子的对啦。
1: 啊，但是怪有体力的物件
0: 哦，啊，够体力的对啦，啊，
1: 水是无效的哦。
0: 哦，对不啦，
1: 对
0: 不啦，你这演唱会从家上从家讲，比如讲，哎，普通朋友讲，哎呦，我都十八个，
1: 我松快
0: 哈，十八个对啦。
1: 我爱去病房，爱去病所，
2: 爱去病所，爱去病所，会袂当伤久哦。
1: 当然啦、啊，我一张票，上头前个拢只是算袂歹，算几块尔，后个是一两万块。你去病所，你半点钟内底，你去迄个去病所半点钟哦。
2: 啊，
1: 你去半点钟，你想看买啊？你票就浪费话的是啊。
2: 所以恁伫演唱会时阵吼，其实食的物件足重要。
1: 啊，当然啦、啊。
2: 就讲第一爱互恁食了，第一卖讲食食煞闭结都骨都堵掉的啦。
1: 对啊对啊。
2: 你堵掉要唱歌嘛足艰苦的呀。
1: 对啊对啊。
2: 有诶，你若讲食物件，嘛袂当食伤紧。
1: 对
2: 啊。你想讲想面包，你食咧在
1: 堵掉。容易当时你若无配水啊，什么遐你吞袂落，有
2: 当时啊，
1: 噎到了也是很危险。
2: 不光是堵掉的吼，要唱歌嘛足歹唱。
1: 唱
2: 袂出来，唱
1: 唱袂出来啊。啊，过来。我通常我若是要去唱歌进前，我是较不爱食。
2: 哦，较不爱食。
1: 当一点啊，液体的物件少补充。
2: 补充，但是液体你家啉水嘛无够啊。
1: 袂使啉水啊。
2: 我袂使啉水
1: 啊。
2: 就是啉
1: 好物件。
2: 好物件啊。所以我讲啊，你其实咱这导演拢看着讲，比如讲人演唱的吼，就是敢去，啊，就是讲讲啊，就唱歌唱曲安尼就 OK 啊，其实。
1: 哦。
2: 事前的准备最重要。
1: 对啊。
2: 过来讲啊，表演那讲吼，爱有人讲啊，拍波啊。
1: 嗯。
2: 得学了，后次我想要来看。
1: 是啊是啊。
2: 哦，我们来讲看，我开这条钱过来看嘛哦。
1: 弄掉嘿。本来是讲干那安尼了，你灯光音响啦吼，啊，过咱这表演者就是全部唱歌的人，我那天台有买过。
2: 买过。
1: 对啊，我那是讲，半年前我开始调整自己身材啊，系啊，你袂使讲安尼不能高放啊，干那迄个低烫，你来徛起都不得，徛一样烂一坑，你到时那个背人。
2: 对，这个事实我讲起来讲哦。今麦人网友啦吼，有的是做毒舌的哦，水就
1: 特别
2: 的哦。
1: 那
2: 比如讲世杰跟你唱歌，哎，哇，这世杰怎么跟去年一样，怎么总是像猪一样？哎，我讲的，哎，那今年那网友写比较讲的，
1: 对啊，酸民啦，
2: 酸民啦，
1: 酸民啦，
2: 虽然可能较大块的说呢，可是哇，好像
1: 放下，
2: 像猪一样，
1: 对啊，真的，
2: 你有时候听在看着个心情。
1: 那我怎么我最后就是讲，你这三人当中，你该节制饮食。对啊，你买节制饮食，
3: 对啊对啊，
2: 你
1: 也酸米加加，
3: 当然要选东西吃。
1: 哦，
3: 咱来讲健康的，
1: 哦，
3: 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啊，而且卖对咱的身体造成负担的。我感觉最近的人吼，其实会当会生病吼，拢是你食一寡有诶无诶，吃太多。
1: 对，
2: 你是食物件是安尼吼，像恁咧常常爱去，即个人
1: 讲
2: 电视里面爱表演的
1: 有无？
2: 其实对着恁的第一个身材是注重，意外就是讲人爱爱。健康啦，
1: 对啊对啊。
2: 你
1: 别
2: 当讲啊，我为着要维持身材，啊，结果家己说食要较无体力，为着要。
1: 这嘛袂使啊，
2: 嘛袂使啊，
1: 对啊对啊。
2: 所以你像我讲吼，你提出
1: 的。啊，你那面膜嘛就重要。
3: 当然。
1: 所以全方位艺人啊。
3: 所以当讲吼，衣食同源，你食着物件，不管是你内底还是外口，你拢会当显现出来，你就是健康。
1: 嗯，
3: 对。
2: 所以咱这世界其实咱这听众朋友，你是不要多想。咱看演唱会遐呢吼，当去现场看到世杰嘛，你从世杰来讲，那么现场哦，伊嘛无化妆，你没什么化妆，
1: 没有啦，
2: 无化妆。但是我看到讲，伊跟过去伊样分，伊的典礼来咱的直播时阵，
1: 更年轻，
2: 对，那你看他更年轻啊呢吼，
1: 而且体力各方面啊，
2: 对，
1: 都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
2: 你盖一炸
1: 哇，
2: 我感觉吼，伊这吼盖一炸吼，上好阿文家哥哥是伴手礼啦吼，绝对有足大的关系。你是说，你是大家拢啉这哈？
1: 当然啦。
2: 你
1: 讲我啉这啦，我家己阮家厝内的人啦，阮妈妈啦，无我马上要跟你讲一件无啊，你捡起来。
2: 第一点我来讲吼，第一点哎呦，啉的这个人爱有体力，
1: 是啊，爱关健康，
2: 啊，
1: 他几乎是原型食物
3: 啊，对呀。
2: 过来就是讲吼，做的是吼，像咱多少事情讲吼。哎，食食的那啉的比较吸收也过来放得出来。
1: 对啊，当然啦，食的都是放得出来，你才健康。
2: 你别讲我为着食物件，食要去变装
1: 裤，
2: 裤条的啊，变装变放得出来。
1: 是啊，
2: 别得半两间，其实那是不行的啦。
1: 那是不对的。
2: 哦，所以这我讲这样，恁讲讲这样刚好，恁这四姐哦，这保养的真的是哦，难讲。 保养有方啦，
1: 一定
2: 爱，一定爱啦吼、嗯。啊，佮即阵啊，佮开始讲已经开始无用几啊个月啊，拢要筹备即个演唱会嘛。
1: 那现在我平常时啊，就是在教唱啊，如果对大学生愈侪，所以课嘛开足侪。
3: 哎，因为咧保养你喉咙咧，
1: 啊，当然嘛是高啊，你们人家家人家
3: 有关系，
2: 拢有关系啦。
1: 当然有一些是物理上的，啊，有一些主要还是靠吃。
2: 有影，这刚刚讲恁也叫一个。费玉清，
1: 嘿嘿嘿，
2: 费玉清，伊讲伊从来唔捌食咸的啊，
1: 嗯，
2: 伊讲伊唔爱食咸，伊就要饱，所以伫咱饮食当中，就是咱要来顾咱的健康是，就咱食食当中最重要的啦，
1: 最重要
2: 的，你不但乌白食，但是你个食了讲会营养，
1: 啊，
2: 佮食了讲排便会顺，
1: 对，
2: 啊，佮咱吼咱脑体啦，啊，人皮肤佫会水，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用恁这宝物吼，真正哦，恁叫听恁直播的吼，
1: 对，
2: 今日四姐有来咱直播，我从恁顶面老捌听过伊的。应该一定你要来介绍其他物件，大家饿了干。
3: 哎，妈妈就饿了，
2: 就饿了，真的很夸张，啊，
3: 很夸张，
2: 夸张完了，
3: 然后去北京，
2: 啊，这里过完那
3: 不了不济，
2: 啊，那回去进来都要往拍摄而已，进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咱们无来想嘛，因为讲进前的来介绍的叫模仿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
2: 未料
1: 未料伤过好啊，
2: 未料伤过好
1: 是啊，马上就侪人，即卖人就分开，山寨版，
2: 老公卡电去对，结果叫做山寨版的啊，啊那么上加毛，我想想一下哦，啊不过我这四姐提前了蛮欢喜的，欢喜的。那有人搞咧毛，
3: 喜欢你的东西，
1: 比较好啦。
3: 对，
2: 你那哎，哪个啊？这四件物件没有，我全部
3: 没有销毛，
2: 没有销量的，你看这个。所以哦，一折喜一折忧啦。
1: 对啊，对啊。
2: 喜就是欢喜讲，那你物件收着
1: 欢迎，
2: 连那大片机都弄过来毛。
1: 好放。
2: 啊，忧就是忧，反正讲听这种东西买着唔
1: 对。对，真的真的。
2: 对，买着一个结果夸张，万叫来对内容物都不一样。
1: 人熊欢乐。
2: 所以，把你们这把握好。你看四姐的，我来人家哦，
1: 嗯，
2: 来到这做饭的物件，保证是正品，
1: 正品哎，
2: 一定哎，
1: 有伊的阿阿头，
2: 啊对对对对，
1: 阿阿面，
2: 而且这个为着包，为着我来人家爸爸妈妈去买着鸡吼，
1: 对啊，
2: 包装不个盖过，
1: 对对对，而且容量加大，容量加大，
2: 啊，这重点别加了，这个鸡小，等你吼，人家保护吼，再好啊，给您介绍啦，到底都讲物件来唤起您的记忆啦，好不好？
1: 好啊。
2: 哎，你好，
4: 喂，
2: 嗨，
4: 四姐，
1: 嗨，
4: 阿文 ，Coco， 你好，
2: 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4: 小蜜哦，开演唱会呢，
1: 谢谢啦，谢谢，
4: 对啊，
2: 对啦，阿玲，你弄家拢听到免费的，
4: 我听，我阿玲金金卡电话金到的呀，
1: 谢谢啦，
4: 来，听下四姐小蜜姐，
1: 感恩感恩嘿，
4: 啊，我今吼要请四姐加。阿玩合唱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好啊，好，没问题。
4: 好，
2: 好，好，谢谢，
4: 谢谢，
2: 好，拜拜，好。哎，你好，
5: 我是阿玩哥哥。
1: 哎，你好。
2: 来，
5: 我先是啊，话。
2: 好，你讲。
5: 我先是啊，三公一龙的沙沙沙皮的西瓜，
2: 好来，
5: 就我软瓜。
2: 这没软瓜，
1: 这不软瓜，
5: 哎，这不软瓜，寂寞的，
2: 寂寞啊。

0: 后来安尼，我看无甲四姐先来听一首歌。
1: 好啊。
0: 来，然后咧，咱来唱一首吼四姐新歌啦，好不好？这首歌叫做《念旧》。
1: 有。
0: 念旧在语要讲吼。
1: 念姑。
0: 念姑啦。
1: 但是不是领导的阿姑，是新姑的姑。
0: 新姑的姑啦。这首新歌真好听哦。嘿。但是阿元第一个唱。啊，唱来个无好势吼，伊再多多包涵啦，好不好？啊，四姐幸福的免怀疑啊，好，来来来，出去幸福，这个念旧了哈。

0: 是姐姐实力在参加，真的是好听啊！
1: 啊，管唱的不错，真的。
2: 是姐姐，我眼中你的轮廓。

在异地来寻获。

0: 没，我去过，
1: 比演唱会更好。真的，
2: 谢谢啦，谢谢。
0: 啊，我去完的拉法罗纳啦。
3: 来了，喂，阿文，
0: 还有谢谢，
3: 哇，哎。四姐这个歌好好听，
1: 真的，
2: 谢谢，
1: 这样子好好听哦。
3: 港澳玩带得很好啊，对呀，
1: 就当和音天使啊，
0: 对对对对，
3: 哎呀，很棒很棒，
0: 对，工作和音那礼拜啦，
1: 台湾就感动啊，你敢知？阿管我是领金碟练习，
3: 对啊，
1: 其实我练几个位啦，
0: 无啦，我练几个位啦，
3: 对啦，让阿管真认真嘞，
1: 对，
3: 很认真，
0: 对。我看到我就四姐要来吼，赶紧睇这首歌，紧来救快呢。
1: 嘿，
0: 来进来，
3: 加油啊，加油啊！
1: 好听，好听，真的好听，
0: 非常
1: 好
0: 听。哎，这首歌就是念旧，
1: 念旧，念旧，
3: 对。
0: 然后去 KTV 唱歌吼，给上去啊，
1: 对对对，
0: 好，别让忘记一点。好，
1: 谢谢呢，
0: 谢谢，
3: 谢谢啊，谢谢。祝四姐哦，演唱会成功。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0: 好，来来来来，这其实吼，今日叫四姐来，不是讲跟他主要听歌尔。
1: 嗯，
0: 因为今日吼，要来给咱这爸母吼，大家想四姐呢吼，第一，你看呢，大家呢，伊安尼，大家心情愉快。
1: 啊，足重要。
0: 足重要呀，过来就讲身体过个真好着，啊，身材保持好，啊，佫无去，面佫无像人家去动刀动枪呢，对不对？哎，这无简单啊，过来，这佫食了营养，食了会饱，
1: 佫
0: 简单。来，咱这爸爸妈妈以后。讲句话，希望你也注意听，尤其是咱都家里的听
1: 众朋友，
0: 唔捌听过啊，讲咱顶礼拜买过
1: 啊，对啊，啊你那顶礼拜买过哦，啊你怎样？哎，真的好棒哦，很喜欢嘛，讲欧罗几个，
0: 啊对对对对，
1: 谢谢
0: 啦。来，爸爸妈妈来，一下讲句话，注意听哦，因为这个咱换了大包装哈，
1: 升级
0: 升级，加量啦，
1: 加量，
0: 但是东西哈也是有加价啦。咱四姐来哈，阿管的特别把人家保护减速级的啦，
1: 对对对。
0: 好来，爸爸妈妈等会去南极哦，你的机会难得哦，
1: 真的机会难得。
0: 好来，控制艺术力量，控控我把02-24-26-0

0: 好来，咱赶紧来进行广告吼，来，咱的师姐吼，来今日介绍就从恁顶礼拜来咱节目介绍过一个叫做银耳露的物件啦吼。对，恁银耳露就是顶个就是中医叫魔方嘛。
1: 是啊，对啊，
0: 叫魔方膏，不得不吃安尼啊。所以今日今叫你就是讲为了介绍别个吼，恁即马所研发的同钙性的银耳露，来来这有啥物好的物件，给咱这把握。
1: 哦，咱这来这真正物件好足多的吼，咱这来这那是讲干哪咱。关于所有的物件，咱这边咱升级，咱都加一个叫做麦门冬的物件。
0: 麦门冬，
1: 对对，这对身体嘛是非常之好。
0: 是啊，但因为内底这个纤维，就大家拢知，其实内底有丰富这个膳食纤维。
1: 对
0: 啊，对啊，还有咱内底，咱主要内底有这胶原蛋白。啊，恁内底佫加了这多糖体嘛？
1: 一定爱。
0: 啊，你讲多糖体内底主要怎样增加咱的保护力嘛？哦，啊，过来就讲，因为内底有这维生素 D， 还咁帮助啥？帮助咱钙质的吸收。
1: 对不对？
0: 所以咱白咱的婴儿乳里底不但含有钙质，又做维他命 D 在内底哦。哦，过来咱这个有植物性的胶质，就是咱讲的植物性的，咱的讲的胶原蛋白啦。
1: 是，
0: 对不对？啊，现在咱最主要吼，要吼咱的皮肤啦，哦，光滑啦，对不？啊，吼，看起来青春美的，就是来啦，靠这个靠这婴儿乳啊啦。
1: 对啊，对对对。
0: 啊，过来虽然是讲吼，这婴儿里底有足丰富种的膳食纤维，虽然
1: 是安尼苗，
0: 虽然师姐讲的嘛，膳食纤维就是讲，以恁点来去开演唱会点。来做节目，你若吃物件，这里都会冻掉的。
1: 哦，这真正千万唔
0: 好。你都无多做节目啊，就没办法上节目啊。所以你就爱维持着你肠仔肚的健康。
1: 对。
0: 所以讲排便爱顺，
1: 是啊。
0: 讲吃入去拢会冻掉的。所以这个婴儿来，这些膳食纤维的血浆帮助咱吃入去物件哦，食物啦，遐个物件，甲串串串啊，签啊呢。
1: 不唔掉，不唔掉。
0: 哦，加以为安尼啦。
1: 你像麦当劳啦，那个看起来较碰皮啊，你乖乖，对对，
0: 无唔掉。啊，对，来这个我咱讲的胶原蛋白嘛，
1: 吼，啊，
0: 对咱讲的矿物质、氨基酸嘛，吼，
1: 无唔掉。
0: 这主要是啥啦？咱这蛋白质是讲咱身躯规身躯做维我中六腑啦，包括咱
1: 需要
0: 肌巴啦、神经、血管啦，你看会到。
1: 对啦。
0: 拢一定要有这胶原蛋白，
1: 对，
0: 除了胶原蛋白，就要有氨基酸。
1: 无唔掉。
0: 你若无氨基酸，那你
1: 就无精神，
0: 人会无体力啦，
1: 无体力啦。
0: 对
1: 啊，需要做些矿物质的呀。
0: 你来这个地方，个这个嘛，个嘛，咱们个个看到高级嘛，吼。
1: 有一定爱呀，
0: 对啊。你这边看高级啊。
1: 但我你安尼金细细。
0: 哦，你高级啊，人家保
1: 你啦，
0: 你老
1: 啦，对啦。
0: 你老一定要把它配对油啊，吼。不管你配什么油啊，一点看起来高级。
1: 你是穿落的嘛？
0: 穿落的啦，吼。
1: 没错。
0: 后来，所以咱这保吼，咱今日事前恁说，因为这关的就有多糖体衣花，个咱这个银耳露啊，啊，个咱这个吼，咱讲。
1: 来电那个维生素 D 来帮助咱吸收这个钙质
0: 啊，对对对，
1: 算你刚才咱都这回你钙质也无够，你讲你那小包去吸起来，
2: 话多
1: 话多会做严重的。
0: 主要是爸爸妈妈哦，这物件很多物件吼，那个就做做去管理来对吼，你来靠干净来喝
1: 啊，就好啉的。
0: 靠干了不？我讲讲那东西你无啉无
1: 啉，袂啉的啊，那个。而且这款我不用治疗呢。
0: 来来来，
1: 这个慢慢弄。
0: 来来，师姐吼，咱为着点钙的原因用。哦，红药，所以你这个大升级嘛，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你刚刚120公克，你知道吗？这个提升，这个提升个200公克
1: 呢，对了对了，
0: 哇，那个包装嘛，它挖贵啊，
1: 对啊，一定爱啊，然后有你的肖像，
2: 有我的肖像，
0: 哦，那我现在用毛红药，我要主要现在用克数个空气管，那东西我买来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再来咱这咱这
1: 不好清楚，
0: 对，再来来咱这包吼，这第一帮助啉了了，帮助你第一啉了会饱，
1: 会
0: 饱，啉了了过来。啊，过来多当你当真，咱就嘛知吼，咱人吼，然后搞破病搞感冒，你就多当你借包装起来啊。你就特别容易讲人破病感冒来催你啦。
1: 对啦，
0: 天气歹啦，
1: 现在方面拢真好啊。
0: 啊，过来吼，来等下梦梅要做好多路上的人，你今来云南，今就是说高级的银耳露吼，在这不给你加多当，佮加这个不给你加麦门冬的去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刚拎一罐啊吼，怕你做沙尘来，你嘛无要紧啦，下下尾你嘛无要紧啦，暗时尾你嘛，我来讲不等你，不等你。大医王，各种帮助你等下排便蠕动，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各种照顾着你的皮肤，各种补充着钙质，啊，各种的蛋白质用给你补充的够不够？
1: 而且这酷酷少人最会当吃哦，
0: 是啊，
1: 麦门冬对咱酷酷少人真好，
0: 对
1: 不对？你会当的人买在吃哦，
0: 皮肤较无好的人吼，其实关咱这婴儿吼，哇，对咱的皮肤做帮助的
1: 吼，对，就是对家较好
0: 啦。啊嘛，手无好的人嘛吼，肝无好的人，咱内底有这个高级的加价一束啊吼，咱拢帮你配合啦。
1: 哎，
0: 对，这个 咱四姐吼，咱今日来个家吼，这个政客大升级啊，今天我真的会看到一台子了。
1: 我人家
0: 现在外口一罐哪老贵？
1: 阮这外口一罐是150块，
0: 150块，无贵啊！啊，你一
1: 罐多啊？
0: 你外口恁直播啦吼，网络啦吼，恁包括恁卖些艺人呀，恁拢一箱来一箱几罐？
1: 伊这内底起码一箱是八罐，
0: 一箱八罐，
1: 八罐是1200块，对。
0: 啊，今仔我又在，今仔一箱千二，啊，两箱嘞，
1: 两箱是两千四，
0: 两箱是，一个两箱马上又在一个。
1: 来这边呢，介绍
0: 的。当然啦，
1: 你们是本来是原价是200块，
0: 我们
1: 那边外口是150块。你讲原价本来是贵是200块，
0: 我都要请人喝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没请人嘛。
1: 没啦，人家有在家，在家那是收钱的，收钱的吧？嘿，阿娘，阿老兄，能不能是能请？不行啊，这样不行啊，
0: 不在，
1: 您感觉是这样那有在？比较才对，好不好？来下手啊！好啊，你下手啊！你要怎么下手？
0: 阿伯阿妹啦，
1: 来接招啊！我不要他下。
0: 阿伯阿妹啦，秀起来啦！
1: 黑啦黑啦黑啦，
0: 能真是买啦，或者1880啦，你都要先飞。
1: 188啦，
0: 小宝，
1: 1888的呀，要发一定要发啦！好了，我喜欢发啦，88好吗？
0: 1880，能秀1880，
1: 1888，
0: 再来关就对了啊！来啦，张姐姐，我控制看好，能四姐哦。你顶界来买两箱，毛加上一箱啦。
1: 真的吗？
0: 有啦，啊，这是一两分钟就到地名啦。
1: 是哦，
0: 啊，咱这保护神哦，咱这保护神的哦。哎，一别记记，叫你这个计划这容量一别记，一个记你讲吼，一个记你讲吼，你顶界来有买两箱，加上一箱啦。
1: 真的呀？
0: 哎，你讲啊，哎，四姐啊，你顶界有加上一箱，
1: 我不要咱唔加来。
0: 来啦，来人家保护
1: 好。好啦。
0: 你我放假啊！你这银耳，
1: 你人家健康啊，他聊就罢，你这聊就罢。
0: 你这银耳露现在玫瑰玫瑰盖料，
1: 每个人都反映料好多，
0: 不
1: 晓得，
0: 不得低
1: ，
0: 来
1: 了，
0: 人家四姐哦，来了，干脆了，今天来个家哦，起码得一个瓦包装一瓦，那容量升级，
1: 容量升级，
0: 本来会120公克变200公克，你外口那边是讲那大啦，真的，今日一箱就要1600块。一箱清单嘛，两箱就本来要3200啊，这你外口的公里面就是啦，等于1880，两箱，啊买上天价，你讲
1: 多少钱一箱啦？好啦，安哥，反正奥了个出来，
2: 慢慢的，
1: 小凤姐 ，OK 是 OK， 但是我要限量，
2: 哦，你要限量的，
0: 因为限量贵多，你讲，
1: 我是感觉。
0: 50多，
1: 没啦，贪啦，
0: 100多，
1: 没啦，没啦，30多，30多就好了，
0: 30多了就对啊，这光今日挣钱就
1: 三修哦，
0: 管掉，这1880块，
1: 对，
0: 爸爸妈妈
1: 真用升级用变管管的哦，
0: 真的哪天我靠那边哦，一罐是200块，
1: 是，
0: 啊那24罐是4000杯哦，
1: 对，
0: 今日那个人家。只要这1880，
1: 经费大费十高。
0: 那爸爸妈妈吼，你若欠债一个人，
1: 对
0: 哦，来啊，过来等下吼，派路上的人，
1: 对哦，因为啥？
0: 无变数的人，
1: 啊，上酷酷的人啊，
0: 哎，
1: 过来的人，拢会当食咱这，
0: 我破病感冒的人，
1: 对，
0: 拢会当来听听咱这银耳露啊，
1: 保你健康。
0: 各北京，
1: 对哦，
0: 来，快来一把，今日买两箱就送一箱哦，
1: 两三箱哦，
0: 三箱加起来啊，4罐哦，
1: 经费大费十高。
0: 1880呢？
1: 对，1880。
0: 但是只有30多呢，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来，你那边来，起码上来赶紧。
1: 赶紧去哦。
0: 做好你咩？
1: 是。
0: 你老陈我俩来，认
1: 真做。会当吃哦。
0: 可以啊，人来西天。
1: 是。
0: 当然的，惊大好人，买西天
1: 掉。
0: 唔知不多样，就要食饭人，买西天
1: 掉。
0: 好不？啊，来想要青春美咧，想要来吼维持着健康咧，
1: 掉。
0: 拢放在咧，恁咱这款饮枸杞饮耳露哦，今年最好可以加着麦门冬的哦。
1: 对，
0: 你搞得高级的哦，
1: 是啦，
0: 所以啊，恁这把握哦，只有30多，
1: 只有30多哦，三箱1880哦，三箱是1880块，
0: 这外口咧这是要4800块，
1: 对，很周期，下礼拜就看掉啊啦，
0: 你们先3000块
1: 啊，是啊，
0: 所以啊，恁这把握只有30组呢，
1: 只有30组啊，
0: 来，因为赶紧哦，因提完就无啊，
1: 是，
0: 三箱只要1880块，来，空你。 艺术力量控控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一雄公子，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这事情我看代志大条啊。
1: 那个，
0: 就算是大家吼，对自己捌买过了，大家都是讲吼，买较济多的啦吼。本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以后讲过你注意听一下哦。电话小赶记者，控制艺术力量，控控我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啦，咱这四姐吼，咱今日这个咱做这个介绍这个银耳露啦吼，这个虽然欠介绍人做好的嘛吼，
1: 不
0: 然对着这个吼，咱讲惊大火人嘛做好的嘛，啊对着这个有血性的人吼，唔知你十三，唔知你十三，这人嘛做好的啊，伊你十四管恁的其实就是霸哦，
1: 对不对？
0: 而且我讲，
1: 你可以当家，什么竹林啦、
0: 豆浆
1: 啦吼，
0: 尤其今麦天气热热，你知无？其实你啊林冰的嘛做好起来哦，
1: 啊
0: 你泡水了伊就。真空瓶的嘛，放一下了就贵重起来的嘛。尤其这个哦，恁这保险现在买就赚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加量哦，
1: 加量哦，
0: 而且不加价哦。
1: 那
0: 跟恁贵几倍的差就多，恁贵只120公克呢，这个是200公克哦。我对了，恁这保吼，其他这么天气热，你个提机关啊提边，然后啊吼热热，不倒要倒出来，倒出来这，
1: 有
0: 恁个加落去，要加袂加拢外紧啦，要加加。你嘛无紧啦，你加保暖嘛无
1: 紧，拢会当加，
0: 拢会再加。啊，照你个营养个大，啊个当促进动，等来蠕动。好啦，咱这事情吼，不过出别人吼，
1: 大多啦，
0: 讲要提大多的，
1: 出别
0: 人多哦。
1: 因为这出别人的呀，
0: 因为我讲这样，你应该来介绍了，大家我都讲，真的很好喝
1: 哦。
0: 啊，主要钱啊，够袂低啊。
1: 对啦，
0: 你这么
1: 聊个谁呀？
0: 爸爸妈妈同家低，
1: 对，一点的呀。
0: 我出国讲着这个，讲吼，出别人讲哦，哇，这是两。那谁啦？哎，我靠，毛囊在卖律师的啊！你那
1: 叫什么料？
0: 刚刚在
1: 水，
0: 哎，你看在啉
1: 水啦。水，
0: 但是你这唔少，你这慢慢来，这拢重
1: 要。所以，慢慢拢是料的呀。
0: 没有，啊，以前拢做新鲜的哈。所以来嘞，咱自己哦，我以前一包是买两箱，加上箱
1: 掉，
0: 总共买6罐，加上8罐，
1: 对，
0: 24罐，1880块。他人讲要买两多的啦，两多变就是六箱，
1: 两箱六箱的，
0: 六箱的。我讲那有代志无？
1: 六箱那是安尼就是，应该是1880×2啊，
0: 对啊，3760啊，
1: 3760哦，
0: 对啊，
1: 3760，
0: 你看咱不个说一说无啊？
1: 3760好啦，卖你来阿元交在你丢啦，来就好诶，系啊，
0: 好
1: 啦，
0: 双，六箱啦，
1: 啊6箱啦。新的是安尼，我好像写的时候会介绍，3200，3200块，
0: 安尼有俗啊哦，
1: 哎，
0: 一箱本来你那外口咧卖一箱是爱1600块哦，
1: 是，
0: 啊那六箱才9000单
1: 啊，啊起码两箱六箱，3200块呢
0: 啊，哦，恁这大路哎，你啊，大家拢连一罐啊水吼，水嘞，我就看你讲免烦恼大包问题，太
1: 菜啦，
0: 我讲啊水嘞，啊过来吼，双手因即摆天气热啦，
1: 对啊，有靠卖啦，
0: 靠卖啦，啊过来吼。拜拜没准的啦吼，
1: 有爱会呆呀，
0: 你看现在这样会启动起来对吧？
1: 对对对，
0: 真的赢得来这一轮啊，对着咱这退会做后卫嘛，
1: 是啊，
0: 干会起嘛做后卫啊，
1: 嗯，
0: 啊，等下来蠕动嘛做后卫啊，
1: 现在人拢惊讲吼，物件速跌
0: 速跌的啦，
1: 无爽快
0: 的啦，
1: 是无好，其实迄卖影响
0: 来
1: 等下痴呆症。
0: 所以咱这保护吼来最多就是3箱哦，3箱咱特别要在你1880哦，啊那大包的6箱。
1: 那新温3200，
0: 哇，
1: 3200块，
0: 3200块。所以人做好人，爸爸妈妈分配要大包的人吼，你要大包的人，你即马成为赶紧卡哦，以数量有限哦，数量有限哦，以这吼得完就不完哦。
1: 现在喊其他多数，
0: 喊其他多数，不是，不是喊多数，
1: 我要按到十多楼啊，不按那条线，谁算我都
0: 十多了，
1: 十组就好了，
0: 十组大包十组就对了，
1: 大组跟十组，
0: 好了，
1: 十组就十组了，
0: 对
1: 啊，十组就十组，
0: 没有。
1: 都不啊都不啊，
0: 啊
1: 都没有啊都没有啊，没有。
0: 我想你做对了哈，那你好，
2: 你好，
0: 我来等一下啊，你也要是吧？
2: 哎，我要买。
0: 好，你要买银耳露哈。好，等一下啊，好，等一下啊，你有吃过吗？
2: 我去年有买。
0: 哦，去年有买很是。
2: 哎，对对。
0: 那你
2: 那个里面呢？
0: 好喝吗？
2: 我吃了很，就是里面那个。料也很丰富啊，
0: 料很丰富，对对，
2: 早餐，
0: 我当早餐
2: 加个牛奶，
0: 哇， 这样子
2: 加个牛奶，我这样早餐就可以不用吃了。
0: 哇，这样很棒呢、
2: 啊！
0: 哇，赞好，那你要你等一下
1: 啊，主持有十足哦，
0: 主持有十足哦 ，OK， 好，
1: 喂，好，
0: 来你好，
1: 喂，
0: 嘿，新弟哦，
1: 阿关哦，
0: 嘿，新弟哦，
1: 你好，你过来坐坐，
0: 别坐坐哈，喝啤酒上来哦，
1: 来，
0: 来，来，来你好，
3: 喂，你好，我要大煮的，
0: 你要大煮的哈、
3: 哦，
0: 好，你稍微等一下啊、哦、哈，不要挂哈、哦，不要挂哈、哦，来，快点，人家跑过来，你大桌细桌拢无要紧，今嘛是我哩讲哦，大桌是六箱哦，3200块哦，啊，那细桌是三箱1880块，你老爸也爱赶紧，我哩讲啊，你常常吼，你食袂落饭的啦，买饭食袂落啦，无外口的人来食这做好的，因为咧，伊内底有丰富的这胶原蛋白伫内底，够丰富的钙质伫内底，够氨基酸伫内底，啊，过来够多糖伫内底，对着咱吼，要来调养咱的身体，要来维持着。身体健康嘞，那边的多种的钙质嘞，
1: 还爱睡耶，
0: 对，爱睡也拢做好哟。啊，你有空你嘛，头发毛在，过去对着咱这种绿的哈，啊，对咱的光毛拢做好哟。
1: 对
0: 啦，恁这保护好，这机会难得哦，
1: 真的，
0: 数量有限哦。嗯，这细胞的外靠一边是要贵的哦，啊，晚上再看哈。好来，等一下。
1: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讲真啊，有情况吼，较无喙齿的啦，无牙口的啦，包物件拢包袂简单，你这用你要从简单，
1: 对，用咩就好啊，
0: 尤其是你安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对，
0: 不方便呢，
1: 不好啉，不袂甜，不助消化，
0: 啊对，不帮助消化哦，不帮助咱肠仔蠕动哦，来，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医生讲你欠钙质的人，抓紧来啉，好不好？用你咩从安全，啊，佮从我主要是靠感觉做好，
1: 其实这婴儿路嘛是最平民的燕窝，
0: 对啊。
1: 对
0: 真的，他就是跳的燕窝。主要是你给我听咱阿姐讲的吼，伊讲咱你聊足霸足霸，聊足飞，因往后女婿足飞啦。
1: 是啊，
0: 为什么咱这个，为什么那个咱的四姐够外包装，就是没料太好啦。
1: 是啊，
0: 你够强，无无个无依无助。所以这个为着要达成咱那个保护，对咱四姐支持，咱特别不给加大容量哦。
1: 对啊，
0: 你好。好嘞，学长你好，为了宝宝买关键哦，以数量有限，
1: 数量有限，
0: 好，数量真的很好喝，尤其你老成分两瓶在这边还的，你不用担心哦，所以大块问题、会成的问题，人家弄给你条件贵啊，啊你啊，这锁这锁
1: 的，锁的，这
0: 是人家，啊对对，人
1: 家现在买在零，
0: 人家专锁呀，哦，以人家
1: 全数全
0: 人那是银耳路，好，阿来这个卖门，
1: 阿来呢，给王丽哥是挑选过，
0: 啊对，挑
1: 选，阿来每天我被打呀，会不
0: 会？对。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就是咱，就是咱这婴儿乳哈，啊，这宝宝你嘛在胶原蛋白对咱骨龄骨拢做好的嘛哈，不管对咱的骨头关节啦，对咱的皮肤拢做好的，
1: 伊那拢会当，
0: 拢会使吃。哎，我讲这背着伊那做来啉的哦，啉这看上去我靠，这一块有诶无诶饮料啦。来，爸爸妈妈哦，今日哦有机会难得哦，买两箱加送你一箱哦，三箱安尼叫偌济？
1: 1880，
0: 1880这有够俗的啦，这你外靠你三箱就要2000，三箱就要4800啊，
1: 对
0: 哇，这让你
1: 我今天大箱够够有带，大箱六箱呢，
0: 3200块
1: 哎，
0: 这外靠你买还高清淡，
1: 而且咱这料不差哟，
0: 对，真材实料哟，啊，恁这都做好呢，所以爸爸你放心，票根是保存期限这部分应该都做好呢，你哪边来电话关机，数量越来越少啊，最多的三箱。总共加个24罐，这1880块，
1: 对，
0: 大杯六箱，48罐呢，这3200块，一罐拢无甲100块，拢780块尔，但是咱补充了你人所需的营养。
1: 我跟你讲，你今麦食一只便当就不止遐，
0: 对啦，
1: 嘿啦，啊，你热天要食袂落，你买一只便当200块啊，100外块，啊，你食袂完，我等下个无，啊，等下个无菜，啊，你这那是买这一罐，你就当食。
0: 对啦，我来再把握来数量越来越少啊！最多的三箱1880块，
1: 对不对？
0: 大波的六箱，3200块，0124260，0058，02 9426000

Yeah.

0: 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88.7，互你发，互你拉起7，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哥啊，也唔走，
2: 我要到你嚟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桂林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组在全省公部门建设，青年组伫社区执行体验计划，今年暑假会中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伫公家机关加 NPO 建设业务专业建设表示，薪水会使坐，即卖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人报名，以上工作教育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靠一块地，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旧保险的所在真多，上明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啦。有江华关，你就是上幸福的保险。谢谢以上的变色以农为生，生产全国顺来路之力。江华分行有比顺来之往来上铺，保险要保险上力，一旦获得今日刷牙多多比赛，是保险一个低一个胖的第一个品质。靠着露水溪真袂破用，保险的水果甲料理，下底又搁芳甜又搁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险要一片的重义。当年林宗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伫保险却着起风，拄着渔民困难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天龙皇反受着河中的变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换，顺便留落一个被偷抢的小保险。保险只好请落岗的秀才。
2: 在后方起起多会当凭着深刻的，在风势啊吹来之下，骑起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力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礼拜选择。这当阵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那只哦空中大吉言。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还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的所在，请你找艾莉本人，他就怕公司转转来哦。哦，咱大家在做当中也一直有搞表的好友好友，也希望人人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这部有听到咱在讲着好康的，好康的一定要把握着时间。了了话，咱在后日就完全这个紧张之下的。这个活动完全做得起哦！哦，最近真侪爸爸妈妈讲好，较紧来做文博，差一点仔准备过啊！真正，你若无注意，留了咱这个第三节的活动就要走过啊！啊，所以啊，有请到人，甲无请到人共结吼，啊，开始真正来把握时间。咱若无制定着叫话，警察爱卡来问，卡来问，卡来问是咱的权利，咱的权利。每条产品，食条产品真重要。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会员表是一九。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来报警，我赶快站在伊路上前进，会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节目吼，咱虽然讲非常非常清楚，但希望讲大家你伫听，你就是有尊重啊，有尊重吼，啊，就真正是非常放心的，真正非常放心的。因为咱逐天伫旁边收听，啊，都那甲别人有伫讲，啊，你有伫珍惜，啊，好康拢袂叫倒相过，哦，啊，食好爱讲倒宣传哦，讲给大家做下，啊，咱赶快去上山温的，赶快这位就开始呢，咱来听，在这净空环报道气象。
1: 啊，你上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净空。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刚感受到自流通的影响，北部地区会来落着大雨的雨，其他所在是中昼了后会来落着短暂阵雨，也是雷阵雨的雨。而且这波不稳定的天气是会持续到明仔，所以好朋友。最近出门就拢爱记哩扎手机雨伞，小心无时分。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19度至26度，中部21度至30度，南部21度至32度，东部20度至29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点啊热。各公调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利用好的技术，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信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俾你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信风甲咱报道气象。公调最近天气点点多多，今日看起来有个乌阴乌阴，哦，一铺一铺哈。啊，温差比较大，也希望爸爸妈妈随时来注意到这温差的问题，也希望人人吼拢唔通感冒呢。吼，都最近吼，偏偏是生活当中我唔通感冒，啊，都做水做水，爸爸妈妈打电话来做温产品讲，哎呦，艾莉啊，你有滴心灵，啊，我嘛是无注意感冒安尼，啊，感冒咱较清楚的哈。 哦，咱第一点点就是希望大家注意，啊，就讲愈注意愈死啊，啊，无注意吼，啊，无人就唔知影。啊，伫咧小心者注意讲啊，讲叫我画着，哦，叫我画着就无多，啊，有时叫我画着迄真正防不胜防啦。啊，所以吼，咱家己脑底空咧就比较较唔惊，啊，脑部底空咧就比较讲太上多着。也希望感冒人较紧好哈，啊，若无感冒人继续维持大家的保养啊好势。啊，就朋友来讲着报纸新闻，台湾的股票哦真烧呢，哦，逐天拢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愈来愈破纪录。哦，这那底算股票的吼，你若紧着股，紧着股哦，最近拢888。啊，那有看了红字就看到真爽，因为哦，那有这个红字，大家拢赚钱啦。啊，无那么输啦吼，但是在进股票这就真歹讲啊。啊，有的讲我就无什么保险，都我系较稳定的就好啊，系稳定的就好啦。啊，系稳定也无人赚工资一金。啊，所以真侪人就伫算 ETF， 就是讲我唔配股。啊，配股吼，一个人偌侪钱有钱通来收迄就好啊啦，啊无贪无贪啦。但是呢，你必须了解哦，即卖股票足悬的，我当然有通赚足好个啊。啊，但是咱就是卖越悬啦，啊越悬吼就较危险，因为唔三公对一支会悬嘛，啊万三对一支会起，都咱拢唔知啦。啊，咱就是希望我做买，大家拢会当赚钱嘛吼。啊，即马真像真侪人伫算当冲，哦，甚至买做多啊，啊，结果即马台湾股票小小小滚滚滚，有这个第一股指会见嘞，哦，我叫这个门禁啊，最近看到有人去逛门禁啊嘞，因为伫算当冲算机会，难免愈算愈大，啊，算到讲家己吼无得控制，啊，到尾投资落去了后吼，啊，要安怎我输足侪钱啦？较紧嘞，甲厝里个人讲，啊，较紧甲我斗相共食呢。厝里个人哦，就爱提钱来帮人啦，来斗相共啦。啊，斗相共落去了后吼，啊，债务伤侪，欠人伤侪啊，啊，用要长头啊，甚至讲真正欠人足侪钱诶。啊，有诶想袂开，又无钱，哦，甚至讲吼，欠人较侪钱，用要去赌债啦。啊，厝里个人斗三工经销，啊，经销了后，哎呦，啊，头骨都去算呢，啊，大家讲拢讲未听，讲迄个跋脚跋脚唔通跋遐大，啊，迄唔通去算啊啦，哦，人家你清钱清完，唔通去算啊，啊，讲未听呢，因为已经见见啦，伊讲，迄去跋脚人，伊无认讲别跋脚，伊就讲我投资来，什么叫做跋脚？诶，啊！你赚遐侪钱，遐就叫做跋脚啊！到处人是黑的，拢无一个叮当的。啊！你伫遐冲来冲去，冲来冲去，钱了啊只，当然是叫做跋脚。所以啊，有真侪真侪家属讲真无奈啦。啊，去家己先钱先还吼，啊，还搁伫遐算啊，啊，讲袂听啦，啊，甚至有诶讲，啊，就控制袂了，啊，到尾也想要去自杀的。啊，所以股票唔通算那大呢。哦，当然，人人有通谈同好啦。啊，那无通谈吼，咱也爱再点力量。哦，啊那输嘛是爱看放输呢。哦，啊一困就上吊，卖个算得好啊。安尼算讲体会，每个有第二届吼，而且互你继续去吼，愈挂愈大。有个人讲，我吼快刀斩乱麻，我都懂得算啊，我认真来拍拼赚钱。哦，一个大事，一个教训就好啊。有个人无这个心态啦，一直挂，一直挂，挂到尾啊，溜袂起来，到尾想要跳楼，想要死的嘛一堆。起码今年吼，讲去做病院负责一件的保健科门诊，就有人去看。哦，所以保健的到时无钱，会去甲亲戚朋友借。哦，啊个做肯定吼，家己溜袂起来。啊，家己会产生着心理问题、种种的问题、精神科的问题拢来。啊，所以咱伫投资的过程当中，哦，咱就爱真正投资，莫讲我伫遐冲来冲去，啊，无钱是要安怎？哦，安尼想做拢真艰苦啦。啊，赶快甲朋友来做一下报道。 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不在时宜。台北报道，2026的首都台北变更已经开始了，要选举。民进党哦，总统贵邀提名立委沈柏阳，参选到台北市市长，要挑战国民党籍的前任的市长蒋万安。即马民进党的主席总统赖清德再次中标，民进党的提名人沈柏阳具备国际视野的宽度、跨越地理的跨度，以及对城市市民的温度。三种多的空间比例是台北市真真正正吼，无人比做较好啊，就是伊来参选啦。陈柏阳也伫咧讲，伊讲家己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自细汉在五分埔大汉，亲目睭看到信义区规农田变成了繁华的街巷。即马台北拥有有全台湾上好条件，但是即个交通、环境卫生、食安，啊，佮有个性啊，等等问题，啊，呾互市民感觉讲愈来愈诶，太感受着讲都市有真正变好，所以伊想要来参选台北民进党台北台北市的市长。台北是这个灵魂，伊讲我来自市民的产物。不是非当团结的团力，迄、那个咱亲像家己在做做工俩。所以沈柏阳再次强调，伊讲城市的比例袂当讲好大 OK 棒啊，爱建立吼完整的生态的这种的情形，透过改善着交通、劳动、宗教、社区、治安政策来做整合。来福建社区吼，带动着地区经济啊，个文化发展。所以即卖了了吼，就开始各地区派出要出车兵，哦，出新的一寡吼人选，尤其在这大都会哦，根本吼，人人注目。啊，唔过这一届吼，要选举有高行政要选呢，哦，所以真侪要选的呢。啊，当这。如果那过去选举吼，你拿万谈，还是选你吼小会票，这一届吼，咱就是爱好好从你身上一票投下了，真真正正要做工作人哦。我卖讲啊，常常吼，拢讲个真多，啊，你做无半片，所以咱有身上一票，这一届吼，拢爱投好些。每一个人，咱拢在尊重伊身上一票，伊要投予啥物人哦，就是有伊的看法，啊，所以咱拢尊重啦吼，但是卖浪费一票就好啊。起码林俊栋是43岁，沈柏阳要出参选就台北市长的选举，啊，那主席47岁蒋万安是即卖现任的台北市长，总共伊也做得真好，都人会好认认。啊！伊若做咧无好，我、哦、当然就叫沈柏阳甲拼过，我、哦、这都同现实诶。啊，佫唔知影啦，爱看台北市民吼、哦、买不买单啦、啊。啊，那感觉讲蒋万安人做啊都好诶啊，佫要互伊连任吗？哦，安尼冇可能去做连任吗？哦，所以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先开一个上好诶。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湾家人交日本。资源岛新开上交通的一挂航线，北中沙湾要起航，经营业者呢交华冈集团等有宣布，5月28日在基隆港举行着首航的典礼，东岸11点到了12点要来起航，马仔开始准备开始准备，因为这么过来是淡季吼。啊，又会那些红包，头天用钱烤，第一代官气温5月28日到了6月底，每礼拜固定一台一船的起点，后期是每礼拜是家人的这边出发，礼拜五会再去到日本的石垣岛，哦，啊，过来规定是每礼拜日暗时石垣港乡来出发。 阿爸也会使对战就到了黑人港啊，所以有真侪爱坐这种哦七坐游轮的，啊，即马在台湾黑人交日本的石垣岛新航线交通已经开始了。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1: 这首大衣歌是陈百潭所唱，爱情几阵风。

0: 咱来工商服务。你好，喂，请问陈太太到底咧？
1: 我是。
0: 你好，你好，我是艾丽。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陈妈妈。阿公吃我的产品吃到袂歹，要来做见证吼。阿陈妈妈唔知讲你是虾米种的心情来吃我的产品。

0: 回春天，春天哦，一动就进两环哦，哇，就听啊，全国各地都穿真好哦，
1: 嗯，
0: 人穿诶都够结实条哦，啊，对应诶，拢一定都爱穿真多啊吼，啊，若准备出去行，以前都会考虑到往诶，咱诶别喏放得大，
1: 嗯。
0: 结果就是哦，我真正生气咧，你报这
1: 個，嘿，
0: 我都在咧听，啊，有些恁的电台人在咧讲他讲什么生活，
1: 哦，
0: 我就头一回，我是红星啦，
1: 中华红星有榜，
0: 嘿，我准备开始吃起啦，我这个吃起就赞啦，我想我买一个啊，这把马桶买拍也买不假，
1: 吼，嘿嘿，
0: 嗯。到尾啊，我来感觉我自己卡呢，老不消，但是呢，不消比我好。你嘛吼，拢是啊，拢消的。你嘛买穿鞋啊，你穿。我起码吼，拢吃能量，那是啊，你吃。这个卡物哦，我那时候计划，医生是讲说的亏多，我滚倒大的怪吼。反正嘛，白白听呢，啊，拢比鞋呢，啊，不会怎么鞋啊吼。啊，我足济拢未穿咧吼，但是着穿穿拖啊。哦，迄时代，我会使讲我就是差哦。啊，啊，公母啊，一包落去。啊，即马回来咧，即马变变
1: 啊
0: 咧。
1: 啊，即马就是妈妈，你咧做温啊嘛。
0: 天哪，我
1: 哦，
0: 天哪，
1: 天哪，
0: 还上少。
1: 啊，哥吼，家己完全咧过了过有差啦。
0: 你咪会当差，
1: 歹势啦。
0: 啊，我咧是红心，不敢买油啊。光你电话嘛打下个，我不得不接。我卡三代哦，拢是小姐头，你卡唔掉啦。
1: 妈妈，我来讲吼，你拿现场卡，啊拿现场就是我爱你直接电话。
0: 好，
1: 啊，你再无后再手机啊哦。恁公司嘛有服务员直接听呢。
0: 掉啦，伊就打讲你卡安尼就掉啦。
1: 嗯，
0: 哎呦安尼，那个大家直接讲。没声啦，我这
1: 边
0: 也信心，他袂讲话，袂真正会听啦。今麦吼，要想要吃哩噻，我啊无含这个头碗嘛，才发烦恼久诶。我拄食两年瓜呢。
1: 嗯，啊妈妈，你看我计啥无？
0: 有啊，
1: 有吼。
0: 这是啊，开始啊，假笑不嘞？
1: 你就进行向人头对头啦。
0: 那我是直接话，我比较较无听，你啊福建嘛无好，那都归油啊吼，这样就无好，就无好。
1: 对
0: 啊，阿伯啊，我早上在讲钱啊，你就讲我是我好不归油啊，所以什么话我不敢听，都归上来我听。
1: 你有在讲无啦？
0: 我有在讲啊。我讲我等一下啊，下班后一点，我
1: 就
0: 笑啊。啊，你迄个食瓜布啊？我做东西食较淡，你阿婆大部即马无咧在处理吼。
1: 嗯，
0: 太处理很好。你的茶缸，
1: 嘿，
0: 是好上好吼。啊，我刚刚我买药来保养。即马有记得佚佗啊？食好得营养健康好啦，啊那不好咧后背痛蛮好。
1: 营养营养就对。
0: 对啊。
1: 你们家人那几孩的就是爱保养啊？
0: 对啊，我就是拢有保养。
1: 还有狗啥嘞？
0: 啊，无少钱嘛，是照常拢家己拢甲买习惯。
1: 啊，身体够用较实在啦。
0: 你讲的
1: 好。
0: 哈哈，就话是讲咱一了都一下得好啦。
1: 嗯。
0: 啊，那在下要改更精一个，哎呦，太大了不爱吃。
1: 啊，妈妈快坐啦，啊，谢谢你啦，啊，今日吼刚刚吼，啊，我半时间来咱做转型。
0: 对啊。
1: 感谢你哦，有应该公司在最后来接红姐去。好，多谢你赶做转型哦吼。啊，最后到神坛，谢谢你。感谢感谢，跟妈妈再见哈。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刚兄好不好？家。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静芳，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向慧玲所唱《月娘弯弯》。
1: 继续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好朋友，你若总讲打电话要来甲做见证哦，较歹势，即马伫咧报道新闻无多，爱过几工啊才打电话你吼。啊，过来好朋友到有做些广山去，有拄到任何的状况，咱也非常感恩。啊，都有杨大哥卡来伫咧讲，伊讲爱你。我去你指定药局哦，讲要换产品哦，伊打转药啊，打叫我买别行哦，讲买最好啦。啊，伫咱最后咱有甲伊讲过啊，因为咱公司的产品，咱无先讲收钱，买偌济赚偌济吼。啊，所以因其他药局的物件，有诶拢已经赚钱好人啊，啊赚钱好人啊，伊遐个产品要安怎高推啊？啊，无晓得用高推，啊无钱用收起来，伊要安怎卖？所以我一直甲朋友讲，咱交别人公司无同款，咱无先共收钱，咱要鼓吹咱的产品。你去直接讲咱产品的名，爱讲个对，名爱讲个对，外包装有商标爱看个对。哦，啊那无清楚无了解，打电话来甲我讲哦。我查到查去又叫又叫头家哦，爱提回去嘞。你讲唔是我啊？可能我员工哦，我唔叫去啊。啊，这。行李叠水，大家用在在里吼。爸爸妈妈嘛在在里，去到有够多的这种情形哦，奶奶关心的。为什么一个过去，一个消费出去啊，钱赚不呀？啊不呀，我都退定啊。啊，所以你家己爱成就哦。到有够，伊那过去别项的物件，无论讲你要买啥，伊那过去各种的，不是你在买，你拢在拒绝。为什么一个过去？哦，我准备买这台，你一定讲出这，那就是无效。好、哦，所以咱特别爱小心注意吼。在了解，咱们是伫电台家有甲你来报告。他说打电话去把电话拢降三公，较歹势吼。啊，我等下伊落秀，真正赶紧甲你做一联系。他刚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我伫电台拢算明较清楚。你有打电话，我才有记录，我有看到啊。同款等一下，咱排时间真紧，我赶紧到你来做一个联系。因为咱是报道新闻的节目，啊，所以我到你马上看，马上接听啦。啊，伫报道新闻买报纸断路啦吼。啊，我同款有看到啥物人伫找，我赶紧交你做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交朋友来讲新闻。这个检检单位吼，侦办着网络上爱情的诈骗的案件，用在诈骗集团拢用 AI， 用变声音的，用一种变声的技术，啊，拢假做杂音的声音。啊，透过交朋友的软体接受到，有诶想要交一寡女朋友、交查某诶，爱用假声音，啊，含两个谈即恋爱，啊，讲啥哦，做爱啦，啊，过来就是开始要甲你骗，就是开始要甲你诱拐啊，啊，就甲你诱拐，啊，诱拐讲做你去买 iPhone 诶手机啊啦，买黄金啦，买美容诶课程啦，哦，买真侪真侪钱。高价的商品，公关的小姐接过伊就摄影翕相录影，哦，讲我互你看，啊，用着这种皮薄礼物，加重着吼，你感觉讲伊无甲伊骗？结果迄是查甫的呢，查甫用变声器，用着查甫声来甲你做朋友的，啊，到尾佫讲互你看我的相片吼，再来佫安排要见面，甚至讲咱俩发生性的关系。即马同住十五个人受害，财产损害几啊百万，迄有个人向骗去唔敢讲呢。 哦，曾经我有听到一个朋友在讲吼，伫台北，啊，伊就是诶，拢收看小弟夫啦，啊，就是当他们在赖赖赖老公老婆安尼叫，啊，叫到尾啊，传讯平和也真诶记伊嘛唔知影，啊，就向骗去啊，啊，用着变声器，查甫就做查某声音给伊，来又怪呢，啊，到尾叫查某出来，来又出来，诶，查某讲红怪百几万。所以清楚这种情形就是一单两单几个单啊台北警方欢迎地检署指挥着警方兵分别三路去敲后来记得就一个姓黄的主嫌犯红阿婆还有牵连着十八个人到了案办来做说明检察官问了后这个姓黄的红阿婆呢牵连组会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哦全部给人申请羁押哦，所以啊，咱伫网络上要交人交朋友，真正真小心，因为即马拢用 AI 会当变声，哦，迄个处理声音不，啊，过来用别人的相片照片来偷，而且哦，真正我都进行正常哦了解，啊，但是咱要交朋友拢要正统的，哦，莫讲家己乌龙交啦，哦，因为诈骗的案件太多了。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家人去报道。国民党一个宜兰县宜山乡的乡长张宜焕，牵连侵占几百万的代理船长入狱费用，刑警被检查单因为别敲别捉人，检察官问了后呢，连同进前宜山的这个乌北县的船长。李永和也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情向公益为财务罪嫌后改申请羁押宜兰地方法院长裁定羁押禁见依照地方制度法规的规定将依法依行行到这么目前宜兰县宜山乡的乡长职务暂停暂停下来由宜兰县县政府派人来代理这块，换了一个位置，阿就换了一个脑袋，薪水薪水吼，官员愈做愈大，阿所拢在贪啦。你想讲我贪贪的吼，过来我就要留在，还是讲做好职务，还是要退休等等问题，啊，不过无可能啊！你明白是从体地方政府被无官贪污，贪污吼。你讲伊偌清廉，做偌侪代志，咱就歹想。啊，所以啊，在这部分，即马政府安在有一个招量，在中国大陆迄边嘛同款啊。为什么习近平要掠贪污的？贪污就可能腐败啊，就可能腐败到一挂地域啊。哦，因为都爱钱啊。啊，所以有这个地方政府吼开始掠贪污嘛，就有淡薄道理。哦，你也贪污。啊，都卖做，吼、哦！啊，人人会惊，就贪啊贪，吼、哦！安尼，人民币是较幸福可言。另外，咱们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这是环境和环境管理署署长叫做严旭敏，啊他，今麦叫人吼，甲伊怀疑牵连着公布背信。台中地方法院吴金锁长指挥着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新丰环境管理署，啊，佮有伫咧执行所在伫咧敲，通知着涉事者严旭明，哦，这人爱到了案办来做一个处理。外口伫咧传是因为业务费用支出问题遭受互人纠缠，不过台中地方法院署。哦，地检署这边来讲，不是业务费用哦。按过即马专案目前是属于了解侦查当中，无到对外口来做说明。我看下嘛是这拿乌金锁可能都贪污的嫌疑啊吼。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要边来讲到的是台中的报道。台中有一个细孩查囡仔，前当十一月份在房间生了一个查甫婴，啊，就因为叫查甫婴的爸爸吼来冤家啊， 到尾都生气了啦，啊就从多多出事的后生，伊就摸探在包包咧，找伫十一楼房间的迄个窗内身上，再搁从沙包诶，哦，伫迄个囡仔个食去，啊，到了三月去了后，连在社区的回门，虽然经济赶紧来上北京啦，啊，但因为全身躯吼真侪真侪所在骨折啦，啊，到了全身。以摩托来出去，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侦办了后，依照成年人故意对囡仔害人之罪来做个起诉。台中地方法院将开庭，对下这查囡仔以发觉讲着，以犯罪是程度较低啦，啊，生母吼太红眼啊罪啊。并非害人罪，伊用着安尼来讲啊，啊，结果咧，伊就是要怕迄个事情，互法官来可怜啊，想要政府就反击，不过吼，即马目前嘛是讲，伊照着讲，并不是害人影罪，是只讲母亲因为未得，有迄个苦衷诶，哦，所以有这种情形。也是讲，因为伊解散了后，伫治病过程当中，家己有一寡吼，个精神上的问题。啊，到尾啊，发现即马目前是六个月以上五等以下有期徒刑，哦，将你杀人罪吼，从轻就要十等以上，其实吼差别差真大。啊，所以这个变态大囝啊，希望讲法官哦，甲伊可怜同情，讲伊就是生母吼杀。是安尼啊，做就好啊，唔是讲太阳做安尼啊，啊无这门判刑是差天地哦。另外，咱也讲到当空是二战新闻，另外讲到就是外国做的，哦，唔知讲你讲无看新闻哦，你昨天看看到台湾是有特别飞机去到台湾发展。所以这个条件后大概都是习近平在回应了，但是有时间之后相对的回答他好像两个自我理解哦，以及要来讲就是讲就两个的金猫，还有讲到伊朗，甚至还有可能讲到咱台湾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时间紧张，伊就坐着空军一号出发，伊阵容真大，伊个飞机也真水。除了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还佫有看见一挂人吼，甚至还佫有国防部部长赫塞斯，这是非常罕见。总统对外号国事访问。这个国防部长为了做迄件事比较较罕见的，这也当讲是自1972年来美国竞选总统民主森拜访以来，头第一次有美国总统带着国防部长做迄去访问中国大陆。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卢比奥虽然两届遭受北京攻击制裁，暗中吼这届卢比奥。他伊嘛是叫美国总统川普做位去到这个北京，中国大陆在美国大使，这个讲吼谢峰啊，啊个有这个中国大陆国家的副主席韩正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哦啊个美国在中国大陆大使唐德伟。哦，咱马英九今次就美国总统川普，哦，伊个空军一号是暗时7:50到了北京收到机场，啊，这个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啊，佮包括这人已经就三台一样。川普表示空军一号啊，起伫红地毯，啊，佮就安尼小可爱的爱的，啊，就六分九时分有真侪在小朋友、前辈以及中国青年，也个六岁的在一堆呢，哦，大家比较欢迎，哦，啊，人人现在家长吼， 中国国旗、美国国旗，啊，大家比较欢迎伊。啊，到尾就前往北京富贵酒店来休困。这届川普又贪钱作奸，规家也创下了双方关系的下降以来头第一次。啊，本来川普交习近平哦。最近用关税问题、中正问题两个看起来有小可无相对等。啊，唔说川普一再地讲，我交习近平做好为了好朋友。啊，今日呢，川普上午十点在人民大会哦参加着欢迎电视以外，啊，就正式交习近平来见面。啊，两个政府一点钟相对会谈，下晡美智会参观着天坛。暗时参加着国宴，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大衣歌曲。
0: 这首大衣歌是廖顺、廖陈雅兰所唱。

心事。

心情不太好，心情

自从啊，恁个家己上课的时候，恁这公司阿姨哦，这妈妈都好个啊，啊包括这炸酱里边个公炸酱这边在附近了吼，啊我拢伫使用公司的产品，我知影，老师大边拢知影，所以阿姨讲，哦，我甲你小哥哥都介绍真济人，好，啊那我请你请你家长啊。这妈妈大家都好诶吼，尤其前面这个爸爸妈妈拢使用公司产品才好才有宣传。不过咱公司这个保险一个活动满6000块去送一盒的活动，到礼拜六完全做截止，真正一定要把握时间吼，过来无送产品，满6000块去送一盒的活动，到礼拜六完全做截止，真正一定要把握时间吼。过来无送产品，啊！你啊讲其他会当送给你干那熬螃蟹熬粉，啊！过来6400块会当送几条这个小熊维尼一样，哦，这所有的产品呢都会当进行，啊！但是这个锦上是阿弟活动到礼拜六活动截止，啊！其他的锦上物件吼，也是有，也是有，无清楚无了解，快点去询问。

益生菌两个标台两千五，赶快再上好你一罐甘拿熬熬皮。哦，本来是三千二套房产，啊，咱无介绍，哦，赶快无钱再上好大家欢喜，七块上好你一罐甘拿熬熬皮。哦，本来是三千二套房产，啊，咱无介绍，哦，赶快无钱再上好大家欢喜。是关系力分风雨营养素三罐优台两千七，赶快先上起来，再干拿熬汤，也就可能爱三千里才去上好你啦哈、哦，啊你就打电话给我，也是啊有个凤姐，好讲哦，是关系力三罐两千七，好帮益生菌两千五的水，赶快弄一罐干拿熬汤，爱你直接来讲的，因为这目前才在上好你呢啦。好、哦，咱讲话要拢正规啊，所以有种吼、哦，较紧拿有这熬成的上好哩，到时拿无做到到的收缩，然后嘿，母亲做不了解，差点更损门，感伤好感情。

谢刚才感谢刚才许多朋友给你很多收听社会现场节目。啊，当你有发现了过后，快我赶紧来回电话吼，也非常感恩。刚才许多朋友使用公司产品搞完到宣传到广告，公司大家最感恩你吼。啊，都召集当这朋友，公司下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间这朋友，请继续帮朋友收听感谢。Yeah, this is

やれたところを手にします。ひなびた店でいつも飲んでいた。あいつの気持ちがある気がします。

0: 长美的花蕊，披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假，名人来了。
2: 来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深细，如果寻找生命天使天女，还是千万不能去对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伊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金钱和点滴钱给伊来骗钱，最后利用各种的手段骗钱。一定，千万一定要保护，为爱多生命，那我责任在你。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香港七代当雄总之巅，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内套、人工、甲磷之巅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磷之巅，加泡500cc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强壮咱的身体。

0: 健康，长退休，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乡下七代，当穷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500元，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乡下七代，当穷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乡下七代，当穷同时间，多谢，谢谢。
1: 地山地水地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心意，靠食住咱当地的本土情怀，点点滴滴。或者你在江夏山上西南的道路，这是多少次出海口，或者是真正的从头进去。也伫大城，只感觉风大得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上霜。无只是由南边入海，新丰的资源就是无够多，涌入到出海口里。是啊是。
2: 无论从高级高原，也是台湾中南所在当地，都有着许多历史和未来可能性。这段专辑在第十分钟，就将是开始 FM 打造专辑，收听高热点的。

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一百零五，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二五九二六九九二六九九，外环区请加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血压逆环的状况，移除中风的正常病，一卡一手这好加载，昏迷不醒这上大害。中风的人正无奈，连累母囝是正害歹。血高血流血正苦，心梗硬化心气无。中风要得有先通知，是你家己无注意。血压逆环头晕晕，后脑会疼，反筋酸。颔骨仔紧硬硬，肩胛疼，脚麻手臂面下巴，但降血压是治标，危险永远无改掉。若要治本爱用心，清血凉血兼软血症，大便地结节无好，心血毒血爱退掉。泡面啉酒则有危险，烧酒上好先改掉。除非啉酒你会控制。保证未去啉伤济，预防中风爱食中药，未使干那降血压。整体治疗这真要紧，唔通过急无正常。各位朋友好兄弟，血压逆环一定爱坚持，才袂中风来误家己。

这阵的不孝子愈来是愈多，咱台湾的教育真正来出问题。有真侪家长拢在怪老师，讲老师伊教学生教了无好势，这才会使来怪老师。这根本是家长疼囝成囝，成家伤功夫。你看，真囝逆囝，那小可和老师拍，害啊！老师有时都家长拍嘴巴，有人会和家长骂甲真凉过。你看，国中、高中的毕业典礼，有学生挫老师、拍老师，讲是回报和老师的新生礼。莫怪这阵的老师唔敢和学生来落地，咱台湾的教育太变加安尼是。那是要让下一代教育会好势，咱家长爱在先尊师重道，知书兼捌礼。咱希望咱的金饼甲银饼唔通变成金蛋乌椒饼，咱希望咱的宝贝仔饼将来伊有那么是不孝饼。

愿意来照顾有所的我，无心来过三杯最后的苦你还在想心爱的三杯最后的苦你还在想

祝福你好生天经历一回期待再相聚，只会最后一天永远难过。

0: 进广告。
1: 民调风吹，一所老来念书，民辉天仙馆，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无路。民辉天仙馆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尔，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烧无解好，每个月进来会做胃镜，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眩，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地虚弱，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贵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大胃痛，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等待别待真赤呀，真压榨，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贵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护斑、调压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

一个人始终无力，狂妄都无用，一个家族就陷入。这个时阵，咱早暗个只民主天天完，效果也真结束。也过有真侪富人人，因为伊长时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就咧化生化形，就是身体虚弱，都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疏松。实际上，这是富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了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冷水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冷水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男人一直食冷水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冷水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现在这代免费健身丸，你若是有食胶原，会使咱一生健康少变强。免费健身丸一罐300粒，18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2932899，0992932899，多谢，谢谢。

的政治分歧，危机几乎无正常，也做出大冲击，各头头路失灵，危机唯一的分歧无正常，从家来做起，唯一无法，所以就引起为中心，这就为中心人爱听情绪，天天都要看到这样物件，爱天天来买吃，吃了后胃肠不再艰苦啊，再过来开钱找医生。做医生的人就不是爱啉一直看病，伊药啊开好了后，一定会交代你情绪，叫你分数分量，唔通食过量，叫你生酸生酸的物件食较少咧，叫你纯饮食的物件，摊上肉粽啊、鸭皮、鸡翅、肉啊、鸡腿。干嘛你也在家记得为中东人真正是爱情绪也在家的家心容不能去家每个人为什么有每个人爱情的人家有时有人比医生较清楚可是偏偏啊你把刀看了你把手看了在我们的身体上有的负担是很重只要胃中有物件你就要收缩要紧张就要将胃中的物件消化掉啊才有小可收缩的时间所以胃中买好要均衡治疗除了吃药啊治疗以外上最重要就是要清除你看到吃的物件尽量不能吃不是胃中安尼啊其他的情形也是同款人讲冰冻三少归注入自然只要咱时时刻刻注意家己的身体，有小可毛病，咱赶紧找医生治疗，唔通小病无碍医，到大病时阵才过来开。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中下作包珠体、人参、灵芝加茶叶多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当中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当中参芝精，甲泡500cc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丢，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当强心之金。好，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早农业社会查甫人是大男人主义，因要求女性讲都要守节守寡、忠贞不二。讲好马是不按字换，立礼是不给良夫。讲女人是菜鸡命，嫁鸡都要对鸡飞，嫁狗都要对狗抱，嫁到乞丐讲都要甘愿派家己抱。可怜的王宝钏，伊因为是安呢，才苦守寒窑十八年。好佳哉，伊到尾也过会当出头天。上届可怜的是算盲，伊夜夜思分，目屎是做饭吞。想到翁某的情谊，伊的脑梗都会甜。想到夫郎的过去，伊的目屎好亲像水道水是安尼飞袂离。慢慢长夜，伊是困家的畏寒，伊寂寞孤单又无伴。看到双人枕头，伊又搁伤心目屎流。看到壁顶的尖线，伊却是无法度甲君啊接受我。啊，夫君啊，夫君，你为何无爱返来甲我做伴？

无论是什么道路。

基金那是无改善，咱的头路都要特别过河岸，唔通要做哪唔做，嫌东嫌西哪佚佗。有人伫公司底上班，嫌官嫌贱，讲头家无改善。伊讲北京的公司月光是钱多多，假日真济，过会当休息去佚佗。啊，咱的公司对着员工的待遇，各项都拢无。因此，煽动员工爱抗议，顺续罢工放红利。可是公司的董事长，伊也不是西洋的派丁，伊算盘下网学问高相当，伊算着公司也有利，伊就分一寡红给大家吃甜甜。啊，那是公司都未赚钱，伊归去就将公司甲放互倒倒去。人讲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是结烦愁。但即阵大家失业被救苦，啊，董事长伊的腹肚感觉会着。人即刻无鱼后刻兔，台湾未做的，人会使去大陆做。那是家己认为头脑都改善，就家己做头路家己赚。那是认为咱有法度一手也上多，咱头家家己做。都唔免惊，互人在啰嗦。

咱做人唔通想杂念，念一个句咱所讲的话就会变无效。人讲一言一中，千言无路用。规工那是细细念，咱颠倒会变成无尊严。过太杂念是无太干。人讲食命变未惊，啊食怕煞唔惊听。讲这里讲，你讲我不懂。听，伊嘛是有在听，只是伊好像就在听风声。人讲耳听落，耳边风，到底对。人啊十念，伊会参像耳听落。人啊十念，伊会当作是耳边风。人啊十念，伊有时甲当作是到底对。人讲到底对车无太干，未必要到只会加人。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我。

即阵讲饲囝是义务，啊，要食囝讲就要看新妇。好惨就即阵的新妇拢真歹，对待大家官是真厉害。实上即阵现代的新妇拢真高，啊，要理来，啊，要做石头，有真侪新妇伊是真友好，对待公婆拢胜过较早二十四孝。有时家己的后生，凡事颠倒较无效。你甲看，有真侪查甫人。工作唔做是啪啪杂，有时佫会冲出头。有人薪水伊家己用无够，连某的薪水嘛用来斗。有人时常在走酒摊，负债一堆是干阿山。有人跋脚跋到起走路，放互某囝时常在路巴肚。饲囝真正是媳妇，食囝事实上唔是在看媳妇。咱的囝那是有才调。新妇伊感觉讲安全，咱的囝那是有友好。新妇伊敢真正来不好，有真侪人对着新妇是笑命命，拢讲新妇无输查某囝。有人对待大家官，伊所付出的心血，真正无输家己的亲生囝。后生新妇查某囝，做父母的人拢常看干那细命，啊，咱处理代志爱公正。对待新妇爱直直听，后生新妇那时常面相得无好看，这个家庭早晚会来拆散。咱老的公正公平无偏私，对着后生的行为爱约束和功夫，唔通放乎后生在欺负新妇。新妇有血有目屎，相信世人拢唔敢乌白来。我只祝福大家美满，真幸福。家老如来是如春风。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鼻歌、气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硬歌。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第一步步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家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拼孝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骨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花食药，好花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火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补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五红五宝丹，也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多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用药功能点需要0993，用药医生就靠我，我跟同好难相亲，尤其为入医治好。哇，反复色情性，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仇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坐台上一个江，
6: 位于南投民间村，东兴乡鱼地园，上盖高一些就是最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鱼，好像像爸妈就赶快结束的造型，一点未少早已空海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行医行善，将进士将医师主角台历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平常正常，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每叫许多人一定爱思考。啊，若逐日拢想要快乐，都要要有，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新，请接通知。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位听众朋友，伊讲一段小故事。伊讲伊是屏东万丹乡的人，伊的厝边有一位听音族的修道人。 蚊仔若是家己叮，狗仔若是家己咬，伊拢会家己拍死。伊若是看到家雀，看到鸟鼠啊，伊拢有看到，一无看到。伊为着无爱发生，厝里的小仔园、菜园，拢唔敢饲农药啊。伊讲若是喷药啊，会杀害正侪生命。结果伊的小仔园、菜园收成是正歹。我害着厝边这边地方园甲菜园拢掉虫，收成比人较慢。我因为伊的厝蚊虫、大蛇、鸟鼠也真多，这位收到人却是时常在发病。因为蚊虫、大蛇、鸟鼠啊会传染病菌，伊本身有真侪细菌，莫怪伊时常在发病。这位听众朋友又讲，非洲的狗仔讲会杀死人，非洲野狗会食人。印度乌鸦啊，长头白日抢人手体的馒头食，其他有真侪动物拢会伤害人，会食人。国家主张素食，无爱杀生。那就是讲会害人、食人的动物，愈来愈多的时阵，咱人敢是无立身之地啊！这位听众朋友是真古锥，伊问我讲虾米事啊？那是蚊仔甲你叮，你敢会甲伊拍死？参照这位收到人的做法，感觉。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这见仁见智，因为立场无同款，看法有哪无同款，思想有哪无同款，所以每一个人的做法都无同款，有差别啦。不过我认为修道路线，修道的宗旨重点不是在这个所在，参像咱台北市的老阿叔，毛三站的，毛十几站的，道行甲经济有清澈，都参像老阿叔有官有爹。咱人少年的时阵比较是较放松、较放松，食老的时阵就比较加正仁慈。少年的时阵有的爱拍鸟啊，有的爱钓鱼啊，食老的时阵伊就不忍心过来拍鸟啊，过来钓鱼啊。国家以提倡素食、禁杀生，就是害人的动物嘛，可以自生自灭。这就是在培养咱人的慈悲心。连蚊虫都拿爱惜伊的性命的人，伊一定袂去害人。处处会宽容人，安尼社会就会安定。修道的境界是真宽。拄只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我认为是在算五角点。我认为一个人伊来到世间，上个重要的就是爱认清伊的义务甲责任，对家己、对母亲、对许多人、对亲戚朋友，甚至对社会、对国家，有尽到责任甲义务无？责任甲义务，那是真有够的人。对，再过进行改善，为修道。

有位听众朋友讲咸鱼区啊，包公较早办案的时阵，龙头山、虎头山、高头山，三过城一人啊红军啊，杀人是无数，啊是安怎样？伊太同款会当做神，得受到万民的调拜。空中的好朋友，咱看代志爱论前因甲结果。你讲伊杀死真济人，我讲伊救真济人，伊的功德是无量，伊是在大天天做。包公伊高头上，专上刚阳大刀，专上不发之刀，是因为刚阳大刀，伊抢人害人无数，伊危害社会。这款人若是不改主调，百姓未安宁，会害死真济善良的百姓。包公伊斩死一个刚阳大刀，等于救真济百姓的性命。包公伊的虎头上，斩死真济贪官，是因为贪官。伊重钱无重人命，有钱的甲人办生，啊无钱的甲人办死，贪官甲恶霸勾结，直接百姓欺负善良，迫害人家的福利。这个人若是不改除掉，变成无天理甲无公理，被欺负的人无底薪酬，怨气冲天。包公伊来斩驸马班谢利，是因为班谢利伊无情无义，伊忘恩背义，伊放杀无惊。碰到驸马的官事，欲心不移，这款人乃是无改之交，变成无国法，天下无大乱。包公就是大公无私，公正廉明，是大天天道。伊害一个人，等于救一个人，所以教会来做事，会受到万民的敬仰甲表彰。另外是听众朋友讲，官方是交的无偏差，是过去过我关三两将，大小战争。以挂水冲动，带着欠债，太太来做事。是官方出事的时阵，国家是混乱，地方是真无安宁。从警察是一个害人犯罪，民不聊生。官方一面要是真的高估的，是为民除害。对着无公义的土匪，抗化未成；对着无良心的土匪，当然是以国制国了后，才阁以德服人。官方一过去。对我官三六将，是伊尽忠不负遗嘱。当时的做错，伊想要买收伊，对是真好。想买金是下马人，但是伊甲老弟结义在先，伊为老弟尽忠，为兄弟尽义。伊对我官三六将是精神所逼，是战场上甲敌人在交战，毋是理想就是歪梦。何况一个主帅，伊的责任是真重大。伊是在保卫国家，国家若是来亡，百姓会受到敌人的杀害，会受到敌人的侮辱。官方伊是一个历史上正杰出的奇男子，伊不但尽忠尽职，伊阁正尽情。你甲看官方，当时伊去做错孽事，做错不但无差伊，过三日是小宴，五日是大宴，上尾竟是下马宴。对待伊是有够好的，这是敌人好伊的情。后来下标之前，火烧连环船，左错大军进列，左错伊走到花阳道的时阵，是关公放伊刀枪尽伊的情。关公伊尽忠尽职尽义尽情，伊知书达理，莫怪伊受到万民的调拜，成为人人尊敬的文书公，也就是关圣帝君。

心不移，我充满你的爱情在我心底。

人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坏，因为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伫胃肠。工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精神若是过头紧张，啊是思想失灵、操练过头，啊是劳动过寡，这拢会引起胃肠病。参照腰背肌、八强肌，这样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闹分急性甲慢性，急性爱赶紧治疗，可以未行了后再过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原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讲是慢性的发炎，还是安怎样才来发炎？是食物件无煮好来引起发炎，还是精神过头紧张来引起发炎？这原因一定要查好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啊。而且就产生海底望江同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先医都医未好，一拖就是不难。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变化，关系着全身骨的气化作用，嘛关系着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所以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全的家财。身体上的腐败，胃肠是占上界重要的部分。同乡好朋友，你千万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一出啊毛病，就要赶紧治疗。千万唔通小病无爱医，反而变成大病。人该开就要开，啊该欠的就要欠。

0: 进攻狗。
1: 人家讲万地是肥肥土，地位那是海，万地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症。不然平常时啊，一个顾胃肠，养肥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顶顶疼疼，时常会一卡声，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闹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肥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肥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7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是袂用，是袂顺，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肥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少，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肥健胃灵，养肥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还是照常顿食，最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增加七代养肥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着。药房那是礼物，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399，0991232399。多谢，谢谢。

俗语讲“书到用时方分晓”，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较早咱在求学读书的时阵，唔知影读书的可贵，拢认为家己已经真捌真济啦。有诶认为读书无路用，少读书人讲是书呆。最后有一天踏入社会，为着生活，为着要顾家庭，在这个时阵一定要发挥咱的才华，一定要发挥咱的求生本领，安尼才赚钱，才会当互母囝幸福，互母囝生活。在这个时阵，才发觉到咱所读的书无够，咱的知识还阁对人未够。参像我即阵在做医生，我嘛会感觉我所读的无够，我太无法度参像先生共款。我所有的病人，无论什么病症，拢会当医好去。上大夫，我会当参像先生同款，将病人的病参像在变魔术同款，画好就该医好去。我即阵一直在看书，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吸收知识。我希望我会当做一个成功的医师。我嘛希望我的研究，我的上进心，将来对中医真有贡献。同中的好朋友，尤其是正在读书求学的青少年朋友，你要把握青春少年时，好好来读书，好好充实家己的知识，好好利用时间，千万唔通浪费时间，浪费是大人的苦心甲金钱。在社会上，有生存是真无容易，将来事业要成功，在社会上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物，一定是要读书。书那读愈多是愈好，书到用时方分晓。我即阵就有这款的感叹。

多人为着一直大火在烦恼，有的是饮茶、吃苦来去减肥，有的是吃有副作用的西药，想要好转。饮好茶确实是用来减肥，但是效果是真慢。吃苦本来减肥，但是搁真胃酸过多来伤着胃，变成胃甲十二指肠来溃烂。那是用错减肥的好朋友，幸好有讲，那是发到胃结酸的时阵，就唔通搁吃了。有的是吃着有副作用的药啊，引起拉出来腹肚疼，这拢是唔是正常的减肥方法。正常的减肥方法是当减肥，搁着去控制身体，搁调节身体保持的作用。咱用去减肥的方法是哪些？产生保持减脂法、新陈代谢法、污蔑调节法，这些方法拢是真好用的减肥法。产生一个人一个过头肥，但是伊都无超过九十公斤，伊的身体有哪些指标？在这个时阵，就要用保持减脂法。保持减脂法就是药啊吃了后，完全真好，袂感觉脚酸手软，看到物件袂一直要求去吃，安尼就当达到减脂的目的。经过半个月了后，就当减三公斤至五公斤。新陈代谢法就是这个人已经是百几公斤啊，连坐计程车都用得无法度啊，讲就要用发财啊，就是改善。回家连吃着咯，就安尼喘喘喘喘气喘。在这个时阵，就要用新陈代谢法。新陈代谢法就是药啊吃了后，会较好放尿，大便一天会加一次紧，但是伊袂艰苦，袂感觉腹肚疼。这款的方法一个月会当减三公斤至十公斤左右。今麦过来讲减肥的第三种方法——误会调节法。误会调节法就是针对女性朋友，因为十个月生理机能无调和，甚至闭经来引起的疾病。在这个时阵，若是要减肥，爱用生理机能甲调节保存，安尼自然就会减肥瘦，有来恢复苗条健康的身体。咱中药减肥的原因是真多，参像枸杞枸杞汤、咖喱大泡汤、桂枝茯苓散、益母腰桂汤、红枫红杏散、咖喱五苓散，这些营养拢是减肥的好营养。其他个参像五谷粮、玉谷草、赤小豆、甜菊、蝶芽、红杏，这些药物拢会当减肥，只要会晓用，只要是。只要你要配合，你减肥并无困难。最近真侪好朋友来找我减肥，大家拢想咧欢头喜面，不但达到减肥的目的，搁会当来调节身体。除了我所讲减肥养生，恁若是咧使用的时阵，恁会使找一间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

0: 姓公狗，
1: 俗话就是讲，四十那岁是年年茶，五十那岁是月月吃，六十那岁是日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食就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岁，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茶，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较无顾，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肩胛膝带，当从人中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健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肩胛膝带，当从人中灵之精，有当从下处的保珠体，人中灵之甲实验台应台成分，搁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保养，他们买整箱的，整家伙都在那泡茶里面。有喝过肩胛膝带当中酸痛症的人，也能说是真欢迎，真俄罗斯酸痛症，也能说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喝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说买整箱的。伊哩人哩讲，麻食麻不食，食食不能麻，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痛症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你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肩胛膝带当中酸痛症，这是健饮健饿路的酸痛症。恁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咱中医的一个有八大法则，就是发汗法、破法、卡法、高法、温法、波法、清凉法、甲消毒法。八大法则的第一法就是发汗法，就是将病菌用发汗方法将细菌排得出体外。发汗法的第一要点就是模仿，较早就是真模仿。我是上课的老师把头教。模仿是一个实在，只要他是样样，用模仿就要记得，不管他是教条。但是你真实的模仿，有时爱真实模仿，用加多、用少来加掉，实在是真不雅看。所以有时对三千五多别人，老师那是发现的时阵，就把头壳啦，就咩啊？我老师伊时常讲，我甲你讲模仿的少，甲真实的只要看。用三界加掉是法官在用的，还是要甲恁讲规矩才会知影？甲恁讲事情用着，一定爱坚持，一定爱坚持。一出了平台，每多个人都是好啊。恁只要初心在，后日啊是要安怎样甲人做事？过去阮老师伊在用着，他是真用心的。有时模仿就叫阮爱用笔过擦过，有时甲人擦好三下。阮老师伊讲，那是要自在，一定。爱用力跪擦比较功效，啊，那是要贴住穿上，不但爱用力跪擦，不爱伊就好进球啊。因为模仿那见着球好，下路不但治疗患，这治疗贴住穿上，虽然不是功效，但是那是要治疗感冒发烧的时阵，就爱平常发汗来上拜见。即阵换我咧教学生，换我咧甲人看病，我才知影当时老师的苦心。他是用药，就爱真心细致，安尼效果才会好。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更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发作来壮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咱咧讲小病若无医，碰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到有病，咱悄悄强强，不要来改医。常买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糙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死，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青瓜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照价起起起。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你不会亲刷来刮中毒，有人吃牙托丸吃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别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133。0899 0991133 0899

0: 玉窑红莲灯，需要金牛山。玉窑二孙九号我，我今同考单相亲。杨仪归入二弟后，我啊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男人，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市请接通。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莲广播电台。
2: 唉，雨越来越大。万一的事情会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2: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有机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清楚，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当雄动一点，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甲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灵芝丁，甲泡500cc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成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接下这代当雄壮志坚，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接下这代当雄壮志坚，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会真精力？好奇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点？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素。一个日据时代，花莲有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彰化地外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对于凤柑文明，当时花莲火车站就是以凤柑作为标准进口带。凤柑差不多是
7: 武康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不散不散，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大咖啡厅，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放上头，
1: 古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如的，店里边啊咱阿如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挂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你来安尼，
1: 安怎啦？
0: 咱两个是共同体呢，共同生命体呢。
1: 够样。
0: 嗯，安尼我讲故事多变。
1: 嘿，
0: 咱那节目吼，咧听真久啊吼。
1: 跳。
0: 咱是嘛，真久拢无咧唱歌啊。
1: 哎，对啊。
0: 啊，人我这主人啊，卡拉 OK 开了。
1: 嘿。
0: 咱今日拜几？
1: 今日星期四啊。
0: 今日拜四的。
1: 对啊，嘿啊。
0: 今日是古历的，也不新历的五月十四嘛。
1: 对啊。
0: 哦对啊。
1: 哎，今日是这个三个礼拜。
0: 三个礼拜啊。
1: 嗯。
0: 啊，我甲主人讲话，足久无唱歌啊。啊，今日也无唱上来。
1: 嗯。
0: 啊，咱开只卡拉 OK。
1: 嘿。
0: 有啊，主人讲好啊。
1: 我有开啊。
0: 你开了，讲要叫我唱歌讲。
1: 啊、
0: 你咁爱情嘛？咱两个是共同生命体呀、啊，两个共同做伙在家，在做这个位啊。
1: 那夫妻嘛，两个夫妻是共同体。
0: 对啊。大
1: 难来时各自飞。
0: 无啦，无遐严重啦。干那唱歌然后讲遐严重。
1: 嗯。你讲到这我哈，我有时在想到一个
0: 新
1: 家代志。
0: 新家代志。
1: 啊，有一位太太哇，
0: 伊
1: 算讲为家庭安尼辛苦操劳安尼哇吼，辛苦安尼三四十年安尼啦，
0: 一直拍拼
1: 就
0: 对
1: 啦。啊，无啊，都几多自家己拢勤勤俭俭安尼哇吼，
0: 勤俭啊，照顾家庭，
1: 我
0: 见啊，安见吼。
1: 哎，对，安好食物件拢在爱好见好顺好安的食安尼。
0: 千万安尼唔对，
1: 对，
0: 安尼唔对。
1: 嘿，
0: 好食，大家做好食。
1: 嗯，
0: 你唔通好食拢留给囡仔
1: 食。对哇。
0: 为查某人是安尼哦。
1: 嘿，
0: 好努力。
1: 嘿，
0: 安怎讲好多点？
1: 嗯，
0: 你即马好食，
1: 嘿，
0: 然后出来洗水，
1: 是啊，
0: 洗多，
1: 嘿，
0: 红食啊，家己拢较俭，
1: 家己拢俭啦。
0: 我讲你安尼唔对，
1: 嘿，
0: 你安尼人恁人啊吼，
1: 嗯，
0: 活在世间要求着什么？
1: 哎嘛是求着一切顺利啊，
0: 我讲
1: 身体健康啊，
0: 求幸福。
1: 对啊，
0: 咱出世，
1: 嘿，
0: 是大人好难。好、哦，甲咱常用起来对不？
1: 嗯，
0: 咱活在这世间就是爱快乐。
1: 对呀、啊，
0: 你就是爱快，不是大行都爱替人想。
1: 嗯，
0: 你爱自己爱快乐。
1: 是，
0: 哦，你听有无？
1: 对啦。
0: 啊，我咧讲的意思就是讲哦，不管哪啥那足侪找人，我拢有听到。
1: 嗯，
0: 好食物件，
1: 是，
0: 拢唔敢食。
1: 哎、欸，
0: 留喺我厝内洗水食。
1: 是，
0: 厝、哦、内你上爱人食。
1: 哎、欸、对，
0: 安尼唔对。爱大家做伙食，
1: 是，
0: 安尼唔得叫，
1: 对哇、啊，阿姐够耍落去啦，阿爷家己穿连一领衫裤，一领百货裤衫裤也太起来哦，
0: 伊蛮敢买就对了，
1: 敢买，你衫我吼是穿十多年啊，阿个你穿呐，
0: 像我咁款拢穿十多年
1: 啊，嘿啦，阿无咁款啦，
0: 我衫足侪拢十多年啊，
1: 哟，
0: 阿个你穿啊，
1: 结果有一间我吼，因为即马咱即马上六十五岁以上拢免费见成人出来，这个啊老公机这个体检嘛，
0: 也就。满六十五岁退休啦，
1: 啊退休啊，
0: 咱正常来讲，六十五是退休，你哪能年纪嘛？
1: 但是变成讲，咱今麦咱台湾
0: 体检免费啦，
1: 咱台湾有些这个叫健康检查，我免费的，
0: 是
1: 结果做落去这个医生误诊，你知无？
0: 误诊，
1: 还误诊讲讲啊，他得了这个啊，然后这个肝癌，
0: 哎呦，
1: 我讲伊就是生排名啊。
0: 我跟你讲，这那误诊哦，你家只会还价吼，你要讲啊，你先忍吼，
1: 要
0: 我。讲的是迄个人的一冻虾啦吼，真正的迄个晴天霹雳吼，真正过七啊公里。
1: 对啊，啊，这个是不是一个检验报告单，下面拢寄去引导啊嘛，
0: 对
1: 不？寄去引导啊，引导囝啦，引
0: 导人拢会知，
1: 拢会知，引导买知。结果抓落去，因即卖引导的人哦，规个拢都开家庭会议啊，要医啊唔医？
0: 哦，
1: 结果出来对大家讲，你医什么？这种对我流感就是无底洞啊！
0: 啊，
1: 你医啊！啊，都好规矩哇吼，就
0: 放好自然，
1: 放好自然啊，即马变好多规矩，真个真个会干净用安尼哇吼，一方面咱那边个风台，
0: 安尼你唔需要搞仪器呢？
1: 对哇，就是这样啊。
0: 我因这个老母吼，这早人我看心肝一定比边骨较亮。
1: 对哇，才几岁尔，你知无？才六十岁。
0: 六十岁啊，像我平时。
1: 你才六十岁尔，啊，结果刷落去，因人就因人就规矩讲哦，无规矩真个会干大。哦，啊，你家己去尽量，啊，一方面有话吼，阮也唔免阁有啲操劳，阮那边有滴个照顾你，啊，无囡仔爱上课，啥物大家拢无用，无人去甲你照顾啦，规矩卖伊啊啦。
0: 诶，较早我拢甲恁顾呢，啊，今晚我一个，刚刚我发现讲我身高平平，恁就大家就规准备要甲放弃。
1: 诶，啊，我
0: 讲，安尼未感觉伤寒吗？
1: 对啊，啊，结果坐落去，伊本身有话吼，伊这位太太本身是讲我，为什么讲误诊你知道吗？因为伊 生这些一些资料拢都早就寄来啊，对无？领导人大拢会知影，拢参详的结果。是伊个去等于回诊的时，医生才甲讲啊，误诊啦，歹势啊，之前寄给领导遐的资料是别人的，唔是你的啦。
0: 我靠，这个病是多轻病，这样这
1: 样。啊，跟我之前我去做体检是同款，讲我一百八十五公分，
0: 对无？你去大众已经中什么什么中什么嘢啦？
1: 去做健康检查，讲我一百八十五公分，你当我吼，搞我得破包我吼。讲叫我讲，我讲较大颗爱减肥。
0: 诶，资料减唔着，阮之前啊讲讲价讲讲新冠一百八十五。
1: 我真诶，我二十外公分走走去哈，我拢找无啊咧。
0: 对咧。啊，
1: 所以讲这就是物质的问题。一般是我们等要搞这个出来，得甲因后生早间甲因按公这消息，讲啊医生甲讲物质，我无听过安。但是一甲等下甲厝诶娘听着因查某囝，甲因后生甲讲妈妈最近卖药啦，因为是真不地动啦。啊！咱出来底吼，嘛无可能讲因为你，
0: 嘛无遐侪钱，靠我来医负负担你这个医药费
1: 啊！吼，有哪讲要甲你医，就爱卖厝卖卖什么对无？啊，出来底哪有可能？啊，大家今嘛那无可能讲有着你，就唔打工打工砸锅卖铁有啊！要甲你医啊！啊，归去安尼无温度吼，就反正你了今嘛你家己毛退休金嘛，啊，你就等于下岗，你家己钱用，啊，你下岗家己精彩。
0: 讲啊好听啊，你得自心自愿啦。哈哈，我白天就
1: 结果这妈妈听来真正辛苦。
0: 心理就是我讲，我那是你的查某人，我那是你妈妈哦。我事实我袂讲，真正我袂讲。
1: 是，
0: 我家己人，我真正在一家，欠薪。
1: 对啊，
0: 我真正我咱讲真，我那是你的太太啦。才六十二年嘛。
1: 是啊。
0: 好，退休金我家己领。好啊，我改在带一家。我家己过我家己生活。哎，
1: 对啊。
0: 啊，恁和恁哦，恁恁家己个人的，真正我系切心。
1: 对哇，啊，即讲就是安尼，因在因后生仔个妈妈安尼就三工熬我吼，啊，你起码
0: 你不个在度啊？
1: 对啊，三工熬我，我来载你等下下间大
0: 安尼喎。哎，
1: 啊，你就物件你家己去讲家款款的，伊出去伊嘛本来要讲讲我无着干，但是想想好，你既然安尼对台湾
0: 的，
1: 因人阿哥较实际。
0: 因人安怎？
1: 因人讲哦，但安尼规矩喎，你要等下下间大吼，啊，毕竟安尼咱就是咱两个办离婚。我卡无这个医疗责任啦，我没有医疗责任，你了解吗？
0: 银行估计是不够高保啦。
1: 银行我卡不就是有啊，有上班啊。
0: 对，公车都咱都听，公考咱都听。
1: 啊，就是因为安尼我。
0: 你可不可以讲啊？因某就咱是熟悉的。
1: 有，
0: 好你听。
1: 你到十六以前才发的，只要家己嘛，只要登记一家，家己家己去生活。从今以后，我嘛无要跟您交叉啦。
0: 对。
1: 哦，啊，我靠，我每个月我改，我那十块。我阿哥会上手，我来做小工，还是要做
0: 啥？
1: 我来给阿华叔叔。
0: 伊来做着小工，啊，老人年金姑娘一个，哦，伊要退休嘛吼，
1: 对哇，
0: 啊，伊骨家己姑娘一个，
1: 是啊，
0: 啊，你就好啊，
1: 对哇，
0: 啊，讲起来退休领一个，啊，后日那个六十五岁的老人年金，
1: 是，
0: 哦，啊，佮家做小工，我来讲做好过你嘞，
1: 做好过啦，
0: 唔免着，佮唔呀，安来行来无好啦，唔呀无好啦。
1: 所以讲，我唔得讲吼，身为一个查某人，真查某人，一代就是留住大家。我讲真嘅，什么代志拢家己轻轻扛扛。结果哪讲带着什么心呀？还是讲带着什么心
0: 肠
1: 来过来，拢点点唔加讲。
0: 外国唔当然哦，我感觉哦，啊，心哥绝情。
1: 哎，对，这是你。
0: 我含人家钱啦吼，我感觉嘛心绝情。
1: 你这样子我白眼嘛
0: 吼。哎，饲着只吼，只下咱讲在安尼因果哦，
1: 要
0: 我讲话同款。哎，不过我嘛气着吼。
1: 有啊。
0: 我嘛事实讲我无见讲。
1: 有啊。
0: 咩计话咧？都系咁大吼。我家己较快乐，我
1: 是
0: 安怎？因人若个招不了，阿不离个夫妻在里
1: 底。对啊，
0: 你那恁这款安我啦，无啥小路。
1: 无好啦，讲为了片片就这个医疗纠纷哦，我就要帮你拿这个医疗费。
0: 哎，那无这款嘞哦，恁讲这不离好跟离离。
1: 你离蛋子好
0: 嘛？离离哦，阿夫妻哦，阿婆阿公好啊。
1: 哈，
0: 离离的吼，阿这间厝我哪有财产哦？阿婆人工资金哦，今年去贷款哦，去贷一寡好啊，存来用咯。
1: 好
0: 啦，你阿个工厂讲啊，反正我袂久吧吼，啊，无你买呢，这个厝哦，我加减我冇无功劳冇苦劳，啊，要叫恁讲卖来意外变，恁无可能嘛，
1: 是啊，
0: 啊，无安尼好不？恁去贷款一处啊，啊，我等来讲，啊，我交偌久算偌久，啊，恁都卖，恁都加减贷一两百万啊，我等来讲做完就好啊，我反正 赶紧的，你不敢讲啥？反正我开也无完，我人都无对的啊。
1: 我跟你讲，
0: 好，你听好。
1: 所以讲，有一啊，当心的较简单啦。
0: 啊，你安尼，我讲，啊，你若从一撮贷款冒下。
1: 啊，问题了，我公司出来的，
0: 我
1: 听到四工三工内底就要甲好走啊，可不可贷款可以开？
0: 啊，开一撮啊嘛，啊，无嘛，贷，无你嘛，无嘛，贷一百万嘛好。好，听到。
1: 所以讲，我唔识讲，有时阵话
0: 哈。你难哦哈。
1: 人就是安尼啦。
0: 好啦，好啦。
1: 哎啦，你给咱一挂这个。
0: 所以，咱故事多。爱家己，
1: 对啦。
0: 我拄啊讲的，咱人活在世间，唔是干那要做，唔是干那讲一定都爱把手提紧，就是干那要赚钱。
1: 真正，
0: 我讲你爱来过日子，那这个日子过哦快乐。有钱无钱哦，拢基础。
1: 哎是，
0: 咱无钱有无钱过日子的快乐。
1: 对，
0: 啊无一定好嘢人就伊过了就快乐啊。
1: 对，好嘢人冇有痛苦啊。
0: 我讲人在世间哦，人每一个人哦，你管有钱啊，无钱啊，拢有伊烦恼一面。
1: 是，
0: 啊咱尽量把迄烦恼降下低。
1: 对，
0: 啊，把咱的日子过较快乐个。
1: 呀，
0: 安着啊，身体过好。
1: 对，
0: 哦，这重点。
1: 是啊。
0: 这人故事多，比如你身体若无好啦吼，你自然就病了，就自私嘛。
1: 是啊，
0: 比魔那比心啊！啊，我讲你心，你心情本来是歪。
1: 尤其我跟你讲，你心情不好来讲，每一天忧郁啦、焦虑啦，啊，是讲哦，自己本身的烦恼当烦恼高，
0: 对啊，
1: 这么在话，我跟你讲，你自己卖讲哦，什么病嘛，上起码三个一定是得你啦。
0: 一定。
1: 后来我跟你讲，我这个。有但讲这个是我无形的文明病，
0: 我讲你，
1: 嘛拢找到你啊！
0: 我讲你三哥，你就得来啦。
1: 咩啊？
0: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嘛，
1: 吼。丢啊！
0: 哦，这我来，这都先看底下嘛。
1: 哎，丢啊！
0: 我来，后日就过来找，哎，腰椎。
1: 丢啊！
0: 腰椎就代谢较无。
1: 丢啊！
0: 因为你腰椎代谢无，就引起就三哥就来嘛。
1: 是啊。
0: 啊，你腰椎这个问题，人讲心主骨嘛。
1: 嗯。
0: 啊，腰椎那无，是不是就过来就伤骨头就较含伤？
1: 对。
0: 心主骨嘛，这东西。现代观念，爱人说的就是一定要搞好。
1: 是，
0: 啊，个一比老大人有青春哦，蓬蓬无拉，
1: 啊对，
0: 哎，进就进，发袂掉。
1: 是啊，
0: 啊嘛，无就是在搞无钱。
1: 是。

0: 这个叫破山轮船，但是台湾人嘛有嘛有禁了禁到袂条，
1: 对啊，
0: 你对个看为哪讲的拍个钱啦，
1: 嗯，
0: 我还是讲较紧张的啦，
1: 去当这个，
0: 啊，较集中出较最大的，
1: 就闪流啊，
0: 台湾人就是闪流，
1: 你啊
0: 在十波人这闪流经营袂，
1: 是，
0: 不过十波人有这条破山状况，
1: 对，
0: 我这条破山都我都不清清楚楚啊，今年给我头十号啊，
1: 是啊，
0: 给我头十号，今年头七十五啊啦，七十啊七十二啦。
1: 是，
0: 迄之前四五年前，你啊看，迄接无线，去接无线啊，去开刀啊，
1: 嗯，
0: 去开刀做了偌艰苦呢？
1: 对啊，
0: 我甲讲啊，这是健保的，伊讲无啦，
1: 哎，自费啦，
0: 嘿，开家己的啦，
1: 嘿啦，
0: 我哈，这健保无啊，伊讲无啊，健保无啊到啦，
1: 是啊，
0: 哎，我爱开价，可能就开二十几万，
1: 对，
0: 开二十几万，我唔是讲一定好呢，
1: 对啊，
0: 迄开刀甲你敲起来，
1: 嗯，
0: 日后你嘛是爱去保养，
1: 对啊，啊，
0: 你若无保养，伊嘛是过会慢慢啊去肥起来。
1: 对，而且你讲个南京去考这个猎户山，猎户山肥大的人哇，伊就是拢放尿哇，拢一直拢肥大大个，
0: 肥
1: 拢积个安尼哇。
0: 嗯，恁各位男士朋友哦，恁十个人起来放尿吼，
1: 你家己知，
0: 你爱看，以前咧放尿较大个，
1: 对，
0: 今麦咧放尿变较细个。
1: 而且哦，你
0: 当阿咧放尿吼，阿个是话出力，
1: 对，阿个等一久个，
0: 嘿，阿出力阿个等一困，阿出力阿放尿个放出来先哦，放尿个袂大个。
1: 是，
0: 啊，个而且有时啊，较少用了，讲放尿啥嘞，开箱车，
1: 嗯，
0: 开箱车就是一部船两边，接住左边的肥起来喎，
1: 是，
0: 去接住迄个尿缸，
1: 嗯，
0: 哦，迄个尿缸接住咱边放尿的开箱车，
1: 是，
0: 那个咱的水道头哦，
1: 嗯，
0: 咱的水管无水管无，
1: 是，
0: 咱那水开到你手甲滴到成咱开箱车，
1: 对，
0: 哦，就即款状况啦，
1: 嗯，
0: 即款的情形拢是来自咱啊，腰子啦、膀胱啦、一部船啦，啊。十步走啊，拢有膀胱哦。
1: 对，
0: 哦，这我爱跟你讲，啊，十步走啊嘛，拢有腰椎哦。
1: 嗯，
0: 哎，这我拢爱跟你报告，所以这方面哦，拢一定爱特别爱去啊关注啊，去啊注意者。
1: 是，
0: 尤其咱啊，这个腰椎的这方面呢，
1: 嗯，
0: 就是咧摆刀的。
1: 是，
0: 啊，咱体内有寡毒素，一定爱摆掉。
1: 对，哦，
0: 啊，不摆就是爱靠啥，靠大便小便。
1: 是啊，
0: 啊，不那无就是咱身躯顶皮肤的毛根根，
1: 嗯，
0: 老瓜嘛。
1: 是啊，
0: 啊，摆出来，你啊看。那毒素排出来，那汗拢臭毛毛啊！
1: 对啊，
0: 啊，佮尤其闹咧食西药的人哦，毒素会佫较侪。
1: 是，
0: 哦，人讲西药三分刀嘛。
1: 对。
0: 哦，啊，所以即款的情形拢是爱靠啥？靠药剂，靠药剂再甲排下掉。
1: 是。
0: 体内尽量保持哦清气，啊，较袂有即个毒素。
1: 对
0: 啊，这就是爱靠咱家己啊啦。
1: 呀，
0: 这你靠政府无效啦。
1: 无啦，要靠政府哪有法度？
0: 我讲啊，这靠恁家的人嘛无法度。
1: 是。
0: 这就干那为干那靠你家己。保养保养，不再保养，
1: 他，嗯
0: 啊、就是爱嚼掉，嚼掉，你嚼你唔嚼我当，啊那嚼唔掉，还是无卡抓，
1: 哦，
0: 啊你了解吼？好啦，谢谢，感恩多谢，啊恁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你今晚咧，
1: 我点一首妈妈的条文给你唱，
0: 哦妈妈条文好啊好啊好啊，阿母的条文母亲节拢阿无唱着歌，好啊好啊 ，OK 啊，我来唱一下阿母的条文，即等于的歌啦，哦。啊，有我陈朝仪咩来个道歉，好，来，足够无开卡拉 OK 啊，拢好冇背晓诶。

0: OK 啦，
1: 好听好听好听，
0: 嘿，顾母亲歌，
1: 对哇，人家蔡小姐啊，卡等哦，阿东哦，我真的心听有啦，
0: 哦，有哦，伊那个伊会玩好咩
1: ？OK， 好一届听到你那东唱歌，哎，好听好听，
0: 是哦，
1: 嘿呀，
0: 啊，
1: 看你我久卡拉 OK 无开啊，
0: 哦，足久啊，
1: 对哇，
0: 真久拢无都唱啦，
1: 是啊，
0: 阿怪讲阿只歌吼，不是原因啦，
1: 对，
0: 那讲系较着唱的啊，
1: 嗯。
0: 愈唱愈爱唱，
1: 哎，
0: 愈搞唱，
1: 啊对哇，
0: 啊久无唱的愈来愈含慢唱，
1: 哈哈哈
0: 哈哈
2: 哈！
0: 你好，
2: 你好，
1: 哎，小华，
0: 你好，
2: 其实说哦，你歌声好听啦，就不唱歌，
0: 哦对哇吼，系啊，
2: 啊
0: 你好，
2: 系啊，
0: 啊你讲你讲，来你讲不讲啥？你讲，我好你讲，
2: 不讲啥啦？
0: 哦，阿丽啊，我是讲你要讲啥，我好你讲的，
1: 哎呀，
2: 我讲我。
0: 叫叫
1: 心头吧，
0: 什么
1: 心头吧？
0: 哦，心头吧，我听到什么？我你给我讲的心头吧，你给我讲一遍。
2: 心头吧。
0: 哦，心头吧，哦哦。
1: 好，
0: 好
1: 吧，
0: 好吧。
2: 你唱比较 OK，
0: 哦，
2: 他比小燕唱。还好
1: 了，好，好多了，
0: 对呀，
1: 来来，好，好，好，
0: 好，你的功夫做得挺厉害，
1: 好
0: 了，
1: 好，谢谢，谢谢。
0: 你讲我，我唱口听，
1: 口听啦，
0: 唱片给口听，
1: 无啦，我比我唱口听，
0: 无啦，人伊是讲唱片的啦，
1: 哎
0: 啦，伊是讲你台是讲我比唱片给口听啦，
1: 好啦，
0: 哎啦，这点嘛，哎呀，好啦，我再来请新大班啦，
1: 啊，对啦
0: ，OK 啦，谢谢，感恩多谢，爱很久的呢，空不空空，
1: 这一口是能。
0: 哎，阿达达那讲的哦，讲蒙讲，今日也无亲兄来哦。
1: 系啊，
0: 阿达母亲节，这五月份嘛是算。
1: 对啊，嘛是母亲节啊。
0: 感恩节啦，
1: 感恩节啊，是啊，嗯。
0: 阿达感恩节哦，无我就加减啦。
1: 是。
0: 讲无讲就无想到啦。
1: 对啊。
0: 阿达有讲哦，就想去想到啦。
1: 是。
0: 咱自己哦，来美国进口的自己哦，来，我跟你介绍者，啊，你若要爱，你就农家进来买吼。来来来来咱个清广告哦，来啦，啊那讲了有钱哦，咱这个老产品啊，美国进口的足大港，阿扁嘛，这个足大港恁有印象哦？
1: 有啦，
0: 有啦哦，拢过去拢真侪人拢有吃过啊。
1: 对，按第一代一定个第二代。
0: 啊对对对，起码是第二代啦。
1: 对，
0: 哦第二代咱美国这支机拢完全规个吼。含膜哦，
1: 嗯，
0: 全部拢是为美国进口的。
1: 是，
0: 啊，咱大家嘛知呀，然后咧食这个高油脂的、高膨胀的、放料的啦哦，
1: 嗯，
0: 大家拢会知爱挂靠到这个南瓜籽嘛。
1: 对哇、啊，
0: 南瓜籽有南瓜籽粉嘛。
1: 是啊，
0: 啊，这拢爱美国家伙哦。
1: 对，
0: 诶，其他别个国家是无遐理想哦。
1: 诶、欸，这是呀，
0: 这都独独唯一哦，一定爱美国。嗯那个咱台湾的，咱台湾讲五洲赞的啦、
1: 啊。对哇、啊，
0: 你外国五洲都无好啊。
1: 无用的啊。
0: 嘿啊，但是那美国的南瓜籽是好的哦。
1: 对哇、啊，跟咱台湾南瓜佫无同哦。
0: 咱台湾的南瓜是怎安尼？
1: 嘿，
0: 紫南瓜米粉啊。
1: 嘿，
0: 对。紫南瓜米粉会用的尔啦。
1: 是啊。
0: 你国有籽无啊？大咱台湾的南瓜籽，你国有籽无好啦。
1: 这是呀。
0: 是一定爱美国的。
1: 嗯。
0: 南瓜籽、南瓜籽粉、南瓜籽油哦，啊，这个国有籽、国膨胀的老产品啊，这个做大讲。阿毛六十粒啦，
1: 是，
0: 啊这十块钞我拢会当吃，包括咱吃寿司的吼，还买当吃哦，
1: 可以啊，
0: 哦，
1: 真多呀，
0: 对，那咱那吃寿司的买当吃哦，啊咱吃六十粒哦，啊在咱指定药房，不管是拢有咧卖，是阿毛是2500块，
1: 对，
0: 啊咱今麦先五回分啊，不付钱钱哦，
1: 对啊，
0: 来啦，三步安尼啦，
1: 嗯。
0: 一盒2500，两盒5000，
1: 呀，
0: 两盒5000哦，我来讲啦，剩3000。
1: 两盒5000剩3000就
0: 上2000
1: 啊，嘿啊，
0: 买两盒不给上几盒玻璃，
1: 不给上2500，
0: 嘿就，
1: 你吃3盒3000，
0: 嘿吃3盒3000块，
1: 3盒3000块，
0: 对哇，
1: 哎你。那你哪讲？啊，你这只做
0: 礼
1: 拜呀？
0: 对哇，啊，你母亲节啦，这五月份嘛，拢有一个感恩节嘛。
1: 对哇，啊，那既然要安尼话吼，来，我搁加送一罐。
0: 你要搁加送一罐啥？
1: 蔓越莓。
0: 哦，查某啦，查甫查某拢会
1: 吃。对，这大讲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拢会吃。
0: 对吧？女性 朋友就多较多。
1: 是啊，
0: 啊，多人搞啊，
1: 是啊，
0: 较容易感染。
1: 哎、欸，对啊。
0: 啊，你虽然较容易感染，啊，你十个人有无？十个人就多较长，较无遐感，无遐快感染。
1: 对。
0: 但是这款蔓越莓，十个拢会当吃、哦。
1: 都可以吃啊。
0: 尤其女性朋友啊，那较惊伊讲的去就多感染哦。
1: 嘿。
0: 这蔓越莓一干甲配一粒。
1: 是啊。
0: 啊，咱的这个做外工哦。
1: 嗯。
0: 两粒。
1: 就一干两粒就可以。
0: 两粒啊，配一粒蔓越莓，安尼安尼都一干吃一边就好啊。
1: 对，
0: 啊你3000块吗？
1: 是3000就好啊。
0: 好，好，我3000就3000好。哦，来，你好。
3: 啊，阿东啊。
0: 啊啊。
3: 我问你啊，你过来才一百十几粒？
1: 三粒
0: 啦。你那胃咧无爽快，肚肚吼，三粒啦。
1: 嘿
0: 哈。啊，你一天看要吃一遍两遍拢不要紧。
3: 一百
0: 三粒吧。对对。啊，吃一遍两遍拢不要紧，安尼好不好？
3: 啊，八道幺幺会吃
0: 的。哎呀，哎，八道幺幺拢会在吃。
3: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清肺啊，
0: 一罐清肺，
1: 清肺啊！
0: 啊，我讲不上了。
1: 是啊。
0: 好、哦，阿恁那边爱来，电的男士朋友、女性朋友，拢总会使起来哈。来，你好。
1: 来，你好，周大哥。
4: 哎、
1: 欸，
4: 我做个干
0: 什么？好，
1: 好，好。
0: 哦，阿只做我给你用3000块，阿佫送一罐蔓越莓哈。
4: 哎，我知。
0: 系哦，阿你有理想无啦？
4: 我有理想啦。
0: 啊，我是讲阿你。阿大无抢上来，我安尼送安尼好不？
4: 南路拢会
0: 吃起。哎、欸，对对对，南路拢会在吃，对。
4: 哎呀，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哦。
1: 但是我只有在家里一间呀。我爱讲好啊。
0: 好啦好啦。
1: 我一罐蔓越莓，我跟你讲，我靠一罐就爱清
0: 过。好啦好啦。
1: 是不是？
0: 啊对啦。
1: 没啊。
0: 哎，我未使一直送落去啦。
1: 我非常非常感谢咯，我跟你讲，那是讲哦，就拄啊咱在咧讲，
0: 我
1: 是妈妈一寡问题。
0: 我是讲旅游，忽然间佫给一罐蔓越莓。
1: 嘿。
0: 而且这个地我读下来，古往无感觉。
1: 无感觉。
0: 我是读下来是拄啊咧唱歌咧想讲，啊好啦，无咱今日也无唱上来哦。
1: 嘿。
0: 我倒唱歌倒咧想讲哦，啊无好啊，做大工哦。起来优惠啦！我咱各位男士朋友啊，甲女性朋友哦，
1: 有
0: 膀胱的这个问题，放尿的这个问题，照顾腰子的，
1: 嗯，
0: 这大家都爱做啦。
1: 对啊，包括查某人骨啰啰嗦嗦的
0: 镜头
1: 吼，咱拢靠这个问题拢甲做处理啊。
0: 结果你上这罐蔓越莓，我是无去想着。
1: 我个这上蔓越莓是上个大心来对，你知不？
0: 哎呀，哦，你好啦，阿别紧，啊，你都讲上就上啦。
1: 嘿，
0: 哎呀，恁都做电台就先啦，我讲出去就是准上。
1: 对，
0: 不管你那讲唔对嘛，是爱。
1: 哎嘛，想呀！
0: 啊，你要准了钱嘛，就爱上。
1: 对啊。哎，
0: 阿不要紧，阿都阮主要来讲，阮都一干娘。
1: 一干娘。
0: 哎，阿恁那边爱哦，恁的电联络到台美国观众真高的，咱这足大港，各有趣的，各捧工的，可能放了吼、哦，地放的大港。
1: 对。
0: 第二哦，较袂免学你，做一边放放的，较咩就靠我装啦。啊，无咱讲的，一铺了，分只放3-4遍，才放的清气，我还想麻烦啊。咱就一遍，啊，一干加加两粒吧。啊，咱即马主任啊，佮有加上一罐蔓越莓哦。哎，咱一罐蔓越莓几粒嘛？
1: 30粒，
0: 哦，30粒
1: 就好
0: 啊。啊，30粒的哦，你都一粒蔓越莓，啊，配2粒做大干。
1: 对。
0: 啊，咱一干加一遍，不管是杂包也好，还是杂包也好，咱拢安尼吃。3粒做伙吃，好啊，做伙加吃吃哦。赶紧甲改善前，将咱这放到定定咧臭到破味的啦，放到起泡的啦。尤其你若长期咧食西药的人哦，我来讲哦，食西药的人哦，你绝对一定有这个臭到破味的。
1: 对。
0: 哦，啊，故这人咧讲啦，老人现，
1: 我讲
0: 你根本不是老人现，那是你长期食西药。吃到尾啊吼，你个毒素你无排除掉，啊，咱是不是皮肤门健康？
1: 对，啊，门健康照出来。
0: 对，啊，咱有些老肝，小块老肝门健康照出来，啊，你顾不起么？人讲哦，啊，那一个现了，遐排便老人现那啥，遐根本就是咱长期食西药，遐来毒素，无法度做一遍个排哦完，所以咱就赶紧，咱食比国元中警告这个做大个，你紧个食啊，食哦，将咱体内一寡只毒素啦，紧个排除掉啦，好，咱放。尿会正常，阿麦按时要怎么扩张啦？嘿，为按时要，唔是寒人在呢，免讲一定就寒人在，暗面在膀胱在定定咧定定咧。 很多人买呀、
1: 啊，对啊。
0: 我看为真侪时段呢哦，暗时啊哦，我讲啊，干那要困一醒啊，便所爱走两三遍。
1: 这是呀。
0: 哦，哎，今日就倒两点钟啊，就爬起来一抓，两点钟啊，爬起来一抓，甚至有些人咧走长途的哦，迄个坐车要走长途哦，迄条条哪讲啊？哎呀，头前闹休困站就休困者呢，我看来放地了。啊，较等下佫坐无半点钟，啊，头前若佫有休息站哦，佫停一下。我因佮要来放尿啊，啊，含要搭站停啦，这就是你膀胱无力，禁尿禁袂掉啊。
1: 是啊，
0: 哦，啊，这即款的经营哦，搞袂成啦。咱美国原装进口做大港，你禁买不到个只，但是先讲了，三不八杯了，食三块。
1: 对，一斤两粒就可以啊。
0: 一斤两粒对啊。
1: 嗯。
0: 哦，啊，咱这吼高单位的，
1: 是
0: 啊，咱就是哦，啊，我甲恁报告，三日上多食三块，
1: 对，
0: 啊，起码三千块嘛。
1: 是。
0: 啊，无恁啊，男生去买哦，只按两千块呢。
1: 对啊，三只七千块啊，
0: 佮加
1: 一款蔓越莓就爱九千块
0: 啊。啊，蔓越莓千倍啊，
1: 啊，
0: 七千块加千倍就九千三呢。
1: 对啊。
0: 哦，对
1: 啊。是啊。
0: 啊，咱所以咱即款的经营之下吼，咱够是老兵。三千块就给你搞定，
1: 对，
0: 三千块给你吃三个月，一个月再给你开一千块，吃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吃，但是重点干来给你拜神哦。
1: 对，今天星期四又带一天就好了，刚就好啊。
0: 为什么你知道？
1: 嗯，
0: 因为我拢无经过头家，
1: 对啊，
0: 拢无请示顶管啊，啊，我家己做主的啦。
1: 所以讲，我咱时段你那边啊，你得赶紧哦。我今麦讲讲哦，到时带来头家来向卡地讲，啊，你平时无在家上几
0: 款？不，我讲没有啊。讲嘛未有啊，讲嘛无
1: 是惊
0: 头家限讲哦，你唔通讲唔通上一工，啊看要讲啊三十组四十组，
1: 哎对，
0: 我惊头家安尼讲，
1: 啊这就呢，
0: 哦哎呐，伊来讲哦，安尼你上了，我那我拄啊讲诶，咱做电台。讲一句就准成，但是哦，恁讲一讲嘛哦，
1: 嗯、
0: 我听头家客栈来讲限租，
1: 是，
0: 安我就较烦恼。
1: 啊对，好、
0: 哦，恁那边爱电力再改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美国原装进口一支老产品啊，足大港，一盒六十粒，三盒八百粒多，吃三块，一工恁吃两粒表啊。啊，即嘛买的时候，佮加上一罐蔓越莓，啊，一罐蔓越莓，一工配一粒，这样就可以了吼。啊，若要爱，啊，再落去三千块俩，要爱点咧，点到高台来，以上即段新广告，谢谢。好来，啊，空白空空，七里空，
1: 七两三。
0: 好来，啊，咱两点挂到来
1: 先。哎，我啊，我老卡掉吼。
0: 来，老卡在往家不来唱歌啊吼。有电话礼拜，老卡拢能去听，阮老爹无听电话，阮要来唱歌啊！

酸，心里想起几件几酸，一路心

0: 疲劳。
1: 心头吧，嗯，怎样？
0: 这囝，
1: 嘿，
0: 世间的囝，拢是阿母啊的心头吧？
1: 对啊，
0: 哦对啊，
1: 是这是怎样哈？
0: 好来，来你好，
1: 孙大哥你好。
2: 我请问一下，
0: 好，你讲，
1: 你讲。
2: 我肾脏病那个肾出血过滤率剩37了
0: 啊，剩37了
2: 有啊，吃你的地精够好。
0: 我你要吃八种，要吃八种，你跟你讲，你讲叫你买到泡来吃哦。哦，肾血啊，肾丝球过滤率剩37，哦，危险呢，爱紧吃，爱紧咱够许多病。你那定定啊，要保证你存在的介绍，你老有你今爱加泡来啉哦。现在大刚啉一缸加一包啊，今个泡落啉哦，温温爱水调啊，啊今个泡落啉，哦啊泡落啉哦，啉大刚啉啦，你爱大刚啉哦，你忙三，那哪讲啊，哪讲哦啊啊，啉三缸休休一礼拜，哎这唔好哦，大刚个啉，哦啊水哦，啉的嘛不要紧啊，温的嘛不要紧啊。哦，温烧温烧拢 OK， 啊，一缸哦，甲泡一包都甲拿来啉啉袂着，啊，水免伤多，哦，你水你都50-70cc， 哦，50cc 的水啦，100cc 的水拢 OK， 哦，啊，甲逐工间十包走拢会当啉啦，啉啉袂哦，咱的这支你哦，你过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哦，这支咱的记录哦，有咱的听友哦，伊讲这检查40几啦。哦，肾丝球过滤率讲40几，食到偌济呢？食到70外，有提升起来。但这段时间哦，不是讲食三两天就好个，无啦，无遐快啦。一定你爱食有一段时间，食几个个啊，逐天食啊，食几个个，伊慢慢啊，慢慢啊哦，为你三肾丝球过滤率30外、40外，会慢慢啊提升，逐天个食，
1: 嗯，
0: 啊你食几个个啊，伊慢慢啊升，慢慢啊升，慢慢啊升，
1: 是
0: 清醒个啦，我也无可能哦。迄一个手讲要吃三五工，就要升到30外，要升到70外，迄是无可能。
1: 哎，无可能。
0: 你这款工贵哦，我来讲，迄那升啊紧哦，你我嘛叫你忙吃。
1: 对啦。
0: 危险。
1: 是啊。
0: 我今日出门
1: 就。你就讲吼啊，正经有一对阿公婆打电话，伊先生打电话，伊先生讲我，哎，那我讲起我要跟你感谢，就多你讲迄件物件。
0: 哦，肾丝球，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啦。
1: 对对对，因太太哇，伊先讲吼，就要叫伊去洗油机
0: 啊，
1: 叫因太太就耐心没有。因太太是较算讲较严重啊，因为洗油剂啊嘛，对吧？
0: 哦，伊就较严重
1: 啊。因为吼变成伊就再去一包，暗时一包，
0: 嗯，
1: 安尼个食。因为食个三个月过，医生讲，哎，你是食什么物件？
0: 我跟你讲哦，
1: 咩啊？
0: 你那村人拄啊，恁台南这郑大哥哦，
1: 嘿，
0: 伊讲的
1: 剩30外，
0: 30外哦，
1: 嘿，
0: 你那食来食那些肾丝球过滤率哦，恁公司叫哦，
1: 系哇，
0: 你都个食，伊即卖30外，算完了，是我已经咧严重起啊。
1: 对对对，
0: 你那上午会打，
1: 嗯，
0: 会打是食一包。
1: 是，
0: 暗时啊食一包，
1: 对，
0: 温来水甲泡泡拉拉哦，
1: 是，
0: 落个食哦，连续个食几个个，我敢甲你讲，你连续个食只三个月疗程就好啦，
1: 是，
0: 你个逐工个食一工食两包，
1: 嗯，
0: 哦一工食两包，啊你是不是三个月是不是爱多爱食偌济啊？食啊三个月你是不是爱食8-8包啊？
1: 对啊，
0: 一工两包嘛，啊三个月到10天嘛，
1: 嗯，
0: 啊是不是8-8包？
1: 是，
0: 你食8-8包了后，我敢甲你讲，你搁等于病院。去检查这个肾丝球过滤率，
1: 对，
0: 哦，一定要靠病医检查啦。
1: 是啊，
0: 你病医才有这个仪器，这个专业嘛。
1: 对啊，
0: 啊，检查上我看下来，我你30外，上届无一定会变大，就变过10外。
1: 这是。
0: 这我看下来讲，哦，这我来讲，你连续十公斤啊，吃三颗哦，绝对啊，包括咱身边啊，咱的时段，哦，啊，你老存的过油机的这方面呢，你存咱今日的介绍美国的这支吼，进口的这支，你哪会当作为咱们吃不要紧？
1: 对，效果够加强。
0: 我甲你讲，你今晚美国，恁今日介绍这个美国咧，食放料对不？
1: 是，
0: 你是唔能量？
1: 嘿，
0: 啊，佮主要啊，佮上一罐迄蔓越莓，迄几粒？
1: 是，
0: 啊，你今晚肾丝球这有吼，迄个性完这个泡一杯啊，
1: 嗯，
0: 啊，佮拉拉泡落去，好，我甲你讲，你连续安尼个煎两三个月后，绝对不好的哦，第一体内无毒素。哦，体内无毒素。第二，肾丝球过滤率何里提升哦？第三，何里药剂？哦，一旦过起来，过感冒，你无啥子，我们过该做些手术。阿玲吼，阿玲那不爱电的，你就爱加考。哦，啊，但是哦，我讲哦，
1: 就今日一讲俩。
0: 对，
1: 嗯。
0: 但美国的这支，今日给你油尿。
1: 对。
0: 哦，阿玲那不爱哦，你电的爱改进电脑哦。我是无过跟你讲啥呀？
1: 是。
0: 啊，就安尼归做起来哦，我讲。 三罐美国的，哦，帮助咱放了放个枪，放个大杆的，
1: 对，
0: 三罐，
1: 嗯，
0: 都八百粒，
1: 是，
0: 啊，够主要，够上一罐，
1: 嘿，蔓越莓，
0: 这三十粒，
1: 是，
0: 啊，你总共才多少？
1: 3000块，
0: 3000块，
1: 是，
0: 哇，你那边你点的价格，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我来听歌啊，
1: 要。
0: 我听是是啦，陈永南，
1: 嘿，
0: 陈永南唱功冬练
1: 哦，冬练，
0: 来，大家做来个听歌嘛，谢谢。

跟住政府会转发电话0800710023阿伯阿嬷，我今日甲恁做这组的优惠，啊恁若要爱，恁就爱赶紧。你像讲拄啊，咱这位大姐，咱这个听说人啊，这里甲我讲，用最近我放尿吼，较袂大白，安尼吼，像种这几年来，食这有效无？可以呀、啊。即讲吼，不管讲是男性朋友也好，还是女性朋友也好，你若讲针对着咱这个一般生活吼，这个放尿系统、泌尿系统、膀胱内较容易发炎的这种家伙吼，你甲赶紧的，你一天两粒就好，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但是咱甲咱老咧食西药的人话吼，你就是爱戒除一点精哦吼。即讲吼，阿伯阿妈，咱泌尿系统若顾好，咱一寡这个阿毛病嘛较少。尤其咱一寡乡土人啊，有无吼？啊，你看热天高啊，有时阵细菌感染啦，啊，无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啦，甚至讲吼，啊，有时阵咧放尿吼，拢够臭尿咸味，无形之中有吼，咱一寡这个啊，身躯拢一寡这个臭味之类，咱会当赶紧利用这种物件，咱甲上这问题拢甲做些改善，甲做些彻底的这个啊处理，安尼就可以啊。再讲阿伯阿妈，今日咧美国观众进口做大讲。一盒是60粒针，今日甲恁做优待哦，三盒优待3000块，一支我呢，我阁加送恁一罐，若是北美洲原装进口的蔓越莓，啊，你这感觉食一粒，安尼就可以啊。等较等的话吼，啊，要互电台感想，所以讲吼，阿伯阿妈，若要爱阮家免付费专线电话，你再紧卡，0800710023，很幸福，电台更新，就在里面，就给我倒回来哦。

0: 情广播的声音，金花对开 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换，和你 lucky seven， 花莲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申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是行政院经济总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有好处，卫生咱家人也好，真精力。好一寡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人生永远前程，永远平安无困扰。一个敢若听著名，就予咱感到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万年前，永靖第一大社陈氏家族，一位广东大海来台世界祖先。经过今日拜含本地葫芦人烧塔完结了后，就将这个江淮永靖的保心，为了含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的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讲，他的原来是客家。在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特别闽南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特别的永靖区，有永的尾音拢发成音，外地人就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第一边连连便便，听起来虽然有淡薄无惯势，可是是充满着永靖在地语的特色。
3: 葡萄和成熟时，预备先记得三个半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台山，时间是下午1点，离岛时间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啊，一点正正正，佫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爸。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咱电视边有阿如的甲阿姑啦，是啊，咱线咱这个电视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七两三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如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阿、啊、来甲七两三十二点。啊，你那做到礼拜日哦，礼拜日一条。是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啊，拢总是台湾这边接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谢谢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哪里时间咱的节目无啥去啊嘛？你记得电话多挂多利用，感恩谢谢到来，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啦，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闹闲再来开讲破大炮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个地位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八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不管您所点的歌曲，还是讲要甲咱交代的代志，
1: 是，
0: 我咱拢会帮你一条道，安尼家己做到位，哎对啦，
1: 做到位，
0: 做，做好搞啦，
1: 对啦，
0: 你要做到位吼，国国语较好讲，
1: 哎，啊你要讲台语，你讲会认得啊，
0: 太棒，
1: 嘿，你
0: 够威，
1: 我够威嘞，
0: 够有气
1: 啊，够压力，
0: 够捧工啊，
1: 哎，这是呀，
0: 啊这捧工，大家拢爱放尿。
1: 哎呀，
0: 无人唔能放尿
1: 诶，
0: 但是放尿有分，
1: 有
0: 人是正常咧放尿，
1: 是啊，
0: 有人是咧苦苦咧遭病痛，甚至有的人较严重，听到一挂水声，
1: 哟，
0: 譬如讲，这个水龙头诶，这个水流出来啊，听到水声，甚至洗身躯，咱诶这个莲蓬头，拍开。水流出来，
1: 是
0: 听到这种水声就引起你想要放尿的，
1: 对，
0: 这种拢叫做膀胱过动症，
1: 对，
0: 过动症，
1: 膀过动症，
0: 对，
1: 这膀胱过动症不是好代志呢，
0: 是啊，
1: 这若无医吼，到最后就一条路，
0: 包尿毒啊，
1: 真的，
0: 为什么即马这个尿毒啊，遐尔啊侪人咧做使用，
1: 是啊，
0: 就是较早拢无遮个观念，啊，甚至拢就讲应该这拢是食老。
1: 是，
0: 那有的一寡咱的老大人嘛，就正常的啊，
1: 对啊，
0: 为什么别人袂有这种放尿口口走便所，干那你有？
1: 是，
0: 这就是因为咱日常当中无去注意到，包括你的饮食习惯去影响到，卫生的习惯嘛去改变啊，
1: 对，
0: 常常咧禁尿的，甚至无爱啉水、爱啉茶、爱啉饮料的，尤其哦，你个。看卖哦，人拢讲啉水足搞尿的，
1: 对，
0: 其实啉茶较容易搞尿，
1: 对，因为咱这个茶米来对话哈，会将咱的水分给冲走，
0: 对，嘿，
1: 所以咱太容易欠水。
0: 你啉水，你固我都补充人体的水分，
1: 是。
0: 啉茶，你只是啉迄个气口，
1: 对，
0: 迄个汤水啊，你根本无补充着水分，
1: 对。
0: 所以讲，咱时代比如讲着膀胱哦，人爱三通啊，
1: 对啦。
0: 大便小便你爱通，
1: 是
0: 啊，你唔通小便的问题拢甲无要无见，等到有一天遭尿毒啊，
1: 哇，
0: 真是一去不回头了。
1: 对，尤其你像讲这些男士朋友啊，吼，女性朋友啊，吼，
0: 哎对，
1: 咱有时阵吼，每一天放尿都起床啦，
0: 嘿，
1: 起床头一件代志，你是不是想起一件啊要放尿？
0: 对啊，对啊。
1: 但是咱若泡澡，这第一泡尿哦，你上这个看。我跟你讲，迄味道有够臭，
0: 真诶，
1: 臭味毛啊，佫刷落去，
0: 迄湿地有够红诶，
1: 红红红，
0: 有诶是甚至是落落落，即种
1: 侪，我即阵看到即种侪情形，我恁家己就爱注意啊，
0: 注意虾米？
1: 哎，臭一点，为什么一早就拢未？少年的时候我放尿嘛未臭啊，
0: 吓啊，
1: 未，安尼红气气落落落，
0: 啊，
1: 对无？但是即卖就是年纪大，我跟你讲，这方面就是因为尿液功能已经败坏啊。你就有问题啊！你
0: 快卡啊！
1: 所以讲，再做成家，你变这种这问题。后来佫一种就是讲，因为你开始吼，将一寡营养的、一寡营养或一寡这个啊蛋白质，全部拢甲放掉啊！
0: 你的钙啦，你的蛋白质，你的营养，你的可靠的，
1: 是
0: 哦，只要放尿有泡的，
1: 是
0: 拢总叫做蛋尿白，
1: 是
0: 哦，啊尿蛋白这种问题，就是影响着讲咱的油脂功能开始出问题啊。咱的油脂就奥妙诶，顶管固碱，这个叫桂乳膜啊，啊，这个桂乳膜啊，就是要桂乳啥物？咱所食的加一寡毒素，譬如讲，一寡咱的水果农药残毒，无洗好清洁，咱唔知影，咱嘛是食咧腹肚内底。一寡食物毒，吼、哦，咱来讲蔬菜水果，吼、哦，过来，咱来食油啊。吃什么药啊？比如讲，你去看西医，你去看中医，人讲的西药就是三分毒。啊，这个毒素入去咱的体内，哇，伊爱透着咱的这个肝脏机能帮你解毒。过来，有些功能那边嘛爱帮你甲过滤掉这个毒素，唔通让这个毒素入去咱的有机生存。但是过滤人啊，唔是参像冷气房啊同款，甚至嘛唔是参像电风同款，
1: 电
0: 提来发来洗洗。
1: 对啊，
0: 桂林膜去按片，
1: 你需要靠到一挂外来的物件，
2: 是
1: 来把这个代谢出去掉。那无代谢出去，阿爸阿妈，你个想看蛮好啊。你的一间啊，这个要排水的迄个排水孔，
2: 是，
1: 哦，顶管全部拢卡你的这个头毛，你这个毛卡久了，你是不是就淹水啊？
2: 对啊，
1: 你无清的淹水，
2: 对，
1: 有水嘛同款，
2: 是。
1: 过滤网啊，顶管这个毒素，你无甲排下出去，你的毒素累积伫咧遐，啊，这毒素要走去倒位？
2: 是啊，
1: 来你的。这个油气入境的花种机
2: 灵、
1: 红光、
2: 绿
1: 灯、大
2: 火
1: 车，有诶无？甚至咱查某人住珠江，
2: 是
1: 吼、哦、啊，家拢总是速速会走诶，这是拢伊诶入境哦。
2: 对，
1: 啊，那走甲走透透啊，
2: 要
1: 喷其他诶速速，为倒位？为咱的细胞，
2: 是
1: 为咱的心脏，为阿咱的脑，为咱的脑，
2: 对。
1: 所以讲，毒素是咱全身骨咧流通的，
2: 是。
1: 咱爱做的就是，把毒素甲排下出去，毒素不好道理甲排下出去，啊，伊爱靠什么排？靠放尿排啊，
2: 尿啊。
1: 放尿你都是比大家，你放尿袂大降啊，啊你放尿放尿遐毒素遐尔细降着，遐尔少，啊你后壁骨皮肤的就干哪哦，迄公车站啦，迄有二三十个人咧排队买来坐车啦，啊但是你派四人坐的坐在，你爱塞几大
2: 对哇？
1: 所以讲你甲幻想者，你的车的毒素爱靠你的尿甲排出去，
2: 是，
1: 你的尿是不是爱放？我们要放我清掉，尿那放了大缸，毒素才有法度排出去。啊，今仔日生哦，阿扁啊，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哦。
2: 对哇、啊，
1: 这美国原装进口，我迄工啦，嘿，有人要搞我讲啦，
2: 讲啊啦，
1: 讲哦，啊，起价什么 X 怎样子，我甲算我一声，我讲大哥阿伯，你听我算一下，
2: 是
1: 哦。完不了哦，爱起价。
2: 哎呀，
1: 不来临港作业爱起价，
2: 哎，包装嘛爱起价啊。
1: 哦、包装不是干那，迄个包装全部你要看，封膜爱起价，
2: 对哇、啊？
1: 包装的纸盒啊爱起价，
2: 对，印刷嘛爱起价，
1: 印刷嘛爱起价，
2: 对。
1: 不来你的料啊，你的料啊，加是不是一片一片的？迄片，迄嘛爱起价，
2: 对。
1: 哦，我基本已经讲六行啊，
2: 是。
1: 哦，不来温书爱起价，
2: 哎，爱起价，
1: 温。住你来台湾的迄个税金爱起价，
2: 对，
1: 不来，咱你来台湾了，不是你来台湾，咱就有法度摕着，嘛是爱运费啊，爱运输就公司啊，
2: 对哇、啊，
1: 哦，不来，佫一批运输啊，
2: 是啊，
1: 我连加车交行啊，
2: 对哇、啊，
1: 哦，啊不来哦，阮的人浪费，
2: 是，
1: 薪水爱起，
2: 对，
1: 员工爱起，
2: 对，
1: 哦，不来，啊，不来这个油钱，即卖油价，哦，加九五的，加九八的，爱白九五的，
2: 有呀，
1: 我讲到这。我的镜头啊，十几已经算不完啊！
2: 确实，
1: 我讲阿伯啊，你甲看卖，咱起这一百两百，敢有过分？
2: 无过分啦！
1: 伊听完了吼，伊、讲，哎呦，真正呢，伊你的镜头啊，拢算甲完啊，要用卡来补啊！
2: 对啊，
1: 啊，真正起这真正无过分，
2: 真正。所以讲，尤其吼，咱一寡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啊，讲有靠伫咧外口咧买物件，恁家感觉讲，无用当中，伊个你叫一项甲你起一块就好啊，
1: 是呢。
2: 真正一项就甲你起一块银，你无感觉虾米哦。但是你家己累起来的时阵，一百项你就起一百块啊。
1: 对
2: 啊。啊，但是你这一百块你问，哎，我明明我就还有一千块，啊，为什么出去啊？你那哎，啊，无本钱。
1: 哎呀，较早吼，我读高考的时阵，我老爸老母给我一百块的时阵，五十块的时阵我就爽的。
2: 对啊，足欢喜的啊。
1: 啊，今麦一百块，
2: 我跟你讲，伊无愿看啦。
1: 卖讲未愿看，一百块嘛。钱嘛是会看，只是会想讲啊，我这一百块我是要买什么物件吃啊？
2: 不呀，
1: 恁个试看卖，咱算一个游戏就好啊。恁干那摕一百块，
2: 嘿，
1: 爱嚼饱哦。
2: 哟，
1: 哦，你爱嚼饱，你爱不是干那讲吃一碗萝卜饭，萝卜饭买吧。但是你爱嚼饱嚼营养，
2: 是，
1: 你去买几个便当看卖，无法度买。来以上俗的哦，排骨饭几比鸡腿骨较俗嘛？
2: 对，
1: 排骨饭嘛爱百二，百二，百二，百百二块，百二块，
2: 百二嘿，
1: 对啊，啊你一百块啊，其他的甲头家讲哦，先欠的，
2: 对啊，
1: 所以讲哦，咱是做比如啊。
0: 大行物件拢去，但是咱放上头俱乐部，有法度甲恁做较高的就是讲，尽量帮恁压低其他厂商的介绍。
2: 对，
0: 不然咱有法度争取着甲公司争取着咱的老产品，有法度帮恁优惠。哦，恁就家己脚快手快哦。
2: 嗯，
0: 尤其咱足侪老朋友的长期时间拢来做使用，人讲保健食品，保养保养，就是要来做预防，来胜过治疗嘛。你唔能等到后边有出现其他的问题啊！哎呦，我开始保留住啊，我脸部刷肥大，即马哎呦，恐怖啊，脸部刷愈来愈严重啊，影响着我放尿功能啊，甚至一寡男士朋友足恐怖的哦，四十公岁就开始脸部刷
2: 掉。
0: 因为你日常当中无保养，你即马所食入去的一寡重油、重盐、重咸的物件，即马正多多来去影响着你的油脂功能。油脂功能一旦受损，你膀胱就连带受损啊！啊，咱今日咱许多比如啊，阮爸妈讲过，无受伤，但是咱嘛替恁清楚啊，恁若有需要的，阿爸阿妈报告一下哦。这只有今仔日一工，
2: 对，有呀。
0: 啊，嘛唔是讲规工烫海，
2: 是。
0: 哦，啊，你若有要爱，恁顶一点钟有听好清楚诶。
2: 嗯，
0: 许多比如今仔日骨加上一罐八米酒呢，
2: 有呀，八米酒进口诶哦。
0: 你当然听着我咧卖八米酒诶，我讲正经诶。今仔日你买这多个，你的放尿问题，骨摕着八米酒一罐，
2: 是
0: 两行总告，赞。有错，
2: 真假？
0: 你放尿不但大降，无只个毒素问题，不改善你泌尿系统，卖会发炎感染。
2: 是，
0: 啊，早个人就家己检查。
2: 对，
0: 一刷现就转刷电话，咱刷卡嘛，不有咱阿姑阿弟电话边啊帮恁做务，阿姑有人点挂去吼，我拢会帮恁吹出来。啊，吹出来了，我就偷偷啊甲恁报，啊，恁就爱上细听。密切关注咱的这个创上头俱乐部的节目，就来先安排一首人点播的这首歌，叫做《心头吧》。啊，咱的
2: 心头吧不贵啊，
0: 哦，心啊，你头拄啊，
2: 恁爸爸唱过啊，
0: 哦，我爸爸唱过了，
2: 系啊。
0: 安尼我就来播这个几点白点播的，母亲，请你放心来共同做一首听。

0: 有本路为转刷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这个拢总免立电话机，哦，不管你用厝内卡、用行动电话卡，拢总免立电话机。哎，尤其今日佫无手上来，对哇、啊？哦，咱是多表啊，听咱的节目免客气啦。你要听什么歌？唔是干那礼拜日才有现捞啊，
1: 是。
0: 卖拢集中伫个礼拜日，
1: 有影
0: 啊？再佫卡来甲阿如抱怨讲哦，我拢无点着歌，
1: 有，
0: 我就拍死，你敢知道
1: 啊？
0: 我就我都甲你讲拍死，啊，拜一到拜六咱中。到的时阵，咱的节目，你要来点歌曲的，要来开讲报道的，拢总足欢迎的。哦，啊，咱这支电话正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恁个多挂多利用。啊，时间的关系，阿如来先甲恁进一段广告。哦，报告一下家里的好康的，
1: 是
0: 啊，恁啊要爱有需要的，哦，有符合竞争的，正欢迎恁打电话来甲咱做欢呼，爱记的哦。是多好比如啊，万行拢去啦。
1: Yeah.
0: 哦，啊，大家咧外口奔波帮恁送货嘛，足辛苦的。
1: 对，
0: 哦，我可肯一句话，你真正大面有需要的，
1: 真正需要要顾你身体，咱才来买。
0: 你才来买，
1: 嘿啦，
0: 你唔通搞我定定，
1: 要
0: 花促销，
1: 要
0: 甚至领导的一寡囝儿是做较严格吼。
1: 要
0: 无介意你乌白买物件，唔通你买东买西吼。你若买物件需要经过囝儿是做同意的，
1: 是
0: 麻烦先帮我问一下啦。
1: 对啦，问我好，咱才来啦。
0: 对啦，我嘛足欢喜你有这个心要来顾身体啦。
1: 对啦，
0: 啊，但是有时阵很多数的物件吼，你烦了，你囝儿是做才卡过来搞我量。我嘛足困了诶，
1: 是啊，
0: 大家互相配合，
1: 对，
0: 安尼咱的生理才有法度鼓鼓长长，这无才有法度安尼二十四点钟陪伴咱时大好朋友，好不好？
1: 好啦，
0: 啊好，啊我就来甲恁进工作，啊则麻烦咱新朋友老朋友，你甲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哦，咱许多比如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啊，今日吼、哦、来甲恁推荐介绍，咱这支美国进口的这大杠，啊，咱这支这大杠最主要内底有这个杜松子，有蓝桂枝吼，啊，帮恁来做一个改善放尿的问题。咱常常咧放尿，吼、哦、就是安尼三不五时啊，就安尼大便多的，唔爱讲三不五时，有的人两分钟，有的人三分钟，甚至有的人较严重的都放完吼，为便所门口口行去这个。碰一坐落，都坐落，哎，我那也不想要放尿啊！这种明显的感受，就是你的膀胱无力，膀胱无力无法度收缩，啊，你就放尿过来走，啊，走便所，啊，你去放迄滴滴答答一滴两滴的，我咱讲正经的，咱的膀胱会用得到偌侪 CC？ 那以水来讲啦，一罐矿泉水500 CC 得了有甜啦，
1: 对。
0: 啊，咱哦，咱是都比如正常的膀胱哦，是有法度得到500 CC 的。
1: 是啊，
0: 哦啊，咱你若讲哦，常常咯咧，这无一百两百就咧走变数的。

0: 种叫做膀胱收缩无好啊，
1: 是
0: 膀胱无力啦。啊，咱这今仔日甲您介绍这个美国进口的足大港，针对着讲现在咧招本所的这个问题，来帮助你做改善，甚至可能来针对着这男士朋友的这肋骨酸肥大的问题。那男士朋友的肋骨酸肥大，有的人哦。开到50%、70%、80%、90%，哦，这种问题你去看医生，真个啦，迄个干啦，医生哦用敲的啦。啊，即卖医疗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针对咧喉腔的问题吼，嘛是介痛苦，头脑嘛是介咧烧的。啊咧，这男士朋友，你嘛足困了，因为迄真正足痛苦、足寂寞的。你甲轻轻垫一下你肋骨酸迄个所在，你轻轻啊，家己垫着啊，你就感觉足疼，且个爱被叫母啊。何况医生是用一挂机械。去用你迄个所在，对，哦，所以讲，咱有法多控制着你的尿壶酸，卖去肥大，咱就甲尽量甲控制好。哦啊，咱这个今仔日咱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足大港吼，咱在指定药房，咱拢是60粒装的哟，一罐是2500块，2500块，对，啊，咱一盒原价2500，是两盒就是5000块，
1: 对，
0: 哦，咱直接两盒5000块，直接甲恁算3000块，
1: 对，又再3000。可不给上一盒好恁，等于就是3盒的咱的足大港，
0: 又在
1: 3000块。意思我呢，我今日佫加加上一罐咱这个百里洲进口的蔓越莓。
0: 讲到这蔓越莓吼，男士朋友啊，你若讲要来购你的尿壶酸吼，啊，咱有上一罐蔓越莓，你会好你的太太吃。
1: 是，
0: 因为咱查甫人的这个尿道较长啦，
1: 对，
0: 啊，查某人尿道较短，所以讲咱查某人较容易拄着尿道感染、尿道发炎的这类问题，甚至查某人有白带、赤带这类困尿问题。你逐天来吃咱的蔓越莓，一天甲使用一粒。哦，我讲正经的，咱的这个蔓越莓哦，你使用三天，你明显感受到讲，你的白带、赤带减轻足少的，甚至有的只是轻微的。咱的分泌物只是一点点啊，但是你使用咱的蔓越莓了后，哦，你的感受到讲。什么叫做内裤的大伤？你唔免去找诊所，哦，顶关看迄敢若鼻涕有无羞羞的，迄个分泌物看了足阿杂的。啊哦，啊暗时咧洗内裤嘛，洗甲愈滴啊咧愈愈愈甲吼足大力嘞，太痛苦的。华兰一罐蔓越莓来自北美洲的，人讲伊叫做红波酒。啊，咱这蔓越莓唔是糖啊，咱拍做甜。伊这就是我咧介绍迄个36B1的高。肥浓缩的，哦，外口市面上咱敢敢讲，咱的蔓越莓目前为止单位骨是市面上悬的，啊，今日这款上好恁啦，哦，咱是代表有买咱的足大港的，过滤的膀胱蔓越莓来过滤的泌尿系统，啊，恁若有需要的，今日一天的时间。我讲过哦，
1: 嗯，
0: 唔是规工的啊，
1: 唔是啦，
0: 我咱这吼嘛是爱限定加数量的，
1: 是啊，
0: 因为我拄开始我就甲恁讲过啊，美国原装进口的，万项物件拢去，那一批的物件，大项啊，大家算落来啊，我十支枕头啊拢算袂完，
1: 这确实嘞，
0: 所以讲今仔日我都甲恁做优惠。1050拢无起价，
1: 对，
0: 三块甲你优待3000块，另外不加上蔓越莓，甲你过着泌尿系统，卖干裂，卖发炎。那有需要的，是到比如转转电话，这恁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哦，那要过游戏过碰碰的嘛可以的哦。啊，那有要爱电话你才挂机的哦。啊，我有讲过哦，我要进广告进就好，先讲好啊、哦。
1: 是啊，不需要的，咱再来买，咱再卡来买。
0: 对，家里是谁会给你限制东限制西？嗯，经过伊同意的，
1: 是
0: 麻烦帮我问一下啦。
1: 对啦，
0: 卖不听听你啊哦。
1: 我本家不爱花呗，
0: 我早嫁的妈，甚至卡破产。你有什么你敢知道人家打电话给我聊聊得很难听啊，
1: 是
0: 我说、啊、我正当行李我买的是老我们家的产品都可以 叫做老产品啊，
1: 是啊，
0: 做十几年
1: 对，
0: 无出问题过，
1: 是，
0: 甚至帮助足侪老大人因困扰的问题，
1: 对啊，
0: 你卡来搞我骂，你应该是爱骂你家己，
1: 对啊，
0: 你无好心要照顾恁老爸老母，
1: 嗯，
0: 因有家己的想法要照顾家己的身体，卖拖累家里事事，啊，你佫卡来搞我骂，
1: 对啊，过来佫一点，我唔是去恁家甲你推销的呀、
0: 啊，我唔是啊，
1: 啊唔是讲强迫恁妈妈一定爱买啊，
0: 我这就跟他开店同款，
1: 对啊，
0: 我时间够啊，
1: 是，
0: 我做节目，
1: 对，
0: 您听了有介意，有不合进，准备来改善呢，
1: 是，
0: 您家己卡电话里来哦，
1: 对，
0: 所以讲咱许多，比如啊，大家哦，拢是欢喜做甘愿收的，
1: 收咩啦？
0: 有咩买，才欢迎你卡电话，啊，无咩买，要来点歌，点歌曲的，
1: 拢可以，
0: 我嘛欢迎，
1: 对，
0: 哦，咱的节目唔是讲一定爱买才用卡电话，
1: 是，
0: 任何其他产品无清楚无明了的使用方法，唔知影的，嘛拢会用的，拢当卡咱自己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一兄弟的顺公狗，这是干么？我若要爱咱许多，比如电话恁只赶紧甲落嚟来，赶紧甲卡嚟来。我爱为明仔吼，你受伤啦，
1: 嘿，
0: 咱咧介绍迄腰酸卡痛的。
1: 哟，
0: 今日吼，阮头一天吼，是不是我就已经甲伊清楚着啊？
1: 对哇，
0: 我是不是有敲门？
1: 哎哟，
0: 啊，第二天吼，第二天阮老爸母清楚着，
1: 对，
0: 结果这个阿姨，
1: 哟。
0: 奇怪，拜诶，第头一天有听到，
1: 有；
0: 第二天伊嘛有听到哦，
1: 有；
0: 头一天有听，第二天伊无爱听，
1: 嘿，
0: 伊过来等等到第三天，我讲阿姨拍摄我无啊，
1: 无呢，哈哈，
0: 伊讲啊，来我先接，喂你好，
2: 来，喂，
0: 喂
2: ，Hello，
0: 哎嘿，阿姨哦，
2: 我点一首歌好吗？
0: 好啊，你先讲，你什么歌？
2: 流浪的歌书，
0: 流浪的歌书哦，
2: 对。
0: 好啊，没问题，我稍等下就帮你做安排，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哦，哈。好，感恩多谢。我接到伊的电话，阿姨的电话，我问伊一句话，
1: 嘿。
0: 伊有坦白甲我讲，
1: 哟，
0: 伊第二天嘛有听到阮爸去接触着，
1: 嘿。
0: 伊就讲无可能遐紧就无，
1: 哟。
0: 我讲阿姨，迄是因为咱无法度面对面啦，啊无我订单互你啊，迄顶光我写出侪红字的拢是啥哩啊？
1: 追加
0: 追加追加追加，
1: 对。
0: 啊，所以讲哦，咱是做比如啊，不需要电话你就赶紧甲卡里来，转数电话做恁个联络。好、啊，要点歌曲诶，甚至要来甲阿如来练笑话，
1: 都可以啊，
0: 拢会用诶啦。其实哦，我就爱练笑话啦。
1: 对啦，
0: 啊，但是我不偏欢乐啥哩安怎？
1: 哈，
0: 一寡老大人，嗯，会感觉讲我安尼吼不搭不齐，
1: 无大无细。
0: 哎，对啦，无大无细啦，不是不搭不齐，是无大无细啦。
1: 系啦，
0: 啊，所以我嘛会欢乐啦。啊，所以讲哦，恁来会发到接受讲哦，来开玩笑的哦，没来开玩笑的嘛，拢可以啦。
1: 对啦，
0: 啊，咱的电话做恁家多发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我未记提键盘，我要找这首流浪的乐书就拍出。
1: 流浪的乐书叫罗莉亚。
0: 我第一无你，你帮我讲两三句。
1: 这个阿伯阿妈我哈，针对家里给恁做优惠的这项物件，你得爱赶紧哦。因为我只有在家里一间，但是公司这边只阿伯和我支持。你若卡出讲哦，中大来甲我讲哦，讲阿伯一万中大，安尼就结束啊。
0: 嗯。
1: 咱一万咱就可能较无法到。
0: 对。
1: 但是呢，最主要一点，针对着泌尿系统，咱这个泌尿系统包括咱的油脂、膀胱这些问题，咱要甲做一个处理。甚至讲哦，就是咱是大你家己本身啦。讲去咧苦病灶啦，还是讲哦，去咧你放尿的时阵，哇，一股尿拢就要等足久诶，甚至讲放出来臭尿香味，这种在就赶紧来改善。来，我讲你正经诶，你无甲改善，不甲咩啊？你规身骨哦吼，奇怪，
0: 全部拢无病啦。
1: 真正我讲真，这问题，这毒素拢伫你身体咧流哦，你走来走去哦，不甲咩啊？什么问题拢会发生伫咧？
0: 有呀，好，啊，若有需要诶，电话做恁家联络。啊，咱诶这个空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好，这两三
0: 来听歌，听这首咱阿姨点播的《流浪的歌词》，共同做位收听。

0: 来丢了嘞，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23，
1: 人一直讲的话哈，养儿防老。
0: 没啦，那
1: 我跟你说，现在我用专门我看到都全是一些啃老族。
0: 没，我跟你说，
1: 嘿，
0: 我问你一句话，
1: 你说
0: 较早是不是没网络？
1: 啊，对，
0: 哦，您说养儿防老，
1: 嗯，
0: 那东西您接受到的，哎，有有效的，
1: 啊，对啊，
0: 会照顾的，
1: 对，是啊，
0: 啊，但是那没有效的，
1: 嗯，
0: 会怕老爸老母，怕阿公阿妈，
1: 哟，
0: 嘿，那当时没网络会用播啊，
1: 啊，哦，
0: 没人知影啊，
1: 哦，这是有影吼，
0: 那为什么现在现代社会大家已经无把养儿防老这四字观念刻在咱的心肝里底？
1: 哟，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些代志会变出来啊，
1: 哦，对哦，
0: 嘿，错误啊，
1: 对啊，一家拢一家拢唔知影。啊！你那无新闻，那无报，我都嘛唔知啊。
0: 我问您啦，你应该嘛有听过迄庄啊头，什么某某人因兜啊，哎，你后生偌歹啦，后生安怎啦？你嘛是安尼三不五时当那大人的迄、那个诶家常事哦，当作恁泡茶咧八卦，对不嘛？会啊。
1: 但是我讲真，我所拄着的有啊，我所拄着真正讲真，连一寡这个啊，像恁爸爸迄年纪，有比恁爸爸较大较侪岁的，拢咧照顾着。因为妈妈，甚至讲伊拢无结婚咯，拢无结婚啦，啊，就是吼变成讲就母仔
0: 嫁，专心哦。
1: 其实我讲真诶，我会知影诶，即个啊，你有一个海天阿伯，
0: 哦，
1: 伊本身伊就是拢吼，拢做妈妈九十外岁，九十外岁啊，拢煮三顿，互妈妈食饭，啊，甲妈妈处理啊，那样，拢照顾妈妈诶生活起居，
0: 无结婚啦。
1: 咱电话里
0: 来，来你好，来美丽姐，诶，
2: 看下你，你去当兵吧。
1: 什么物件当时吃？
2: 啊？
1: 你有什么物件当？
2: 今天给他，
1: 今天给他。今天这你早上吃晚上吃都没关系啊。
0: 对。
2: 哎，你今天好，我今天别动，这个放着放。
1: 可以啊，
2: 还没干嘛？
1: 可以啊，可以啊，你就吃两颗，嘿，加能量，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先这样子吃，嘿。
0: 太严重了呀，
1: 吼！
0: 你就叫伊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半天半后不要紧，
1: 嘿。
2: 哦，安尼哦，
1: 因为
2: 我
1: 那有滴
2: 可以有
1: 食喺
2: 度，
1: 有
2: 啊，
1: 唔免
2: 啊，
1: 唔
0: 得咁样，唔
2: 冇
0: 咁。那个没有不一样啦，流量是咧保险，所以唔是改善放流，
1: 对啦。
2: 嗯，
0: 嘿嘿嘿。
2: 好
0: 啦，
2: 好，
0: 唔
2: 该，就
0: 收，
2: 就
0: 收
2: 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好，
0: 好，谢谢美丽姐、美丽阿姨哈。
1: 你像讲咱拄啊讲啊，伊本身我伊妈妈才十几岁，伊拢就爱早起、晚早起、晚中昼、晚暗顿，
0: 三顿拢伊咧，
1: 拢伊咧准备。阿姨佫本身就是哦，即马就去过去田里做事啦，恁往恁做田嘛，对不？啊，等下就今日时间到，就跟我妈妈食。啊，我妈妈差不多八点外吼，即马就六七点嘛，就是五点外。我妈妈五点外就食呀。
0: 嗯。
1: 啊，即马从到六点外吼，就甲妈妈辛苦洗洗有啊哈。啊，妈妈差八点外就开始去困啦。
0: 是。
1: 啊，因为一天就是重复。每天就是这样子，你要看讲，我们在讲哦，真的他，你真要讲哦，这大波浪啦，
0: 嗯，
1: 你对这妈妈讲哦，真在又搞个安内我哈，真的不简单，啊，这拢嫁出去人的呀、啊，对不？啊，小妹嘛拢嫁出去呀，该因为都一个好青年嘛，啊，无可以被扩向，对不？
0: 辛苦，
1: 是啊，啊，你讲个隔壁个一个，已经一百嘛一百空几岁，
0: 嗯，
1: 嘛是因囝有啊哈，你照顾伊妈妈，
0: 嗯，
1: 我这个真正就难得了，但是人因咧照顾的全国唔是。啊、我做你吃就好啊！人因阿哥讲说，这妈妈收定袂使吃，我安怎甲妈妈用红嫩妈妈吞的落去，
0: 家己变成妈妈营养品。
1: 啊对，啊就是安尼，
0: 所以讲妈妈需要营养来去疗愈。
1: 过来，过一点，因为读书吧。
0: 无，拢无读书，
1: 不过一顶多是国小毕业而已。
0: 哦，对啦，较早的人，
1: 较早
0: 读拢较困难
1: 的。对啊，啊，拢顶多是国小，拢考国考毕业了。但是，因本身在去照顾妈妈这段时间哦，我看伊咧用哦，妈妈要买物件转回妈妈做，妈妈食的时候，我感觉伊就真正很用心。
0: 哎呦，
1: 足用心的。
0: 真的，那都有法度做到吃哦，真正够用心的。来，你好。
3: 你阿姑了。
0: 哎，对，你好，嘿。
3: 啊，我想可以买那过油机的。
0: 哦，过油机的哦，啊，你稍等一下好不？来刷卡帮你做服务好不？哦，好，感恩多谢啊哈。因为广告时间关系啦，拍摄来你好。
3: 我跟你做广告，你一做。
0: 啊，好好，你一做，我把你写起来哈。好，谢谢咱庄阿伯哦哈。哦，感恩多谢。好、哦，阿那边爱咱许多，电话拢会用，欢迎您卡过来。好，咱讲就这啦。 向不管是咱的一挂男士朋友啊，还是女性朋友，啊，大家拢会用做使用，就我讲过，大家拢爱放尿嘛，啊，放尿就有毒素，啊，咱爱排毒素，啊，排好消清气，消清气，身体卖有毒素。
1: 吼、哦，咱都要这里讲讲吼，啊，一挂是大物啊，吼、嗯，恁若讲本身真正需要一支产品，咱才来买。啊，你若讲哦，尤其像你做做讲这个对大花旦这位阿叔子啊，
0: 哦哦，以前呐，
1: 伊本身我跟你讲，你啊，人咧卖三三盖博士，你嘛敢退货，
0: 实
1: 在敢退货，
0: 嘿，
1: 哦，啊，过来卖青果，你嘛敢退货，
0: 嗯嗯，
1: 啊，卖大宝，你嘛敢退货，啊，过甚至讲哦，你阿哥拢会敢骂，人外母只会敢骂，啊，所以讲在这种在经营人外母吼，无一人敢跟你散，
0: 哎呦，
1: 哦，你讲这个咱听节目就好啊，
0: 啊，你开讲破道会用诶，哦，要减挂嘛。哎呀，
1: 嘿呐，
0: 这物件咱这个阿姨咱就先暂时卖啊。
1: 因为这做一点，我唔是针对什么人，只不过是讲因为你的记录拢是安尼。你每退一行货，我的外务拢会卡电话，包括我们公司的电脑
0: 报告啦，
1: 全部拢会报告，拢会拍出来。所以讲你有退过什么货，你有做过什么代志，甚至讲哦，啊，恁家的人无爱啦，还是讲哦，你无钱。我跟你讲，你若是一句真正足简单的，我就无钱啦。哇，安尼阮就爱配合啊！
0: 因为即马电脑就厉害，
1: 嘿是。
0: 你像这个都市内底，迄美国的大卖场哦，
1: 嘿，
0: 好差多一点，
1: 嘿是。
0: 迄间唔是嘛，标榜讲会员，
1: 嘿，
0: 哦，你入去一定爱有会员嘛，
1: 是啊，
0: 爱有迄张卡爱立钱啊，
1: 对哇。
0: 但是你所买就因内底任何一项物件，
1: 嘿，
0: 无限什么时间拢会互你退，
1: 对。
0: 但是哦，天哪！这是以后听话哦，
1: 是，
0: 你若退不了，
1: 嘿，
0: 人咧电脑嘛是有记录的，
1: 有记录的咧啦。
0: 因就发现讲哦，
1: 嘿，
0: 因一间大卖场，
1: 是，
0: 那是咧设置伫这个大楼迄边，
1: 嘿，
0: 啊就拄着一个人哦，
1: 是，
0: 去买物件，譬如讲买油也好，买蔬菜，买肉也好，
1: 嘿，
0: 我拢买一寡吃的物件。啊，因迄内底物件拢盖大包的嘛，
1: 对哇，嘿啊，
0: 啊，迄大包的物件吼，一食甲剩三分之一，甚至剩少少的时阵吼，
1: 哟，
0: 伊就拢全部骨干抹登去卖场迄边，
1: 嘿，
0: 我要退货，
1: 哟，
0: 卖场迄边讲啊，啊，你剩遐少，你甲我讲要退
1: 货，嘿啊，
0: 比如讲，我就是食甲遐尼啊少，我才很发现讲你内底有问题，啊，所以我要退货，袂用的吗？恁讲会用退货，我就是要退啦，
1: 是。
0: 因那边大卖场嘛可以退啊，
1: 嘿，
0: 一概退几落万块，
1: 是。
0: 但是咧，因嘛有讲过，
1: 嗯，
0: 还是你这张退完卡，我爱注销啊，
1: 对。
0: 我这边无法多顾好你，你来买物件，
1: 较重要。
0: 啊，所以讲咱是搞表，
1: 嗯，
0: 起码哦，现在拢有网络、有电脑在作业，对唔呀？唔是阮狂，
1: 系哦，
0: 咱是搞表，唔是阮狂
1: 呀，
0: 咱买物件。爱大家讲我好，
1: 对啦。
0: 你要爱，我就送，
1: 对。
0: 我嘛唔是强逼讲，
1: 你爱搞我买，
0: 对啊。
1: 我唔是敲电话讲，
0: 你爱搞我买哦，你足久无来买，你一定爱赶紧来买一组物件。
1: 我嘛不会安尼啊。最主要一点是讲哦，阿伯阿妈这些大家，我甲恁清楚的，拢是讲哦，以上上的优惠来互恁，
0: 对，
1: 互恁照顾着恁家己的身体。啊，不是讲哦，一般有外口哦，吼，咱讲正经有外口继续甲你提个管管管，
0: 哦，
1: 甚至讲我啊，强逼你来买这物
0: 件，
1: 我们都不是，
0: 嘿，这上好笑的什么鸟？我最近即马这阵物件拢起价嘛，
1: 对吧？
0: 啊，有一寡咧特卖会，
1: 嘿，
0: 我就看奇怪，啊，伊卡在原价哦，1980，
1: 嘿，
0: 伊即马甲你写啥？你安怎啊？
1: 有，
0: 一下原价2980，然后为一准，然后特卖1980，
1: 是，
0: 包括啊，你就是骗一寡新朋友无买过啊。
1: 所以讲，我们在讲不管安怎吼，阿伯阿妈我吼，咱只需要咱再来。啊，因为这段时间不管讲吼，你外靠啦，足侪使用过足侪啦，不管都你啊电台也好啦，网络也好啦吼，第四台也好，你所看所买，那讲食了无效果，你也再讲啊，我讲今天我们可以尝试新的方式。
0: 对，
1: 哦，卖讲哦，啊，我都食无效，你食无效，咱也再讲哦，我讲我不行来，
0: 卖讲去叠一斤台。
1: 对啦，你就我讲今天的一个菜拿来底，卖讲哦，将所有鸡蛋拢落来底啦。
0: 对啊。
1: 搞不好，因为你个人的体质，
0: 对，
1: 为什么？ 么？比如讲，如果食了有效果，为什么我平时食的物件我食无效果？有时阵可能就是因你有生问题，
0: 比如
1: 你的身体吸收的问题，人伊食吸收较紧。我身体我慢性病，还是讲按照我食吸收的较慢？
0: 比如
1: 说，所以讲咱嘛是爱有一个时间有啊
0: 哈，
1: 来达到我甲做调整，达到我甲做调理。
0: 唔、嗯、
1: 是讲我今日食，明仔我就是要有效。
0: 那
1: 我
0: 非常简单，
1: 这是不可能啦哈。
0: 哦，咱许多比如那有需要的，这个免费专线电话，做恁个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好，咱古一首歌曲，我稍等下就甲咱这首林阿姨点播的歌曲做片尾歌。
1: 好，
0: 啊，咱许多比如唔通放袂记，暗时十一点到十二点，咱毛主持节目。真侪咱许多比如拢袂记，暗时到底要准多一台，因为你较早拢准一台嘛，拢听无啊。
1: 嗯，
0: 了解。今仔咱十一点到十二点这点钟，你若唔知影，再欢迎你敲电话甲咱做询问。
1: 对，
0: 咱刷卡下班了，顾问阿姨。哦，阮阿姨足认真咧帮恁做服务诶，啊，恁耐心敲电话，咱诶专线电话拢总免入电话机，啊，明仔中昼诶十二点甲下晡两点，咱再过来空中再相会，共同做伙收听这首红英红唱诶，为何那会断了情？这句话要安怎讲才会顺？
1: 断了情啊！
0: 无
1: 为何那会？为何那会断了情啊？
0: 为何那会断了情？哦，好，好，来共同做伙收听，感恩多谢。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三零八节就住小村超发很低级版科俺给俺买的面七八节的狗您是个姐姐告诉我发造别再来吃起我们要走出水镇顶阿哥城水北部已经觉得狼夫和姐姐就为当面他几只狗贵几个别镇顶大熊干的镇顶东家告诉小回答百地过来给个猪仔修行大腿熊水猪行他修行版科瓜帮一共共共同用 QV 用 GW 一个是靠配合关锁一些搭载在中国关心理一生工作是在中国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当穷宋之间专名是尖甲七代当穷黑草人松连之间当穷黑草适合在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穷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穷宋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莲滚水喝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穷宋之间多谢谢谢
3: 鬼山鬼树鬼公

0: 有无底气 ？No。
1: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过滤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味道，可能有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是桂林广播电台 FM88.7，
0: 请继续收听。由谢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健医健身，将近是谢秘书主讲，台历。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暖，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快乐，就爱会晓自强，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生。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机请接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乱世出英雄，乱世才会出高人。咱中国的孔子，伊出世伫春秋战国的时代的鲁国，迄个时阵中国是正乱，一个中国分裂变成不来国家。见来见去，怕来怕去，哪有人怕败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产业拢被霸占，甚至连百姓不然变成奴隶，爱替人做工，被人侮辱，被人拍铁头，甚至被人杀害。第一个乱世的时阵，鲁国也就是中国的山东省，出一个文姓孔子。伊主张天下大同，一切为公，唔通战争、凶杀，百姓人人爱依书达礼，用事孝道来发扬真相。每一个人拢爱发挥爱心，会当做到有我有，以及人之有；我我我，以及人之我的程度。伫社会国家的方面，爱会当做到。官寡孤独，一贵一贱，皆因所养，做到若不食，也不必何地步。所以孔子伊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圣人，人称为伊是文圣。今嘛过来讲，同迄个时阵的印度，同款有那是建国时代，比咱中国搁较乱，搁较清淡，因为地势更加好。一个大印度发展成十大的王国，平平之下，确实也无平静。分做一等人是婆罗道族，二等人是刹帝，也就是皇亲贵族、甲武士、文书家；三等人是天相，也就是属龙、红象的百姓；四等级的人是修道路，也就是奴隶，是王国的百姓。因此，迄个时阵，印度出一个释迦牟尼佛王子，也就是后来成佛的释迦牟尼佛。 伊个时阵，伊主张众生平等，爱大慈大悲。伊讲万物皆有佛性，只要自度，唔免苦难度化，安尼就当成佛。孔子甲佛祖，即阵哪一个话是世间？孔子伊是2550岁，啊佛祖伊是2557岁。伊两个人拄好相差6岁，也就是佛祖伊大孔子6岁。孔子伊出世伫西元前551年，啊佛祖伊出世伫西元前557年。佛祖伊个出世叫传奇性。佛祖伊个妈妈是摩耶夫人，摩耶夫人伊真贤惠，生做真水，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主。摩耶夫人伊到40岁的时阵，伊拢无生囝。有一天的暗时，伊梦到一个真庄严、真英俊的青年人，骑一只真大只的飞鹰，在天空中一直在飞，飞来飞去。忽然间，迄个青年人行入去伊正平的过耳窗卡。自迄个时阵开始，摩耶夫人伊有心啊。较早印度女人若是要生囡仔，拢爱登记后头做生产。摩耶夫人伊伫要生产的时阵，同款有来登记因家己的国家生产，因此伊的后代郑桓王就派领大队的人马要护送摩耶夫人回国生产。可是还未到摩耶夫人的王宫，佛祖已经要出世了。正拄好迄个所在有一个风景真水的大花园，佛祖也就是伫迄个大花园来诞生的。摩耶夫人生产的时阵是真顺利，拢无感觉艰苦。听讲囡仔是对家庭的过耳空卡，阿哩行出来。佛祖伊出世的时阵，忽然间百花齐放。无论是什么款的花，一时之间拢一直开放，开得真水真美丽。连草啊、树啊，马上在发新意，拢感觉真清脆同款。树啊顶忽然间也飞来真侪真水的鸟只，鸟的叫声可参像是天然的大乐队，叫出美妙动听的音乐同款，可参像在欢迎佛祖伊的诞生。佛祖一个出世就会惊咯，一步步莲花，伊每行一步都会生出一对的大莲花。伊行七步了后，伊的正手也悬，伊讲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伊会讲完名，忽然间天顶降下2股清泉，一股清泉是冷的水，啊一股清泉是温的水。2股水合作伙，会自动把佛祖相成佛，真正是非常的奇妙。可是佛祖出世只7天尔，伊的妈妈摩耶夫人，有人无感觉破病，但是忽然间煞来死去。佛祖是伊的阿姨，抚养大汉的。佛祖伊出世无偌久，国王伊聘请一位大仙，入宫要甲佛祖算命。这个大仙一个看到佛祖了后，是一直哭，佫哭甲真伤心。国王伊看看就讲：啊，我聘请你来教囡仔算命，啊，你一直咧哭，是咧哭什么代志？这个大仙讲：国王啊，国王，我是咧怨叹我家己真无福分，因为你的囡仔将来成为一个天上地下人人尊敬的活佛。可是伊个时阵，我已经是来死去啊！我无法度去拜伊为师啊，所以我才真伤心在哭。可是国王，伊听到大仙讲伊个囝将来会成佛，伊并无介欢喜，因为国王伊干那一个囝尔。国王伊希望伊个囝将来是文武双全，明日啊会当接伊个王位，去统治天下，统一大印度王国。因此佛祖伊3-5岁开始就一直在读书啊，全国有学问的老师拢聘请入来去王宫，去教佛祖读书。一直到佛祖12岁的时阵，所有的老师拢主动来辞职，因为印度所有的书拢让佛祖读了了，背了了啊，根本都无书通好佛教。国王看到这款的情形是非常的欢喜，既然无主通好读啊，规矩 聘请全国上届好武艺人来教佛祖练武艺。伊佛祖十六岁时阵，就生做真庄严、真英俊、真大方。有一次，全国的举行比武大会，比到最后的时阵是射箭的比赛。较早印度的比赛射箭是排七个步，看啥物人有法度射探过七个步。可是全国来比赛的武术，敢若有两个人有法度射探过三个步尔。佛祖迄个时阵伊讲，用迄支无人开过的经济甲我替来。这个经济讲是古经，但是自古以来无人经会开，根本都无人有法度使用。佛祖伊天生的神力，伊只轻松，伊大力出经，一支字发出破空之声，手有一个一撇，一支字连续通过七个步了后，连续一字都飞得不知去向。国王一看到安尼，心中是非常的得意，伊真欢喜，伊的囝文武相全，将来一定有法度统一天下。但是国王已经想到较早迄个大先锋伊的囝将来会成佛，国王惊伊的囝会去出家修道，因此佛祖十七岁时阵，国王就安排邻国一个真水的公主耶稣多罗来到佛祖结婚啊。佛祖十八岁时阵也生一个后生，好名罗浩罗。佛祖十九岁时阵有三次出王宫，第一次出王宫，伊看到一个漂浮的老人，头秃秃啊，连牙关都准备袂行，行路一步一步，参像真艰苦同款。第二次佛祖出宫，伊看到路边有衣衫难卖的破病人，倒伫路边在喊，好参像真艰苦同款。佛祖伊第三次出宫的时阵，伊看到人死，啊人在出丧，伊看到丧葬的人想嘻嘻哭哭，哭到真悲伤。来，伫王宫大汉的王子，伊若是无出宫，伊所看到的拢是上界美好的一切，伊唔知啊人会老，人会破病，人本来会死。这个时阵，心中在想，伊上界亲近的老爸、母亲，包括家己。将来拢会老，拢会发病，拢会来死。这款生理主角的滋味是非常的痛苦，但有什么方法我都去解决，一旦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伊想了不再想，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升仙还是升佛，安尼才有法度解救众生脱离生老病死的痛苦。因此佛祖伊是十九岁有一名，伊看伊母囝了后，伊叫着一名亲戚，伊坐马车向深山拿来出发。到深山拿来的时阵，伊向这名亲戚讲：“你将我修道的艰辛，讲予我的父王知影，将我的王冠打破，会当去寻我的父王。我出家修道，唔免穿王子的服装。”这名亲戚一直苦劝佛祖讲：“王子啊，王子，你都要好好考虑一下。你是孤囝呢，将来你要接王位，何况你才新婚两年尔，你的囝嘛才一岁尔。你若是去出家修道，父王甲母囝拢会真伤心。”佛祖一向亲戚讲：“这款的亏是暂时的，将来我若是成不了啊，我会登记看你。”佛祖伊坚定的心，伊行入深山拿来，伊要拜师，伊要成仙还是成佛？佛祖伊十九岁出家，伊三十五岁时阵，伊在打坐，伊看天空，伊看到天空中的明星，伊忽然间顿悟，伊得到成佛啦！伊成佛了后，伊伫世间当经传道四十五年，伊所讲的佛理，三藏经是十四科。三藏经是向心向过命，真正那是无大智慧的人是无法度讲出伊的真理。咱即阵所听到的佛法，拢是讲是皮毛而已，无法度了解经的精髓。我时常在研究佛经，嘛正爱听人讲经说法。 法所在电视中所讲的，讲实在，拢是讲着飞毛之意尔。佛祖成佛的故事，若是要一点一滴讲到真详细，真正爱大大用心去修。以后伫节目中，我会一小段一小段播出。当然，我讲人听有的真理，要成佛，我那爱慢慢啊累积过。佛祖以前也未成佛的进程。伊生生世世，伊若修过不落八世，若要深深了解佛理，袂使一直去迷信，爱去了解太空的一切、地球的一切、星球的一切、西方极乐世界是啥物所在，爱修到啥物程度才有法度成佛。今生、后生、后后生，拢爱发愿一直修落去，上起码唔通去轮回。六日三福道，即出世来做众生，若出世做众生，要修家过来做人，这就真困难啦。做人靠智慧，做人有灵性，上起码做人善恶咱分得清，咱看得清。那明知影是恶的行为，啊，平平啦，要去干涉，这是家己自作自受，是家己无去把握做人的机会。咱人只要天真，生活就有机会啊！上起码在世搁在做人之意，搁在累修之意，好好啊节省一寡善因，去掉一寡恶业。要成菩萨，要成佛，拢要家己在心自救，家己自度。我只祝福大家，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会当好好啊动中修，大家拢会当修出大功德。佛入佛的世界。

0: 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花白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意，或者是小花失注意，就会染着花白。虽然平常时啊是肝痒痒、身体痒痒的时阵，咱同款来顾肝。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护肝真勇。咱的肝脏会咱改掉咱体内所每一个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每一个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一个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道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早早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不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护肝，拢都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顾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那是

0: 书来经验港商服务。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日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不一定，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不样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增强人心明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健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增强人心明之精，有增强下腹的保珠体。人参、灵芝、甲茶叶袋、樱桃成分，再加上。

高升瓦型的酸螺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个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减甲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伊哋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啉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零至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压力伤过重，精神过头紧张，所以思想失眠困袂去。有人是长期高血压，有人是糖尿病、肝病、心肌虚弱，这嘛来引起失眠困袂去。失眠困袂去，那是一天两天，这是不要紧。但是那长期的失眠困袂去，这是健康破产。如果失眠，身体就会出事，不但机会大，人个会无气无力，时常会感觉头壳痛、头壳痛，规身骨骨头有哪拢酸痛了了。有人因为失眠，煞变成操劳，劳掉是加正紧；有人会一直无记忆，煞变成提早，得着老人痴呆症。失眠是文明社会的后遗症，那是失眠症的初期。咱佛教所讲的观想法真有一效，即阵我将观想法的心得，讲予大家做参考，相信会当帮助真侪治疗失眠症的朋友，请大家听好详细，甲记好详细。伫咧困的时阵，咱目睭甲接好三位三位，你去哪边去同款，安尼目睭就会感觉真疲劳。然后咱的头壳内一直去想阿弥陀佛的佛像，还是去想观世音菩萨的佛像，控制唔当去想其他的代志。然后心中去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甲念伫心肝内，大约心中跳动一个，甲念一支就好啊。心中若跳紧的人，爱控制较慢的，安尼不知不觉就会困去。这款的方法是唔免去食镇静剂，上解好的方法。那用这款的方法，搁再困未起的人，大约三方原因。第一种的人就是糖尿病，因为伊糖尿病治真久啊，控制糖尿病药啊食过头济啊，所以伊的失眠困未起。第二种的人就是有肝病的人，因为肝是脏腑。三分七片会定睛，肝骨属木，木血来生血，阿血属心，所以变成肝血、心血拢总加大，心神都未在，心神都不灵，所以无奈失眠困眠。第三种的人就是长期食定睛剂，食到变成高度依赖性，这款的情形是真歹解，失眠困眠。用佛家的观想法去治疗是上解脱的方法，一来免开始吃药啊，二来可以当训练咱的意志力，甲思想来初步功夫。失眠困眠时，用佛家的观想法一定会当治好真实失眠症。请治疗失眠症的好朋友，用心去甲试看，真正用观想法治疗十天了后，还阁会困眠起的人。这就真严重啊！只要找中医师去对症下药，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常语讲想要大好业，有时就会变乞食。你看有真侪人伊大食，伊签约合彩，伊算高票，结果刷来破产。这就是想要大好业，结果刷拢走路，用要变乞食。在咱的一生中，咱有时四条风啊都爱，咱爱家己信家己的职业，咱爱有风险的观念，咱爱学习做的，不能一味的嚣张。俗语讲，大富由天啊，小富由命。想要好业，不能爱生活过来，咱爱学习做的，爱较保守、较细腻，安尼就较无风险。咱爱去想要大富业。

讲有风唔通使自强，有风唔通使自强，一句俗语是普海人嘅使尽经验，是海上风大，海上风浪也是大，船那个飞机，那是技术不好所变成，都是命输家。其他人去平江再参船，大海中的再船十八，拢会去遇到种种困难和打击。所以咱若去遇到困难的时阵，咱爱冷静，唔通冲动，咱爱有自保持三分的时间，有力有能力通全部出战。有时咱嘛爱小花心比一下，但是咱是真谦虚的心比，安尼才会引起人的嫉妒和打击。安尼咱的一生会加正顺利。有风唔通使尽风，即句俗语是祖先的经验谈，咱甲捡起来看，有时就用得着。

俗语讲一好会一败，无两好通安排。天下间有真侪代志，无法度十全十美。你甲看，天有时好天，有时嘛会落雨；月有时会圆，啊有时嘛会气。人有悲欢，嘛有离合。但是天那是好天出日头，是普照大地，光明晴朗。天那是落雨，阴雾迷迷，是大地滋润，草木丰盛，空气凉爽。月那是圆，是祥和圆满，晴空是万里。月那是缺陷，毛衣的缺陷水。人有悲伤，才知影欢乐的可贵；有离别的思念，才有见面的时阵的欢乐。一好过一摆，无两好通安排，好甲歹，爱在你的看法甲安排。

0: 是当我的包卡丘
1: 你就破洞破敲卡
0: 人最丢
2: 电影啊电影电影是怪兽不挂着人
3: 正公告
4: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治疗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乙肝、乙肝、乙红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搏搏球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无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说是一边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的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都有不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法吃药好法来补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4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伫中肝、过肝尔，咱早暗各食2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化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2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台边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油件是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接油肝炎肝病慢慢来好去上佳好的肝油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好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白空空7328999

玉窑红莲店需要金油站，玉窑依尊九号我，我今同号难相信，因而贵玉二弟号，我反驳色情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仇恨，养育之恩是较大情，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机，请接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听你的啦，双一天养父母人的承担。
1: 哦，那双一天比养你做这婚啦，有不低吗？
0: 有，上下报名。强眼树泰转成广播门电视，强眼树起沙起这种天养，一包低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免额，文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电视，朋友全量付出，也还是值得的拿，也还是多瑞奇这种天养那种报名，以上广告由广眼树提供。
2: 各位朋友，安坐中央厕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高雄的改造空白空白732899，空白空白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做生意做生意做生意，为什么才能拿到金经理？好奇啊，对南上地的广州江淮江江苏，今天来到江淮，是一个小大人大大哥大叔，一个是开着一台车，那么多的客人在呀，我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明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交通重点，上段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第二个医生护士真侪的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因为伊。印象中的彰化，土地富裕，气候温和，庙宇多，人文景致。古早叫半山彰化，是地埔族半山社所在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江天风华意识，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差七个位城，以这座城范围就是这个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吧。原来八卦山一带，也就是今麦江化之区。你那是？
1: 沙拉李林里蔡慧珍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建设。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健康万谈，健医健身，相信是相处舒感。台币专线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个效果。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暖，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爱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那逐日拢想要很快乐，都爱会晓自觉，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帮助。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务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机请给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大家拢知影叫唔通挂，但是有真侪人拢偏偏啊要甲试看咧。拢想讲一挂摆啊，这不要紧，伊拢想讲伊的定力真有够， 伊会晓控制家己，伊未走火入魔，结果一个挂落，害啊，煞走火入魔，一次过过一次。输的时阵，伊唔甘愿，惊想要赢；但是赢的时阵，伊阁想要赢较济哩。人讲人生不足，蛇吞象，就是安尼。也阁有一种人，伊是骄傲，伊跋筊跋规个规日，天天都跋到去，互人尖叫啊！伊嘛讲无，伊嘛讲大家拢是好朋友，拢是知己的，人才会尖叫。伊跋到是安尼负气累累，嘛也阁想要跋筊，伊拢总未觉醒。过去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伊真包趁钱，可是伊若真爱跋筊，伊钱是趁真多，但是伊拢无存钱。伊不但是无存钱，伊阁负债累累。伊伫失败时阵，一寡你兄我弟拢走了了，未去甲伊安慰，未去甲伊援助。好佳哉，伊平常时做人有哪还阁未歹，还阁有一撮啊真正好朋友，还阁有贵人在甲伊斗相助。伊甲朋友讲，伊无爱阁跋筊啊，伊咧认真做生意啊。伊的体力确实有哪真好，韧性有哪真有够，伊的事业阁再一直好起来。伊又阁有赚大钱啊！伫这个时阵，伊无赶紧买先过去所欠人的负债，伊又阁去跋筊啊！关心伊的好朋友只有拖大亏，拢希望伊唔通阁出去。咱人的岁月年年拢在增加，岁月是不留人，青春、体力、脑力是无多永远存在。俗语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感情正是安尼。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交响曲》，它是交响曲的故事。

起码咱来讲一段雕像文，较属雕语文的挂雕故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是事实的代志。因为人拢爱去存在，所以地址甲姓名我拢甲伊改过。起码咱就来讲一段好听的故事。伫树那所在有一位挂雕的龙中，伊的名叫做林菩萨。林菩萨伊挂雕的功夫是一流的，伊挂雕的手法是练到炉火纯青。注射牌啊，人廿二十支，伊听好加接三支，接伫手心。伊施展的手法无人看得出。伊在挂麻雀，伊听好加接四牌啊。伊目色分啊真好，伊会认牌啊。伊在挂头啊，手法则是会惊人。那是要摇落就扶落，要摇直就扶直。无论什么只，伊十八般武艺，件件拢会晓。伊敢靠着挂脚，要过着富裕甲浪漫的生活。但是咱人有若拢毋是拢总戆的，有一挂人有若是真巧。所以林菩萨伊时常为着挂脚，互人拍，互人抬，时常互人捉啊走投无路。林菩萨伊伫方桥的地府，伊住袂住啊！伊就向庄卡发展，伊即家戆戆，起头在甲人跋脚，拢少少啊甲放好书。但是若跋大时阵，伊只施展手法赢人个大钱。今麦过来讲，树那有一个青年人，伊个家境是真好，是大人有放真济财产予伊。这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李新德，李新德伊一定是无老爸啊，但是伊对着老母有若真友好。可是伊爱跋脚。叫那是挂落，连娶某都拿来应急，卖讲是咧友好老母。李新德伊已经甲林菩萨挂轿挂骨来厝啊，起头林菩萨拢放互李新德听，伊咧放长线钓大鱼。伊想讲明仔载李新德若是过来，就要甲李新德洗身躯啊。像知影人讲交上船，伊也就交鱼船。正拄好李新德个老母这个时阵来挂病，李新德伊也无娶某。都是孤囝尔，所以要照顾伊老母，讲起来有若算是有友好，都是因为友好，伊才无去互人家己洗身躯。外教输了了，叫做洗身躯。李新德个老母化病是真严重，连连一大病院昏迷几日冬，也不未清醒。李新德伊这个时阵有若着急啊，伊就听人讲泰山岩的金明所书讲。八千水岩的乌面所书讲，拢真精真灵感。李新德伊就求金，就去泰山岩找金明所书讲求药签。药签一个机会的时阵，就去吃药啊。伊将药啊装好的时阵，就摕去地医，偷偷啊用给伊的老母吃。真实是真应验，当然伊边医书功劳有那真大。人讲阿爱神阿爱人，就是安尼。李新德伊个老母到尾也出院啊！伫李新德个老母出院第三天，吊卡又过来在叫啊！李新德伊只想讲要去处理，看一出啦所会。这个时阵，李新德个老母伊讲新德，啊你要去叨位？李新德伊讲无啦，我都想要去，想要去。李新德个老母伊听着呢，已经知影囝要去叨位啊！李新德个老母讲新德，啊你拢挂啥物事啊？李新德伊讲啊，我都挂数学牌啊！伊个老母听到跋树失败啊，喘一个大气讲：“你确定机会？到尾啊，都拢爱输了了。树失败啊，人跋二十三支，啊，你只跋二十几年，你要太跋赢人。你若是唔相信，你即阵去买一副树失败啊，你若是跋赢阿娘，你只去跋。李新德伊真好奇，伊心中在想：阿娘敢真正会跋脚？敢真正是跋脚的高手？”自伊捌代志以来，伊根本都毋捌看过伊阿娘来跋脚。伊干那知影伊老爸摆脚是因为跋脚互人抬，阁互人拍到带性命，时常在瀑布上。李新德伊就真是去买一副素色牌啊，来甲伊阿娘跋看咧。伊阿娘讲新德脚真正是毋通跋，人讲多跋多跋，多看啥物人较跋，较跋个就是去食。当我头上一山除有一山高，有时这命会挂掉挂无去，有时千万家财真个命就变成别人的。新德，你这种看好上帝，伊个老母二十几摆啊，用正手压起来，干那用正手尔，就好像在天开始办法，正顺正正正。
伊的左手手心已经加接三支牌啊，但是你身边伊还阁看无，伊的老母利用加三支牌啊在换牌，换来换去，时常起手就动啊，真顺利，真紧张。你身边到这个时阵，伊才知影老母少年的时阵，甲伊的老爸拢是挂吊的助手，因为挂吊是真好，一山自有一山高，挂吊的运气全家受怕。尤其是赢的时阵，有时会来无细命，所以的老母虽然有一身的挂吊绝技，伊有那无爱去挂吊，原因就是一只，你心结是心中在想。不过林涛山，伊看起来是安尼戆戆，该挂吊挂不来便啊，伊拢总赢。你心结，伊的心肝也阁想要去挂。人讲不做任何是心不舒，不见观察是不留意，就是安尼。你想着以前咋的，同党本来是去找林菩萨挂脚，有去过的时阵是有来有去，花啊是愈插愈大，到尾啊你想着是一直输，你想着已经是输下去啊，你想着是心中在想，感情这人挂二十三支，你想着是输家用要掠动啊，你想着伊常常对林菩萨的左手就干六条了。就变开一个看，果然有三支牌啊！这时阵林涛山一张牌啊，他俯看去，伊咧笑得正正。你先别起脸讲啊，伊唔敢三支一支，伊取出一支飞刀，对林涛山就要甲刺落去啊！林涛山伊这时阵嘛就惊，伊讲大家拢是好朋友，咱是话慢慢讲。到尾啊，林涛山伊将眼前搁再见你一面。你身边的这个时阵就觉悟，伊知影死亡，还是真正袂挂的。同种好朋友，挂掉会生气，会惊的，会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力。那是从挂掉的时间，大困好法，认真来做头路，这感情真好，感情有卡赢。

0: 困乏学会不困难发挥
1: 要想不如想想起后来不行
0: 但是下回闹下没救这空间为超凡是奇迹是灵境
1: 好奇迹

0: 也不不分难挂身，
1: 老生不如你，想当时后来不及挽回，
0: 还是下回老生没救之过。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达，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跳。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紧放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心香甲珍贵，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抓着比较牛，咱是心肝拍甲球。特别是人，做莫奈差遮尔济，原因关键就是咧咱个身体。空中个好朋友，咱十八人个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个身体就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大量做着的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袂当随心所欲。有伫咧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袂感觉无力，伊咧运动、咧爬山，拢总也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个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贵无面，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即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吃药。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0999123289，谢谢，多谢。

0: 掌声来形容掌声好吗？
1: 咱查甫人上惊白心，因为心若白，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健，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精气神拢一直在咧减退，到尾啊，工作煞袂做，有诶做了后就是做袂好势。咱十个人身体若是有在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针对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十个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卡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肯承担，这就是白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十个人那是要挽回十个人的自尊，爱有十个人的气魄，咱天分完三那个叫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叫三顿食，天分完有吃多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也上吊，食青春丸拢来好起。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在购买的时阵，请人民注册商标，降价七台青春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399。咱十个人吃青春丸，身体拢会加营养。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132399。空九九一二三。

伫新店有一间大楼，有一天日时伫大楼的上面顶站，有听到人在喊救命哦，救命！声音是真大声，嘛有真侪人听到。可是听到的人拢想讲，这是佚佗囡仔在冤家，还是闪较开咧，卖插有较好。嘛有人认为这是一挂搞怪囡仔在搞怪，在创治人。所以有听到的人，拢甲当作无听到。喊救命的声音愈来是愈细声，一直到迄一暝半暝啊，半暝啊地灵是真轻，大楼的面顶站，喊救命的声音就变成救命哦，救命！声音变得真凄凉而热，听到的人拢会起鸡毛皮，大家拢想讲大楼的面顶站有鬼。听到的人是遐尼多，但是拢无甲一个人要去面顶甲看一下究竟。啊，即阵工业社会，有时真黑暗，歹讲的代志是真多，大家拢惊惹祸缠身，拢想讲这毋是咱的代志，咱尽量先事事先。救命哦！救命！这款声，久久啊，会阁挂一半声，一直到半暝啊两点外，有一个人伊灵机一动，直接拍电话给119。119是消防大队，消防大队的人员到的时阵，接伫大楼的上面顶层的电梯内中，救出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伊的手只有电梯的门框在入掉的，已经是关伫电梯内中，足足关22小时啊！伊无食饭，无啉茶，伊已经用得无气啊！原来这间大楼是新起好的大楼，准备要做电影院，因为电梯也未完全装修好势，所以出入的人拢用行。敢若二楼有只营业名，出入的人并无介济。即马过来讲，迄个青年人还是安怎样，才会去用电梯带入去内中？原来迄个青年人伊甲伊的朋友是约伫二楼的所在要见面。像知影迄个青年人有哪正办法，连二楼尔伊都要坐电梯，伊惊热，伊惊脚酸，伊唔知迄个电梯有问题。伊想想，无看人打电梯禁用的字条，伊入去电梯了后，伊发觉电梯二楼、三楼拢总无停。电梯停的时阵，伊行出来一个看，是九楼的所在。这个时阵电梯已经是关一半。这个青年人伊想讲，搁再坐倒登去一楼，再用行去二楼，伊想想搁再装入去。咱正常的电梯门会搁电开一遍，可是这个电梯有问题。这个青年人是钻入去电梯的内中啊，可是伊的正手去用门框把入掉嘞。伊用倒手要来是正平的开关，伊搁试袂着，伊只好挂救人。像知伊一挂就是24小时。伊发个烧声，伊腰骨碎巴，伊差点点啊就无性命。好加在，也够有一个人会晓拍电话给消防大队，伊的名是邱道登啊。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拢无爱管闲啊事，只求家己平安无代志，安尼就好啊。不过摊上新店所发生的代志，这是有够悲哀。人讲正义在哪里，啊英雄在何处？也要拍电话就算是英雄啊！119的电话是消防大队，啊110的电话是警察大队。那是发生代志，家己那是唔敢出门，希望也要拍电话报案，这是互助。我一点嘛希望有关单位有哪爱加强电梯的管理，电梯来发生事故已经是有不力处啊！我有哪希望空中的好朋友，若要坐电梯，一定爱小心注意。

咱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气温的温差变动是真大，湿气也真重，所以有真侪人来治疗鼻腔过敏，不是要拍下像流鼻水。鼻腔过敏也是轻症的，除了拍下像流鼻水以外，就是会十天。那是重症的，目睭甲耳腔会痒，有时会有翻潮，有会煞变成气喘皮肤。那是要预防鼻腔过敏，要治疗鼻腔过敏，我们会使使用粉光来加油啊，用粉光、青芝、白术、红枫这四味药啊，来合作会思想服用，就会产生抗体，和咱人有抵抗力。咱人元气好，有抵抗力，特别可受到气候甲温差的影响，特别引起鼻腔过敏，时常来得拍下像流鼻水。本讲这药啊，会使讲是平原补气、科胃的万能药，不过爱会晓分温情做数来配药啊。选本讲爱选山地，爱选品种，爱选年份，那就关门。如地是肉地。粉粉的，这款的粉光是上盖好的粉光。有一种囡仔伊狂风起寒，时常在头抓药，这有来使运用粉光来加油啊。用粉光粉、一滴剂、复分剂、银杏这四味药啊，来合作伙，时常给囡仔食。这个囡仔煮食狂风就会有用，狂风的收缩力就会强，囡仔就袂搁再头抓药啊。有一种囡仔伊读高中啊，还搁在头抓药。伊毋是超过，是因为伊个膀胱冷，伊时常会做抓尿房，伊拢望讲伊已经爬起来放尿啊，有诶是望到伊在顺水道头，结果是在头抓尿。人讲时间冷底下焦时寒，就是安。若是膀胱无力个囡仔，我所讲个四味药啊，你会使着就近个中枢甲恁做参考。若是无将我建议所含慢，你有哪会使来咱个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大家拢知影，天地人这叫做三才。咱人是遐尼渺小，太有法度甲天地并列为三才哩。那是以时间来论，咱人只不过是一百年退休而已。啊，天地是天长地久。那是以空间来论，咱人只不过是六朝的身躯而已。啊，天地是天高地高。安怎比咱人甲天地不拢未比的？可是伫天地人三才中间，咱人却是伫天甲地中央。这理由伫什么所在？因为咱人伫天地中间变成人为贵，佮因为天无言，地无语，天地未讲话，咱人会讲话，会当大天宣化，大天行道。咱人可以当自度度人，先智成人。咱人会当控制万物，不是被万物所控制。所以咱人就会当把天地并列为三才之一。那是搁再甲论一个真，天是一个大天，咱人是一个小天。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小天。你甲看，天有84000粒的星宿。啊，咱人有84000个毛根空，天有365日为一年，咱人有365不杂成为一周天，天有5到6星，咱人有5脏6腑，天有太阳太阴二神，咱人有精气二神，天有日月，啊，咱人有两眼，倒眼为日，正眼为月，天是太阳甲太阴。公教天下，一暝一日，升13500度。那减加一度，就会变成阴阳倒换。啊，咱人的太阳甲太阴，普照一身。一暝一日，有那升13500度。那减加一日，三灾八难就拢会降临，就会引起种种的辛苦病痛。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小天。咱人的道德已经是配合天理了，所以咱人一生在世，无论是为人处事，一举一动，千万唔当去违背天理，要逆天行事。咱人处在天地人三才中间，那是会晓修，会晓行善有孝，会晓大天行道，安尼咱人的精神寿命，嘛是有法度天长地久，永有情绪。收到万年的笑脸。

的花雪山不风的分子寒烈的山风难听成分子为何你是光光莫西很难认识的光景

匆匆一段日子，爱的日子，谁不留下一份情书信？我打他不知晓他的。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疗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给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给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这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我们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柄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受火。就会以前无好法食药，好法来顾肝。空中的各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肝固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毒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姜瓜、苦瓜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过油、清脂肪肝，水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红莲经需要金油三，玉窑至尊九号我，我今同考单相亲，因以贵玉而自豪，我反复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乡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9，2559269999。外环市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香港七代三雄总之间，专名是香港七代三雄系统人松林之间。三雄系统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2: 第三、第四、第五。

0: 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素，一个日本时代万年的自然中的人口，主要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真正的集散地。尤其对炮杆文明，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炮杆作为了中心头段，炮杆才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了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圣洁之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赵美瑶联手拍电影《游》，电影场景就是伫咧咱全民这栋。
1: 下头有沙石、大垃圾、煤垃圾、矿石，还可拥有美丽花园，一直就最高级。不然在学界来下头的。时间点是 FM 4点，移动时间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九十八点七，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得清楚。咱是无时四点到三个六点，共同来进行心灵情播地义。咱闽江这时段准时播送，最快一个拜啦，希望你也听得清楚。广播电台恩平常共达万人，平静白中心班，平静白中普工，平静白工作，平静白关节部，平静白大平板，要靠咱温情会同的平静白全科部，为咱做更多提升一步。咱都是好朋友，若要找平静的，先为他下起来。0933 57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他他英雄的艺术是是安尼，你我查真，一个探听刘公路犯规逼近加压，我去加压的所在呀，也小可甲看卖，如果看见袭击，你去加压出来，因此我对你后壁，也所以头拄在你伊个地方内里面呢，我就在这里楼卡的所在坐你等，你这里倒转来，我对你后壁来。我做拢不感觉，因为你手中提安尼钱，因为你靠感觉，你的精神肯定，你遐资金，这，不哩无拖资金，我差钱就是过位，怎么跟你讲？只要讲你手下留情，也卖来还卖多万位，那边安无事的，留得多万位性命在，那我牛山将虎汉，对你不敢看待。不同你的在军在边，如果你能为了淡薄金钱来出了差错，我愿为性命这个三等能对鸟神兄，我的牛山将虎汉是启动人马来到了的这十点大银河城下，我一定打破大银河，直到攻进城来。无言无无无诺无有，绝对怕我兄弟尽该斩首。如果你若解决罗万威，也来着我牛山的金马到回攻城，直到死去无辜人，统统受你抓去。你最近那就轻当了。查万威的，你听我讲完。我查定救万威。气球不错，我错这个那是鬼火啊！也将伊专用主人，也所以我并无抗修来。我这个所在准备一千两的黄金布的，他听鬼公完全的把我提来，来一年过年有一千两的黄金来，安尼黄金的，我怕会直接得我丢，一千两多。呵呵家里树鬼就在那窜哦，呀，把酒店抓累起来。当然，窜这些立马了解机台人啊，哎，海林机台不可断。我这几天有是正过我的地名的，也员工列当过来叫过罗万威，都叫罗万威姓呀。这东西这几天有东丢了，也含带点这瓜子的费用。一切这个委托会拖着急，你当替我疏通疏通。天空这个牛中出现苦逼的空空啊，呀，完全一切无解的破案。牛中出转转到空空吧，空空吧，那是破关专用。呀，牛中出总是东西，丢不丢？不可比长久哥要清楚，是耶。所以我查清这几层有影，这是我的经营内因。哇，这个所在有个火把牛影，这火把牛影都是被我的微风上下，你当来开拓多出一些思维。如
后罗文贵脑袋了该脱就死对家也绝对不容易跨过的大分赛节只要一旦为安全离开的这北京城来看是这个跨关终于穷困拢中可以卖三秀西人阿内尼国差劲就代表牛山全体无憾用你甘心甘心我讲安尼，如果你若无下意听，认真讲，我是牛山的陈马英雄，也你这个让我差劲，你即马动手，我差劲绝对无甲你反抗，你输我气嘞，敢不去看我？你想啥款？是这个叫我这一千牛，甲这个五百牛银，总共千五牛的条件拢一做，也正是这个让我差劲进关里。看我行到这，全部情况已经变出来。差劲，今日看伊讲穿好裤，为搭起做了变来。我出去，看起来你可能真济，哪里我卖给你研究？我喊做事，唔通一处丢路了。我差劲离开，不错，不错。我答应你，我穿好裤又办法。在哪里？你既然个登临大营，我以上的情况你会晓得。那我差点直接回牛山，就会受大哥不可经营呢。那么错的一，你讲出去就胜亏，也不能违背自己言语。也不见我还会有三等能力，可能性你还去做官。我没关系，这个趁钱而已，我绝对没有吝惜过。我怎样应该安怎做？哪里快意快意？大家差劲过水吃了，差劲一来来偷着滚了后，从那里抓抓翻翻发出来过。你这个门外所在有一个人列阵，你就不能新营太部队中。当天的雇佣军说要派出这新营太部队中已经差劲了，来北京城吼，也这个参谋长这个罗仲义的消息。因为这个地中啊，有这个差异，我比你了解。方位哦，比较讲速度较紧的，啊，尤其是那个地中上的行人，尽管那加倍发的吹雾量像吹的哦，一讲话变多，一讲话变呢，所以这一块差劲，当着地中的进发点，一打罗中医啊，啊，也呢竟然在地方性格这严重，起码这是错误。这个关公差劲离开了啊，将这阴影从里修改。有东西阴嘛，我都我看我们当个这群牛山这人了，我看那牛山这好汉，人才辈出，看着头东家这个修船拢差劲，这那是过去在九皇帝地盘中村，哦，天天红火一派人才，啊哪里搞出来个？李国这个五百年哦，才开始，伊也不恶难活了，反正伊也霸兵我那表嘞，这家罗仲也在地兵临时讲，也来霸天不财神嘞，伊看唔到嘞，这五百年开始，但是修牛山这千五年我不敢走动都没用哩，我就有办法了。

就算弄草的你不消傲啊，眼泪当着水中落囊也只会出现。哎，曹大哥，哎，我对东西你讲啊，恁应该啊呀，人生家哦，哎，当官路兼平啊，今正按用双用为生活跟自古这个经营，所谓高工要在这个病啊这严重，是的，我已经按大红水，大家罗顺的可能没什么问题就对了，要在错误一人一命嘎嘎嘎修，哪里你绝对是有相当的把手，看完清楚了，来，大道哥，我准备啊，也将你的卡办大备，等我让你当官回牛刷不苦经营呢。就算弄他的罗囊，这个正正牛花不会在意呀！哎呀，正正牛花就来割喊呐，这个地位就是来救罗顺的呢。要你那么个功，那么功的错好吧？原来高粱的是大个时代来追求的。

呀，他这个乡里，昨后那个一兄弟拖金，江苏的修山农茶店的代金工一组，越州人有点拖金，搞点东。老姑啊，我那，你这世人啊，这里做代金，员工啊最孤单的人，话说点多。这些好技术这个改革，你都做你那什么为人？人家讲太人生机会，要救人要救出地。这既然呢，你这个朝廷高老钱，我另外用心理解的。呀，咱两兄弟啊，应该我非同上下关系。呀，雷一个明星者，你江苏代言，也包括了这个公公啊，公公烟呢，这种东西我理解多的。只有我们这个黄金嘛，我个使用这个也不行啊。这个空空吧，你来开发你这个罗文为罪名。要你都发现，这个犯罪如林啊，龙中虎这个啊，这堂堂堂我透，只有金又开又高。吴中书啊，一边那个上我发你黄金嘛，你绝对接受。一五空吧这边呢，啊，那个上你什么能发你，我赶快接受。那恁两兄弟要给我看。要管你李国那边啊，借用回你妈妈和我借用回，反正李国这个孙啊，呀，财产是扛霸着的，那能免个钱，对不对？一等老总的那卖破事业，是搞破将军了，这个破罗啊，那出大事，你应当大事，那不会回阴山遐个人交代，怕你对恁两兄弟死也嘛安全，要被他这回阴山遐人，也能够钱我他，我都比不容易。想未到讲伊这个小弟梦醒啊，啊，家内竟然呢，哎，分析了真独立的兵了，所以这么错好考得懂，独立，小弟的言是独立，然后呢，我的祖先已经啊开始来上下脉通了，呀，从这个刚刚来临呢，你好好来照顾同志的罗文利啊。也顺便把罗文伟公敬用心了，在公安局的这一招中，也先把化解人情为公，努力努力。接下来我说一番，这个高二的国家户户的对待罗总理安排的岗位，兄弟，我来一番枪。我做呀，那我朋友些的做代志，也都要加价，嘛加五千的。哎呦，你这里比酒店里所有好玩了，你要一二那个成了重头。你过阿平啊都不敢了，我是我的做我的江山。但我火锅会少些的。

来进一个公司，既然这个是从生活当中啊，三朋好友那斗阵，有时阵会饮两杯啊，这个酒是安尼啊，杂杂啊饮就好。但是有的人哦，酒饮到才地上唔敢头沉啊，甚至饮到酒精肝会现象来出现。讲到这个肝吼，是咱这个排毒器官吼，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大家要培养吼。平常素常跟你讲，日常当中咱食各种的食物啊，包括讲空气的污染啦，吼水质的污染啦，无形之中身体就起来啊，咱有自然排毒器官吼。但是一旦你不卫生，那这个器官的功能啊是逐渐退化，要排都排差不多了。所以人无法脾气吼，有时阵爱嗑瓜，这款生物科技的啊，都提炼出来，以及它的植物来养着这咱人的身体吼。另外，人较重要是原因的时间吼，因为生物科技的进步，所以医学有它的进步，比较不好看。这么开刀手术，马上用机器人啊，或者 AI。所以时代的转变，这又提出啦，好啦吼，啊，讲什么科技的推出，劳动都进步了。啊，咱这个家庭在小时候就做，这是你照顾咱未来，有些情绪是哦。咱们这里讲，这大家面有五种之昆西，啊，够一种话叫陶仙子吼。那么够贵，金泡水有钙水，陶仙子是蔬菜之类哦。陶仙子最具多弯性、多种功效。主要是来自于伊这个功效内底，当促进大肠分泌、器官大肠内底因素的功能，自然就抗氧化的特性。所以讲，即款现在这个医学科技真进步啦，吼、哦，最近提炼出来，这种对阮人体的帮助，会当把咱清除的咱体内各种存在这个毒素清理出来，咱就可以换一个，换一个。可以让处理挖去，自从其他机构去搞清楚无准备时，啊，讲那个肝会有毛病，还是温酒过多，人不时安尼轻轻神神，哦，肝哪有毛病，人就容易疲劳啦，哦，所以肝是最苦，咱好好甲保养甲照顾，肝一好，再做一定食。一个预防这个疾病很清楚，民警在介绍刮一步，刮一步，但是你要刮几下，能预防这个疾病就可以了。啊，2000块钱高价的针，一个预防疾病，民警介绍的民警牌刮一步，感谢你，来，这个过来个听了。

心两年，你也敢那包一块就吃你的嘞？你个情况安尼看一摆安尼，有当现代话。我们这个绰号开始重用这些钱啊，这修身去对冲的这个恐怖梦魇呢，这个恐怖空转哦，这主人牛啊，这个拜托的这个恐怖啊，也会当去对冲的这个牛熊叔了。还是我看在这个钱里面这个混熊啊，呀，这个恐怖啊，做那这个牛熊叔的功能，哇，这个钱爱赚，因为都顺利呀，啊。也虽然是有去牛山带两个外汇，但是啊，伊并无这个也他妈这个行为咯。只不过是也依靠伊厝内面的人家来控股利益，不再讲美国这个老来也不应该落去住啊。好不容易顺这个机会啊，啊，后天好谈个做这个纯粹人情呢，会当将住这个老中医来重新来做的。因为牛山这个门工啊，这个银牛是啥物人可以开？这个。这个五公八叫这个讲呢，公斤地标这个压出啦，这个串好串成两下，第二个讲啊，是鲁迅伊啊，较早有这个标志，也住在这个东京地界啊，惊伊出代志叫人上钱到位啊，但是咱讲伊个标志东京到底什么人嘛唔知啊，就安尼用安尼暗含贵哩，那当然，干那是串成串好两下，第二知影讲是牛山人提钱去啊，呀，根本嘛无五公八知影讲这是。牛欢喜，那知影，伊那嘛唔敢食，伊就是牛中暑啊。牛中暑是个吃不着钱，那听到讲牛欢他妈的病，伊绝对嘛唔敢食。呀，伊都安尼吹他妈吹到要死啊！要做毛工啊？要他妈来开钱，做个悲痛，你老亏。所以生长起来是穿好穿穿的公路，当然嘛是牛山也人牛高，有钱本身无钱本身，青菜一个空房都变个老表啊。牛中书想想嘞，阿哩嘛是有理的。罗顺义原本那是也不听这个富人家的，现在落的基础要提前到银行去呐，也等个解决你的事情就该解决吧。反正也无什么关系，你的政治正是讲罗顺义啊，真正已经归于牛山了。还尤其是罗顺义啊，从头。智慧始终这个高见无穷交流，也来替人经济替人消费。比如牛中书跟这个悟空吧，我人参详这个，决定这个破国牛顿义，也来即将四战，也来分配两千里路遥，也来这个沙文德福州地界。听讲这个沙文德啊，一家石头做高工啊，一时啊呢，员工啊啊不毛之地咯，不但讲气候快，一时车吼热话要。我是看我的看住，一出来去啊，根本咪无单身啊，夜班行地啊，一地就地啊，所以讲真地人一车回本不困住这个三门水啊，拢是一起都回的。一当然，寡妇人有这个衣不愁食，也呢这份人啊，那破病啊，都要靠家己的这个意志力，自身自力。反正你家要死，也呢朝廷政府啊，无得跟你回事。所以讲啊，你始终的困难啊，想解决。下回就这个官不官职的这个杀人罪，想想起来刘中书虽然解脱性命，但是万贯官在下回就这个官不官职杀人罪。我骨下定了后来派出就这个波头当小戏吧，也这个当小戏吧，黄牛五岁这个派这个阿呆多顺利啊，也当去杀文做将军。朋友对着这个当小戏吧，可能就不印象。朋友这个讲江淮啊，在进京甘宁乡啊，这个发挥通州将军的时啊，但我就是这个当小戏吧哦，也哪能负责阿上来呢？但是那时阵，当朝司法罗人是伫京都开用户，也伫咧做这个捕快。也因为吼，为着林冲的代志啊，奉命来阿改林冲这个封崇州将军。结果呢，哥太尉暗中交代因罗人伫半路啊，都做掉林冲了。现在因罗人啊，代志做不行了。啊，这朋友头前咱有听会知影，因罗人甲林冲苦斗，一旦咧上头这个解决的东州啊。不加在啊，林冲这个结拜兄弟啊，华为兄罗地兄跳出来解救啊！一后来华为兄罗地兄啊，就安尼呢负责阿盖，就一直上林冲上个通州的登盖位置啊！啊，这当然是一段风俗，朋友知影。当然，这个东桥四大，第一拜大帝，人不不得完成。

不为这个公无罪的都会，咱人的会是啥？无罪的，卖官地就是好地。我以前讲对杨秀生那款的，卖官地就是好地的。我准备有得到对这个新罪改革基础，也讲得通啊，也关系的。这东西有的青山在，不怕不怕羞。虽然这个吃亏，就这个本不滚就杀混蛋，出去见多面，混看见来着。但究竟有得了留的一兵行军队，王朝个是把呀，这个破坏将军罗准备对家长。当我的了后坐在江西近在你的苏心房来的所谓这个苏心房的国家时代 啊这个瓜皮这个阿盖云南进行啊农行中云南这样的阿盖的这个苏心房的对家家的这个苏心房这了后啊这两个瓜皮哦这特征一款三国款款的来呀这准备出发的呢小弟把我这个宽过呢，要站在这个在苏心房进行二代多顺义批评的事业。那李国三爷公啊，张小弟把我这个二代，所以这个李国李总管啊，这个叫人来请了就张小弟把到了就这个酒店来的里收来的。抢水抢水抢水！哇，能力辛苦抢水抢水。张小弟李总管李翠文有什么贵属性？起码你一个坐在那对外来接触过，但你我这个心情也坐在坑里有点坐在。这两位巧男，好、哦，当巧个四把开弓就是是什么？你就跟你这些，哦，那都是不相关的。您这摆这个阿盖这罗文威啊，也是我李某人的冤仇人。如今一下回去杀文登，两千多里路要罗多将要问，而且这么罗顺义啊，一心苦心无分文呐。人原本恁阿盖原人是叫原人冒一个人命所毁啊，连罗尊兄他我恁开对不对？这恁这把阿奇个斗争来欧回嘛，差不多将半年。我想讲，恁这个批评啊，我的过程你们曾经上的，希望讲离开这北京城了后啊，啊比较个偏僻，地方边的所在就将罗振义做那个解决办法，作为民雄的精神，提供上来做证据。也你只要讲罗振义面对这边精神，你个听得来啊。哇好下每一个人都在发你的五金啊你们玩路不用丁西龙边的所在呀我算算给你五金看看这就哦这是李国当时啊将来的心有比干呢李国新官队哦这里教会的错误跟错误阳光啊你是不意主席你有哪道义啊家里的工作不敢结果等上啊不命啊结果把你五金说比比不对对了李国嘛不敢一次啊错误跟错误嘛加一点啊你很多正多正义要不错个西营不答应啊我刚才看着的恰不一定这里我屋温就杀温度你人多多样要屋住来过来就用多正义那话题的呀对鬼李国共的拢都是一种这个心理压力，所以讲派在人能做，不管是毛这个压力之类。李国家呢，虽然犯现的这个错误错见来讲啊，但究竟嘛是这个想办法的还是罗顺？他们听这个当小戏法，我就怕了。所以打在这个缺点的所在呀，就是这个阴影。他当小戏法，哪人啊？比戏人嘛，也没看出多少屌的，哪人嘛究竟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不得过放心。我李国不是公公是爷人，只要我的对我这个好哦，呀，他偏偏一心当这个心肠笨蛋，这是我不一定叫出的。现在你这种民众放心不？到时候放心好的能力，那就是国家闹革命，所有移动一下随我李国不愿意。我想你要不拍戏我当面无尽我现在的心愿我的歌不是当面好听你消息赶紧回去

游戏把一定修理把你做来处理呀，这个混蛋李狗啊，呀你哦，这个外国人命救救但是我那海西欧这个医疗好我你搞的真错我错给我们这里有好目前我是心理压力叫这个罗正义的金价废掉的罗正义那四个无压力哇无论他那开我这个开高的错我错给你们的感官也最旧瓜的不会也想在努力往外找罗这不行你命该找的但是不该办想要跟他阿办我这个我不是生意为生起码来维修的这两个干嘛你这个公司当成个戏法我想这个拜罗仲义要我兵比较威然了

倒数请按下，我先来介绍咱林金牌总力王张新刚、张同光、叶红素、关石宝，啊，还有咱赵慧成的陈和国，咱协助的指定有长。这么高天啦，啊，讲上班啦吼，这方面的朋友你才加强一下。来咱到了中华路五间药局，咱林老板家某个做挂上的服务。高南文官街平安村药房，还有咱市中中山路二号药局，再来延平路一间的头前一星药局，润肺是咱顺义路的中安药局，再来北寮是咱中正路的新泰安药房，后尾民生路的端发药局，北港中正路平兴药房。在新港地区朋友哦，你在那个中山路平兴药局的连锁店，那头铺是中山路的天寿宫药房，林雄是林雄路东边的泰和药局，那来这啊林爱药房，啊，以上呢是咱婚姻馆的指定药房。如果朋友你若未了解、未清楚，啊，讲有需要药房给你挂上，你就卡电话旁边去，电话你就下起来。09335700，09335700，09335700的电话，给你挂过来，您就来向你做服务。感谢你哈、哦，谢谢，来，这个回单，过来个听落。

0: 对你一跳。当挑个戏吧，罗浪呀，靠美来高这个苏醒榜也出来呀，做那个罗俊仪哦。原来这个罗俊仪本来是成功哦，可能你啊大家叫出话的，行为高工啊，也进了你破坏啊，你笑笑啊，上面挂没啊这个出话，你多妙，秀人精是秀心，身体又不欠安逸的，难道你再去写这官楼吗？杨美人，我啥？我哪能哦？我这阿桑你给他告曹孟豆，我哪能让你有敌人？你这散鬼！曹孟豆恭维，事情话你都有。那你辛苦啊，不辛苦？要啊！这个公道说我赔，这个破产金又有问题什么？这多少很多人，听什么讲？可啊，咱阿桑你这个散鬼，阿桑你我呢不够地皮。罗俊以前的这款贵啊，心肝真辛苦。原本家财饭馆的人，今日叫这个爷小小的破坏啊，那个小店。罗俊以那是我的头的海，却是很温馨的，难过过。杨秘书，罗俊以你们讲了你了，你是北京要贵几时好热闹的，现在赞助，平常时啊一毛不发。提供我机会不应六条进的，你们问他们，我们这个情况他们是要他讲了，这个超没讲呢，这不错呀，讲就是讲那种讲，你们啰嗦，如果那一个罗俊基虽然刚刚讲辛苦，但呢，那个困难想要过一天，但是嘛就行了。当桥戏把这个情况啊。人生家出现的行个行个科技哦，找到行，一面在开始来关注这个事，一人金钱，一人消费，罗俊义加上一面混坎坷，这是关于到这个安人来出现吗？后面出现行了大概从了十四五里都有。刚瞧个戏法家里做的清楚卡波的国际的英国跟不跟你过命要怎么讲当时要傲气是因为很重要的讲你看讲你了你戏法这边快慢而且没话这家慢慢让我来你很无意罗宾你还是怎样两个人坐在江苏罗俊义家里，也坐在个发财了就这里，也来求账来的。罗俊义根本也来不得了温柔，辛苦当时家就看下来，也就是也以这个辛苦啊，那天雷去用公差也没香魂龙也没交好礼，乖乖去用花钱就这个求拿来的呢。当桥戏吧，一出就将罗俊义坐在发财上。罗俊义。出去这里杀奔走路都要领了我能量的不行这个讲样这个东西我不给你了你说什么东西我被冲上了这边活得可轻伤了熬出时间跟住了
1: 我跟你告诉个本书
0: 本书是不的不理过你可在的古族管理过呀呢你都高代工了挂了我都不跟你做掉出去不要想什么事努力都有要坚持你的节目不能说够事事都是不能够的有什么关系你去随你过过问题是要这样经济这样收费那你怎样吗
1: 高楼
0: 仔你要不会同名高楼仔我高楼仔你也在这容易也不麻易只要好像去印出地要改控制那你啊能不相信跟你就比当心
1: 这是个罗俊义的鸟你罗可轻松死
0: 你做我真是是有四百万的功夫呀我来当场都会杀你我来哦当场你当场啊我一阵当场也来做那江湖辛苦比这个破土拆的出来希望罗俊义啊根本也辛苦要放一句话当啊只有都是点点分析的反正罗俊义这个成功啊他活得这痛苦不足兮兮的 啊，尤其是啊这这个一路上啊，压脚底啊那吼，伊从心头下已经压那拖到规个拢破皮，脚无完通行哩。压前两天啊，苏新奇的这旧的伤痕拢都发作起来，真正要画得真恐怖。为甚至就是暗暗关心命底后来，叫你这奴才害个二处。今日要无咩方法，我今日要来去俾通调这两个人，这个解决话。我准备把酒开开这个单子。也就是吧，站在边看，单挑都判官。我准备啊，我立刻前方的，一刀要准备头壳剁下来。一阵哀声，也这个哀声，当时也不是露出伊的哀声，竟然是当挑呀嘞，都打判官呀，撇掉一支地钱已经插在心中了，当挑哀哀一声，难怪做相人。这个戏法是怎样？什么人？我的！昆听到一句看见那俩劈出来，家里这个四把这个什么兵，心中赶快中一支地箭。我的地箭是用这个手尾来这个射的，用人的射雕艺术赶快，只不过形体不同，是地箭，不是用枪来射的，这是一种江湖的暗器。我准备家里对心中的疑问，小妹郎救我！住了，哇！飘起来一个人，对正手边的树啊当中的角落，不是别人，正是龙主燕青。当时对燕青叫这块的何地子，燕青关键用这个手中的这个袖子。这个秀景哦，面前个做一个解释就是呀，这么不平啊！你来去看，有人哦，从那地瓜啊，呀歪的，为安尼一连没得分的呀，哎，强安强的下标啊呢，啊，但是也不是标的，是一种这个古墓钱啊，啊，燕青这款呢，就是手机币的币钱。起码燕青跳了外，我跟秋冬是地主杀的，秋冬这个说话超贵，真贵的秀款。我回去怕会伤心，燕青昨晚的苦的是对这个张桥戏把戏配给他敲了，哎，敲着手机啊，中途的这个张杰打手从那怕会，他偏的头卡了。
2: 高野聘代表组进攻组。妈，那来特别的风格。
3: 欢迎重新打完后，每分钟与四分钟在中间开所有房，所以咱们说哈，突然睡在高台哈，快要睡着睡着哈，还请朋友今年减肥说哈，都快说睡了完哈，他大饼干，他主任说哈，咱吃我家了哈，他这个是因刚好一个白天后。阿弟总说说嘛，说多少也挺好。阿弟不断来信来哈，多少打了。
2: 第一点再提点再小再再小，就对派安酒房，这嘛是老熟悉的酒房啦。哦，哦，你到那公园的时啊，阿都爱安尼酷到人味道听真到，夹住当时到地方的真他妈酷酷气听起来。甚至安尼拿后头喵喵就成这个扫哈，边扫就扫出各种的这个扫声。我阿五的朋友是安尼吼，因为分量较大一丢啊，啊，始终感觉讲安尼吼，就气氛安尼含不够多啦。他早时啊出来直接含起咧拉头，所以说个地安尼，规个规路路啊。啊，有当时干呐有含大个气，先就气到气到人家来分量。这种经营，这当中我可能霸天王来改成一经营。这个朋友提醒，咱的民警霸天王，这个报警通为主的啦。配合分部政府的助兴，阿内罗提炼呢，用卫生署医科行政通会叫做霸丁丸呐，天丁地下的丁，一霸能霸霸，霸丁丸霸丁丸，嗯，地稍微一大量，嗯，过已经用单点了，哦，用化掉咱细胞的功能，不然呢，呼吸道系统是正常，突然的你细胞内边的垃圾物件用化痰的，用分解。把你摆下出来了后，你就袂讲安尼尿尿啊吼，上袂着就这个臭。 他一年也在扫的，安尼扫到半暝啊，佫爬起来一个凌晨头嘛，苦苦扫的。尽管啊扫暝暝啊扫，日日啊扫，啊无论安那扫，食冷静上飘气候的霸兵丸就对啊。咱这一幅两千块，这部大罐装的这种小罐的难听吼，一罐两千，你那吃成苦苦扫的朋友吼，你就吃两百三十六十只，啊干干的，好多的这种最贵的吼。冷静的霸兵丸。咱搁在讲，咱朋友买唔到，所以咱两个人物件你也去去找。一项就是咱好多地，起码阿爸管唔免加货，好多地就等于跑得过去经过五经，过来监管你要求。哦，龙通有房这个机呀，注意点，感谢你哈。来，这个这个刷的。
0: 你妈眼睛跳了歪，我跟秋冬是地都打的，秋冬这个说话超贵，真为你受到，我为你他会生气。眼睛做那苦的，对这个当小戏法，戏费这个小，哎，小的手机啊，秋冬就这个当钱，大手中的怕鬼，他骗你多卡了。组长，你受伤了。我们这边一无所有，变成一块废人。组长，这几天我一直无在那去搞个探望你，因为大风大强事情我给你，所以讲大钱有所交代，不能够大风大强跟你讲，有人开钱来违规官为你疏通，可能性一半的成分。因此对于时阵开始我渐渐变久以后也有关关为你消息就像大人家的破坏了后来研究这个三重四八这个人这个故事给你阿盖我渐渐就开始跟踪中今天跟你连心家给你阿盖起家我渐渐就一起对待这个贵族哪里有人阿盖万能利用亚干西出行人人都尽能够心怀不轨，你就比我燕青下苦心求你费用。燕青啊，虽然你有外事了，但是下时这个当朝司法竟然无公心，罪上加罪，那是这个哪里情况呢？主人，这里大爷因便已经对牛刷碎钢索的造型。主人，咱唯一的路就是走靠牛刷、刀工、送工面，其他都无所在了。啊！但是我卡在一群拖腿，辛苦前比澳大雄浑，我心里的愤恨。兄弟，我走路寸步难行。主人，这两件我给你安，我先敲你两个人先不一命。请昨天对这两股戏的辛苦的钱的经济反正也特别糟糕一名刷啊把感官都需要注意也拿不到兄弟的安乱也分得清问题一六云给他掉毛也走得踏行给他跑步主张我眼睛爱丽丽亏吧

在这燕青中心为重就对了呀，那不是讲这个燕青太凶嘞，哪会白嘞哦？哎，咋的啊？这边这边这串哦，你反正你都是烟哦。这个燕青这行情真容易啊，伢的三军都分，三军总是样的比都是一模样。哎，从今可多听，这东西是这个注意就是罗俊义的消息。今夜真的对出下锅脸，伢的救了罗俊义性命。当然罗俊义这卖一步在行，所以他用功真艰苦的。要叫这两个要是我那个穿的年年年年年出来生活真是无理由。要刷来去哦，北京出来都用收最新的粪卡，啊，这张小个戏法能能惯用就出来的。所以讲啊，要求最重要好啊，这种超以前一年拖拖出啥呢？不拖十四度一度有这个观光国更多。所以讲啊，要罗俊义根本归乎上天，要他妈听不得了。燕青来爱就罗俊义，要燕青山上哪哪里啊？要罗俊义啊，人困到困到啊，要员工啊，真够好比的哩。也比较啊，这当年我相当的，尤其是一身管骨高，所以讲啊，这体重啊，大约差不多八十公斤以上。呀，你就是讲呢，那那讲爱人爱情嘛，更苦啊，更爱嘛，点头。眼睛来爱，就一弯腿放松点。像那体重轻跑不过时阵啊，像那一阵人啊，怎么功夫啊，得力呢？是吧？镜头前跟胸穿古城主头前一副水镜，镜头像是高客人的书呆，这主人也当在这个客人多回港啊，也来拥护雄文，咱这客人哇一起努力，这是天公寡妇啊，管不了，那是对不够的，主人用心呀，一当安心装备，但最可惜的是这客人，那是最用心的客人。家人抓这个凶船的修掉，不然又抓燕青，叫你们下来，这些是敌情。却我这里原来多枪相救，你将来一定还归你雄文。燕青，哪里？但是你们去将就吧，你们无需要休息，你太努力了，不然谁让你会准备进去将？

因为这个乡村世界经过这个季节，也宴请啊，也见面，爱就因主人伊哩，甲小姨啊，也呢，做了一间房间了后啊，啊，直接爱因主人啊，伊到了房间内面的所在休息，也当然免不了宴请来回归到准备，也因衣服衣服好，也包括辛苦个七个星期了，也也那无劳准备，即马是归因主人更加难当。主人，你休息些，我宴请也真好。他中道的时我才是要提起重新很有科呀，这当天我这里读书兄弟等来积极关怀啊，真是辛苦的因为必须是请问那能主播在这个房间里面少做游戏要经过一年这个热烈风波啊，同仁马戏也呢，在这个桥下来，对面这个张桥司法正副司的助理啊，到个天光也有几多人发现了后啊，直接在布料就这个官府面前，也大面屋来对面来派出的这个机关，也来到桥下所在任职了，也在发现讲，当时就是也呢负责监察住这个罗俊义的这个公司张桥司法司令，一见到他们之间，这个事情反而怕命。哦，所以讲大明府这官爷啊，这现在出了个命令，令这富贵家呢，这金家速出啊，一旦官兵出去调查到手，那后队变成在就罗顿的是高昂那这里温柔，所以这富贵家呢，我下辈子我不行了，就在这里永存速出的速达。今天啊，也呢，这个东西的消息呢，已经传达了到这个国平里了，也包括了这个宴请啊，这个罗俊义又滚这个征讨啊，啊，这个船长啊嘛，赶快有来接到这个消息，这个船长来到了这间客店去，来讲这阵也呢，这对我和船呢，也这个船长。这一名字和能够做一和一和传定因为大家看到那个中医我的也是这个宋辽这东西啊啊传定啊赶快呢就是不是一等花户联络的也是这个我和传啊啊是就这里不加大名户啊大家差不多差不多三十万里都有利益啊啊所以说啊今天这个消息就看到于船长经营爱对这间客店来，也是店小弟啊，或者挂机兵啊，挂机兵啊，挂船长这里来，都来站过来。这个，这个是，这个船，这个长，是哪？有营对对家来。你哪？我来讲嘛。哇哦，这条路的一只船啊，这里经过古文道的。你这气节嘛，出几位人比较较急，所以我来你这地址就是跟你讲。那我看到像这个英国顶冠这两个人啊，这家同地者，因为在这个云南，也这个少年呢是接受人权的这个重用啊，啊这个是北京的罗顿义啊，你也都两个无关系人开始的上岸，这真正的英文。那反正呢，到底咱争在哪呀？你那有看？你都在重复。哦，这条是这条船，这条船。哎，等等等等，到底比那个空气污染，看那这条这条到底呢？这条我这条家，我做飞机，有两个航客，加加这这个多，这个长，这个宽呢？看宽，有。这个位，这个少年呢，这个已经出力啊，讲得起这个水面上，这个比较较老的较智慧，这个也是方经哦，这个古龙相互应该是不是你的共振的？反正伊和啊，这地方呢做得起来，我是听到你直接在分手，不要好，这这里说。这个地界里，这个片，它都不一样。这叫人，这里工美出的，这里被这里物件，我是这样子。这个一股一点点的概念掉，
这个我都这个讲这个维度啊，是这个安尼，这气势也是跟前的讲话是了样，这都会，这个后边，这个我家自己，这个第三间，这个房，这个所在。反正伊个转来呢，念念念呢，他无放进去。念我来了了，这个大弟弟呢，做工已经放进了。要因为这个抓汤啊，本来就破几个汤啊哩。我对抓汤的帮助哩，一拄好罗顺义多哩就伫咧休息伫咧困。罗顺义太甜美哩，已经来这个客店做两工啊，也因为上文金刚我都继续起劲了。再去是拄好燕青啊，呀，出去吃药这个等来我吃啊，燕青出去也没等来。这个船长伊个啊，呀，对伊个抓汤汤，目睭开始对伊在真真真上上上。哎呀，拄好诶，罗春义，这个病毒啊，出来病存这边诶，这个病哦，下回经济都先露出来。船长都一心一心盯着。等下搞了这个肥宅所在，他是给他外公你摸地方怕他真相啊！这个是烤焦啊！这个是不是啦？这个是啊，安了！外公哦，你拢等等，我今晚就起来来通知官府联络，这个少年要不要等来？也不，外公哦。现在有点笑的呢，那我本来你嘛没在他身边啊。好，阿弟，这个飞机坐，这个人来，开始，我的飞机呀。这船长一出来客厅了后啊，赶紧去去房中找下子丢了。到等你出来，直接被炮雷攻了冰箱去啊！哦，吓你赶紧走起就这里不惊吓死人，130多里地，我讲并不近啊。今天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这部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星生肖技术、明星动脉环、大循环、中心肝、叶红素、中普通，等于在这里去进行一番测试哈。那这么时间先到了，就开始放松服务了。后多钟啊，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到的，稍等再会，谢谢罗大罗。

0: 夜响音 FM 88.7 灰恒广播电台，各位农历五门一的朋友大家好，117年农历五门一普查开始了，唔在意今日十号到今日30号，总量全部不太严，全部一秒不卡带号，还都得参加抽奖哦。两个资料是最多的两方形，如此重要不卡，这一天准要出发。移动广播有行政院数学总书记熊，
1: 全民放假，院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实验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你听二话三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与政府提供。
0: 各位朋友，凡是容易接受这个提供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会山会水会山。

0: 无水果全糖186%，一次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雨季，雨水以前叫做雨发季，近年以来有真侪种的方法，但是差不多拢含无水果甲发生上的关系。一直到1945年，正式命名为雨季。无水果是乡下边人的母亲节，无落雨水，老过去的乡下人，我在做乡下边的传统。想要来生活和无水果有非常密切的关
1: 系。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溪里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前过来，进行咱电视台歌《心灵情报》的节目。趁这段时间，台湾社会社会身体勇壮的起来，做有志的，咱的心情壮起来，欢迎。过咱的呼吸道是通行那么舒服的。其他头的，咱的心情打起个欢喜，还有咱各观众的一挂种款的欢喜度，以及个人这个心，个人皮肤对落去清气上来，咱的心正白精神灯，啊，个人各成功的，就是咱的心正白中成功，以及这个个人正能量，咱的灵魂鸡汤好吃不起的，就是咱的心正白舒服。还有科技新研究的商品，稳定咱的过程，就是咱的民进白成果果。这优良商品是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非常指教。这包括做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跟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朋友接到话就利用，咱故事之站连续上去。
3: 很久以后啊，转来呢，念念念呢，他不放进去。连我来要求，这个大弟弟呢，收工就进房间了。要因为啊，这个抓汤啊，本来就发挥啊抗癌。我对抓汤的防得意，也拄啊好。罗顺义多的就是伫咧休息，伫咧困啊。罗顺义太强美丽，已经来这个客店住两天啊。也因为上文金刚，我都继续起劲的。一飞起，是拄啊好燕青啊呀，春天以后这个灯还好吃啊，燕青处理也袂灯啊。这个船长一河啊，也对那个抓汤汤，把酒开起对头啊，真真真香香香。哎呀，都好哎，罗春义，那个面多翻出来面面成一边啊，那个面哦，赤皮金鱼多先露出来。船长雷什么精灵？嘿，等下到了就是柜台的所在，我这边我讲你莫你莫怕怕成这样啊。这个是靠腰啊，这个是不是啦？这个是安怎？我讲哦，你拢怎样？我今晚即刻啊，来通知寡妇联络，叫你少年你要袂等来，也袂。我来讲哦，准做迄个少年呢，闹等来你嘛袂使怕真惊啦。哦，阿弟，迄条飞机船，迄条人来。这船长也是个非常有好啊，赶紧去把那种造的丢了。到等你出来，直接被炮雷从那边飙丢啊！哦，然后你赶紧召集到这里北京城大兵，130多里地，何况并不近。你早就大兵府那里啊，直接来见鬼了这里呀！大兵府的太秀，正讲牛中书过得来哦，一个不也叫啊，受伊盖棺啊，其中这个太秀嘛是受被牛中书盖棺的。这太秀在接到这传统义和的破碎。 首先是如果我在这里压着我都顿一个眼睛你咕噜一下我给总管杀他本地的西洞究竟就见独步马不坏所以话先不无存了我这个公差一休这里压着我都顿一个刷手里还管王爷的压着你资金嘛，然后在那抓着罗顺义啊，都不在了向规的用中枢来清理的工作的。你是罗顺义，是来逼罗大一阵变清楚解决。哎嘛，三公变清的跟我不一样，所以呢，要穿一两百名防备，吼吼吼吼。罗兄正给侬出动了，这破坏下来哥哥要跑快嘛，你用着这个罗顺义。这个大金币呢，这个可以点标豪华，只能罢免破坏中都是一级伪装团队。来，朝廷老表回来，原来兵的狼，红太秀一本心甩呀，众狼都来杀起围攻了。飘着一片半截猛砖残灰，哦，多俊逸的银城殿都来加精神了。你来救来！哎呦！哎呦！罗尊义，我看你走一队，大大你也敢杀来公林他多了，一辈能有点名利，死罪死了。想未告诉我，看到你的罗大爷眼睛，不然我抓到你家还你好。来哟，请将罗尊义抓回去。是。红太秀昨天惊动一百名官军啊，瞬间下呢一本狼心大罗顺义等，如今又高飞一两名破坏谁呀？另外这一百名这里破坏呀，材料就这个缺点们所在在哟。这边当好燕青等啊，等我一波燕青。罗顺义无才把红救出来，名字已经又搁在热榜，性命实在堪忧。

人退休要发六七八名这个美工兵啊，大概就在劳动机会。有人用翁退休本身啊，底下做了开心工会留下破坏啊，四周围一张安尼吼，也摆好起来，刚好验证等下这个天马验证一动会。进来哟，你当准备摆好五十，这个小姐隆重验证也说不定还没有动来。你当然要唔打工啊，罗俊义用别人手去办。一旦打入这正中一下，命令四周围团团围住，绝对袂使我走位。当然各位注意，验证功夫袂慢啊。所以讲恁这二十名中进手，历代方面的所在也特别提高警觉。如果这个小弟那是等来时的，用钱对准这个小弟，我出兵叫伊自焚自杀，伊那唔听，死狗！我手臂内恁钱都要下来，伊那敢自爆，一杀不论。是，哥哥准备了。

公金龟也来去点睛了后，我靠边的所在一个人也在那喊一声，这是龙珠眼睛，眼睛刮高了，再要他们一张瓜地路摇也是的基金所在一个油啊，因为你这个本船那边不很牛波了，所以公金麻烦你了，你路上眼睛的是这个温度阴温归都顺也雄温的很喜欢温归那扎起刚喝来当扎起刚刮路啊，现在不是要爱你行啊，你不光个牛刷实在我是困难的。眼前唔打工，一个火箭打的，我就知道含水煮用。红太秀所谓官兵隆隆的，在天上挂高云，一吹所在呀，任何嘞。所以讲对挂表看个这件气象，也内无什么异象。所查别人讲起了江苏大基地呢，因为惊先呢，离开到一个野店嘛，去请假也请离嘞。燕青就是等下在这里点来所在呀，你看，我一定是江苏山不见。燕青想这边搞这个大基地呢，就有回来呀，有啊嘞。就在这东西进来回来呀。太秀的下面连两回光棍已经转到围住了，眼前我逃就走，就这条小人。

0: 等那个速度是讲话紧就话紧就丢嘞。最近的穿着有一点从哪来这边的松仔撑过来找个一撑过来找个一撑要红太秀甩你这些八面不管那有有有也已经叫起就从哪来的喂
1: 一边吹一边吹吹快过来
0: 这球哪也一片是不完的东西东东今天黄昏就不会从哪来的已经压个跨步变成是招对周杰的红油油红嫩看起拢总是一个浓密的树啦，这个红太秀诶，秀中的插曲。那小心速到！规定官兵一直在吹吹电话，真吹无人。
1: 这个疫情哦，那也搞造也搞不起来，鬼穷哪来兵用？这个兵哦，哎呀，弄中国的，弄不乖呢。
0: 这不干咩，已经造出球了。
1: 你那去造出球了，恁搁直接吹了嘛？吹点我今晚差不多要酸你啊！哎呀，我狂恁吹啊！哎，耶，老总一个好了，就恁最贵就这个利用江苏的五角高台耶。
0: 老总，那总一撤退，回转。你让江罗仲义直接上任江苏府江苏太平政官，这就拜罗仲义是军师复兴了。

0: 滚滚滚滚水里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呀，迄个树头的所在呀，有就一坑，遐迄坑都未细坑呢，无人人个呢。呀，因为吼，这个雨水的冲蚀啦，所以讲啊，有落雨雷安尼的。也等于是讲啊，一根大树，遐个树头落坑，遐土地流失，全落雨雷。等于讲这个落雨啊，就是落在这个树啊头内底面。遐树啊头外口啊，有一个人，遐个树满树是灰。来推开了就这个打手机啊，好多是打手机，看住了这个手啊空的所在去，只怕打手机这个烟灰烟青就会来面飞出来，一惊炸头的灰已经老烟灰了。变成金勇敢三颗吃花一角，首先呢，先将自己手骨头的松针也拔出来安尼的，这是讲智慧，较袂回头回头的。你看看俺眼睛卡住我，金勇偏个不轻啊，那冰冰凉凉我，目睭不来哦，不管讲这一张大灯大青头啊，这个球根的所在有落一坑。也所以讲人除了一坑地啊，也来打造打来对外靠不安眠呢。不怪光棍爹吹皮包吹毛哩，人家地方相当大勇气哦。也来无办法哩，一只坑地那就相关的毒坑啊，还是一千几千都错掉了。好家在拢总无什么物件，一千几嘛，就讲人平在这个树头的所在。咱即马来进一个工作，告诉咧各家，咱来做些人生服务。哦，咱人生活像阮阿贵员，都看出贵个人真有干劲，真侪真发愁，因为像阮贵员，咱起来去做做工作，去做上班。那么这个伊多数都看出伊做事，当中。咱人的血有这个进入到咱的细胞，这个发现作用的时阵，不再来进入。这个时阵啊，就会靠这个胰岛素吸收起来，打开细胞的门，把你的胰岛素进入细胞内底，将咱血内底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假使讲你的胰岛素那是不够，还是讲胰岛素供应不足，这胰岛素打不开的。哪里呢？这葡萄糖就放在了进入细胞内底，从此以来，你的体内的血就会循环，到了今呢，时间的累积，变成健康而且健康的快乐，这样就是一个最关键的哦。用药剂来讲的话，补充胰岛素，和你的细胞会将发生作用。卖因为多血从体内成为循环。来引起相关的并发症，譬如讲肺梗啦、脑肺梗疾病啦，吼、哦、啊，这个腰椎的病变，但这个病变所引起的疾病，先天的先天病变，有的人说话，像咱这个上文人呀，他不低调，心态低调，这是真恐怖的一个病啦，吼、哦。伊不是只个爱你的命，但是呢，你若肺梗无改过为稳定，一定会引起其他的病变，吼、哦。所以咱这部中呢，特别也向高松老师来请教。过去一般的外口面食什么瓜生菜啦、啊、吼、哦，虽然伊感觉有效果，但是对咱体质来讲也未清明吼、哦。啊，所以不断的人进步，不断的更新，咱养生的新中心从江防一处都在配合，干会城都在配合，温点的都很温。现在这个处方，生物科技为基础，现在正帮助了咱身躯来控制着咱身体的身体。根据现在加班型处方上的朋友，之前一定要需要跟多做治疗，稳定血糖。第二，糖分较高的朋友，之前不要吃，就是咱的糖好过，过高的糖分。新兵前的糖好过，宁静白的糖好过，以前就帮助你了。第 一拜你也不知道要对你卡电话回来放酒三三五七痛痛痛痛痛冷静的感受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林正白从何过？感谢，谢谢。来，这个飞弹我再刷你。
1: 你讲讲啊，你眼睛开始活动，用听你要唱哪？你拼命叫念我，目睭过来哦。不管讲这一张大张大球头啊，那个球进的所在有落一空。也所以讲人除了一空地啊，也打造啥嘞？对外交有方面呢？我怪官官爹嘴皮破嘴门哩，人家对我的相公都爱相气了。现在无办法哩，一只空地那是有什么款的毒虫啊？阿爹，连亲戚声都错掉了。好家在，拢总无什么面相。一天只嘛，做恁人平在这个桥头的所在。
2: 王贵。我眼睛不得了漂亮
1: 秀到英雄白露万我有个病情看昨天我眼睛也爱都吧我没事够丢不能阿姨快挂紧挂告英雄你将来就给英雄送来虽如万归必经济事为了把我的有所金马进来给你叫你万归谁要看你我们能够丢手我告诉你万归有所出去就白下来了，熬在那家路，现在颠颠嘟嘟，家里靠边，我难怪了，这个手机也说的急，也不着急过回的。

一个对面的腰员工问会第三月第五四年又到五月份，如果能有燕青登顶主义也不会的领用他们的救助都顺着小路一哪得行哪得行呀，那咁的鬼人啊，这草稿给你修起来，那那鬼人啊，那昏昏沌沌静静的。呀，鬼就拿了，后来想出了这个阳关地的，忙鬼就是耍灯的红用的来。勇敢的燕青爷呢，虽然是贵人面色被西酸咯，爷呢感觉讲非常用这个积极一点，但是一起跟家庭相关接触，加了带来他们第三话的路遥，燕青贵人感觉偶尔面呢，实在是条困住了。我们人他在了这个路边的所在，暗暗一笑。这是高大路，那么起码呢，随便在路边能几千万块钱。高大时代，那就被砸掉就被喝，起码就车链留着车喝，这还不敢。因为有你的山水燕青魂都在出现。精明多王的所在，也就是转弯。一个专门技术，有两个人哪行哪讲话，哪行哪讲话。认真，这两个中暑，一个关公哎，路边闹一个人发脾气啊，两人都在家境差不行哇。有大哥，闹这个人在家，你看麦。不是别人，那个朋友介绍的，那是牛山的好汉张雄的精神。这个英雄的就是啊，也就是受了着这个宋江的命令啊，叫那人也提升啊，对这个北京洪永吉来出关啊，去关外所在哦，提升宣传一个马屁。也所以英雄的就是哦，那人今天就是这边也来对北京大名富贵的，也是这个高外所在看见这个人混到底下，两兄弟关起来，我来将就这个燕京头嘞。

0: 咧出关门的人哦，拢总包括我来，因有扎一挂这个金童药，尤其是因这店铺的人啊，随身的这个药不然拢有扎。起码你家来这个违规进行疗伤的，呀，因为哦，这个手的所在啊，这个手必须要拆掉的，那那不会治哦，那个进伤啊，也蛮治疗的。所以讲啊，这边这个手骨头的手给拆掉，那这边伤给留个开的，归因古龙中下雨，那边就介绍为这个龙运会啊，你第一时尊重世人哦，也来修养这个燕青啊。你看燕青这个囡仔生了未歹，也皮肤肥骨水，所以呢，你看。老万会叫人家车皮皮肤哦，车这个灰纹啊，车青啊，车了都水的，这叫西湖车哩。真讲人体艺术的，就是要来回回到这里，变成把口的这个正常了好啊。咱两兄弟啊，怎么坐在边呢？这就是要把目睭在咧看这个变成辛苦，这车皮的这个灰纹啦。刘大哥。这款这个少年不用古龙东西吃的，这款的经验是真旧，不能够你敢记起？前路准备在个牛山做事的，无论叫咱娘弟啊，兄弟一讲，罗准备有讲会有这个忠心，也这个心白的人，就是动作认清，呀，不用古，你叫人家吃手工吃的真水。这时阵罗文伟讲有机会啊，就这个介绍咱个伊，伊这龙族宴请来食西。当时请罗文伟一个讲，当这宴请功夫也未歹，而且也是一手的好底子。这个人个看起来稍微正常，也暗暗一些。咱这是拜伊这个出关，这个算话马屁。希望讲你等为牛山来增加着这个马匹的数量，一方面这个出路啊，我本属个宋大哥要交代咱一大兵府内面呢，你等参加会议都晚会这个议论嘞。听讲都晚会新行大路，前回查进查大哥也已经去开银牛会，呀，说不定你最近这几天也就会发配充分呢，所以呢，咱两兄弟一方面啊，顺便来参加消息。一上面就是这么出关，都有这个少年辈。你杨大哥，你看这个敢会龙族宴请吗？睡不着。公安龙金田哦，欢迎古少爷人，并不计罪的。要问杨书记所以啊，的杨古派高威龙都已经够威，一亲像这个伊呢，这欢迎古卡拉呢，睡不着。这个就是罗万威辛苦变罗在龙族宴请。哦，这个看你情形，咱等你情形，咱问看买到明白。龙珠燕青目睭一个背金，也可能看见两个青云人伊拖着你。你中暑心，你免惊，呀，少年辈，你专有情何呢？
1: 我龙天公是你救我，
0: 卖讲那个解救，只不过阮糊涂家在赶路，看见你魂都在这个路边呢。显然你是会老了，较济一撮啊，也人顽皮气息，也好亲像真努力真强。来，我一定你这么多张，一定这么骗我嘞。你手骨头的智商，我已经为你包扎好死。也你即马先食些大牛哩，一条牛。你那关机，你是不是当做些苗文，两兄弟跟你熟悉一下？
1: 我也不了暗坑，
0: 原来是白家大名府高官贵出来的呢。
1: 我这对都是艳情。
0: 好、哦、哈哈大哥你看我就想这个财政部不了了，果然是罗文威辛苦命的这个也得体人弄出燕青呢，
1: 弄出千万灵犀
0: 燕青你们家呢，我给你介绍这里，我老人那是牛山来的

0: 救救，也这里那是我的英雄大哥的红树大哥之英，这种民间出关强兵都是这么参加的两主播的消息，也就是阿拉有几位书那些心胸弟兄呢要奋斗在这路边呢，这都好温暖人都快，我想那半个时辰来宾不能就业可能啊，也这都回心华叔哥奋斗在这路边最近都是不能发现的。
1: 救大哥啊，救大哥，救命啊，救命啊，
2: 这部中苏格兵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症状来甲朋友做报告，您若要食茶，身体臃肿都有啦，这都爱食冰镇排送纳丸。你若要过膀胱较有压力，卖交流的，啉一个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食冰镇食丰盛。过皮肤公路可以较清气上诶，就食咱冰镇的冬虫丹。你若要过关，这就去食咱关石补。啊，若是这边好，可以平台上稳定呢。朋友的朋友，这里就吃咱糖好果、明镜白药品分铺，是咱所提供的这种铺。指定药房，我简单的朋友做点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吼，是咱中华市内民族路丰兴药房，河里中正路万春，河里的爱民路春兴药局毛尾地，秀水泰安药房。花坛是咱中正路春兴药局连锁店，六港大林路应杰药房，宜林中山路吉林，宜林如林路成功药房，溪湖高安路志诚药局，地头是高安西路地头药局，今日啤酒呢是咱正中路市场内公安总药房，到到高安路林兴安药房，金星金正杰啊金科总药局。天中马祖尽头的云吞药房，欢迎中正路通行药房，欢迎中山路的福伦药局，还有咱欢迎中山路的立信药房，这拢是咱的营销指定药房。有各位已经认明明前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咯，中南丸、中鹏公、中心山、叶红素、关节宝、藤壳果，感谢你来，这不归三这个刷类。
0: 建成你们家呢，我给你介绍给你，我老人那是牛山来的，我就是九秀，也就是那是我的英雄大哥的红树大哥之英，这种民间出关强兵都是这个苍天的两主播的消息，也就是阿拉有几位叔那心胸弟兄呢要奋斗在这路边呢，这多好我老人不快，我想那半个时辰来宾不能就业可能啊，也这都回心华叔哥奋斗在这路边最近都是不能发现的。
1: 救大哥啊，救大哥，救命啊，救命啊，
0: 恩情呀，赶紧跪下去啊，这个跪拜因两个的呀，救我救命的英雄救救赶紧到屋里，我嘞我嘞当我招条竹林加速的一手老队行，阿龙有几位叔令的供
1: 魂归地亲，魂归不能地破秋归，我便请求他改组高雄开家，那关机把公灭都在带领我灭了罪
3: 好
0: 有用个就是我那人在天地方的一边是照片啊，厉害啊，有大哥，如果罗文贵比琴们可能性一倍啊，也来四年绝对难以估奖，我话呢会议立即等赶紧来传电信为证牛刷用回宋大哥报告，也请求宋大哥传言的牛刷这样的好汉我对这么高位五大八家在领悟你等救出就这个龙大哥哦，然后呢你曾经主计是在哪里，龙大哥你抓见真正等于一个九秀已经到八家下来探见我们，是到领导队已经骂来到下话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对来这边的所在也提供为了接应，我想接下来你要跟回正牛刷嗯好呢 的舒服理解。来，先生，我先用出来这个牛锅。要做人对你自己都要小心，不能随意妄动。从前呢，领导说你用心，另行回去吧。同意，行。
1: 等下。
0: 英雄昨天呢，在虎妖就这个燕青家呢离开呀。我这个九修啊，光进九组这个招了一个地下去。我先进下衣冠九岁。

家塞兵户牛丁书就是说的一个也牛丁书了接着风水三公路顺吉比较早也有个俩牛料好啊你把红台秀雄公顺吉啊该得真的就是公年说的一个牛丁书我命路用家登不出来等位盘我抓大的这路顺吉连连兵不回该诛心昆祖破力求昆我有这个祖先的地位修不够力一人串通龙柱变形中的感觉今天的鬼子死路之交济南明天公司大酒齐桌开都吃官武林被谁关挂真的正是破国九一呀，这里都问为谁？公爵陛下，速见速官，下令明天国际上线征求。罗顺义已经杨月郎不完皮的不行这边点盖不行啥？反正苏州的金马苗文帝是完败呀。一心瓜子都也是当丢丢这个燕青的人，一是希望讲燕青会当安联出现。牛丁书个破官，张秀吉对了后脚就坐来杀来坐那个破头。明天这个张秀，牛丁书破官兵兵了后，嘿，太疼了。

得意的我给其他人嘛，也叫被谁穿起去穿八八穿起啊那一点穿呢？为得牛顶树下林这个穷罗顺义的东西，呀罗顺义是本地的出名了。你像牛顶树下林啊，就叫被谁爱谁告起这个收债呀，官官就挺伤心，已经好油了。罗顺义的罪名是折换上海公鸡。尊着公牛山仔呀，这不还金马庙？因为罗俊义这阵刚到水里，一比下林要十，你就渐渐的来做牛。你这个门呀，家家的书仔呀，西楼房已经怕鬼。罗俊义，下吧。中途这罗俊义从来拖出来一条好啊，这个德伯丘啊呀，你一万根关一叫做关，中途这个草门隆中在是有一点的草个鬼啊，你呀那这个菜比较个干净的，一连的拖住就这个罗俊义，我靠兵呀那四个怎么样不怪，百姓两百。

0: 头个威灵，卡波叮叮当，一波一波。因为讲这是人生最后所行的一段路。连阿声惨叫的高魂感，感受的地点是在了着这个气质的所在。他大家夸父为着这个教乖百姓啊，有时阵这个感受的地点啊，拢在这个市中心呢。一市中心闹起来，迄个地方啊，也举行着这款处罚的典礼。虽然真残忍，但是有迄个教化的作用，家人唔通做歹安尼。一般讲，较早台湾公务初年呀吼，一听讲啊，这治安话真乱的咧，也像讲你时阵啊，有条例的讲，是都会抢劫，是都会抢杀，是都会当抢干，是都会抢杀。那个讲你阵啊，话呢吼，风声雷雨的，也风云之中，这个啊，我打败你。所以那对这些人员来讲啊，也是分也好多，如果讲员工的精神面，做啊，就刚才是讲啊，闹钱啊，啥来去抢完咧，就日子就贵啊哩。哦，今日只善良做善，善多善善啊，啊，趁趁啊来用抢啦，有诶无诶物啊发，啊，对贵这里、個，性命财产也无啥物款保障嘞。啊，当然呢、啊，凡是出世做人啊，啊，都人权，所以人权啊，都是以不侵犯别人为自由诶。啊，也所谓真正自由的定义，就是卖妨碍别人的自由，就是真正自由的。你也为着家己的自由去妨碍别人的自由，那都未使哩。咱们去改评论题啦。哦，反正啊，也都注意平常时啊，多加小心嘛。处处提防啊。你这个古代啊，啊，我看的这个字，就是讲啊，也你今晚啊，安尼哦，完成了后啊，也你所看的是死罪啊，通知百姓出来看，咱今晚不得看，清晨别来看。但是，你这个古代，就因为这款的经营之啊，啊，所以讲有一个结发性的事情来发生来会不会啊，这个是我难怪啦。哦，这个是死刑犯啊，有一款兄弟啊的，有这个还有那把枪，有一款兄弟啊，喏，救我，救我，哈哈，都求。天天山爹那就丢了，哦，当然罗俊基这些也比我山人嘛是救未丢的。罗俊基内心这呢是跟他愤恨不完，想未到讲历代祖先五代清洁，大家我这是地瓜，今仔日变个沦为台下球，可是死的。后边呀，直接被一拖到一个翻车。这班车啊，就是咱的英雄气骨了后啊，休息息的，也通好用班车带动安尼。东东渐渐的接近着这个英雄时，出现跟一个人左面的对过着这个老虎金环条来，有说无喊来出啊！
1: 实际上我是感觉这样啦，每天就是这个朋友介绍我们这个游戏，送来玩霸丁玩中青山用成功也封锁朋友信任我给介绍的，我们还没说个天花难题，你曾经说在这个个人的灵魂之汤呢，大家就知道我们与众不同，真正咱讲几下案例，真好笑。心情咱应情也丰富，所以平日拢会当心应情也丰富，确实是当真真正正来补充咱目睭需要的营养，自然会改善历史的。那另外，咱的用成功呢，咱嘛有讲，市民 啊，足多人介绍这种原因，但真真正正，价值差别是一推出指出，一直的就是推出南非资源的最新技术哦，啊，都你若听不到那个精髓哦，你讲的精华讲嘛都好，啊，听的就是那个精髓，就等于那个量度的高，所以咱拢讲。咱来用同工甲别人无同款，制作的过程卖偷工减料，真本真料，哦，叫迄个成分比例也有够，好朋友食有效才要紧哦。明天不是嘛？你讲讲介绍朋友使用，就是爱有，就是进行的一定爱哦。那么一再交情，啊，不是讲品质爱做，你个定套起来。尤其是咱个用红光吼，都按时都起来操很多朋友的时间，有时要吃饭，好不礼拜吼，真正这时候两千块，目前是都大冠军的啦吼，拢要做最冠军的。遐朋友会跟你讲，出资金入场，你爱讲好心情好平，人情商挑机会，用红光，用红光吼，阿爸挂顶环，用这个标签，写三五新人情。应该今麦朋友在去买吼，啊，买去买唔到，因为秘书的诶，是这个名太长啦吼，所以朋友一定要买好票。用同工一盒两千块，咱这有九十个钟，九十个钟你再是三粒，暗时三粒，哦，来解除着你的烦恼。有朋友会去指定药房，啊，把指名去买。那来用同工，靠你的同工吼。这朋友哪不了解不清楚都选择再爬出来0933574000093357000如果地震我教好朋友阿爸管你们家你自己的铁定跑下迎接用普通迎接的小红手大平环送来还那个那里用请看这是罗兰哈节目这个刷的噔噔锵锵的这边的这个心情是我真真觉得狼做妹妹对不起这个老婆已经换掉了歪你有说话再出啊狼觉得跳河就得一样都刷起来才慢慢居民不都刷起一步丢了这昆虫穷够了我正也行不必了一二卡在楼中一行不必这能量多怪都求个对不起但是人影被呼在比六这狼连扑能多了压线的来做的比扑的比了这狼最多顺利就做了看来都抓呼呀这边也是翁太秀是骑马，都要变成来了。看见有人来接枪，进来哪里啊？进来啊！我给这边冲锋下来，滚进湖海搞。

农村人家都不是别人嘞，都是伊招收嘞。哎，伊这个招收是照顾好保障，三年就起就跳落来。伊个招收进行了后啊呀，听这百姓在讲啊，农村人家比个第一金钱啊，五十三岁这边开多少钱？所以讲啊，这个招收啊，内心真紧张啊，就是想讲我无救，我是什么能力去？哦，实在哦，哎，我迄个开始等等，我真大了嘞。三年做起家那都还行啊，起码一手开有罗俊义，一手挥动着这个机器啊，这么怕回去没有？快开枪！这不怪呀，哥哥呀，混用今天呐，为主来波涛，就求造水一丢，就求跟罗顺的呀，罗郎的下来，这边走过来一边走过去，做起就是光棍的了，另外。顺义啊，一双手在那里啊，去用链条嘞，卡嘞嘛链条嘞，所以讲心念不能变嘞。一招手嘛，根本讲真正那电话，要是我讲无时间，我怕过几天嘞。因为是罗顺义啊，人这么身体真虚弱起来哩，根本那招手一个人这么个，也要走也要照顾，根本实在是无可能的代志。

我祖宗来一九南门大高飘在了醉鬼有这个酒席为这个烤肉我的高尾啪的嘞就是有两栋每条赶快不住了一波快起来我的酒祖就是酒席有一九九的龙凤一下一下风流个吧前面再有一只两条不多大力一看叫中金轮你来肉安排中金轮大回金书新版

东家的罗俊义一九九的阿回了好啊，敌人进军途中要不能让敌人安这个是新年才过的东西一回有这个滚出我当时就是滚出我用因来接了这个部队了好啊，也得东镇东开我就不用哎，大高了就是北京写东在这个小饭馆也想当这个高一正正我想有这个九九啊跟人主义这个叫九万难民呀，我让叫在金棍途中花脑袋飘好啊！大家讲啊，这嘛未使出手，你嘛无得了经验。所以这种已经被我用我人啊啊，我呢退高了就是生活的所在意思。滚出啊，滚出啊！我这边抓，这边抓，要求我九九哦。你过来当一个苦行僧去吧。哦，你小高我躲在三林主义的高脚。哎，这种你未使能讲的。你也知呢，就是为那部条例，给那个做官为比阿高发展的，都无处都压分，这样的手气多了，坏事啊！所以这样人对公益就是真英明呢。我来学习官文，先阻止着这牛中枢的，卖来处罚这位懦人，也就是有人在做那个牛山，送鬼送寡哥，也那也不可再多出兵。原本我无用是讲叫你用卡因，我朝我来北京，我来设我，现在资金都没有，那要安怎？这个高雄的地中罗人，伫这个城外，像咧僻静的所在，伫咧参详这个纷乱。听他讲，伊咧这个行动会这么紧，根据这个英雄哦，抓剑青，也这个登牛山哦，英雄有关于讲剑青受伤啊，也未用兵呢。所以咧，抓咧，从左边一带就这个马车，两边咧，从个跑回就这牛山咧，太紧张混乱了。呀，所以讲光速度。也因此我用怎样调好这就是最终用卡音乐回来这边有三公这里是明太部最终的卡音乐了也在抓人中营呢也这个卡音乐跟总为一个地来的家是我户就就成为这里老爷要我用一支乌毛戏在这里调好把酒生这里轮不管了来黑洞一注一注爱路在的整齐中低留意呀这个是牛中枢的来气过的命令只要一两个人不准性命但牛庄你妈各位怕我不想在进步叫他的进步哦那还不是我叫你招待我就来进步关键你吧行我不用就在这个香瓜单好吧

书后这家就不睡哪年不问兄弟的人这天阿灵星等这个秦王。

0933570000，本人给你出电话，明天的本人给你出电话，为你做服务。这个感谢朋友的心声，到底结果如何，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

0: 成功不会成功，金杯就会开。一点八八点七，八八 seven， 我的发，我的 lucky seven， 最成功不电台，一点八八点七。
1: 各位龙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处派查，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土地总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卫生。

0: 社位在江道关上西南的角落，也是多水体的出海口。大社是典型的风头水镇，也在大社只感觉海外到真正人，风当中也搁带着台湾海峡线，多水体由南流入海。金方的资源就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方面，是阿是大城乡民那气候连接会带适应大城气候的道路。当年为了公开破坏会议，和大城乡民放弃了正常的拍摄，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座的成功甲饲鸭是乡民最后成就。近年来，因为秋收地下水，这个大城成为台湾地产下行上严重的地区。每个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市场看到一大是。
1: 潘古一间占地3,000坪的市边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化区，是一个设计完整的市边古迹。在古迹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咧探险。介老少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吧。这当中是下晡6点，你都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FM88.7。

家族。徐雅迪作者，徐雅迪出席，欢迎收听。

0: 家好，欢迎咱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
1: 我是凯迪。
0: 好，为着咱的国宾的时间哦，欢迎咱边收听啊，咱的国宾的时阵，只要请咱这个时阵哦，绝对休息谈路线，哎，健康的啦，哦，注意的啦，哎，当中的啦，哦，哎，啊，所以讲，比如讲，第二话，哎，就是这老的，我去问医生。用医生啊，我是给按摩你啊，我给你加个八回啊，你啊，
1: 加个八，加八回哦，按摩我贪心哦，
0: 嗯，对啊，
1: 一般都是八里，
0: 那是啦，啊，医生的反应啊，是讲哦，啊，你哦，有饮酒会中毒，啊，你有那个高血压有无？啊，你有那个加八无？无，我拢加少些，啊，你个人的生活圈无啊？你讲无，我拢加你在里数，你讲，啊，当你那我那几百几个送上，
1: 对啊，对啊。
0: 给掉了，
1: 给我还租了东西啊！想全部好多租东西，
0: 对，上面弄风
1: 也丢，
0: 啊，那个瓦砖、
1: 毛毛建筑、毛毛出地上，还毛毛钢筋砖又砍掉，还毛毛泥砖砍掉，结婚毛的，毛毛砖刮掉，
0: 弄完
1: 弄完，
0: 对。所以讲，啊，当然呢，这个是抱起个重责，
1: 嗯。
0: 所以讲，咱工作咱难哦，就是安呢，要活在当下，要把前面的窗户。充分的经济会呢，那八十八嘞，
1: 是
0: 七十到八十八嘞，
1: 是
0: 啊，你看人哦，拢无运动，所以这就是咧讲有恁听哦，我恁去比较完嘞吼，一日拢无运动哦，阿妹讲个困四点钟呢，哦，这家咧烧钱，讲困三点钟，一天困四点钟，一日困四点钟，啊，这时候你讲白伊哦，拢饮可乐，三个饮可乐。哦，啊，佮食汉堡安尼啦，啊，所以你要看卖人今卖拢会跳舞呢，啊，没有，你要看卖精神拢啊真好呢，啊，你要看卖像，跳舞，讲起马英九，马英九真七十五，啊，七十五岁哦，伊生活拢足固定的哦，
1: 足规律的，
0: 啊，逐天拢
1: 嘛拢是伫遐咧慢跑，
0: 所以较早今卖人个水壶哦，都爱飞去走。所以去运动，
1: 所以个水壶拢出健康个。
0: 哎对，啊，伊就是安尼哦，伊搭山嘛是安尼哦。我不想动工哦，伊起码最近嘛，刚刚刚刚点啊，不点啊，不识字嘛。啊，这样咧倒对哦，是咧安那样啊，加恶美哦。
1: 对，
0: 最近你要勤开工，
1: 这个开工。
0: 虽然没有出点运动哦，啊，那个大家的健康哦，足简单的啦。现在是去备菜吼，讲来啉一个温开水，一种基本，吼。啊，啉了后时阵吼，啊，就说中央内卡位，
2: 对对对，
0: 吼，垫脚尖，吼，这个也是很好，对不对吼？啊，过来上面呢，啊，做这个咱的水底医药物，你得我到这个背盖，这个背盖，这个背盖，
2: 膝
0: 盖，对我来讲哦，起码七十岁以上哦，原来训练这样安那呢。今麦讲起换驾照吼，讲爱这个备胎，这个备胎，按足灵活哦，啊无你要换驾照换袂过哦，吼，哎，今麦讲是安尼，啊，但是咱平常时咱都爱运动，讲都爱做安尼吼，啊，佫想爱咱的颈部啦、肩颈，那安尼安尼扭扭扭扭的安尼吼，转动一下啦，
2: 哦，我当起来，
0: 哎，就爱灵活这样的吼，啊，佫想吼。熊盖是上下他行路，
1: 上下他行路，
2: 接地气啊，
0: 系啊，
1: 接地气啊，
2: 接地气啊，
0: 刚好行两三分钟都唔惊衰啦，啊，两三分钟公安好，因为对自己身体健康，诶，做长的熊盖路，用上下他，
2: 上下他，别谈你再晒，
0: 做衰马上来上下他，
2: 哎呀，
0: 啊，过来一早是对开，爱食一挂蛋白质。像食卵啊，
1: 食卵啊，
0: 啊食卵
1: 食肉啦，
0: 嘿，非常会食，
1: 吼，
0: 啊，就算有一项蛮足重要，要练习平衡，对人个平衡感也不好哦，
1: 你叫他打架，
0: 嘛是这样，
2: 平衡的，那个会刮到啊，太刮到他骨折，
0: 啊，所以有时你就徛咧，你就只能走路就徛咧。你们去吃他的家啦，
2: 就是去看
0: 修改，
2: 那就是他修改
0: 经济独立啊，
2: 啊手爱加改，啊就是手啊，那手，
0: 啊做嘛你也偏来偏去的，以前做我懂，老啊我懂，
2: 拢会退化，拢爱练习吧，
0: 所以爱练习，平衡， 所以你这种就干干嘛，正在干干嘛，
2: 正在干嘛，
0: 嘿，还有说去晒太阳，
1: 嗯，
0: 咖啡茶，
2: 咖啡茶，
0: 维生素 C 啊，
2: 对对对，
0: 还有说公鸡肝哦，大肝爱固定哦，固定就存，这个肯定太难，
2: 嗯，就这样
0: 哦。哦，对，客人太难。
2: 嗯，我在干定型啊，干定型在签名哦，对，都是这样嘛，你在这台做。
0: 哎呀，讲起来安尼真简单呐，要做起来感觉真困难呐。
2: 对啊，你讲讲简单那个，
0: 哎呀，
2: 我就无法多做了。
0: 哎，
2: 我看到困难的这个样子。
0: 嗯，无法多，我咧讲嘛，这人的困难，真正是真重要。你若是好困难吼。啊、你倒落去，还是讲你跟凌晨困起来就做舒适的吼，还是你吼大困吼就做舒适的吼，还是你困在枕头就做舒适吼，还是可能你起这个倒落去
1: 高了，
0: 对，
2: 嗯，反正就阿健吗？你当做像你物件要包办的，
0: 好多啦，
2: 你舒适的我也困未住，我买些困未住，敢无这代志吗？
1: 哎，我发到去厂里来。
2: 现在有代志，也是偷看一些小小东西、数据的问题。
0: 运动踏踏实实对的，就是拢阮信心大
2: 些，
0: 再踏踏实实对啦。
2: 对啦，
0: 就是安尼啦。你种的迄个太贵啦。
2: 对啊，
0: 你种的迄个
2: 太贵，太贵都贵啦。
0: 哎呀，
2: 阿米油啊，即摆拢以前是一条做这公路阿米油啊，会用啊，一条啊，咱台湾
0: 啊，
2: 即摆三条啊，三条以上的阿米油啊，就哎呀，几啊十个呢。其实新冠疫情啊，大家愈食愈重啊，啊，所以阿米油啊，今麦拢靠这吼，今麦拢靠这吼，下大雪。
0: 嗯，我有听人讲，你讲食阿米油，我问讲，啊，你阿米油你食几粒？一家讲，佮宽的算，真能吃。
2: 愈食愈重，
0: 要死我！你是去自杀啦？
2: 对啊，啊，所以咱台湾的做做一项地区吼。那是对你来就是非油鸡豆
0: 啊，
2: 西饼豆非油鸡豆，
0: 哎呀，
2: 啊瓜丁是咱的通病，
0: 哎，
2: 拢是因为咱食油啊，油是油三分熟啦，
0: 哎，
2: 拢是安尼来，
0: 哎呀，
2: 对啊，
0: 所以那以前在虞美人公司开刀提伤啊，提大几粒出来，
2: 大几粒抢救呀，
1: 抢救
2: 的话，我发了手机去接，真的哦，哦，咱人都会飞，是够有那个啦，
0: 哎。
2: 退出来是好事，阿哥有注意到啦。阿哥退出来，阿伟退出来都会走。走，因为咱本身每人吼，每工拢会产生咱的一个肺细胞，肺里啊细胞拢五千粒甲七千粒。
0: 哎，
2: 啊，你看你有代表排出来？
0: 嗯，我懂。迄平常时作息时间吼，你就是有时阵吼，所以讲咱开钱就要开迄个有意义的。
2: 对，
0: 有时你开伫个无形当中有无吼？你就感觉看起来无啥吼，
2: 对，
0: 不过你就是慢慢，你就是有在改善。
2: 对，就是
0: 这样。
2: 开迄钱，然后钱啊，开刀口上
0: 嘛。对。
2: 啊，什么是上好的？咱家己的健康嘛。
0: 哎，
2: 讲要爱家己第一步就是健康嘛。健康的所是因为想的所在，但是因为医生的所在啊。
0: 哎，
2: 你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了，
0: 对
2: 不
0: 对？你就惊看因刀工无钱，当去买三万。
2: 哎，啊，健康就因为咱家己所在。家己的手，无人来替你听。
0: 哎，
2: 什么三温什么有人打，什么病无人替你打嘛。啊，所以你这就是爱家己要先对健康，啊健康对都开始。你也讲像你前面讲的遐啊，逐天做运动啊，都爱做气功啊，爱做早睡早起，遐拢无阿多。我感觉上好养生就是养健康，伊嘛爱养生活。那上好的在生活当中会当安尼一项物件乐，哦，健康法百分之百保证单，哦，安尼是不是比你养生都养生的变得紧，做好个，那么做有效率，食个饱，
1: 当较轻松嘞，
2: 要食个饱一饱嘞，这无意中去食个饱哩，我给你带回来，这就是给台嘞，这是今麦科技哦。是，好的是啊，啊，咱嘛爱用身体，爱用健康，用咱的迄个，用咱的生活，啊嘛爱用咱的啥物知识，迄知识就是对咱的今麦科技，咱以前的人吼，有的人是我讲明白几下， 咱人其实会当活到百年，活到两百岁，
0: 你是讲那个品种？
2: 嗯，咱人本身的 DNA 其实是安尼，
1: 活两百岁，
2: 其实是会当安尼。
0: 你食饭鱼？
2: 我等吃饭的你要先啊，食老唔食油啊？你信哪来啊？抓未住，哎呀，破心破面都飞啊！
0: 这不简单嘞，你要工作才艺。
2: 对呀，还有经验，还有经验，自己嘛是过来的。虽然我嘛是过得贵些呀，哈，蛮低调的。啊，你讲该破病，该安怎用心的，我自己嘛都飞。但是对家来讲，太简单了。爱有好处，爱融入生活啦，爱在咱生活当中嘛，尤其是讲咱拢爱困，你困个多天，你莫讲啊，点点在啊，你困多天，转大天当天啦，你多天你无安全感，
0: 对，
2: 你假如公司在代理这项产品的时候，你在伊个执行长，你做一份，全部伊有一个干部来，但是阮台湾是啥？阮台湾是新中医院，哇，五当主任，
3: 这是
2: 一大招的规矩的，
3: 那个伊替你背书啊呢？
2: 不是，一做，不好心，伊这间公司，这间一来是这间公司，这间等于是教学医院，然后长庚嘛，才当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伊是国际大的，国际大医学中心。一独家，但是研发出来，石墨烯，这种石墨烯偌厉害，你知无？一般系石墨烯咧做汤匙啊，一堆，但你什么学问来，安怎读安怎？伊这种石墨烯主要一做科技诶，像咩晶圆片，晶圆片是贵诶，是平安诶，会当传导紫外，一做目睭里面眼角的，
0: 老人眼珠耶。
2: 我们目睭，我们常常把眼角，一支笔，石墨烯眼角的，照的，尾排式，万岁改不高，底下因这间公司的发表会，在我们公司的时候，因为做的时候，一个 SSFC， 这间公司底下人在，叫做星光医院，星光集团，伊个股票代码。1409，
0: 你是不是叫人去买？
2: 一个星光纤维，你知啊？千万名车老师来注解安全气囊，一个安全气囊水肺感送你来救你来气囊，安怎你的人拢伫个，袂受伤，你安全气囊要汤匙啊，就是用你的石墨烯，就是用你的石墨烯来讲呀，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轮，你看这是叫救命毯，所以伊会当互你行你摸着，我甲你用过，但我家己的迄个能量佫多充起来，叫救命毯，干那只盖子，干那只盖子个英语，阮内底有写，伊即间公司伊叫日本哦，因为伊是参日本的迄个石墨烯研究中心，日本的石墨烯研究中心用的是有机可能有机，人工炼金嘛，一个矿山，那有可能拢是金嘛，一定爱一
0: 开出来嘛，
2: 爱开灯，好不好？啊，过来个全网嘛，伊这个酒楼啊，就阿尔卑斯山酒楼啊，就是一般的酒楼，一般迄个矿，一般矿嘛，当地酒楼石墨烯，但是伊是对阿尔卑斯山的有机原矿，伊也不一样。然后用伊个专业萃取方式，萃取伊8到14，这个是讲伊刮咱的迄个轻度啊，轻度才0.5到1公分，伊轻度才12公分，按怎讲？咱手的轻度较骨啦，这是一个较浅的，咱心脏佫较轻嘛，但是你也较有气嘞，你也较迄个嘞，你的迄个心脏嘞。这个要求的，他过来让你看来了，这个太轻了，对吧？所以一些光子能量是可以跟什么超什么功能，
1: 你也当看深入，
2: 你也当穿透，你也穿透。他过来用解，不是用解明啊，想让解才能人体也当相融一点。伊来对伊的石墨烯来对，伊有下子的，伊就起码跨过经验哈，伊是。150公分的宽度，啊，等都是长个人差不多160公分，所以是多多好的黄金比例，但是伊内底有翘三行的迄、那个，大概 千鸟纹的图案，嗯，一点一点放射点，像那种，这放射点够怎么样？嗯，这放射点就是那个咱导入仪器，嗯，咱的温度每一样物，那为了较提升咱这，嗯，你就较无法烧，嗯，你无法做，放射你就无法做，嗯，但是你导入仪器就是可能快温烧，嗯，每一人你教的卫生科指标起来共振，嗯，指标起来有心脏的共振，吹的频率放射仪器。你知道共振是什么吗？咱人是十二个地球，咱地球的里面最最最最最最最上多了，最更上多了，它里面三十三米血流速，血流速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咱人现在不是三高了，水渴、水油、水盐、水糖、水袂叮当，
0: 哇，你那安尼代谢的电脑，
2: 对不？第二，咱水变轻，对列的，老水循环，多血糖，循环嘛，血老可以老较紧，啊，就是红血球、黑血球会较旺，速，会较强，对列老较紧，对列速，第二，免费速，重金属、
0: 残留。
2: 啊，过来气氛，会感，这个裂松的秋天吧，会凉的，把你心通，把你摆下，因为心情摆下，你要先摆下，第二项。那你最这里最厉害是什么呢？淋巴毛病，淋巴是很多讲的啦，在人情海，人情海内底最厉害通，你的迄个胎细胞，这个放掉，过来让那一缸那有自由基的两样东西，自由基化掉，你做啥物？化掉的物件，你不搞肺炎的啊，肺气常常咧堵，胃炎，目睭炎，是不？肠啊炎啊内底。发炎咧，出乎你家己唔知啊！啊，无就有诶，自身有某种诶，拢发炎诶哦。你家己唔知诶物件，发炎做个病人嘛。
1: 是。
2: 家己摆个摆炎。细胞咱诶水是啥物？组织液。咱人诶造成人。有诶汤水，一汤落去诶，阿妈拢无
0: 解。
2: 搞
0: 袂好。
2: 搞袂好。一汤水家己收缩。你知无？一汤水收缩，因为组织液人家己掉掉。一毒一菌。哦，迄啥物？太阴啊，把你吊掉了哦。你人诶，这个康水会较好。哎，但是咱选过来
0: 精修，
2: 哎，他选过来器官，所以伊是规身躯你发炎的啦。你爱打你有毒的啦。就是你你有啥物贵毒的啦。啊，过来做几下，伊会吼咱的迄个血氧。咱的上手是做重点的。上手起来咱人。那现在氧化，氧化就是老化嘛，卫生嘛，你上手起来就卫生生，卫生生你就卫老，卫老你就是卫发炎，你就卫什么？卫厉害，你就卫感觉讲，就感觉会疲劳，是吧？疲劳亚生，疲心难退，啊，过来循环歹，脚底手背都是筋，全部，咱地球每一样都长酸，但是你的大时阵，伊会帮你做心情的治疗，比如六片的治疗，你有会治。你有那个胆固醇的啦，哦，你的油啊，那个血胆啦，就衰啦，牙衰啦，大家听就衰下来了。大一刚，各种刚下就有干嘛呀？你有什么讲血胆本来就是，各种真正把你的血管来放回去，啊，把你做循环。啊，我讲是讲你最近嘛是爱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的生活在做健康的管理，一个就是。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你查了了你有什么说三四四三都要进步你油啊就不用十个比十个一直吞一直吃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很方便啊再来不用改变生活用心很小就是这样啊再来有一些吼一般石墨烯都是当心的你也知道我看石墨烯工业版的都是飞啦
1: 这些人在介绍的石墨烯那个会当热传导会当安暖会当保温啊
2: 保温啊对吧来石墨烯分子一个会当导温导温就是导热导热就是安怎说
1: 传导温度
2: 传导温度你看那里的温度啊太冷的时候一段的它的烧都很有难所以咱的保持咱的核心温度，你也半夜开电视，你的挂个烧，对吧？那第二样，今麦热天呀，今麦热天呀，咱会开烧，
1: 开烧吗？
2: 一是 冷，伊是迄落导冷哦，导冷石墨烯，伊是那个迄落冷气的迄落导管的那个。伊啊，刮着烧诶，伊就在咱个烧窗子。
1: 哦，伊个电灯电，伊在咱个烧气个窗子。
2: 哎，啊，咱冷气是毋是冷气个冷个窗子吧？哎，所以你唔免开冷气，开电风扇有冷气个感觉。哦，啊，若较大个时阵，即马只有20度个时阵，你唔免开电风，伊就感觉有是打伤个感觉，伊永远袂有你个气。过来，对个石墨烯来对啊，透明个咯。一条上轻两公斤、三公斤、四公斤啊，阿妈的计算四五公斤啊，对不？咱家里唔免，咱家里一条670克都是一罐纯丝茶的重量。
1: 轻轻啊！
2: 哎，用香囊会当吧？啊，但是轻轻啊，伊会当皮个辛苦，会当提个什么？咱的办公室，如果咱的皮阿是两个容易的，会当豆子，阿来提个汤，你个汤它就有色，哎，把它也先洗，阿个，未来是对门面，一面通，因为有香槟，一竖起会当烟，一瓶是石墨烯，你用石墨烯，一瓶是石墨烯。导热，伊是迄个传导，传导放射线上强的。另外一边，伊是用石墨烯的迄个植溶，吼，那个溶啊，那个，但是伊个浓浓烈，但是伊袂起毛，伊袂起毛嘛，袂啦，袂浪毛，伊会当泡，伊唔免成水光，所以有人泡的，就变啥物，啊一个夹一个泡的话，就变咱即马变烧沸汤，你讲烧沸汤。

0: 个帮助最大最充电。所以讲，咱手机啊，定定啊，电动车就好。定定要买足贵的，四五百万的那个。但是电动车无电，就没有你爱设备网。
1: 无法作用啊。
0: 所以一个背包充电，背包啊，够强充电。背包有带挂坠哦。伊特别挖过哦，伊也看到这，伊特别挖过，伊特别去充电，那个磁铁安尼吸着，伊也充电，所以控制你，
1: 系
0: 无线充电来讲哦，伊是微型股了，加着所在微型股三百六十度，三百六十度，十个七座细胞帮你做充电信号，挖挂代谢，新冠炎，挖大炎，像我耳中风，有原因，这做什么三高？愈食愈重，无药医。咱即个病症，无阿多靠医生啦。食药啊，开刀，为个脚头开几下盖，无药医就是无药医。咱一定爱靠咱家己每工每工的健康管理，来做落体检。你家己做。啊，你家己好食，你就唔免去找医生。咱有病症，一定要找医生。但是医生是用负责化学治疗，化学治疗是药。开刀治疗是侵入性，打针治疗也是侵入性，但是你吃不了，全麻痹，像做那个药啊，吃干心脏病的药啊，吃干要糖尿病的药啊，拢吃拢吃，那你当时就是发病好，哎，只要这些老家人，咱两种八种慢性病，可能，吃药啊，你冇啦，吃药啊冇啦，吃药是叫三分毒，不然来。这重点是要把油的油毒排出来，你这对排油毒是有效的。你感觉你困一年以后，你会较清明。啊，你唔免开冷气，吼，你唔免开冷气，伊家己会凉，伊家己会感觉出凉爽咧。啊，嘛袂讲会白。啊，你若感觉困一年以后，你咧放尿时较大滴，啊，你放的时阵，哦，一寡乌乌的虫，把你排出，再来毒油毒、溃毒、重金属的毒。啊，再来改变你心情的什么？一寡无阿多卡的狗，咱讲会狗，气管，那种狗，嘿，啊，再来膀胱，膀胱的狗，嘿，所以你也较清较通，你感觉讲人较平凡，人较平凡，那不是治疗，其实咱是用咱。上好的上生
1: 意，简单的方式。
0: 对，新光医院是独家研发，也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独家研发 SSC 的那个石墨烯，以第一医疗组的国家厉害不来。今嘛，你阿爸病有写吼，那是写日本，你可袂记得？写那日本，因为日本医。伊个酒窝啊，伊来供应给阮，啊，阮来做这个伊来做石墨烯，较硬，伊那个光子较细，啊，跟咱人的那个分子深度不高，海底上站，第二啊，你做伊有太阳来干过，所以你做伊嘛是有做一个那个检测，啊，伊对咱的那个波长啊，然后我是电脑做一个检测，伊今啊你做。小朋友啊，可能你医疗看未对哇，你就是做啥物呢？你主要是医疗单位哦，那就是军备，军备社规格，军规等级，
2: 军规等级哦，拢爱做个较好诶。
0: 军规等级是啥？你啊，兵科的正经是军，袂当抬杠，因今啊，后勤有道理，那第二项，因今啊，就是啊，兵科那么受伤，啊是讲因个背包，因是个背带有无？你的宝宝啊，我们用不着，我们不着，天天都是这个，有没有事？因为腰大，我们家腰家嘛，腰家嘛是咱大概嘛，腰下面嘛，消化系统，腰家来的，请咱这点石墨烯，你得做做好，哎，所以，今嘛震惊哈，应该说，军人是凶。上管理的资产，
2: 对，
0: 现金来讲，钱拢是钱，军人才是钱，军人嘛，才是嘛，所以咱今麦伊今麦吼，叫阮做石墨烯吼，全部拢去美国遐，可能咱无得不做
1: 啊，
0: 嘿，无得不做，你也看到你就感觉讲，哇，参考石墨烯哦，伊
2: 很厉害哦，
0: 伊可以认定的下里吼，那是超导体，三倍浓缩，速效，EX 很强效果，那么做的最上好，一般拢是病的嘛，
2: 对啊，
0: 那些拢是骨折的嘛，
2: 一般呢，
0: 对啊，
2: 我什么形态？
0: 那你看刚刚切去，

0: 问题啊，一般是墨西哥有啥物啊？图腾呢？对这个这条啊，咱这安那说的变形为起毛，为静电为草为生长，以天然抗菌的。后来一也能量，救命能量，经济友好。安那说的变形，安那说你唔免怕，伊都会长。
1: 就是用伫直播内面的啊，
0: 厉害啦！伊就是直播内面，厉害伫咧遮，两个人系当家，阿姐人拄拄啊好，吼，伊是150公分的宽，长到160公分，所以伊袂伤宽，
2: 长期长日拄拄啊好，
1: 拄拄啊好，
2: 他直播上爱来看看
0: 嘛，哎，阿你觉得
1: 真的舒服？
0: 伊拄拄啊好，伊袂伤大，你也伤大，你摕去办公室太酷，
1: 哎呀，
0: 你摕咧车顶伤大，你
1: 呀，
0: 你知无？你修起来差不多3-4公分，一套起来3-4公分那边也，中国新闻他那边那里面做，哦，那二个就出租，因为石墨烯哈，也是透明啊，那个开开水，
1: 因为为了那时他那耍个什么条件哦，就跟那真心一样，
0: 一个呗，那一个摸起来都有出租型嘛，因为一个中空就是让那导冷气导流管那个，好，所以一个摸起来就是天然 QQ 的，不假不假的嘞，是吧？他过来摸起来，那个很黏啊，屁屁，好，那个你要洗澡，关键呢，另外紧张，按摩，你用那都不会想穿衣服，哎，这东西好，所以一起当。也当我哩困的时阵，好维持好的体温。所以咱冷气即马出去，咱冷气调高一度，咱电池是蛮差。两个月，假如说咱两个月电池是5000块来讲，先拿8.38块。啊，六月的时阵，咱的夏季电费每户差不多拢给400块出来，400块。所以你先加400块，再给500块出来，安尼是不是先过400块？啊，是拜托你愈搞愈省钱。你用一年你就过台，啊，总算是一年以后你可能退了边，有我五年加高，所以有我会当改变，我个收入计有无？你过来就碰嘛，到时阵吼拢摆出来，可能会当超值真正个良品，一杯牙价，安尼又过
1: 台，伊实际上地个无够，像你刚开药看到，你八倍向你高着，这样我加袂煞你啊，
0: 无油无价。中华料理就是安尼，你无油未汤，无油就无好食。啊，你叫食健康的，就不太容易饱的。所以用心是安尼啦吼，找种方式，换一样菜，换一个健康。安尼多当水，
1: 真的，这么简单。
0: 那如果你干脆
1: 爱用料丢，爱取料丢，
0: 我一下啦，哎呦，手咯，恁茶哦，运动咯，拍拍手哦。要安尼做是会使，安尼也无啊多定定安尼做，无多定定做，真㖏。所以我最喜欢爱困，
1: 哦，你看哦，一天哦，几点钟是咧困，这最重要。
0: 重点
1: 讲，为难我就是讲，啊，你困的物件凊彩啦，啊，袂用的袂用啦，凊彩就好啊啦。啊，到反正哦，孤枕哦，到明仔载就要背起，不是不是，有真正，你也要要注重着咱家己的这个健康，要进步。
0: 哎，三哦，三会当偶然性，啊，你也包包当这样一个良品，
1: 满面啊，
0: 咱是咱爱包，咱爱家己挖咱辛苦物件，你才刚要用的物件，我是家己安尼想，
1: 对，
0: 你一直爱他刚起，这是真正对家己好，因为对我爱重视下，你跟其他料在我背上，
1: 对，你阿妈用我钱，你阿妈用我开，
0: 他用我钱阿车，但是的健康，哦，啊，都等收电池哦。开电脑开电脑收挂呢，你开冷气，你冷气还开掉，真正收挂，刚才钱也不凉哦。
1: 行啊，这你要心急的，反正这个听落去。

0: 来讲哦，
1: 嗯，
0: 非常厉害，还是有，真厉害啊，
1: 都有的，
0: 还是有
1: 正经的。
0: 来讲哦，这四点最健康啊，才能讲欢喜啊，
1: 对，
0: 查某人哦。上麻烦，足侪查某人拢看三科，看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看拢袂好啦。
1: 因为吼，咱台湾就是潮湿型气候，就是讲咱无卫生，是因为咱常常梅雨季节，哦，啊无就讲细细，咱是必内裤来讲，应该是讲内裤来讲，三个月啊换一届。
0: 啊，个我一定试试嘛，爱晒太阳诶，啊，你不能叫房间呢，
1: 嘿，
0: 阴干那个不好呢。
1: 对哦，啊，有诶就是讲医生有讲嘛，啊，你只要讲你要补精来讲，有得药啊啦吼，什么抗生素啦、制剂啦、鸡蛙啦吼，你都爱啥物爱用那个用烧水烫两点钟，大概拢爱那个烫一两口。看你手机咩个？
0: 夭寿啊！喏，迄，
1: 嘿，
0: 迄个细菌无烫到四手个底哦。
1: 刚破皮。啊，细菌是安怎讲的？细菌拢是对外泡泡的，慢慢来造，慢慢来造，造到内底就变啥物？子宫肌瘤，
0: 哦，
1: 肌腺瘤，
0: 哦，
1: 子宫颈癌，
0: 对对对。
1: 啊，胸腔标就是内底拢烂起，内底拢烂起，骨盆相连，哦，所以咱袂当讲，直接困，咱无开，咱家己忍，忍的去食药，帮安怎安怎，所以安尼有迄个分泌。有的人会倒光，有的人边仔遐拢会生迄个牙巴结肠啊，这拢是啊，这拢是困啊，拢是病毒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重点来口就是爱主动抗拒，那么被动为主动，
0: 所以一般来口就简单啦。现在被弄光污染，但是你要有具备的什么条件，这里就重要。
1: 第一，你清的时阵，你得爱会包嘛，会下水嘛，会去飞嘛，啊，你的臀部会变细，你臀部会包起来嘛，有臀飞嘛，啊，第二项就是讲吼，你袂当伤低啦，你有中低腰嘛，
0: 对对对。
1: 第三呢，就是爱春娇嘛，春娇就是爱有迄个啊，伊是弯赛时的，弯赛时就是对四十公分到九十公分的腰，
0: 哦，
1: 四十公斤到九十公斤拢会当穿，大腿裤也嘛袂当熟，大腿裤嘛是啊，伊会叫
0: 爱舒服，
1: 爱舒服，拢会下。但是伊袂伤肥，吼，伊都有其他诶日本超弹力纤维，所以伊做春秋，哦，你有穿哪无穿诶？出来伊诶布质，伊诶布质款个是叫，那个第二点诶肌肤，哦，那个
0: 就摸起来就很舒服，
1: 销入为一个搭配，伊诶只穿裤，伊诶穿裤
0: 呼吸啊，
1: 哎，伊诶呼吸，伊诶。在咱的湿气，它是倒瓜，嘿，湿气倒瓜，
0: 它
1: 也保持凉干爽，
0: 伊
1: 袂好哩气，也做，啊，过来伊袂烤咩咩，啊，第三行咱裤底遐有凉水，贵我生了吧，有这个下暑啊，哪都温暖，
0: 有感染，
1: 嘿，有去染着啦，有下着嘿有吧，啊，有痒啦，会臭啦，伊内底下骹遐，大地哦，伊用抗菌沙，抗菌沙是安那洗拢。好，伊是卡片的哦，伊是安那洗拢好，抗菌沙就是那个困来的时阵，直接叠来口袋开始。
0: 哦，
1: 伊无挖你新的机会，你知无？啊，你也对你的，就是说，以前我拄啊，有一挂迄个分泌物无？乱，你知分泌物，伊会抬分泌物呢？分泌物伊来用到拢无去，所以得抬困的迄个力道啊。哦，伊唔是一般诶布丁哦，伊是 FBI 等级诶。
0: 哦，
1: 但是伊在穿诶时阵，老李穿那甲无穿诶尴尬。即卖诶科技一定是甲安尼啊。伊诶阮是啥物？阮是教学医院，阮是医学中心。医学中心，星光医院医学中心出来物件，袂当何里当有
2: 困。
1: 伊是比医生搁较厉害。好，咱嘛要健康，绝对袂当有困。尤其是咱遐，咱下骹也是。痛的嘛，所以阿家也看一下，
0: 你老困出来就发炎，
1: 对，
0: 阿发炎就麻烦。
1: 过来就是有的人，伊家有大小嘛，来尿尿嘛，阿个便便嘛，这便便有困的，阿黄金链球菌，早起家己做一下，阮即卖嘛毋是讲干呐。本来一个查某的一个分泌素，有的是多嘛在发炎呢，放血呢，啊，放血到尾也就变什么
0: 老难啦，
1: 老的，所以咱来对遐困来啦，尿的啦，咩咩啦，后壁遐屁屁遐啦，咱多得太刁，咱就会老尿，咱就会子宫肌瘤、子宫颈癌，咱就会什么子宫一直发炎。 啊，过来边啊，你会够乖无？有坐几啊坐椅仔的无？坐凳仔的无？你是真好，你得无事，你得无事做咯。做无事，真做不做有用的。所以，亲阿来考试，咱查某人来讲，你是一个指标。安全、健康的基础。
0: 所以我就讲哦，你看夏天哦，女人真的是很麻烦。
1: 你认真哦，那女人啊，老公，
0: 那没卖情口。
1: 袂用诶，是不是？那人吼，女人的私密处家是咱查某人的第二个心脏，所以咱若顾好咱的基础顾好，咱健康就可一步。
0: 对。那你所以人讲查某人吼，子宫如果是顾好了，你的秘密就好了。
1: 对。你有讲是安怎会无顾好？一天一吃，二吃，三吃，四吃，你拢无台戏，愈造愈皮，愈流愈
0: 衰愈衰啊！
1: 那唔是讲到造个子宫病、子宫肌瘤安怎多啊？你若造个膀胱，你尿道，你去尿道发炎啦，膀胱炎嘛，腰子啦，那是拢对上来的。
0: 是啊，
1: 所以一些全部拢把你对大口呀，只要有困餐先把它抬掉，困餐先抬掉，你就无将后边困掉，但麻烦。
0: 对，
1: 真好，有道理，
0: 有道理，
1: 队友好，哇，啊，什么人情，什么人拢好，
0: 哇，我咧讲听到这吼，咱就吼，我咧讲搁听这些歌，这愈听愈精彩呢，来，空吧，空空空，

0: 那个逛大街哈，太贵，
1: 报纸啊之类的那个金钱哦，没办法
0: 哦，所以讲，
1: 我咧讲哦，执行长，难追吼，我咧讲吼，这个好东西吼。这样我跟你说这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推荐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是我知道说这无量啊，这无量、但是我跟你说这样、你也是可以把公司捡住的、这这么好的东西、也要让我们可以来享用一下、
0: 重点都台湾做，
1: 对啊、
0: 我们现在要买到台湾做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在外国做的在在了个做诶吼，你找无路啦，你拄到问题找无头家啦，你台湾做诶都是大经济，你集团做诶，你绝对找无人，绝对当保证好过。啊，今日既然来呀，我都准备一寡量，但是这寡量就是这介绍是私底下给，
1: 私底下给，
0: 开始因为一阮外销拢有参人签约，啊，介绍袂当
1: 给，啊来阮家都卖迄个私底下给，我们爱会变乖。啊，你那怎么点？
0: 招，我还是招招底下去，你们喜欢怎样啊？阿弟啊，工人，
2: 我还是欢迎你讲私底下去，安尼真正是，
0: 我知啦，我你今嘛就是，他做那我讲，
1: 这金未足贵哦，
0: 我今嘛不是细面，不是细面，一个卡，第一个石墨烯一般的工业厂，我今嘛是。军兵军备等级的，星光教学医院医学中心直接研发，当做眼角膜石墨烯的香囊，香囊香顶的哦，好双面可用哎，超级超导石墨烯哦，这几年三千九啊贵，我阿爸真的我是精装版，阿爸真的是外销版的，外销有些英文加中文，对，伊就是 MIT， 就是台湾最早台湾，是在研发台湾最早，第二项伊有台湾的，迄个咱的纺织协会认证，第三项 CIS 日本，日本的纺织工会官方单位认证，第四项就是 legal 的。legal 的这 ASTM legal 官方单位军备等级的领证，拍摄这张底下都在端弄下，下英文，邓爷让查，拍摄邓爷让查，啊，这张专利的，三千九啊，不是钱呀，精装版的，你阿爸装的，外销版就是。
1: 哎，那今日真正不啰嗦呢，
0: 不啰嗦，
1: 不啰嗦，
0: 八百贵，
1: 三九八零，
2: 介绍袂叮当。无法到叮当的对啊！
0: 救命毯，你不要买叮当。救命毯，能量安那塞拢五号，嘿，拢安那塞拢五号。啊，过来就是你安那塞因为一六角形的，伊只角度对呀对呀好，安那塞拢转来吐。是念三十年，何里无用的？
1: 因为是感冒，以前念正经的。赔车顶啦，都没碰意啦，你厝的啦，
0: 拢正
1: 好用，
0: 会凉，你唔免开冷气就冷气，干
1: 嘛？哎，来去办公室噶吼，
0: 当
1: 炸来去，
0: 对，
1: 较方
0: 便。你办公室你也讲，你按怎啊更加较定的咯？你搭皮按怎啊变？一差不多搭大起，一个全身晒当量，啊做下输的，袂当，你安尼皮的有无？十五分钟，你干嘛都要进入零点？这是五号。三千多块
1: 钱。我知啦。这钱安尼，我讲既然假是安尼四 D 啊给吼，三九八零，几钿啊？
0: 对，想要来走啊？我刚刚怪怪的，我刚刚怪怪，因为我无当饮你啊，我咧想
2: 说。我砍价啊！
1: 我我三九八零无要甲你砍价，我三九八零。
0: 安尼我看，安尼我就安心，我就惊死咧。
1: 五个好
0: 的啊！
2: 加钱了就好。
0: 哎呀，我应该来加加钱嘛，我来砍价，我惊你够加惊着，我等人在，我呀，你呀。精力变走力，人家拢变走力两个来诶，无你讲上电影，我是爱迄个啦，爱按准啦，
1: 按准，
0: 这我就爱准这，这无多，这个个，
2: 这
0: 个
2: 好
0: 难气控，
2: 我讲心胸厉害，
0: 我现在是
2: 导师，
1: 是因为讲最爱我，我咧讲啊，那做些老大人，够一寡慢性病人，就需要精力啊，
0: 精力多好，好一点成诶，你要精力心情多好，精力多大诶。 再用素食素食，你煮安好烧烧午餐，啊无就阿公阿妈一人一领，啊一领揢咧揢咧就就送伊个，
1: 系啊，
0: 我一领揢咧面前，
1: 系啊，
0: 我来讲，
1: 嗯，
0: 阿妹我本食一百桌，
1: 嗯，
0: 咱台湾做诶，台湾做诶，星光医院集团规定一只鸡鸡排诶，就是恁家茉莉家做诶，啊一只鸡排五下，
1: 系
0: 一只下拉五下，一百桌，你阿要买一领，放一领介绍卖价，咱头头买五十桌。
1: 好好没有，
0: 因为我都都是广州腔，有尽量是三五斤都要背。
1: 哦，
0: 对，我这头头背又下风雨。
2: 头头背，
0: 对，
1: 什么头头背？
0: 医学中心，安尼，你这做的都辛苦的。
1: 好，每几年上几年头头背？
2: 三九八零，
1: 哎，三九八零。
0: 你要背住，把你中医，你绝对做出最好价。
1: 有
0: 咩上几辆？每只上几辆？
1: 三九八零，哎，个子你阿爸增掉咧吼，
0: 过
1: 加高金咧，
2: 你
1: 要上啦，
0: 会当官，
1: 嗯，
0: 嘿，当官，迄就是国际精装版，
1: 嘿，
0: 对，哎，就是上贵级的，来，阿你，
2: 好，
0: 我来做，
1: 你个份咧，
2: 你要，你报
0: 一下你台词，
2: 无啊，阿你报，讲公布啊，一个问题啦。
1: 欸、我跟你讲哦、喔，我还没讲呢，我是单老穿着在开的，对啊，我跟你讲哦、喔，你就知，咱哦，查某人拢爱疼惜查某人。你又讲这个热天时啊，我你讲那些查某人正经拢爱去看红山去哦，
2: 对
1: 啊，叫贵气的，你
0: 讲有人老多人老臭的啦，感染的，老尿的啦，你穿这绝对，互你袂感染，啊，你老尿较会较减少，所以你这是一件抓大队十块，你不要我袂贵呢，
1: 啊，我不会变呢，
0: 啊。你不是在做，你不是在做会我做吗？我帮你瞧啊！你不要我做，因为我刚才你瞧较少的啦。
1: 我跟你讲吼，
0: 我
1: 头一遍吼，他真咪得着我吼。咱今麦就买一领三千九得着我，买一领阿伦就上一领得着我。
2: 对啊，
0: 司机在恁两个台，
1: 双料的哦。阿咱今麦吼，这个内裤吼，内裤吼，你嘛安那个。
0: 啥历史的？啥历史的？是讲高大贵，你要卖
1: 偌济？高大贵，
0: 别别别！高大贵，这抗菌的绝对不如给高大贵。我看伊卖偌济，我有
1: 咧。你讲实在要偷，我就偷袂到，但是我出钱要偷两个多，
2: 偷一个啊？敢
1: 偷
2: 啊？
1: 你偷？
0: 你两个就都出钱？你偷啥？哎，你两个出钱做啊？
2: 你偷啊？你要上几年？
0: 一个。买几辆上几辆？
2: 买几辆上几
0: 辆？哦，你买几辆？哦，内裤嘛是几辆？不跟上几辆了对哦，好一个贵州的
2: 内裤啦。那好，买几辆上几辆？跟上两辆，迄个
0: 你是内裤，你脱惯习啊？你脱啊？你惯习啊？侬哎，侬能穿过来？
2: 那气枪是咧，对不？还起双怕结风格。
0: 因为家里的土三科，
1: 我管你讲，
0: 土三科疑心家里。
1: 我用执行长，我想嘛要家里偷能量，你知不？
0: 对，
1: 你这家伙物件
0: 吼，还退换了，
1: 还对，啊，好人感受者讲，哇，唔食够的。这内裤真正好穿，
0: 太侪人啊！
1: 这内裤真正赞啊！
0: 这内裤四十公斤到九十公斤绝对穿得落，下舒啊，伊袂变，再来绝对袂有你感染带着的来。啊，即马就是买几领送几领，买几领送几领，给爱给钱无？
1: 永远
0: 无啦，无给钱。
1: 我即马就是无要给钱啦，
0: 系啦。啊，你我五十多台抢过买，即个阮头家无按算的，我确定爱差点，我太侪。
2: 没啦，
0: 我今天好听两个，系噶。
2: 哎呀，就钱啊，安尼两领摊啊，对不？啊，个两领内裤。
0: 啊，你讲唔免出钱
2: 啊？
0: 唔免到处，到百块两领就是要两千块。
2: 嘿，啊对啊。
0: 啊，你搁加钱啊，加钱啊，双人的两用医疗级石墨烯哦。
2: 嘿。
0: 啊，你加起来哦。
2: 嘿。
0: 是加得几两块？三千块多就贵了。
2: 那省钱哦。
0: 三九八零乘以二。
2: 嘿。
0: 再加九百八，再加九百八。
2: 那超几万块呢？
0: 没几万块。
2: 三九。八零的铁雕啊，我赚你啊！真太有赚！
0: 你猜，我想要赚你啦！好，今日结果就多啦。我给无啊啦。我这代课先给你安嘛，代课无一定贵啦。
2: 嘿，
0: 啊，我先安嘛。
2: 嘿，你是够有量的哦。
0: 一寡啦，一寡，因为这种外销，这外国一定是外销啊，一定会是台湾的土生土语星、统中老流土语星、江南土语星、大陆的语星，好，这，等一下。 有最后一届，不然你要上面。
2: 嗯，没有，没有，没有。哎，
0: 我有啊。
2: 哎。
1: 啊来嗨，你好，一直讲电话咧咧，一直讲电话咧，啊人就直咧卡电话啊。
0: 好啦，
1: 你这个关系，你稍等，你稍等吼。
0: 好啦，
1: 真的一直讲电话，我啊卡卡掉
0: 的。这个关系，
1: 系
0: 无就无啊。
1: 来，我跟你讲吼，咱今晚咧海里就抽掉
2: 啊。
1: 抽掉两面吼。
2: 哎
1: 呀，每几面上几面都抽两面。
2: 你想讲吼，还大错吼。扩张可能无够，上送完为止。
1: 哦，伊即阵算意思讲，大先天的大先有关的就对啦。
0: 先天先赢，
1: 先天先赢哦。好来，空八空空空，我属生理，咱即阵就是买着纪念，纪念赞的哦，纪念赞的石墨烯的吼，这应该是讲两杆背。
0: 两杆，啊，伊是数据的当用，
1: 吼，
0: 啊，你开根通就吹冷气的感觉。
1: 嗯
0: 啊，你即阵较凉，你就唔免开根通。
1: 嗯，
0: 你在那个打，你就感觉讲，哎，辛苦的感觉会少，阿妈袂当，吼，伊是170公斤，
1: 很
0: 但是你困起来，你放下去，
1: 哎，
0: 喂，
1: 好来，好来，稍等，稍等，好来，好来，稍等，稍等，来来，好听嘛，
0: 你气几米就好啊，
1: 来来来，
0: 气几米，你改成刚才就较大步，吼，人会精神较好，困较好，
1: 咱即马摕一领送一领，搁送两领。
0: 今天我就尽量来
1: 做一下
0: 我
1: 的。三九八年，
0: 三九八年啊，我还有阿对怎么样？
1: 哦，因为有那个古迹啊。哦，
0: 对对对，对，那他那上来跑，
1: 哎，那边那个。
2: 在那，在那
1: 啊。哦 ，OK， 来，嗨，嗨，你好，
0: 哎，你们好，
1: 哎，
0: 我几多？
1: 你们没几多了哈？
0: 对啊，
1: 哦，三九八年那边了哈。哎，这边有产权了，这一二几的了，
0: 有，
1: 这一二几的呢？哎，你这有土地，你问到我，
0: 有噶，
1: 好吧，你留看，
0: 好吧，你看看，一块块的。
1: 好了，好了，现在，现在，哎，现在这个缝没填没填没填哦。嗨，你好。
0: 哎呦，这多，
1: 那几多哈？
0: 好了，你看那几多了？
1: 对啦，
0: 哦，还有一个来熟嘞。
1: 每两年来过就算好话啦，哈，好啦。
0: 哎呦，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哎，这结婚这，哎，这个会不会主要是家里几嘞？所以你也看嘛，好的东西啊，
0: 做做物件袂浪费。
1: 哎，
0: 你买着袂浪费，你买着看着，你看着，你就感觉讲有价值。
1: 嗯嗯。
0: 这个价值是你身躯顶的健康的进步。
1: 好，来，那然后比如结婚前介绍你哦，空八空空空，猫鼠三厘，0800054321，咱电，迄个时间来交电台，等这个倒转来哦。

0: 看到花盆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盆广播电台。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政府提供。
3: 来来来来来，鲁迅检查家乡杭州，我一起听一下哦。喂，正是啊，你俩会猜个强制去查金，想个保险过期了呢？
4: 哪有可能啦？
3: 一下保险期间过期了，我家家提醒你去重新投保，怎么会本人出发？稽查冇买强制险，为本人出发，产前都一般不准投。强制险都取消，超过60年冇办成投保强制险的话，稽查的牌照为本人注销掉
4: 咯。哇，哎呦，我都办住黑吗？
3: 我都办冇买强制险，为出发1500条都产前投哦。强制险都取消，超过60年冇办成买强制险的话，我都办个牌照，每位本人。猪小太郎，
4: 对嘞对嘞，俺孙子娘是出去买琼丝巾。
3: 不但强稽查，我多拜听说爱交时间买琼丝巾，明天天通两面查，莫买琼丝巾，我出发750条到1500条，琼丝巾都皮以后，超过60年莫买琼丝巾的话，牌照通用我本人猪小太。以上广告由台团发言稽查交通事故及撇补偿基金提供。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
6: 一个出贵方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芦水溪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南，四季土豆、鸭爸甲黄金鸭拿出上地，有闲再来大城坐哦。时当今日按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真重要吼，真感谢，真感谢。
1: 啊，那后续都有机会啊，你吼，
0: 咱朋友我们在，嗯，再会，
1: 嗯，再见，嘿，结果收到没到去，
0: 嘿，
1: 哎，我坐在家，我洪执行长都坐在家吼，我自己感觉我等于都想要想要加做几下上班，啊，真的啦，因为我妈妈卡头乌嘛不好，啊，卡头乌也按行路未松松快，啊，我爸爸是蹲啊吼，蹲啊去七三十公分吊，啊，今嘛上水嘛爱哭啊，啊，所以我好像都最好噶，啊，那是那是讲吼，会尽量帮助家己，你也唔免讲去多去那个做下，啊，去打药啊、食药啊，对不？你干嘛在戒呢？啊，你偏爱戒啊，你无戒皮困未起，啊，你戒皮有咁乜安全感？你这戒都在你身边，所以啊，哎，佮伤人的哦，是一百五十公分的宽度，啊，百六公分的长度，
0: 伊就戒你吼，正舒适。
1: 伊袂伤底，你阿个皮也有无？你皮也一边啊伤底。哦，伊个皮也做做啊好，
0: 对，
1: 做小飞侠安尼有无？啊，有诶讲摕咧衣啊，吼，你也相当诶修短诶，会一顶短。啊，摕咧办公室诶，你安尼倒凹有无？为人坐轮椅诶啊，你倒凹摕轮椅啊，迄嘛会生爽，会生嘛。啊，过来就是讲吼，你要摕咧车顶安尼凹凹诶吼，凹凹安尼安尼无到三四公分，所以伊倒好大，啊个皮呢，一个伊都穿起穿诶重量，无到一公斤。所以你戒诶时阵，要先从轻吼，你戒住诶时阵。修伤，
0: 对，
1: 还有休息，
0: 慢性病绝对别再加重，
1: 对，啊，你无加都袂用，
0: 嘿，
1: 啊，你加杯嘟嘟啊，你啊挂面啊起来有无？挂面啊起来，你去诊所，你去专家，一个方案查掉有无？你唔免惊，因为伊这石墨烯，热的时阵在你调冷，冷的时阵在你调烧，所以你心中的温度，永远是你上健康的温度，你从来都唔免惊状况，状况唔免惊。
0: 真的足够机会，足够。
1: 他过来，因为血流素流量加血氧，
0: 对，
1: 诶，提升，然后讲是分子源，好，一来这就是对客对流对点，会加内震荡诶，会更加拆诶，会更加崩溃，身体也有无，会在掉油不疼诶，多些爱，会油收侪，胆固醇，胆酸甘油脂，会疼那个腰背好些，来困一工第二工起来，你放尿会较大股来，你只要黑啊。伊个血压和你稳定，过来血糖呢，袂讲起起落落，都是因为内底代谢毒素啊，伊内底许多血都都在你活化，血啊拢清拢通呢，你脑血糖有
0: 问题。伊就干嘛给你加嘞？
1: 对啊，
0: 你困他就有那个效果。
1: 对啊，他过来你困来第一天，你感觉讲迄天较清明，那无清明，那脑都排不出来呢，那脑状况就加下呢，上加失智啊，阿兹海默症加就。好，你也大，你清理内底脑毒排出，用金属排出，药毒排出，下阵讲去流较大，骨较硬有无？中医哩，食到一百下伤少，百二下都拄啊好命命。
0: 系啊，是讲伊看时咩啊嘛？伊啊食到一百回，
1: 无啊，看时看准呐。你啊保养成食到百二回是要多安怎？
0: 还不好哦。
1: 就是讲，啊，咱今嘛就开始保养，人生七十不开始。
0: 啊对对对。
1: 啊，咱今嘛开始。保养拢得去，伊内底甲你修理好啊，老爷车买当个包大大大闺女嘛，
0: 对
1: 啊，对买当个包啦，
0: 对啊，所以为吼身体健康上个重
1: 要，对啊对啊，
0: 你看你讲食足侪回，无好，
1: 无好，
0: 你爱健康，
1: 对啊，
0: 你创啥拢爱要特别来，
1: 但是创啥爱特别来要经验，
0: 哎
1: 呀，你摕一杯茶，放一个阿料诶，上一个粉素，特别切，好，你卖去用药，这就是。经验嘛，
0: 对对对
1: 啊！你也是挂病的时阵，含要摕一杯啊茶，你就足困难。你就感觉，安尼生活吼，很累
0: 个。家己咪感觉无爱啦，
1: 想要走都走未去。
0: 系啊，
1: 关心都关心，
0: 系啊，
1: 内装内装，
0: 系啊。
1: 啊，你这就是艰苦啊。啊，咱人悲苦悲痛，这是一定。但是咱会当多用家己，会当生。直接去，卖安尼白，卖安尼甜，卖安尼黄黄，少年袂晓收，食老食烟多啊，即种电话卡了，袂要紧，我保证互你健康，保证健康全爽，袂要紧，因为这是医学界，我真相信的，我敢讲，星光医院，伊毋是教学医院，教学长庚啊，台大是个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医学中心，你毋是，你起码如果你查起来，伊是国际大医学中心。 伊研发出来石墨烯绝对不是你工业版的，
0: 嗯，
1: 啊，无就啥物迄个直销版的，
0: 嗯嗯，
1: 啊，无就啥物有诶无诶版本，
0: 嗯嗯，
1: 伊个石墨烯重点伫倒位，伊会当对咱的眼角膜，
0: 嗯，
1: 不够油啊吧，
0: 嗯嗯嗯，
1: 直接植入眼角膜，把就会看会到，
0: 嗯，
1: 啊，那你有啥物病症？你无要多借石墨烯给的？
0: 对呀，
1: 伊是伊重点伫一家，因为咱是台湾代理做，
0: 嗯嗯。
1: 台湾代理做，
0: 咱台湾的骄傲，
1: 嘿，一支菜，阮台湾这个公司做的，
0: 嗯，
1: 我有介绍你技术，一台做做啥物，做做救命产品，
0: 嗯嗯，
1: 嘿，啊，不是对面的哦，不是干啦，
0: 伊这拢是做做销日本的哦，
1: 销日本甲美国，
0: 哦，
1: 美国今嘛咧震惊，
0: 嘿嘿，
1: 因在即阵的石墨烯用的也被台。背包
2: 后面
1: 一点，会当产生热度，
0: 再
1: 气温。所以因的冰是上大的疏散，因的热度的活化，凉的活化，
0: 过
1: 来腰部，
0: 对对，
1: 上
0: 重要。腰
1: 腰腰
0: 腰嘛，无难哦，坐咧背起来，我做啥物要坐咧背起来，
1: 因为腰盖腰的家吼，腰家有只对着跳舞，因为冰较糙嘛，啊爱行路嘛，啊对腰家伊唔是一个迄个腰带，
2: 对
1: 啊，去冰做，就是这个石墨烯，那就是咱星光医学、星光医院这个集团细霸五大医院，跟他研发出来基本去看的石墨烯，你说对是那你的一些比熊厉害熊关系的军备等级石墨烯，有些的一般的医护医疗
0: 石墨
1: 烯，绝对不是，医师哦，你刚好尴尬，一刚的话，你一刚月刚刚第二刚哦，听得清楚，
0: 对呀，
1: 第二刚办完，然后他个一波都没抓住，哎，有几挂货吗？
2: 八年哦，这石墨烯，没一般的石墨烯。
1: 不健康，啊！但那不是药啊！哦，你讲你讲感冒，你要加这加还好。你讲你讲你啊，你啊是啊，你有中风什么药
0: 无？啊，咱比如讲打工啊那里，一加落是挂起来哦。
1: 我讲，
2: 拉落细胞会挂起来啊！
1: 哎，伊细胞会挂起来，但是咱细胞有67周，你爱好一挂时间，
2: 才刚刚加些，才刚加些，
1: 唔是跟大家，唔是跟你讲。
0: 还
1: 是没
0: 三周了，
1: 对，
0: 哦，还是
1: 没三周。那今天不是去，不是去，大家去跑步，大家做运动，大家起来都爱，会当起来都卖侪，不是安尼。伊刚叫你换一领皮，换一个健康。你一天一天进步，你一年两年半年，你绝对活到百二岁，你还都是健康的。那是无形当中，
0: 风水无问题。
1: 对啊，咱也无讲改变咱的生活习惯。
0: 对啊，
1: 咱就是讲爱买皮子，买穿布鞋。
0: 对啊。
1: 就是皮筋呀，对吧？安可呢就是皮筋呀嘛，哎呀，趴在那里也是皮筋的嘛，对吧？
2: 对对，得播，
1: 对啊，什么警察的皮筋呀？
2: 对，开车坐车慢慢的。
1: 啊，今天到你里面来过，看俊内裤，啊，40公斤要高10公斤，
0: 所以你个破头都，你今天上几天过里面来过？
1: 来过，那没完了，高十公斤的卡裤，你的迄个腰呀，未感觉会缩。
0: 感觉执行长
1: 说，
0: 现在来控哦，
1: 每天
0: 你爱听卡大五，
1: 对对对，
0: 用武汉咯，
1: 太
2: 危
1: 险
2: 了哈。
1: 在老人中心定老流的吼，轻轻啊轻轻的，在老流的迄个几率增加少，因为你的肠胃都一直管嘛，啊，你就会
0: 好玩嘛，困减少，
1: 困减少你会好玩嘛，你好玩你就袂再老流，
0: 哎，
1: 这就是安尼，啊，都袂
0: 长的哦，
1: 没有关系，啊，安那说伊的困抗菌力应救。好，今天还是墨西哥一个救命产能量，安那税，伊的能量永远有在。
0: 我一直睡了，睡了，睡了。你都企业外靠，花的里面
1: 打啦，里面打一个冰打，里面打一天生抗菌，拢袂生虫袂草，过来就变形的皮毛，
0: 他
1: 嘛没事。啊，这皮毛轻量化，到1/4轻量化，过来下输，伊袂冰。摸起来，那泥瓦西，应该恭喜泥瓦西，因为今年是一路融，
0: 温刀泥瓦西哦，温刀伊两个看到迄种自然的摸一样，摸一车病，
1: 对，伊只车病多啊，好，
0: 哦，
1: 还恭喜，
0: 伊讲话说哦。 车顶一人摸钱啊，对吧？
1: 对啊。
0: 伊讲伊厝嘛要换。
1: 嗯。恁孙啊，我讲吼，恁孙啊真个老大，哦，现在囡仔拢学业都做上
0: 好。哎喂啦，囡仔弄个跳挂绳，
1: 跳挂绳啊，无带个诶培训迄个训练吼，啊，我开出做领起个话，你再做啊好，领起免培训掉，但你升级，因为有导冷，那个冷气空调啊没有吧？啊，你个可以被干毛，过来伊个生长因子，伊个怕灰，你也看他。哎，您在起跑点，这对你起码都重要的，你是讲对老大人啊，哎，对孙啊嘛，对
0: 囡啊，
1: 囡啊，嘿，生长因子嘛最重要，
0: 你的心中的囡啊，长得大，
1: 对对对，嘿，不是跟他人，直接是人拢会当改，拢会当改，啊，有人是问卷，好，问将问
0: 什么车顶？
1: 什么车顶？哎，弄一点坐嘞，对不对？有人就是安尼吼，就用诶骑咧开，哎，啊，你就较
2: 老实。
1: 下半身它会舒缓嘛，它不会什么三高什么高。
0: 哎，你那里回家买一个汤的油锅呀？
1: 哎，我汤的油锅呀。哎，阿拉中岛买些滚起来，阿拉大大。
0: 哇，素食高。
1: 哎，全家都好舒服，哦，都好用嘞，啊，都穿起来都轻嘞，哦，啊，可以修，啊，买一双，哎，决定去修了。
0: 这真的是真正真好用
1: 的，现在科技就是安尼，互你想袂到的。啊，你也看。对你来讲吼，六十岁虽然也六十多啦，看到嘛是咱的高调嘛。台湾在你做为星光集团德国霸业的一个集团的大高级，啊，目前跟他做经验，啊，你做经验，我去上面看见的，看见那外销，我跟你讲，这贵贵啊，那一年三千多块，
0: 我一年三千，你这算吼，那上健康呢，上健康呢，哎，你应该人的钱要人给你增加呢，
1: 多报送。高八百，上去上什么健康？我都用咧记录啊。高八百，我再上营养，上营养呢？对呀，我都唔是，我唔是做当真的。
0: 好，我讲，好啊吼，好啊，先生，那你啦，
1: 啊，东西总是
0: 不要悲啊，利啦，安尼啦，
1: 哦，圈粉圈粉，
0: 我讲，我看恁公司有做点物件，我真介。
1: 你公司形象拢做好，啊，无好
0: 都是好东西，
1: 啊，你外销的哦，
0: 你看头家家己本身哦去打高尔夫，啊，所以你看钱的衫，
1: 那钱的衫呢，那东西爱超级嘛，家己，拢爱超级嘛，啊，伊本身对伊家己的迄个，伊的迄个健康标准不怪，所以希望讲，啊，伊查甫的啦，伊唔想咱查甫再细心，你知无？啊，伊就讲哦，啊，我就是安尼啦，啊，就穿的，人间我咧做动作的时阵吼，还是讲我较暗顿，暗顿哎跳大台片，跳动作的时候哎，那够精神。啊，伊在长青光合作，伊是真正好诶，
0: 哎，伊嘛就讲好多东西啦，介绍人
1: 好比，星光医院，教学中心，学中心，全世界有名诶，伊的石墨烯会当测咱目睭诶眼角膜。人全世界干那一个，
0: 所以国税部第二经啊嘛，啊，所以讲咱好比阿爸啵，搁甲拖着迄两领内裤，搁拖着迄两领吼，伊讲哦，迄数量有限，
1: 因为四领在，
0: 即卖你来跟登记，头你都有，先登记都有啊，喏，过来0800005431，咱就电话好先甲卡，0800000，
2: 五四三二一，
0: 喂。哎，你这站着站着就睡下站着了哦。哎，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介绍这个我要买两组，
0: 要买两组哈。
3: 哎，
0: 真正买着拢赚着了，买着拢赚着哈。好好，这样子你有地址了，这样就可以了哈。两组哈，两组，这几周的能量，两组的事件，你知道哈？知道哈？好好好
3: 好。
0: 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有买两组啊，
0: 你也要买两组
3: 啊，
0: 准的哈，买到都赚到了，哦，两组了哈，啊，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哈，
1: 好，雅迪啊，雅
0: 迪喏，雅迪家喏，来，你稍等哦，稍等哦嘿，嗨，你好，
3: 嗯，
0: 来哟，
3: 等你，
0: 嘿，
3: 好，你来呀，
0: 嘿啦嘿，来，你稍等，嗨，你好。
1: 我买
0: 一组哈，来，这种火力量，你这个无主机哈，过来，0800005431， 0800005433210吼，所以咱好比电话拢来备用吼。我你讲你怎么先提先开，叫伊两领哦，叫两领来搞。你个看我个做我随时拍摄特别，今天高飞啊，我个做未落
1: 来，
0: 我
1: 看未落来，看起来啊四十公斤，遐多十公斤拢穿会落，你唔免烦恼。
0: 啊，我就是想讲这遮好物件好无错，啊，我就想讲要叫你买，我阁唔敢啦，唔敢无恁开钱啦。
1: 两个人，跟他最后时间好等等啦，啊，以后来飞啦，啊，你再等几次。
0: 啊，好啦，
1: 一定要到位。
0: 对对对对对，好。嗨，你好。Hello，
4: 走。
0: 嘿，你买一组啦吼，啊，煮煮啦，你啊煮煮啦吼。哦，好，好，好，安尼就算，你这样就算，吼。OK 哦，拜拜。嗨，你好。
5: 阿弟啊，你最近跟我搞天气？
0: 一点有诶嘛，今日我听。
5: 你听对哦，
0: 我听哦。
5: 哦，你讲我收到咧。
0: 啊，我你讲买，迄条吼电话一阵咧混乱，我今仔日下架，我来下架。嘿，好 ，OK 哦，嘿，
5: 好好。开，你甲开工，阿姨旁边咯。
0: 哦，好好好，我讲。诶，这里了，这电脑弄下，电脑弄改一下。好好 ，OK 哦。诶，这电脑就是安尼红白。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自己啦，什么呀？啊，你拢空调拢有，啊，你老高带衫哦，拢会记个真清楚。
1: 今麦拢电脑会处理。
0: 做红白，今麦做红白，我那有在搞的。
1: 对。
0: 直接改一个，哦，这样子啦，哦，这样子啦，
1: 还是做搞的。
0: 过来，空三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800005433210，
5: 喂，
0: 哎，
5: 阿弟啊，不用，啊，我要几个？
0: 你要几个名？哇，你客气呢哦，
5: 我都冇背过，
0: 吼吼吼，哎，对啦，冇背过，先买几多？
5: 我先买多几多看看呗，然后我
0: 再买。阿弟，我看看，我今天你敢冇背着？
5: 都冇背着啊？
0: 你冇背着？哦，难怪你安尼，你唔然看看过年买两领回家怎么样呢？阿弟，真好，我讲你真好。我过来，你来个回家啦。
5: 那是多啦，我大号，我这个过来才对。
0: 以前呢，你也饿到饿到在打鸡，我好便宜啊，没
5: 有。好，是啊，
0: 好好。安尼是啊，安尼是啊，你做主持啊，你做
5: 好
0: 啊。
5: 好，可以啊。
0: 好，谢谢哦，谢谢，拜拜。嗨，你好，
6: 你好，我第三组啦，
0: 第三组。
6: 过来，你三边我二段，我前后背着，我做好样诶。
0: 你好，哎呀，啊，你今麦在外讲，我你阿奶袂闹鬼啊呢。
6: 好，
0: 第三组吼。
6: 大哥好。
0: 哎呀，啊，我来宾够肯买本呢。
6: 哦，阿叻哦，
0: 对，
6: 我真好。
0: 啊，你要我你讲吼，我拄好你送我拎包，拄拄好。哇，你安尼吼真赞哦。
6: 哦，好。
0: 系啊系啊，好。
6: 好，
0: 对。阿奶也是啊，你做主持啊吼。OK， 拜拜。拜拜拜拜，啊，这都你今麦卡在有啦，
1: 嘿啦，
0: 你今麦卡好叫你能量啦，
1: 对啦，
0: 啊你那
1: 边你要把能量训练的，
0: 他把那个
1: 细片加进去，
0: 哎呀哎呀，
1: 啊伊这种相当的哦，
0: 哎，
1: 一百六十公分的长度，啊一百五十公分的宽度，哎，所以伊这拄啊好，哎，伊这拄啊好，两个人会当夹，啊你也夹不到啊一个当铺面层，哎，啊你今麦要尽量上尽量嘛，一个当铺面层，唔免层层多。啊，一个当打你拄个病那样，生命救护舱、能量修护舱，哎，那个素食啊，过来电风，开电风都有冷气的感觉，啊，又导暖，导冷嘛，
0: 哎，
1: 也一个凉感。
0: 没错，那你听有吼，伊买一领送一领吼，伊讲伊一领一夹，一领一木夹，
1: 对啊对啊。
0: 哎，若买两领的人
1: 吼，
0: 四领对不？
1: 对啊。
0: 两领都会伊嘛一人一领，
1: 送
0: 落来呢。
1: 厝的人贵个，
0: 吼，
1: 啊准备。因为这个机会无多，哎，啊，人咱那什么拢会当蛋，健康是绝对袂当蛋，
0: 袂当蛋，
1: 哎，啊，你话真啊侪，话一个健康，
0: 大一个看麦啊嘞，
1: 哎，有什么 BJ 出发进的，哎，啊，伊这是医学级的，星光医院，伊是教学级医雄的一个医学中心，研发出来是墨西，目前来讲也正在标记。刚刚每一个要求的，会当等做一个心情的治疗这种的，等落来哦，刚刚伊会当做一下。 伊做做新品的，伊穿透力，哎，伊都有导流孔。
4: 嗯。
1: 哦，伊一顶顶个起来，那千鸟格纹，那是上色点。
4: 嗯。
1: 还规版的个上色点，好、嗯，你做那导入的意思。
4: 嗯。
1: 我你导入的当各个清洁，
4: 可以看起来跟他花
1: 好好，就是唔羡慕羡慕，唔是跟他花纹，一般是用跟他一边嘛，一边是香槟呢，我香槟拢有石墨烯，一边是龙呢，啊，一边是石墨烯，但是有一个迄个千鸟格纹三种，三种的迄、那个。一个像一个图腾，但是这个图腾都拿导入仪器啊，呢，直接把你导入，我滴各个亲戚各个亲戚各个，那刚都打字了，
4: 哎，
1: 直接嘛呢，所以我这讲的拢是多数的，
4: 哎，这进前是我滴讲哦，新长今日给你介绍费哦，进前公司无通要趁啥啦，
1: 你看
4: 我是我甲讲哦，恁后摆恁的公司够出钱钱，我拢足介意安尼啦，
1: 哎啦，
4: 伊嘛足想讲我要含咱朋友结缘啦，
1: 嘿，啊，这种结缘物件都是安尼哦，你也。修得会时阵，咱这种的汤水啊，就是讲车缸一定要有，对不？你摸的时阵，啊那个牛屎，这种尴尬，你啊皮肤较过敏，
4: 唔
1: 免烦恼，唔免紧张，你站在面顶安尼滚来滚去，你得自己感觉不松垮，哦安尼，感觉哦安尼，
4: 你以为你啊过敏呢？我来加几两
1: 皮，伊嘛袂那么，伊嘛拢无摸，啊边啊过敏，伊在你做椅子，在坐椅上，伊边啊车。车缸，那车缸在三边后边
4: 啊，
1: 后边后边一般是一公分，一下看两公分、三公分，车八多。你若看阮这做缸哦，你若拢卖石墨烯啦，你拢卖石墨烯，你干那机能就好啊啦吼。你干那迄个 cottage 就是那个凉感的迄个吼。这个计小，我干嘛去做计小费啊？你讲计这个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买钱要再上钱。我真正目睭开，你个电话卡落，你就一定爱去买乐透啊！
4: 伊头先讲哦，哦，你慢慢安尼，我就讲哦，卖讲啊吼，三九八零，哦，恁结果搁甲催钱呀落去啊？
1: 搁催钱呀，啊，搁上两领，你来做，讲你来做，唔是细条的呢？你来做一百两单的呢？我来做，这个医疗费就高大不了呢。
4: 我那开乐透呢，
1: 黑
4: 温开乐透。
1: 你想老爸啊，伊是等下去开刀，医疗费的物件拢安尼。有几千块拢卖出来呢？
4: 对啊，
1: 一个等待都要几啊百，人一百块、两百块，伊都要五六百块
4: 啊，
1: 对不？医疗级的拢是贵的呢。啊，你到我抽的这拢是医疗级的来抽呢，医疗级的
4: 哎，当然的，
1: 好赚呐嘞。
4: 我跟你讲，现在过来人多，拼命拼啊！进前吼，热天鼓山哥行李提就好。
1: 你知影迄个新光医院啊，医家中心直接提啊，要收起迄个健检中心直接急诊使用，袂当个卖啊嘞。话销甲因一当用，台湾每当都卖啊，他都买小队有在动，
4: 所以咱就买起来咱卖啦。
1: 因为第一个机件是不用的，
4: 因为产权机件是无销的，就电光就作废啦。
1: 我都做，
4: 进前都是做这样的经营，无啊。
1: 伊这无啊是安怎呢？伊个 CBD 这种专利是安怎呢？我不过讲较轻的，石墨烯是看原子，一参选就，是赶快，石墨烯有两个品。啊，伊个六价钱就是用咧气泡，伊打迄个石墨烯的迄个原晶啊，甲顶了，掺泉州安尼六价，爸爸晒晒，去一家拢袂用的，安尼爸爸，再打去顶切下，做一顶石墨烯，啊，这顶石墨烯想要再买细再买粗，因为六价钱一手，也用的，
4: 农民家有生脱落的所在
1: 啦，伊有二十趴，伊就伊自带弹性，所以伊是上润，嘛是上顶的一个材质，嘛是上硬的一个传导材质。啊，一掺泉州呢，伊只成本会贵，所以伊这个 CVD 的专利。

0: 台湾，咱台湾会当做上好的汤底啦。
1: 嗯，
0: 目前医疗级的上佳级的，是不是就第一家？
1: 就第一家，
0: 绝对的做对的汤底。
1: 咱家咱嘛，我来会当来安尼介绍好点吼。
0: 有甚至
1: 我来巴阿伯，
0: 爱
1: 巴阿伯，
0: 嘿，
1: 别人只拢外销的呢，拢日本的呢。你要看日本也不好的物件，哪有法倒去？
0: 对对对，
1: 对不？
0: 日本的人就是安尼，因爱用心，
1: 嗯，
0: 用心态就是什么？你用家对，
1: 嗯，
0: 爱用用心态就是爱用什么？伊的心话，
1: 嗯。
0: 要融入咱的心嘛，啊，就是我今天听，
1: 嗯，
0: 啊，是个新的心态，
1: 嗯，
0: 好的心态，
1: 嗯，
0: 你唔免再留意，
1: 所以你讲的很轻巧，轻而巧诶，
0: 对啊，
1: 是咩啊？什么
0: 是好对？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哎呦，
0: 这个不要，
1: 哎呦，
0: 哎哎，收着爱说吧，
1: 哎，唔免说啦，
0: 免说，
1: 真的啦。阿哥，我跟你讲哦，你那安尼准去洗哦，洗洗吼，哦，足紧就打啦。
0: 啊，就加班那加到好呀。
1: 对。
0: 好，好啦，好啦，我知啦，
1: 知吼。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Hello。
0: 来，跟你讲哦，我这个什么事情都做啊。
1: 好好。哎，你那听爱困声，爱困声。
0: 阿哥家里也接不动起来啊。
1: 好呢。二啦二啦，能走啦哦，二啦二 ，OK OK，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
2: 这个石墨烯的量推不多啦，
1: 安尼吼能走吼，
2: 对啊呀，
1: 哦，你安尼我看拢送好安尼吼，
2: 对啊，我差不多啊，好几年，
1: 哈哈哈哈哈，差不多，一两年啊吼，哎，多好，安尼这，你这。嘛无啥介友好，你无算恁老爸恁老母的，这无紧，你先打好再过来。好啦好啦哦 ，OK 啦哦，好好谢谢哦谢谢，拜拜拜拜
2: 拜拜拜
1: 拜。阿姨，
0: 哦，虽然单单些单单单嘛单掉哦，
1: 单掉哦，
0: 我们要三周三周，
1: 要三周吼。领导领导几个人三周，我
0: 五个啦，
1: 五个，阿都叫什么啊？啊，其实那样
0: 的话，我才去来河里那一下，跟你师兄的物件，来家定，
1: 好，跟你家定，好，
0: 有，
1: 今天心情好用，你来送客厅，啊，就去客厅吼，啊，免去开咧，哇，真正舒适，哎，
0: 那
1: 我咧讲，那我们两个孙
0: 帮助睡眠嘛，
1: 啊，对哦，加舒适加松快的，我咧讲哦。因为我们家庭吼，我们两个孙哦，都一人一面好，真舒适。
0: 嗯，你看好家在，我过去因为家庭，我等下在你家那里说，好乖，
1: 吃饭给你闷着呢。哦，哎、欸，你过完嘛会叫呢？哦，
0: 讲老怕生，
1: 啊，讲老怕生。好啦好啦哦，好了好了 ，OK 哦，
0: 啊，经常
1: 哦，好啦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啊，你哦，进店也要处理啦，哎，也要处理，怎样好的物件？
0: 啊，再来吼，就是讲吼，教大家安那说啦，吼，因为伊来这有石墨烯是中通导管，所以你这说的时阵，就是一般的洗砂粉、洗砂精安尼说的，你卖用柔软精，卖用特别剂，好啊，洗砂剂也当安尼安尼教，啊，你唔免跑去去家己个单位。
1: 我根本就是这样，我根本搓搓个就好啊。
0: 对，啊，你卖用漂白水、柔软精，安尼就好啊。
1: 你唔免搁用柔软精啊？哎，柔软精是讲咱个维工个健康。
0: 对，因为一件伊的这个纤维件拆掉的，啊，你阿拉说伊的伊都能量经久有效，
1: 啊，你慢慢讲，过去用一件成衣哦，迄个配方面都较好咧，
0: 唔免啦，唔免出，伊就直接安尼，啊，伊要说嘛做方便说，啊，打嘛做叮当，
1: 做方便，
0: 因万抗拒，因万被炒，都会进店，因为
1: 出嘴人拢讲我伊物件啦，未起有，像我人出嘴人买衫等来有，拢有个税负只钱啊，咱这唔免。
0: 唔咩，伊家己天然抗拒，啊你阿要说嘛无，无这样紧，
1: 系嘛对。
0: 然后就是那一关自己那一关过不去，
1: 哎呀，所以很多人比如讲，爱说无，哦，啊你若要说嘛，无紧，叫人要说就要说，啊无唔免说，
0: 哎，先生几等嘞，
1: 哎
0: 就好啊，
1: 哎，啊无你手个搓搓个，你是什么样啊？搓搓个就这样，
0: 阿妈袂变形袂起毛，
1: 啊，
0: 阿妈免住，阿妈
1: 真的是超方便，
0: 阿袂冰哦，你阿妈做幼力的哦。就是那红眼的肌肤啊，呢爱白丁啊，所以你批的时阵也下疏，但是伊袂白。哎，伊嘛不轻呢，伊就一个纯紫砂的重量啊，那年170公斤，就是差不多一公斤啦，哎，一百斤差不多。

0: 金卡空翻空空空魔术三比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I 六。
1: 哎，我刚刚冷钟，莫去两倍了。
0: 两倍哈，
1: 哦，
0: 不，那冷钟，冷钟哦，
1: 不，冷钟是一领嘛，
0: 对对，一个都有两领，每一领送一领，对吧？哈，所以一个都有两领。好 ，OK 哦，好，好，好，这种主机啊，安尼得，好，谢谢哦，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阿姨你好，你好，
2: 哎，
0: 哎。啊，来了来了，我今天购买多，我会赔两多啦。
2: 哦，安尼哦，你也讲输人输兵呢，啊，输兵太挂。
0: 好，啊好啦，
2: 好，
0: 我来两多啦吼。OK 哦，嘿，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拜拜。
0: 嗨，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买墨西哥两多，
0: 两多吼，哎呀，就进去拼几套。啊，
3: 好精亮哈。
0: 嗯，你是可能要买内裤的哪里？
3: 无啦，
0: 你是惊我比你呢？哈，
3: 无啦，
0: 无哦，三星爱粉丝来了，好啦好啦，
3: 哎，
0: 对啦对啦，迄种包装伫内底啦，迄种也甲恁包装伫内底啦，哦 ，OK， 哦，好，两周两周吼，好，好，谢谢哦，谢谢，好，嗨。
3: 哎，哎，今天我拜五来的。
0: 你要搭拜几？
3: 我个过后咧拜一下
0: 个。拜三。
4: 好啊。拜二啦。
0: 拜二好，甲你登记起来吼。
3: 好。
0: 好，安尼好啊吼。
3: 好。
0: 好，安尼再见啦吼。
3: 好，
0: 拜拜拜拜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哦，爱德丹这个石墨烯，
5: 对，那个在专家里料啊。
0: 啊，对对对，
5: 是有
4: 没有省没省没省？
5: 我拢无咧听歌，我大概定酱酒呢，哎，你拢无咧省啊，我无照片照。
4: 没省没省没省。
5: 对啊，那时间那咧过，哎，
0: 你
5: 安尼
0: 讲，安尼看咩啊？伊啊，点点是啊看吼。
5: 嗯。
0: 我来讲，我感觉吼，咱那是一台电脑甲发表。
5: 无啦，我拢爱睇，爱大家倒倒看者，我讲吼，因为这超过的时阵，你我无多上的时阵，就爱等咯，无。
0: 嗯、
5: 所以你现在查你来我来你安尼
0: 你现在通解了你通解了后来来来听歌了听歌了
5: 通解
0: 通解这里来空吧空空空
4: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0: 讲，人超量啊啦，哎呦，超量啊啦。执行长讲，啊，超量啊，安尼是要安怎？
1: 我就甲你讲，啥物啊，用超量啊，安尼来就卖啥？
0: 啊？
1: 无啊，第二卖对，
0: 卖对，
1: 卖对，
0: 卖对，什么卖对？
1: 第二卖啥？卖卖嘞，哎，你尽量三千多对外当桥，你尽量都上尽量，
0: 哎，
1: 啊来就不能上两面，
0: 哎，
1: 你安尼虽然可能有起价，这个是十来对，
0: 啊，
1: 这个你的，你的。因为这个对象，我讲你是来看钱，你不要紧啦，不要紧，那个还有些贪官，对不？啊，做做物件，有时间你，有时间你用，做物件，物件你讲你看这种电话，
0: 我
1: 绝对袂到死，干那多会干多，但是身份的问题，你跑这种卖的，
0: 卖呗。
1: 你就一面三千块不？
0: 你不，那个一面算几面啊？
1: 这两个人相两分的呢，一面是相两分两平的呢。一面一件比两件数比的当用的，一是两平的哦。
0: 嗯，
1: 啊，你先买一面算几面？
0: 嗯，啊，你那边做，
1: 啊，你有贵清科嘛？好，我送去清清贵清嘛。啊，你内裤是抗菌内裤嘛？医疗皮的，你买一面就算几面？
2: 嗯，
1: 啊，那啊那就两千块去，啊，那就几单？
2: 哎。
1: 啊你不要呢
2: 今晚
1: 今晚我想买的啊你不要不要这部分的嘛
0: 啊啊你的话呢
2: 啊你是海蒂的这时候今晚听到没买到嘿尴尬就
1: 对你今晚有人买到对吧啊今晚咱今天的重点就是今天石墨烯医疗级的军备等级石墨烯的香囊推嘛是贵推嘛
2: 嗯
1: 我还当然想但是来头卖啥这是第二项，这是上上，要拉船
2: 哦，
1: 要需要拉船。这内裤内裤是安尼吼，内裤是四十公斤到九十公斤，甲他 L， 你都会当，你会当穿。
2: T
1: size， 有七他的迄个日本的超弹力，所以你穿起来下都袂低。
2: 嗯，
1: 大腿裤比较大，穿了。再来，伊的卡通头呀，有在你后住，你袂卡屁屁。内底你也有老尿的，也着感染的，加老尿的，坐顶啊坐廿百，穿了加拢无你的分。安尼这毋是最厉害的吗？
2: 对啊，
1: 你有困来抬掉，困袂挂你的心，你自然健康，对不？自然袂老尿。安尼我带你买一领都送，唔是买哦，送两领哦。我即马是用，唔知影，唔知影啥物讲话哦。即马就是用送的，送这两领，互你做退换嘛。
2: 嗯，
1: 啊，这两领卖啥？
0: 卖啥？
1: 啊！我推会当，
2: 没啦，你都
1: 我推会上推无？
0: 你我看他都用卡
1: 的啦，
0: 上两面啊，啊唔当啦，迄两面我你讲啦，一套落去啊，跑四落去啊，我哪来的？来来来，我你讲啦，我你讲，我你讲，你甲套哦，套到咱今日节目收为止啦，你卖过分啦，
1: 二十多，唔得
0: 够，二十多绝对无够，二十多无够啦。你的都不高啊，
1: 哥，你接十公斤啊，
0: 接十公斤，
2: 啊，这个啊，这个这么
0: 高，这么高，够二十分斤，你要接二十分，接二十分斤，
1: 你这不要惊，我就要去穿破。然后到顶了，啊，来这个当中只要我先喝中午诶，
2: 我蛮好到顶的，
1: 你喝到顶了，但是你回到你的会员
2: ，OK 啊，
1: 系啊，系啊，我回到你的会员，哦，手上拢是安尼哦，一鱼三吃都减不烂。咸去控汤一种，
0: 咸搁咸控汤，
1: 嘿啊！一鱼三吃都无地道，搁到咸控汤。
0: 你要想要看伊那也要风水哈，
1: 啊！你刚来到
0: 一鱼三吃，搁也要控汤，
1: 我都要讲啊，都真正是安尼属性啦。啊，好啦，无这时间啦，
0: 哎，
1: 我卖搁讲啊，好细了啊，啊，我等下一定写报告，你不会掉，你就不会掉。以后你就安尼去种公司打电话，然后录录好哩，好，就加你买两领。
0: 海六，买几辆上三辆，你有听无？
1: 我很不会算数的啦，
0: 你要省我啦，
1: 我要省
0: 啊，
1: 好啦，
0: 买几辆上几辆，都上两辆口，啊唔是买几辆上三辆，
2: 嗯，
0: 对不？
2: 那你省
0: 点，你那边爱你，
1: 啊，好啦，我大哥，我大哥啦。
3: 个个个个个个
1: 个
3: 个个个
1: 个个个
3: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1: 个个个个
3: 个个个个
1: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3: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1: 个个
3: 个个
1: 个个个个个
3: 个个个个
1: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3: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1: 个个
3: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1: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3: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1: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3: 个个
1: 个个个个
3: 盖有名著，盖有名著，好啦，好，好，好啦，好，好，好，
1: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3: 拜拜，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没听见上床
3: ，Hello， 你好 ，Hello，
4: 哎
3: 呦。
4: 哦，因此墨西的那个被子卖得太便宜了。
3: 先说。
4: 不，主要都爱挡我。
3: 有咩哟？
4: 他那个打气气装，我当时当怎样？
3: 不，真正爱加黑路边的吼。来来来，甲听下甲听，你也看麦，这边黑四组的，你也看麦。
1: 四组
3: 的。伊知啊，伊知影会啦，不会啦，伊讲咱卖了作少的啊。
1: 俗气啊。
3: 嗯，好啦，知影就好啊。啊，所以讲咱好比你这样提着，买几领上班领。
1: 啊，即马算算唔对完呢，
3: 尽量上山。
1: 我规个亲戚起来啊，
3: 你好像，
1: 我说怪怪，我又没，我算小数大哎，我跟你讲，我真正还算唔对哦，对，真正算唔对起
2: 啊。公路啊，哎，真好怪。
3: 尽量上山。每几年上传呀，电话机卡空吧，空空空，
5: 我数三米一，
3: 哎呦。
5: 你好，
3: 欢迎。三刀
5: 的
3: 呀，要提三刀的哦。来来来，哦，这提三刀啦，提三刀啦。哎，来来来，咱这先忙个接吼，挂落去啊。这个卡一盖吼，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米的。
3: 哦，这提一阵多。
1: 这不要卡起来，这机会难得。
3: 我见你今日个卡，哦，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米的。
3: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爸哎爸，不吼，哎，咱那个哎执行长公哦，拢无咧报歌啦，报者互恁听者，互恁听者，我听者歌咧。我请这一面上山，哎呀，电话机卡，空吧空空空，
5: 我数三米。

0: 我咧真爱两组啦，啊那较好则做对家哦。
1: 安尼哦，你这算、你这算是个试验者安尼哦。好，先个试验者。诶、我今日将来要个对家的时阵数量无啊。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咱的朋友就是高水可爱安尼吼。哇、你著看，你著讲爱听一个歌咧，听歌啊真无闲啦。
0: 哦，变变变，他现在是无啊，袂好我麻烦到，啊袂无好麻烦到。诶，啊，你说物件好，物件就是想讲啊来家参大家分享者。好，咱台湾、台湾家己最
1: 多。我讲你甲送落就好啊啦，你看你两样内裤，佮送落就好啊。
0: 是呢，
1: 买一件佮送一件就好啊。
0: 买一件送三。我规个啊，规个拢清洗起来。啊，啊，算唔，算唔，叫两万收嘞，两万收算，几万块的时间嘞，我那个，
1: 那行啊，啊，就像安尼啊，买一领送三领，
0: 对啊，
1: 一定好诶，带。
0: 你要穿无？一般诶
1: 是，
0: 一般诶是墨西哥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来做背书啦。诶，我是从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一直接。研发出来医疗级的石墨烯，伊会当做啥物？目睭里面嘛，眼角膜呢？这个石墨烯会当做啥？一般人用钛金属在做那个棺材的嘛。石墨烯干来当做啥物？做一般的都晶片呐、啊，无就做一般的工业、款的一种的那种嘛。那么这一些当做干几行？眼角膜。你啊，化工这种的当做啊怎样？这个计小，我讲三千九百三十九万块，你嘛爱买？
1: 哈、哦，安个算了，咱起码个三千九百个买就三年。
0: 那真正你有贵老病，嘿，你有酸痛，你有酸痛症，贵老病，你加讲贵疼的控制不好，这也未那个，吹得收出来。其实咱这卡萎缩行袂不稳的，行袂好势，啊会喘，卡手会喘，你这个假的，我讲吼。现在病情有可能嘛？
1: 改善嘛？
0: 咔，你就会一去做改善，你药也唔免食啊济。有病嘛是爱看医生，但是你对咱的细胞活化是百分之百。细胞活化都是讲减充电。那一般细胞都爱更新，如果你细胞一定无电池啊，唔知点样更新。伊这吼内底有一个超导层，伊这车唔是用那个涂层哦。伊这是用车。用车的面顶，一叫做超导层。就那刚刚我安尼身躯顶的时阵，咱的细胞主动的去充电，无线充、快充的意思，你知道吗？伊会去在充电。所以咱细胞充电，你更新才有意义啊。啊，你站唔在当娃娃，啊，当排下咱的油啊走，胃走，用菌秀。啊，过来，咱的困眠的好，咱脑部的受力。啊，过来，咱肺络的好，胃渴胃凉，胃歌，咱肺络会通。过来，咱。上手的脚，不一定不会发痒，把你摆爽。
1: 我好唔好讲少？
0: 啊，过来你的身体啊，
1: 头多啊，恁头家吼，等下再甲你讲吼，你安尼未受伤啦，安尼啦，我有听到。
0: 每一年上三年，我都讲我汗汗啦，我老公爱奇怪，哎，我头家讲你是对啊唔对？你是两个，你因两个不要讲到底是安怎，甲你怪的，你啊
1: 讲掉，他讲掉啦。Hello，
2: Hello，
1: 哎，嘿 ，Leo。有听到无？
2: 诶，有听到。
1: 好来来，嘿，爱我服务什么？
2: 诶，这些石墨烯的棉被哦，我被填两面了。
1: 两面吼，诶，来来来，这两面啦，甲听者甲听者吼，我咧讲嘛，你我有讲，唔免都讲嘛，免个讲上侪，
0: 唔免讲上侪，好物件台湾家己最多的吼，台湾家己一条龙最多的吼，这物件是家己赚多钱。那有啥物地形，每只拢无同款。啊，你也嫁一年，你就感觉地较清明，地理恁恁平免费伤着。因为伊有恁去的感觉，伊有大方。吼，你坐电风扇坐恁去的感觉，伊有啥物心情唔免怕的。
1: 对啊对啊。
0: 哦，热天寒天拢会当面，舒服拢会当。那第三行就是你有什么血路病，你有什么心病的病痛，你不要提到那些尿汤汤的酸的手的痛那种的话，还有萎缩脚手的喘那种困眠不好的，他都给你困一年你就有一段的感觉
1: 改善了，
0: 有种感觉
1: 无形的你就感觉说那这个女生这么奇怪，那不用说这样啊，
0: 对对，那人家叫你吃药不是叫你注射吗？不是叫你去找医生，我们这 是换一领皮，把你换一个健康，你唔免改变你的生活品质，把你的生活拢免改变，换一领皮，啊，你就会健康。安尼是唔得紧，安尼即个投资是唔上好，
1: 安尼电话好听卡，买一领送三领，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到今物为止还阁有哦，
0: 买一领皮，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因头叫我讲，
0: 买一领，啥子领？
1: 你是安那样啊？不要小，伊差不多咧讲电话听着。
0: 来，阿姨你好。
3: 阿姨你好，我买两多诶。
1: 你买两多？哇，诶、欸，你个看看这来，这来拢安尼呢，两多四多，哇，安尼哦，互恁加了真欢喜。过来，你这拢有主机啊？安怎说的啊？哦，安怎一天几台啊？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里地。
1: 0800054321，所以吼、哦，这电话爱听个
0: 太多啊，
3: 对，
1: 哎，今嘛吼，你若卡吼，你就买着啊，
3: 哦，啊，
1: 你若我你讲你若无买吼，今嘛真难着，
0: 买两样车，
1: 我就
0: 办两样来，
1: 我办呢、出去吼、哦，去百货公司
0: 对，
1: 啊去看那物件，哎，这选的对的，
0: 这。我来讲说不是无聊，
1: 哎，我就是吼、去看一箱那个马靴，应该个看一箱哦，是雕塑品一样，万几块呢？万几块，我感觉是太热了呢。
0: 箱鞋啊，万几块怎样？
1: 啊吼、我的意思，啊，阿叔安尼那个，我唔惊古抓太阳不对起来，我惊古了抓，
0: 收起来就对了。
1: 哎，我惊古了抓，都搞阮家公。想的路，都下不了手。
0: 你三零价对啊，零价是五块钱，你只有在你这个意思。
1: 到尾啊，真正到尾啊，吼，我讲头家，你拢偏个手。伊讲这是什么鬼？什么鬼啊？呢，
0: 到尾关系无在做，无在讲
1: 价。伊讲唔是，这伊讲这真正是，那个品质不到遐呢，
0: 不到遐
1: 呢。哎呀 ，Hello。好来，这个卡呢，侬真正品质够呀没？我咧讲，安那讲嘛无
0: 啊
1: 多
0: 减价，无啊多减价，啊你上第一间当工减价，
1: 无啊多，这是，
0: 我这是
1: 你在问你这无在我多安尼啦，无啊多啦，真个啊无啊多啦，
0: 对我一直讲一直讲，
1: 哎呀呀呀，所以哦，你也看嘛，真正是哦，
0: 每一年上三年，
1: 我到尾一年我嘛是惊骨碌多嘛，气甲背，啊家在无红背，啊无人叫红背啊，你看我背。背上无糖的味，
0: 哎呀，哎呀，是在说嘴，
1: 真是，哎呀，是哦，但是嘛，我一个阿妹都嘴着我介意哦，很难，所以想要我穿足久，还想要穿足方便的，我无论哦，穿双楼鞋，
0: 都好搭
1: 哦，一箱之后，
0: 阿温今天白马西哦，做百搭哦，穿双楼鞋，企在家店，企在饭店，企在周围拢 OK 哦，
1: 真正嘞，
0: 企在包包嘛都好搭，
1: 哎呀，
0: 阿姨，跟你说。哦，一保健毯，救命毯呐，这些都打哟。
1: 对啊，哎，那姨妈有安诺的呀？
5: 你说我一保健毯，
1: 哎，你有听见我的？
5: 我没回啊，
1: 好了，还回啊？好，安尼好啊，你唔到手机关掉，安尼好啊，好了，收了哦。好，好，再见。伊哦，你无那来吼，哎，手机哎关掉了，
0: 两天，
1: 一天买未着了，
0: 是啊，
1: 买未着，
0: 关键
1: 是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来 ，Hello，
6: 姑老跟你写好了啦，
5: 我是，
6: 啊，
5: 我唔知啊，我今年啊，你唔，
6: 我知啊，你今年啊，哎呦，啊你老在怎样，你真是瘦样啊，你今年啊，
5: 来，是啊，
6: 来，有笑不？不像哦，啊，收音马翁哦，收音马翁哦，
0: 收音得像，
6: 好来，拢像，好啦，啊那有老像，像好了啦，可以啦，哎，电脑拢有看到啊，吼，再见嘞，好啦，
5: 好，
6: 拜拜，好，拜拜，嗨，来，
5: 我要跟你讲两分钟哈，
6: 嘿，
5: 一个大脚来，车哥好吧，
6: 车哥，
5: 我为车哥，来，我来接啦。
1: 好，
7: 身体几多？
6: 身体几多？啊，来来，我们几多斤的虾蟹嘞？斤的虾蟹，几多啊？几多啦吼？啊，哎、欸、爸，无我讲哦，你今麦电器拢有够有迄两领内裤？哦，啊那无电器就无啊，无电器就无啊吼。空八空空空。
8: 我属三米的。
6: 哎呦！
9: 哎呦！
6: 哎。
9: 哎、欸，我要亚丽姐，我要两领，哦，一组，哦，一组几领？
6: 两领，两领对，嘿。
9: 好，安尼我先来一组好啊。
6: 好，谢谢。
9: 哎、欸，啊，大姐，小姐，小姐，
6: 嘿，
9: 我这温州哦，
6: 你真后悔啊？你要干嘛？要买买的都后悔啊？嗯，
9: 我问一下啊。好，啊，安尼好，安尼先来三组啊。
6: 三组，
9: 三组，三组，
6: 嗯，对。好来三组三组，嘿，时间要到了，无法多搁讲啊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是三弟，爱着咱石墨烯的这个凉感被，我恁加了，这是医疗级的哦。
10: 台湾广播，别看。

0: 全民加一政治商品，五花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的台湾人的真心理。好一杯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理。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本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一个落水溪北边的长积平原顶头，生态富含森林景观，连多环、绿叶多、康丘八万，全省出名的无水地。虽然这个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但不过这个百万以上的田中，是康丘莫纳斯的玫瑰花之乡。在全盛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山区慢慢的使用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种植其他关系，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
3: 在草村有一座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对旁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景色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FM88.7。

迎感谢上天和朋友，大家收听来收听健康世界。这是报健康朋友，高健健康，积极积极发展。是积极，新本事，我做新制造。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能量金。大伙朋友，支持服务，感谢各位大家。咱站在这个主角刘顺红花桥安中馆花桥金超地方馆困难困难高新山大通一颗大通大手大通小数大通新山大通有限公司大三度上周地中

点点指挥，奋战，奋战，奋，奋，奋，奋，奋，救，双枪十颗，珍珠来提起来，上好起来提下起来。今天三天，无详细，无了解，便会赶紧查。点点久啊，无可以吃，就是大家，有滴点点灰，无可以参加苦。拍摄卖健康，澳洲拢是伫浙江。浙江朋友，两点钟的节目，刚好是伫个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刚好甲助理讲小姐，分钟伫电视啊，柜台服务。非常感谢小姐，跟同事在，我是刚好，他点个歌。好是好，兼是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开始订阅房挂三片，爱情金秋粉红，秋大秋就共秋，无秋粉红就要加好盖下效果。只订阅房无清楚不了解，三片一万点。唔知边个十号机讲诶，定会赶紧拍，控八控号控八控控八九，面对套票，他随着加号，方便出来收，加不习惯就加，习惯就少花钱就花钱了。想要顾身体，定会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号。上盖大五房，就进行这两点钟，让家豪是在线上讲的开讲，对家豪各位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下集过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接不到新闻机，先进掉，下集会讲更多，阿伯不再想下，我来过新闻。金属雕，抓着水壶车，两个人紧紧着这种爱情的诈骗集团，用爱情的骗术来诈骗上海市，而且分工合作，水壶专门去招人客，另外一组是做实在人客，做一组是公关组，来派出公关小姐暗地派人去会，甚至做最查甫的。后过人工智慧来变声，变作是女主的声音。加奶奶，加全部朋友，好礼物，好现金，来爱钱。诈骗对价至少数百万块。警察的大台发数，顶边一个一个听着车，这是刚一个爱情诈骗集团，台东超厉害。用钱包、用口罩、用面安掉的歪风狂，面对着记者都不出声。经过调查，这个爱情诈骗集团是谁来诈骗？还是朱元刚？朱元刚，现在网络上看到相片都不敢看哦，这种假相片，有条诈骗是朱元刚，假做公关小姐。一个线上、网络上、电话中，暗示害人，感情出卖，一个借着机会，也是对方买买手机啊啦、买电脑啊、买一种高档的吹风机，一台几万块的吹风机，甚至在各地比较富裕的客群，叫被害人来开钱，被害人汇钱还是买物件了后，公关小姐。是后背帮助是这部台摄像机来入面向其他人来感谢安排对方交接一定的金额以上才安排公关小姐和其他人出来见面，这时候营造出一个恋爱讲感情爱情的关系，大部分的小姐为了要抢业绩，要叫对方提较侪钱出来，
会进一步含人客含平台者发生性关系。诈骗集团采用这种黑心加奖金的制度，按照收到的底部跟现金加个分行和其他手细招等等无公关小姐，一个公关小姐一个人一个月总赚超过10万元。一直到后来十个字开始发现说，我若是把度继续提钱出来，把度继续上进底部，还有对方的态度180度的改变，加冷淡甚至失去联络，一发现说惨了，我拄着这种黑狗翁真乖子，都尽在处理。一开始讲过，感情出海，都不是相片当中看到的哦，有的更是查甫的。

面那条溪，溪水面上，这肯定是人啊，两个呢，阿奶拢无叮当，伫遐浮嘞沉嘞，浮嘞沉嘞，公司看不着，好惊一个人做飞落水，狂跑起来时阵，已经变变死状。高雄三马溪分钓过过十二号，中到十二点，接到八零十波人报案，讲是阿母甲大兄出门去了后，拢无回来，无看着人。同齐时间，民众伫咧后街溪的水面上看着有人，赶紧报案。上清关关发现场，将人救起来时阵，面色死亡。死者就是报案人的阿母，八十七岁，姓蔡，湖南人。警察调联络干事去，要来找西林男主所讲的大兄。咦，可能嘛伫咧水底，沿着天花板继续找人，一直找到半暝拢无看到。十三号上午九点，将军官伫咧伫西蔡湖南人落水五百公尺的所在。找到姓蔡富林的后生，四十四岁，姓林十号人，已经面色死亡。初步检查，母子两个人遗体全部顶拢无明显的挂伤，两人详细死亡原因，由着调查头地检署检察官去进行上检。接到亲人已经死亡的消息，做小弟的一看到阿母甲大兄遗体。当场放声大哭，虽然身高高十几条，还人他大条的、粗条的。在这里边个讲，报案的姓林男子是厝内男丁，四十四岁，姓林，十多人是大丁。在这里边发生着严重的车祸，由着妈妈全心全意照顾。但后来这几年，阿母因为慢性病。身体马上差不多了。关后生在石头路上来照顾阿母，母子亲人之间感情非常的好。已经死亡的姓林十多人，从后路时条全身伫个厝内照顾阿母，想未到两个人前后脚离开，双双死伫个后街溪内底。

请咱家刚才介绍小姐健康世界，现在三天都清楚不了解，一定要帮都详细不了解，先回关心下。空白，空空，空多个，空白，九。每次定要帮挂三天，爱情经招运红，招大招，招共招。无招运红，就要加好改善效果。一定要帮无常识不了解，便会挂偏差。继续安排，一本挂记，爱记一本。

出门开车小车真正都爱冒险客较慢的较小心的路口红灯变成是青灯，汽车拢开始向前行。这时阵，一台汽车好油门就吹落直接倒弯，我把转过去。这个时阵，后边的车道一台颜色的轿车一停，嘛拄啊好来到路口，汽车转过，轿车到位，我烧了，弄一个车汽车入住。直接困住半空中，然后落地头壳。我个派人听是弄家吹高高，困家四地东西。现场的人啊一声足大声，拢叫这边的车好惊一个。这是高雄市前镇区国建路岸国华一街的路口。警察就讲，而且路依照规定两段是来倒发。前地分局就讲，西调男子开住小客车，沿着福建路由丹凤西来到六号，西路路主一条都歹，倒弯的时阵按轿车烧着，造成西路路主身躯顶真侪所在受伤，救护车甲载到病院治疗，表示不治死亡。西路口需要两段式的倒弯。但平坦区的设备，驾驶车的人常常挂加转超超，会洒洒。这路口车真多哦，真多驾驶车的人来个车，嘛拢看到会洒洒，看无车画这个标志的设计，何卡奈会安尼？有民众就讲，车无特别，有一个亮点出来，安尼我嘛唔知讲，我爱看这个还是看这个？事实上，来到路口，如果已经变成红灯，而且爱停一个停单线后边停单牌，停停了后，再个向前行到头前的大专区，等于是爱单线的红灯，所以这台汽车为着要抢紧，拢直接划过，啊，有的是看不到灯号，干脆一当直接。为正边的路边的停单区，我是直接转过。因为道路设计问题，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这个路口已经发生四件事故。出门开车开车，真正爱做小心，尤其是通过路口，车速拢爱放慢。看这个有车来过，就算是你是会当停，若看到车来，嘛先闪一下啊。

0: 车电台，因为恁本来各厂白酒皮，赶紧买来吃。酒顿红，花椒、林峰、地黄丸。
1: 我讲我讲，我食你个啊，都算炸过。
0: 台东炸过。
1: 诶，他最近点子，我就不听，阿只唔好做火气了吧？
0: 家人阿弟点子都无用。
1: 诶呀，
0: 真好用哦。
1: 对啊，他今晚他这边几点换几位了？
0: 是啊，他这边几点？
1: 上班了再发钱。
0: 哦，最近再发钱来一点。
1: 嗯，
0: 啊，你准备来只？嗯，这咱留，大通教授留只好几多只。
1: 哦，我是讲我是想他这边的是想摆一个含烧整天呢，两句话不是让我两天听，爱讲讲。
0: 你爱讲花条半两碗。骨头够用，食两阿片，你迄久的含烧皮也无遐紧啦。
1: 哦，
0: 是。你爱食一段时间。
1: 啊，我部分是拢八四五安尼，爱食加多。
0: 成分八四五，啊，你平常时食是买控制啊，啊，医生教规药互你食。
1: 有咧。
0: 教规干血糖的。
1: 对。
0: 无药。
1: 有啦。
0: 有吼，有你嘛是爱照食，啊，你种咱大众家属配合你食，血糖会较好控制。咱大众教授其实看血糖的，是一种帮助迄个西药血糖较好控制。
1: 哦。
0: 那是安尼了解啦吼。
1: 嗯。
0: 好，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哦，谢谢。请我见我这个表，加他小皮哦，小顺从大通教授大通教授，他的天才顾客加多高，准备来高雄教授，再高雄益生菌。高雄比他面积九顿头拜通大锁两三次给你高雄好搞，不管是他都住掉的大便的水，不管是放掉水水一个放掉吃这边到站，还是经过口吃太放爱吃出来不能刚刚放出来，拜通大锁我你吃的对放得出来会泡后也会刚住掉的一个吃掉皮肤皮九顿头在通教授挂电话的时在通教授不但帮助不跑去借行动一直都吸收胶原蛋白都形成都是太水看起的经过也好好开发在通教授大通教授一下请备好三十个包在通教授的价位提醒健康他秒不可给三中华指定药房，中华市林口路林宽路路口红星酒店，中华市中山路信安酒店，科技上边啊万春西药房，指定中山路市中心一间酒店，关林市中山路日式酒店，中信路地址啊马家仓公信酒店，科技定药房爱酒店，酒顺红。以上广告

是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个产品无清楚无了解，这个药房无详细无了解，便会赶紧拍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等。

所有勇与心，统统放弃。

做歹代志，做家己吸鸦片，搁甲藏进房度，互大家看会着。结果这段鸦片就是犯罪证据。台南市十八岁啊，高职学生用瓶酒照一台改装过、礼物正大电动两边箱，直接加上台南市无几多往安吉的路段，加路加大条，无车不正直。五月十号半夜，伫个大路上飙车，直接被撞啊！车迈紧张，然后油门推落。后尾一个关节抗震，三心加速都卡住。后壁边来到火车，看一个赶紧打电话，正十分钟，马上要通过。正前面少年人，一车朋友被拦下，都加上应急，然后将影片做真相，放上网络平台。台南市第二分局接到报案，要干事去比对身份。取得少年人的资料，通知交办税金。这里面少年人，甲警察讲，讲伊甲朋友借车，伫咧大路上用这种烧胎飙车方式，只是因为一时好耍。警察用做到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第二项来规罚单，用刑法第145条。妨害公众妨害安全罪20个减速警班，也是当中的机车上小型的电动两轮车，不能考驾照，满14岁才当骑，但若是改车改装过，车速超过紧，会收到5400块的罚单。

运动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一定要帮无详细不了解，便会赶紧下方痛快痛好痛高高痛快又最近要帮广产品爱情品修顺红到结束，如果在修顺红产品不是修顺红的挂不来咯，才能叫你管掉。介绍大家瓜花豆饭的好朋友做见证，两三天的来广告，我正是叫家长见证到三声，不然见证靠销大概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好好事大家做。介绍人拜风水果细干淡。

0: 性功课。阿伯，阿伯，好听阿伯。阿哥啊，啊有啥物代志吧？真神奇呢，阿伯。以前吼，我咧大声甲你叫，你拢爱连头挂身躯规个做伙挖过来。即马，阿你奈看起来真轻松，啊我咧挖地就挖过来呢。你阿妈滚有较轻松啊，未像之前安尼安壮壮硬硬硬啊。
1: 对啊，
0: 我嘛是去甲我报迄个大风雨号，
1: 家伙啊，安别讲，都开始，我唔信你介绍大风雨号这好强，我都开始啊。
0: 是后来我一个朋友，花花咧头白歪，就甲我讲，讲我这是飞到飞牛山，飞到宣传报好，硬起来。讲进前冇共款的镜头，这当中吼有听到电台伫咧报，报这个周俊宏的大风雨号，讲食这阿妈冠军丸会算食太快，足有效诶，伊去倒来食，食是啥物？颔管愈来愈了灵，愈来愈轻松，声好快。讲吼食好起了后，不继续去食。在电台介绍讲食这个，佫会补充甚物？欧美加苏力不饱和脂肪酸，讲这是好油呢，会当帮助降低三酸甘油脂。讲长期个食，血会较清，血更靠弹性，我唔只继续个食落去。佮经过一段时间，发现讲，哎呀，那进前颔管这颔颔好去，即卖连这血阿嘛食冰酸拢无佮热呢。无安尼，逐遍透早起床也是下晡时啊，当然咧夜火啊，啊搭公车车，我就是听迄个朋友买大通一号来食。你看我，我是嘛，颔管食冰霜，假如你讲的，佫真正有效，你无甲我骗咧。
1: 后悔今仔是过火啊，赶紧买大通一号来食。情况好，红火多，能软腿的。表列会更有弹性，咱的听众，骨灰啊，食好起，有够多，食好，快到你头发到手个。阿妈讲经谈一生，阿妈滚正开转，大通一号一顿两点，先叫三顿食，拢全归打就知。脑壳开挂，才开三，食好好发力。阿妈讲经谈正开转，两方神雕，挂紧个第二好。加过循环，三酸甘油脂相对悬，血糖血油高，血糖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号下能加气啊，血糖轻轻轻就会罢。打比身体啊较麻烦，看那个状况哦，要好的人好啊，看那拢算会罢，花钱才是要好。血糖血油高，加高血压，那都该处理好，加些健康。不食大通一号，健康不离分。咱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健康。一定健康呢，我乃请贵友从贵州福建这样顺利，这边第二遍、第三遍健康，健康总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健康是下一手的把，贵州加倍贵，加大通一号，加倍把，健康贵，我乃请吃。哎，大姐你好。
2: 不胆大，不胆大。整个月
1: 给你买一
2: 大
1: 同
2: 一号，
1: 大同一号，
2: 哎，
1: 干什么？做啥不？
2: 哎，姐，我吼，阿妈冠军呢，硬硬呢。
1: 阿妈冠军硬硬啦吼。
2: 哎哎，阿奶奶呢？今日是我请侬，你就讲，阿我就给你做些阿个简单食完啦。
1: 啊，有差不？
2: 食了就好个，食了就食你呢个大同一号，就当当唔乜个阿奶奶呢啦。
1: 阿妈冠军就拢连起啊啦吼。
2: 哎哎，拢得拢得，我食单食食。
1: 炸
2: 唔食，阿有时无食。我那啲
1: 嘢
2: 食完啦，你啊，我炸唔食，你做啲黑成嘅嗰个物事，哎，明仔就不搞食，
1: 食
2: 得都好
1: 啊。
2: 好啊，我
1: 会加钱，你就会老做得好。你阿咧讲真句啊，比我讲得最好，谢谢你啦。
2: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2: 好好，拜拜。
1: 在台中一号，请贵桥、黄贵多、仁川贵镇、贵头村管道，阿妈公斤盘一生食菜饭，自然就会开心。尤其贵行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一贵行有贵点心诶。贵阿姐消费高杂，就是贵心较甜，一顿脑筋呢拢是这顿脑筋的菜嘛。
0: 高血压还要紧嘞，爱打低血糖，爱问，无论几岁都会当小过头十，会变较轻。天气健康，人会更多快地，一定爱睡觉。阿弟我来不打了福气，怕会痛，不用打多打多少，阿爸你以上，怕会痛就带一打一手。大部分关注者就是会加多，全身感染者关注者就是会有加重，缺乏健康就健康高。决心身体精彩，一杯汤三分钟爱吃，感情更高都会实力。一杯加贵就不会感情。一条新路好名，唔谈这个钱开，年间开发起来这个饭菜。有些大众美好，会当清清清，会品味清甜，会更有弹性，会与会带拢家己心情好滴。大众买来吃，吃一粒未健康、未急性、未加血压、足计在内，指定要放歌，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带通一号，一条新路好名，爱是天父，求准方便行，心想工作。

请问下刚才介绍收听健康世界，虽然身体无清楚不了解，一定要防无详细不了解，便会关心他。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六。继续来听歌，三拜贵平法，也不输情。

家乡，我心憔悴。

乱境，轻轻印在心内。

亲近，并且更广阔。那些贵先科，所受在暗藏来解决心，那最近的问题，不可能是咱的心中，咱的肝，咱的腰子开始出状况啊。所以，七对比八十二，意思就讲，胸腔是最近。最近是体内上过侪水分，留一个坐一时间，造成局部还是全身的肿胀。上加点出现的部位是咧脚板、小腿、手心头啊、面、甲目睭、皮、四周围。有人发现讲，奇怪即阵啊，穿鞋啊，卖结出汗，穿鞋啊，迄脚吼下巴起来遐，鞋啊缩掉咧，粉特别明显。还是泡沙起床的时阵，目睭皮当咧汗汗。我爱病医副院长就讲，水肿是临床上常常拄着的问题。水肿基本上都是体内水分伤过多，但其实真正造成水肿的原因是体内盐分伤过高，造成水排不出去。当完病医加医科医师邓仲华讲。水肿患者常常和心脏、肝脏、腰子有关系。某一个贫血真严重的患者，血红素才4.9，规身躯真水肿行不来。一次血检查，心脏衰竭的指数高达5000+，心脏一定在无力工作下，一定在停歇。所以心脏出状况。是最近常常拄着冠心疾病，就算病医大夫医师李玉平讲，最近那是大款的问题，那是长期水分平平出状况，造成细胞破碎，慢和身体老化加速。最近不是大科，为最近和食食有关系，还是长期吃得过正常。我的水肿是心脏、肝脏、腰子引起的。下面交通大学病医会有科医师王主角就讲，前面血管的循环出状况，慢水肿。除了腰子、肝功能、心脏衰竭以外，还有一挂淋巴的功能循环不良，这嘛是一种慢性等级无法恢复的伤害。平常时，除了较淡甜、淡口味，饮酒过量，坐坐吃久无正常，欠缺运动，还是女性生理期荷尔蒙的变化，拢可能产生着水肿。水肿不是小问题，是身体发出来空气警报，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请我等待刚上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每天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针甲七代冬虫冬之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冬虫冬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冬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穷送几间，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后果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强强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这座首先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上播这个收到邱俊宏、花条、安定环、花条、冰包、地方环、困难、天龙、高新山、大康汽车、大康大爽、大康酵素、大康新特产、大康药品公司、南山区赞助提供。接下来，红色线是天梯。

伤口，当相信把人的动心里也不够，当初怪我太糊涂，对着别人的脚步，不懂。

在我心下也当成一片心机，让好痛

我听。

子有点亏，痛快，痛好，痛高痛，痛快，丢，中中十个，先丢个起来，上好也是写起来。这个产品都详细都了解，便会关心下。更加久啊，多给你吃，就是我吃，不你加点亏，会给你三卡布，快些卖进来。好好弄自己的家。不要很久，两家新的这个，然后自己的双向才可以。期待期待，然后各种日常休假，运动健身的低压，会在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江河，家庭的家，好健康，兼职的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天的药房火山片、爱心冰、秋润红、秋茶酒、秋冻酒，每秋润红都做加好，再加效果。一定要把无清楚不了解，便会关心他。空白，空好，空高高，空白六，便会泡掉，一条条卡壳，空瓶的塑料箱，卡壳一罐肉酱，一罐二，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准备放心去，便会关心他。大家健康，这是卡壳。用太多地方，这个星期这两点钟，两家伙就在线上讲话开讲。你家伙做的新闻，看完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将环境化成规矩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今日这部书，前面去先见表，加上会谈讲就好，阿无发出来响声。我来做新闻，再唔免杂波人。世界稍长，感情归期，拜拜，依旧归乡。不小心超出他的自然的平顺，结果马上会去犯难犯。对方用这名字去对方，在这个操作一诈骗涉及，成为着涉及囚犯。最近他跨市高会发生一案，昨天发生在南分局指挥中。银行换掉来开户的人，按自然人凭证登记的名，无同款，竟然买单不开户，因为讲这是银行的缺失，认定善良主，无故意该判无罪。提供李素妮加这位李海金，李诈骗集团外籍导出损失49万元，并在查到华南银行的操作。这个操作是善良主提供自然人凭证申办的。台南便发起一线指挥官善良主过桥贷款的经验，你该知影，就该印出书票，交出他自己的自然人凭证，刷将你单单交给诈骗集团，不帮助涉及无确定的故意，化就是造成事故会。并合法金100元，正大波人上诉，强调是爸爸当指挥机去调机，那些照机调对象，再关心网络贷款那是诈骗。伊就讲诈骗集团伫咧银行个网络上刷上开户个时阵，一直输上伊个住址，并写个电话、个地址、规则、差价。一直到以下操作用总结，去到银行查，才发现讲是用无名开户，马上向警察报案，自头至尾都唔知影有这件代志，绝对无帮助诈骗意图。台南多分局发发电话讲，开户老存的电话甲地址，拢是涉嫌男子所付，自然人凭证。并做没收付款的公平，虽然收发了后，开放线上开户，但按大众的指示，开户需要本人面对诈骗等等的社会常情，无同款。
在南部风林杂工高速之中，自然能行政使用水泥板操作，不管一般社会上的另外经常都发现说，自然能行政经济的行再来恢复的行是不敢换的，马步主动变道就通过和恢复金融机构心扎发现地方怪贵降天的经常客气，政府国际派政府来进行建南部，一旦看到未来有完全发展，巩固多做推进的关键，依法撤销一心的法官该犯何罪，多年资料南部的自然能凭证隐藏现在的国大国

比较好，只有小可退休，做结果有当多工程上台去申请保险。成功驾驶三间保险公司549万块的机会金，保险公司感到怪怪，直接不来，结果买大基础在推，看这经不住四天四个月会当上锁。你讲的空地十几岁十号，这经不住车车经过同时的两只股，暗淡小道，这经不住经过受伤。我警告去到人生国际地区，让你管使用公地区，所以他不听一听，他该讲，他该挂伤并脑震荡，因为脑出血，他不听最伤一听脑水肿，形成的心转性病史。你讲的一年一月份，至你讲的三年三月份，先生都住家这边用经验所讲的。幸好在弄掉强攻病医为将医疗病医挂进当地接受检查治疗，所以精准进行并在病医最三的预定实验，实验当中给做对着时间对着方向拢讲唔掉，都有具体无好的状况，一切拢是计出来。陈医师会出中多认知方面无正常的诊断证明书，财政部主计上先方为将病医接受身体鉴定，取得短期记忆报告，将病进度失智症，政府登记记忆也是差不多失智症患者标签程度的检查报告，并再度进行简易的记忆测验，用同款的方式取得同组认知功能上台精准鉴定书，再将三间营销保险公司分别查报154万、380万、49万等等，总共549万的高奖机会金。我发现的只要当时机会金发现最新雇主如果发现的状况并无查到，那都弄掉他的挂伤，无可能再出现脑出血、脑水肿的征兆。另外，做预防测验，就诊的日期位在这个简单的100天前定，这简单的做法都包括完成。结果，我会当含研究，伫个来的对话记录进行，这个保险公司同时之间拢有明确的相答。名片是要用骗的，用怪来转诈去出财税。另外，先生都住手机卡，竟然还可以当骑车，比较搞笑，接送囡仔，可以当去便利超商操作提款机领钱欠钱。一个电书发文感谢亲友，生日一个祝福。另外，将合一般人、一般正常人拢同款。不一定的时阵，我挂到本会及会答公会拢正正常。随着检察官起诉的内容，马上会当更改，发现并无实际失信的状况。我挂前会财政部主有判决定的，说因为交通处国计做失信，处置不是的精准证明来诈骗保险金。我挂最后用三大基础在做话。四年四个月，没收犯罪所得5到49万元。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三彩 UN 吃粉的粉 N 干部疫情病毒都会伤害一般的皮肤，水果皮肤够难熬，用大家推荐介绍，天然这个新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标配，清气益气，至少发寒，用低温熬，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就正常大方清客上。老娇娇怪怪，好参照你的感觉，挂边看来吃，拢会较健康。过年早，吃粉粉少，老人少，电脑少，感冒少地停，少痰少多痰，发少低少的少，皮肤穿少，大方清客上，吃少全健康。为做做做咧粉，闹大家齐齐，少一个精神，大方清客上。效果非常好。有阵啊，听一人感冒，讲话喊声、咳声、脑疼，感冒好起啊，却一直在咧嗽，嗽加上鼻涕喘气，气泡鼻酸一口气，数鼻一摆喘不出气，喘气鼻酸，大方清咳嗽，挂电话来接。喊声啊，讲到一半会嗽，先鼻咽喉咳咳嗽。身体肌肉要扫扫地出来，按本白条的扫多声，扫到废墟，大方先咳嗽，静静站。感冒皮肤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苦，大方先咳嗽，用化呼吸道喘气的大法。过难熬，过皮肤，不发生的痰，能够清出来，通通个吸气。小俊宏大方请客上，和你吃掉也好多。还想过来大哥大姐跟大家都讲，大方请客上，请假上，那多爽快，公会公行者，烧声有效。再来吹打，金瓜姐姐邀请吹打，大方请客上，把大家干的，清凉润喉，鸡翅加干杯底，超级红红。三天门工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块，到了八点的，加吃几遍啦，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加三块钱，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加三双风科，过难熬，过易熬，就最好的少油啊，开通新客栈。咱中华指定药房，中华关高道高翻路福田桥桥，阿多标华水边光线桥桥，花坛中山路光复华水边福田桥桥，金山金城街金河塘桥桥，六港华边路市场边金石桥桥，新疆关石路马祖桥前金村桥桥。石头、石头路、石头国小水边、好心桥桥，这几片药房在前边，

分会分得，那家中挂名分手一般，相对科学大家各科考察，高雄全部包奶机借两千三百十四个亿，三中三边界拢是全国第一，大洲是上海大第三地，农历初初就参考参考上市这款，今年看过去两款，还得推行，等到有到了考办这款，也推出了拢无去啊。这边的受害者就是青山金融店长，伊就讲，小红包只要七百分钱就当开销，估计未来不大会估计，希望尽快赶紧启动保护内资的专案。进来之，陈阿爸正甘就讲，一张小红包大概上班两班六千块至三班三千块的内资，不大都坏掉，因为很少办法。高级地带的靠阿仔机完全未超下调整。

先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个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一定要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电话，空白、空号、空高高、空白、九，继续安排零零一，未来小道。

网络上传出咱台湾的市场一部分顶边有登这个食品级三控制地址的餐具，讲这是代表，中国代表。

用这个拍子啊做成的。专家讲，会当煮一项食材，会当看出咱个地基啊是真是假，并且大家购买台湾制作的地基啊产品，并选择三控数还是三一六的材质，面对着目睭、画拢同款的地基啊。食品科学的讲师温中安就讲，虽然食品级的三控数和工业级的等法看不出多几多同款，但内边产的金属的比例是完全无同款的。方便上只要摕一寡地震汤来甲煮沸，就会当轻松看出成绩。市面上食品级三控数地基啊，有真悬品质的镍、甲铬，性质非常稳定，唔惊酸，唔惊咸。就算长时间高温落去煮，地基的表面甲食材嘛都会产生变化。但工业级的汤法，离控制时控制，为着要省成本，改用锰落去代替较贵的镍，造成稳定性大大降低。但是现在煮一点汤，尽量避翻锅，那边火药本身的正解，连内底汤水嘛可能翻锅。三控数产品中，内底有充足的镍甲铬，会当产生一个保护膜，抵抗外在伤害，是三菇会来底食物件上佳好的选择。200控制，200控制，虽然外表同款，会当做甲金丝是地先生，但拄着高温还是生成的食物，真有可能流出但金属锰。这种锰也是长期吃着，对神经系统都有影响。最后，不管是多一种地基啊，甚至因旧拢被坏，下边各位来到不平的产品，台湾制作上盖章。

浦东区林口街三五六零八七，户口港区的关卡，一个学校的教室，大声对着卢老师讲出，他甲破坎哦，甚至他讲性感、冰冷、凶悍的电影，已将公然侮辱罪来起诉。桥头地检署指出，这个涉案的大部分是高职的学生，因为关卡的问题，按伊的老师、卢老师去上课。自从二五年三月第四号中昼，涉案的学生伫咧学校三楼教室按坐堂，公然用台语性感，甲个破窗哦，对卢老师大声话。犯恐吓和公然侮辱等罪，阿清讲，这都不是被骂人的，只是被表明卢老师真厉害，真强卡艺术。他是家传台湾台语上重视的书店，这个情形容着人气势高盛。虽然讲太多可恶，只是民间冒用性感抓一条来形容非常热门，真受欢迎，并不是对方欠驾驶，而是有要驾驶对方的意思。他的破口只是气氛，最后判法无罪，被判上诉。

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虽然产品无清楚不了解，一定要办无详细不了解，便会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每次定药房挂三片爱情冰酒粉红酒炸酒酒控酒无酒粉红就无加好解下效果，这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金牌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拜刘秀卿酸子弟。

0: 进功课。阿伯阿伯，你现在看起来人家都精神呢，这阵啊，你他家讲他家听，拢有较好吼。对啊，苏家仔，我拄着你，我感谢恁家阿爸，连带我来吃一罐，就准好个，本人天王保心丹，我过好心松负担，杀鬼进到头壳，大脑的会有够，老的通顺，自然就被他家公车车。我那部心情吼，别开对讲的时阵，连迄边边买对的听，真艰苦。起码吃云南天龙补心丹，过一段时间，哦，拢好去。规人你要看咧，足轻松，精神真好。周顺鹏，指定粉，在丹田，云南天龙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了八遍，身体才会好。但这用这位心脏球啊，高紧张、高大声，这群众成为吊起来、吊起来，他不在，吊吊吊吊，到超凡，吃困难、很红、高心丹、安心电梯，特别高紧张，没吊吊吊吊，这群特别吊起来，他被到超凡，吊吊被困的困不起，但身体了，电脑神经衰弱，被个人管。严重的偏偏做精神科的病，有脑神经衰弱，腰不直就不直。云南天龙补心丹，吃给你心神安定，未好被伤，会早达改善。你若这句话头几天无啥困，你就免去上班，那要紧，唔免紧张，减肥的。云南天龙补心丹，吃几罐啊，就达刚刚困的起。被困的困不起，风浪吃，风浪喝的喂。有你吃电信的含金苗啊，真正唔通吃。你吃几领花，花头壳黑了了，豆瓣款拢出来，形状变作蛋的。有的老人痴呆，因为困难、偏红、多心肝来吃，一定要吃，三顿吃。天龙波心肝，我
1: 吃半两碗，再冲一盒。你这个天龙波心肝真正好用。
0: 很多
1: 好用，够好用。我头讲，食咧灌瓜，规个头壳讲，拢都好，啊，搁变变起来一边，啊，拢好食。而且吼，食到这帮心情有够好，啊，有够快乐的。
0: 当然啦，恭喜恭喜。
1: 诶，啊，搁这个饭量完哦，食我那食，食足多次啊啦。啊，而且吼，我今日啊，二号卡去就对，啊，去用贵的，贵的。做平个做平暗股吼，我家在都无变，我有走一些情况，拢无撇开。啊，哥，今日的我那心情卡，即摆一个卡，我那是我做迄落雨啊，打电话抓帮啊，做处理，我那做归类。哦，有够听，爬爬起啊，两个小姐来搞，一个扭扭起来，一个做平无撇暗股吼。我那补刀就去看，看一些不科学的情况，我那个不安装，那个在在车中在反应，这样会不好搞哟，比较搞好，比较另外，
0: 啊，公共家，那是你台通一号，台通一号改成啥密码？
1: 台通一号是，是我是食保养啦，是我是还好啊咧啦，
0: 啊
1: 我
0: 都拢，我食保养
1: 就对啦，我食叫我食就食些保养嘛好啊，
0: 啊别讲
1: 来啊讲来啊。
0: 啊，食这个
1: 天龙
0: 果是当真正
1: 好。
0: 大家讲，天天
1: 食拢
0: 好
1: 起
0: 的吼。
1: 嘿嘿，
0: 这个
1: 拢袂啊。嘿，拢袂啊，嘿。啊，我
0: 这么想，
1: 哥，这个就是管啦，我这摆在头啊上
0: 啊。好啊，好啊，安尼我，昨天刚好给你登记啊。
1: 好啊，我就有甲张小姐讲。
0: 有甲张小姐讲啊，然后。
1: 包公拜下。
0: 哦，好啊，哦。不
1: 打算管。
0: 嗯，大姐，谢谢你哦。
1: 拜下那个差不多都了啊啦。
0: 好好好。
1: 你叫今晚来爱食来食保养啊。哦，我是叫公子来家的啊。
0: 哦。
1: 真快，看过来抓皮，好去走去检查，看伤病去检查。我无安怎好甲食，讲安尼我要等来
0: 食。诶，有够有差啦。
1: 哦，即话是讲简单啦，
0: 简单，
1: 对
0: 吧？叫
1: 做简单，简单，
0: 哦，安尼好，
1: 简单啦，好。然后我就看我的脚上
0: 头叠做酱的哦，
1: 哎呀，
0: 心中够用，下头拢叠做酱，下头，下头
1: 的
0: 哦，好，谢谢你呢。下花脚板尿管，讲骨头够了，下用。 吃云南天龙保鲜丹，讲这个大家讲，先知一件，拢做条，水分长，一定分水难平，云南天龙保鲜丹，先将皮肤晒至包成，做包下，外观看到清。要老费加费老推几个钻，只要叮当几个钻，心上钻，加些双极光的钻。大多人可能光轨对钻，心上不停加快啊，心想温暖很好，多心干，心中不乱，心中不安定，心力不整，心中乱，加温暖很好，多心干，加好耳机。心中不乱，我那天查到爱用平台上面查出。金瓜头爸爸杂杂穿回北村，被困一口鬼就被穿玫瑰，真艰苦。心中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英雄，甲办甲过十通的以下。爹爹不要求过家，太太讲的，一定的分在南平，分南天龙。高新丹一定要叫三分价，一分三价。温南天龙高新丹，一罐两千，一箱公主。

听众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商品多详细不了解，一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白空号空多多空白九，接下来听歌，南白苏金鹏，友好看支持。

我真正拄过，大拢正希望厝内是我阿母阿嬷，大拢会当身体健康，会行会走，每天拢真快乐。营养师范建平就讲，91岁阿嬷唔来当家己行路，对答讲话拢正听话，安怎来食健康，嘛讲家真有道理。生活上拢会当家己来，差不多唔免千人欢乐。营养师就讲，如果未来大拢会当愈活愈老，咱应该定唔是安怎活得较久，真是后半世人咱会当活了真爽，活了有尊严。真侪人少年时阵拍拼赚钱，却未记得照顾身体，未记得讲身体嘛是咱的资产。会当家己上厕所，会当家己食饭，家己出门和亲人朋友见面开讲，这看起来真平凡的日常生活，其实总是用咱每一天的选择点出来健康加健康。想要未来，那只会喘气，只是多花生活。下面这五种赚钱的办法，大家都要尽足听哦。两杯酒一定要尽量吃好有够，买东西跟少年人要补充两杯酒，年岁大的人更加爱补充两杯酒，减少体外流失。再来就是食食清净，不是叫咱拢爱食青菜，食些中辈其他三高慢性病，逐天拢是白糜，过少肥啊，愈食是愈简单，嘛拢唔敢食。其实真正清净是油较少嘞，盐较少嘞，卖食伤过甜。营养一定爱全面丰富，建议食果条、食些果肉，就算你不介食部分的青菜，嘛千百种新鲜美味的青菜当食。我食饭永远是一种享受较选择。过来就是用地质补充了有效，嘛就爱运动爱健身。干那吃不运动，嘛是寡做愈生愈负担。大脑嘛需要补充营养，身体好绝对是天分，按时睡了好，过程平均多食一寡鱼啊、啊坚果，更加重要就是出门随人开讲，散步家庭活动，大家有滴认真，才袂来提升。最后，三高慢性病一定要关闭好些，好家己。老大人的生活，大家会行会走，会当照顾家己，每一天拢真快乐，真欢喜。咱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潘中权、花桥、民族地方权、云南天王、郭新山、大通一号、大通大嫂、大通教授、大通新客栈。大通有限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了，小俊宏跟我家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我在工作时间要继续收听家婆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松加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丁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镇，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在咱不断向九台山的街里，咱也头在咱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在咱街道的土地上。到底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树拢倒去，带动了整个树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生态环境。
6: 每一个大景参透的景影，每一次记录参透的光景。像拍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绮丽之乡。这当天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全程广播电台。

0: 人无心太看，飞着古城听人讲，大厝歹拼走，食甲想好，惊坐也到，美梦会替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幸福。问我走路，不知有啥福报，其实有结果，欢喜就好。欢迎各位来跟收听啊，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欢迎各位来跟捧场收听。好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跟你介一介。好一介，你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关客的叫买唔着。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个卡，头前加空六。
1: 不够怕，店不够大，店太重要不吃，店路心太宽，飞牛好吃吃人走，黄海吃走，吃甲真好，吃地也走，希望会替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欢迎各位来跟捧场收听。这个今仔日啊，南部地区有落着小雨了，雨无大，啊滴咧滴，即卖吼。慢慢啊在，根据中央气象局咧讲，啊气象署咧讲，讲慢啊在雨水会较大，慢慢啊在，吼、哦，看咱的水库，会将加减补挂水啊未？那依照咱的用水的速度啊，我看后个月，那无个落雨啊，就阿婆啊生囝真病，吼、哦。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我一家产品的吼，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遍各种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个，后一个你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关卡未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保，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头一首歌曲安排落雨声，落雨声这是咱的洪太太，洪太太来到咱桂林市场当兵民要在摇脚，我要天保永良缘，天保亲人无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起来欣赏收听。那么伫咱的永春红河桥总站前，东营河桥，我要填报何正元咱的故事。香港中正和东北河桥，我要填报永隆元咱这个苏大哥。沙拉布电影桥，我要填报何正元，填报郭南元咱的吴太太。都做来听一首《落雨声》，感谢。

情分是个小姐，袂袂惊，甘愿受累。

心中没来去

为着谁，家己

真感谢各位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频道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来跟汤平收听普林大学一个主人啊，将伊个水稻，这个地果，藏伫个伊个图书馆内底。伫图书馆内底，伊咧看册时阵啊，啊伊个地果藏伫个图书馆内面。结果，伊伫个倒转来了后，看到伊个地果用刷位，而且内底面佫白色落落的物件。这个地果送去警察局的所在，警察局就来检查，那是查甫人的精液。这个主人啊，讲真少到太高，到恶心的，到无水准。中随时调啊监视器啊，发现来这个查囡啊，这位提地果的这个38姓红的，这是普林大学毕业的学生。毕业生竟然来到图书馆的所在，把这个查囡仔的地果摕了后，将着伊的精液，来写伫个这个地果内面。即阵啊，已经警方将着这个姓洪的校友，该抓起来了，已经将伊用着成交了封闭法，将伊来个依上法办。叮咚。一个60岁的查甫人，这个查甫人，伊甲因某常咧冤家。这个今年62岁，姓四，四平贵的四。那么这个姓四的查甫人哦，伊有病，伊有迄个幻觉，不三时都敢若经常听到有人要害因某的声音。伊的耳孔内底不三时都有听到人在喊某的声音。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姓氏拢听到遐声音，只刚在某冤家，因某讲你真要病，结果这个姓氏的竟然也都为因某端个台死了，把你自杀，自杀无成，重伤病医了，救得着。现在叫做回来，本来是要把这个姓氏的用国民法官来给审判，结果因为这个姓氏的认为国民法官审判时间相等了，没有我死较紧，所以一段申请丢掉让正统的法官来审判，没用国民法官来审判。从台西的这个古林人引导的人也认为说吼，哦，迄个体制内的法官来审判，速度较紧，较袂拖。国民法官咧审判时间拖甲落长，所以最后答应这个啊制度内体制内的法官来审判这个姓氏的，伊要杀人罪啊！啊，检察官来起诉了，由着迄个咱体制内的法官来审判。无用着国民法官来审判，这件案件吼牵涉着自杀的部分，所以吼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勇敢面对社会处处温暖，一定会当渡过难关的。安心的专线1905，生命线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对吼，这姓氏的本身有病。一点了怪有人要害我，想要骗我，见我们出门，还有一个精神状况问题，所以哦，见头算哪来哪严重，最后我将伊无抬死。另外那个讲到信义诊所，这个信义诊所到这个健康点样机器抓到了后，伊讲伊到健康点样机录影的过程全部。消费者拢知影，信义诊所伊出来讲话解释啦吼，
现在讲到进前，叫人别康，讲艾尔利金属到健康，叶片机的部分啊。那么全台湾的伊利金属开始的人做全面的大检查嘛，结果其中信义金属嘛，去用检查出有到健康叶片机，录到这个左面啊，伊在处理着伊下身的毛啊的画面啊，我用伊的画左面啊。伊下身的毛足济嘛，哎啦，变去修水吼，足歹看。啊，所以有诶左边啊，伊无爱迄个毛较济，伊就去医理诶，啊用迄个科学诶方式，把迄个毛吼来消掉，伊刚刚像镭射诶方式消掉，吼、哦，将着伊即个左边啊诶毛根坎来消掉，会袂去再生。啊，因为这牵涉到这个左耳来温书的所在，那么有人咧讲吼，这款的镜头因刚录影起来实在是足无力，但是这个信义金属伊讲吼，所有来家和阮照做清闲的人，拢有同意阮家录影。

0: 风格。
1: 你酸甜的吧，爱食陈伯好正丸，所以看镜头无想想要食药啊。
2: 对啊，
1: 我跟你讲，
2: 啊，我有买那个卡片，那个果脑丸咧。
1: 哦，卡片是好正丸。
2: 哦。哎、
1: 欸，啊，你好正丸吃了安怎？
2: 你讲卡片诶、
1: 欸。卡片诶、欸。
2: 有卡无遐疼。
1: 有卡无遐疼吼。
2: 哎、
1: 哦。对，啊，有卡无遐疼，你果脑丸继续吃，这个疤的现象对慢慢啊改善，
2: 哦、
1: 啊，我听现象嘛慢慢啊好。
2: 啊、
1: 你叫我加减，我当然跟你加减，我加赚的啊，对吧？做生意爱实在，爱有信用。
2: 对啊，我知啊，我平时这点他肯定开分期的。
1: 对，
2: 安尼。
1: 头家平均是八都共一罐，很多过那碗。
2: 好啊，你啊。
1: 对啊。
2: 啊，
1: 你全部好做两个脚好啊，一罐来脚那有好。
2: 哦，啊，你讲那个还有大罐的。
1: 大罐的三千五。
2: 好啊，
1: 哦，
2: 好啊，
1: 啊你寄一罐啊，
2: 啊，当时要来，
1: 因为是怎啊中秋，
0: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今卖讲要买天宝果脑丸当伊吃，这个熬酸熬疼呀，啊，迄、那个脚头无力，酸疼前筋落背，这个吃天宝好正丸相对咯。咱这个天宝好正丸，伊用着古板所用牛七来做主剂。这个古板会当甲咱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互你骨头的筋会强。所用甲你锁完头，互你的骨浆骨精粹袂再不断流失。牛七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生下前筋路病都好利利。好好朋友，腰酸背痛，手未压惯，未压凹，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行路卡会跛，会酸，会出声，啊，行路行两步啊，就软卡，稳了，爬未起。啊，这款用腰酸痛的，这你天不好正嘛，你甲别跟人讲。啊，你那是迄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疼，过去骨头啊叫摔断去，骨浆骨精脆生不起来，不三时就咧酸。今仔时势心中的心中疼，中辈时段年纪话退化成为关节炎。骨里人比如三老的骨质疏松，中医叫骨质疏松，拢来吃一罐天宝好参。天宝过脑丸，过路循环慢，过路循环未通透。阿妈滚滚的汗，第二天脚出来肉血会来管吃天宝果脑丸。啊，有一款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懵、不安平、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啊，啊，现在阿咧晃晃叫、叽叽叫，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暗时阿咧困起，长期失眠啊，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啊！那田伯勇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讲。啊！你放放无，放紧紧，电动放一出啦。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参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只料只袂掉。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电动放一出啦。卡行挂进水，卡行挂水水进自家己，放了白料起泡臭的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咸油啊，这里来买我的甜宝用两碗蒸来吃，上盖对路啊。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便吃甜宝。

0: 中年人。啊，那天宝丽金佩，这个天宝丽金佩，这吼、哦，伊啊，你到那迄个疲劳归工，神归工，啊，熬神熬欠熬爱困，你到那要精神较好就对了。哦，要咱会当精神较好，咱的天宝丽金佩，你甲买转来食。哦，早起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含白食。哦，啊，你的精神会较好。啊，你若是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啊晚，啊是你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的，天宝丽金佩，哦，你甲买转来食。啊，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盖干买两罐，阮算你3000块。啊，那是咱的中心运气散，这中心运气散，这款是传统的香油运气香膏的头中子，开心年纪过已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汤拍出来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香的中心运气散。那英雄国除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啊，伫个听怪时间，叫文杰给咱寄产品，定位你家卡里卖。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湾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碰玉心卡，来安排歌曲做戏凤，这个戏凤首歌曲，哎，电话先甲听一下，电话先甲接一下咧，喂你好。
1: 你啊问题咧、欸？
0: 是我问题了。
1: 大家关注我中龙湾啦。
0: 中龙湾，
1: 哎，
0: 安那想哦？
1: 林水木，
0: 林水木，
1: 嗯，
0: 好好，好吃回来了吼、
1: 哦。哎、嗯，有啊、
0: 哦，有吃回吼，啊，超市定位吼。
1: 哎哎，对，
0: 好的，安尼好啊，再来吃哈。
1: 嗯，好好，
0: 感谢你，谢谢，谢谢。嗯、来，那听这条歌叫做《戏凤》。这个戏凤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秀荣姐啊，哦，秀荣姐啊，秀香姐，叫咱公司加陈伯好正文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这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做来唱这首戏凤，啊，不要忘记甲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中先卡。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最近啊，执行着一件交通专案。这件交通专案，这个执行的专案内底面的这个人，这个某人，伊欠建筑费甲交通罚金超过31万。那么伊啊，虽然说已经真侪届食酒跳多摆，去予法院甲判死，因为欠足侪钱，所以行政执行署来要甲强制执行。啊，这个某人伊也无钱啊，所以无法度通予伊强制执行。啊，这个某人哦，咱即摆甲叫伊。这个空格的啦，酒空格啦，哈、哦。这个酒空呢，伊干那吃酒跳多摆，过来盖全部总共罚金，加欠电保费总共31万。你那慢慢的大汉，一直读国考的时阵呢，那么这个酒空呢，伊跳多摆在因囝买读册。因囝这个眼中的眼神，心内想讲，阮这个老爸吃酒跳多摆，把我宰，我唔知有亏欠咩啦。因这个后生啊，好宰，反正阮老爸吃酒啊，啊你们咧牙牙牙宰，唔够要紧。所以，这个酒控咧决定要来戒酒，来戒酒足欠。因为吼戒酒瘾，伊较早暗时咧困吼，一天啊暗时拢爱啉一罐蜜露才会困起。一罐蜜露是无济，无济，但是养成习惯，无啉困袂起。第二，这个酒空呢，伊为着要来戒酒，伊暗时啊，迄个要困之前啉酒的习惯拢改。那么改起来了后，慢慢啊呢，伊发现讲，伊这个食酒的欲望愈来愈小。临前一名宿来到这做工课的所在来找伊啊，伊讲吼，我已经痛改前非啊，决定要戒酒，无得搁再啉啊。啊，我希望临前一名宿给我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我给你分期付款，一个月先5000，先到30万先了为止。所以一个月先5000，一单才6万呢，就要先4单我才行完。6、4、20嘛，5单呢，5、30爱5单才行。啊，这个工厂的头家啊，伊知影讲，这个酒空的要改革自身，伊同我讲马紧，伊伫我遮做安排吼，你的部分的负担，我先替你揽，互你会当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这个酒空的诚感谢因这个头家，正经一名叔讲好。你甲既然要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你无想要搁再食酒，无想要搁做酒空的啊？要改酒，安尼我嘛给你机会，一个月给你先5000，无问题。嘿，爱收5年，到让收到31万呢。啊，当然啦，以后决心要来改革重新吼，迄31万总有一天的天亮。另外，那个讲到新发起政府啊，爱新增。新增区庙街商圈有一个旧啊旧的户，这个旧的办公大楼啊，重新都市计划、都市更新。就是在起厝的过程中吼，因为这间厝起真悬，啊，因高达个10楼悬的用地啊，就搬了，搬人费。相关的所在挂， 则全部放落来迎接。顶管有三个工人同一时间挂，其中有一个载落来时阵已经失去生命的现象。那么这件的案件，目前有救出来七个人，两个人受伤，一个人叫迎接八条的救出来时已经无生命的现象。啊，一个人为顶管挂落来时阵虽然有受伤，但是意识是清楚。这两个人拢赶紧来送病院。那么这个应急也放下来，上盖简单的方的原因就是无防护好势。在大应急过程中哦，应急放下来最主要就是迄个安全线起不来，安全线无防护好势。这栋大楼过来十楼的呢，过来十楼，伊只是讲为十楼的所在应急放下来，而且吼。总共33楼了，地上27楼，地上27楼。那么当然啦，地上27楼地下是6楼，33哦。那么这件案件现在目前啊，是叫伊清工哦，就先清工，未当搁再动工啦。另外来个讲到这个日本啊，有咧卖的咖喱粉。那么日本的咖喱粉应该是合法的款，我阿无想来当然日本招数咖喱粉。有一个姓吴的，伊为日本招数咖喱粉，转来台湾。那么伊一届拢招一撮啊，一届招一撮啊，伊拢无炸盖济啦。伊得人啊，扛人去日本，啊了后他为日本的所在。用着这个行李箱堆咖喱粉，啊炸无介济了，炸就煞咧，一介炸坏，一介炸坏，啊炸转来台湾。那么这个老外利用着行李托运的方式，用着日本的咖喱粉招输入来台湾。第一无扣税金，第二无合法。那么这个咖喱粉吼。警方抓到的时候，总共抓到4780包啊，这咖喱粉。那么再来这边无扣税，纾困有297包。简单讲就是无合法的啦，哦，总共一句就是无合法。那么现在警方已经将着因，这所有咖喱粉抓到了后，将着这老外的依照分酒管理法，甲招数条例。容易来个医生么办？这个可能爱关一张啊，可能爱关到差不多这边三十步到出来。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控了显卡，掏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呢，全给你寄出来。掏一遍要关，去啊去嘞，到市场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一定提供的钱。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才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啊，咱天保公司已经60几年的老药厂啊，咱的好朋友会当安心，会当安心来个使用。广告。
1: 哎呀，要做个条条安尼咧。
2: 看你本来想啊。
1: 真在是个条条个像个。爸爸经营啊，啊，若去听我真正拢无看到电视啊，啊，真的啊，
2: 啊，真的假
1: 啊，你好做做啊，我来家做饭会安尼，
2: 啊，不重视啊，
1: 会做饭做食，安尼尔啊，
2: 哦，
1: 啊，我都无去找人去，啊，有啊，伫偷食，安尼干嘛去？
2: 啊，有啊，你讲，你讲我袂正经嘛，啊，你食好啊，你食好。
1: 哦，我你参加，
2: 对啊，对啊，你参加，
1: 哎呀，
2: 你参加这边，参加这边，这边参加，
1: 哎呀，我是弄安尼啊，
2: 哎，你到参加，这边用快货，快货在安尼做，
1: 哎呀，啊，这边快货，这边没问题啊，
2: 这边没问题啊，
1: 哎呀，
2: 对啊，这边没问题啊，
1: 哎呀，
2: 哦，啊，那这样的车，
1: 对，叫阿姐出去啊，把车要坐，咱先买车呀，
2: 安全性呢，
1: 好，
2: 有啊，
1: 好，好，好，
2: 对不对？这个参加，
1: 好，好，好，
2: 对对对对。
0: 目睭足够生涩，啊足够流目油，连看电视都看无，你甲看咧偌吃力得好。咱即卖免管伊目睭什么青光眼白来讲，即咱免管哦。就你若已经形成啊， 特别好，有困难。咱即个重呢，是伊所产生的吹风，咱别来讲了。咱的目睭所引起的毛病，哦，包含着目睭盲、目生瞎、喇叭油，哦，这呀所引起的、所产生的，啊，看物件雾沙沙，啊，未清楚啊，完全拢总看无的嘛有。哦，啊，这咱填补清理不完，你该买转来吃。哦，咱不管你到底什么情况，咱也好别来讲啊，好什么北方的警察，我们不管他都不一定。即个镜头，哦，无论修老吧油啦，哦，阿吧就晒割啦，看未清楚啦，雾沙沙的、這個，哦，只要食了都好去，哎，哦，虽然讲好比有老顾客，了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遐个过眼底，啊，你过眼底食天宝春叶明丸，即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啊。因为来这里有足济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是你到位的所在吃得到，靠这来补充上好。哦，你来这边有丰富的枸杞德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阿贝卡胡萝卜素，真济哦，这真济营养粉，外口面拢无，你吃什么物件拢无，就是爱靠这补充。所以目睭呢开始咧退化，你要要紧买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汤来吃。镜头呢给你治疗好去啊，观众拢恢复正常啊，你来吃一个保养。我、哦、咱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也当多和咱的五斑驳聚集体，以后会帮阿静回来讲个五斑驳病的。你过目睭过眼底，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痛前筋络病，生不伦痛不在，不伦骨巴生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对袂起，筋络歹，筋络板硬，腰闪着，腰酸着，腰旧卡筋，食天宝好正。自行注意保持饮一不错的生气会小心痛中筋骨天宝保证天宝过哪晚过了循环败过了循环未通透妈妈关心眼睛脚卡出来吧会来关吃天宝过哪晚啊那个头壳痛头壳痛不安平精神风有注意那边一种健康风风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哪晚暗下的困起来天宝过哪晚啊那天宝用用完放了的信息的大杠再放放再平平你放放没放紧紧紧放放就出了这、那个卡行关最最近最卡起放了白肉鸡泡烧的粮放了肉肉泡泡白肉放了卡钱油天宝用用完这个高料坐在头闪料尾参加扫拍打球出来的闪料原来一个劲就上出来了了了未掉天宝用用完暗时的困前的这个放料放过来变天宝用用完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晶体它比牙较贵的啦吼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一克啊千八块三十条哎呀，一届敢买两千，我算你三千五。你啊，贵啊！刚开苦本所，苦一届，每一届苦本所拢苦一波股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个买转来吃，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个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所，速度最紧。天宝益生菌。来，我们中国去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要问这个人家产品，等我你该卡入来，你我你。五五空空，冠家变新家。林太太在咱的官庙啊，官地大庙前信佩而叫，我要填报好信完，填报清理明完，给咱交代，点准备收听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听一首《冠家变新家》。等过时间没有问题，叫产品电话你家卡里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就行了。

天气真正美丽呀，咿呦喂。

为着太阳照顾地方的心若要来就是的为我念开过的心结那的天空

0: 这条龙洞体，
1: 今后永远在你的左腿。

0: 字才会来白字，真正是一伤悲，生活像占位，我的全部给伊骗骗去。
1: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放假，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有较伤心，如果寻找真命天子天女，还是千万难去拄到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金钱图片、以情骗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方式来骗钱。钱难一定要付，为爱多生命就行。然后我责任给我就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会餐会水会高地，为什么台湾人的真心地？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江化关是水中引发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露水溪除了是台湾上好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亦搁运动着如水的古城，其中包括着河体映照、温柔照、水调照甲、凉照等等。露水溪映照其实是奇招，并不是真真正正捡到的。讲起来，也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让你踏化地的无处处，所以有句话是讲，机招本无主，有缘也是。相信这个机招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变卦，甲运气的分别。自从小溪谷，一个千万人正过了后，为到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让罗天当中得到记录。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溪谷流淌。
8: 玻璃敲零器，打彩点点，最大的笔记，搭配着特别冷锅，透明的泡泡屋，搭配安全的泡泡屋，今日你来对，未输到了这里的森林到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分享心灵，特别在动画故事馆的笔记当中，这档分是按时改变，你所收听的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感谢各位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欢喜到各位节目时间，成都公司独家提供论的主持。喂，你好。喂、什么声啊？大家拢电话拢响，那个一声两声的挂掉。来，那个现场电话零五二五五零零五五零零五五零零，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的卡超前控了声卡。这个明仔载拜五，明仔载礼拜五，这个方面呢，伫个巴苏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有局部短暂的烟尘大雨发生。阿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嘛拢总南山的短暂阵雨。中昼过了后，这个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明仔载，明仔载游玩拢会落雨。啊，拜六了，水气就减少，天气就转济，转到好天。啊，温度卖提升。拜六礼拜各地拢是坐船到好天，拄啊，甲东半部以及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啊，拢山区哦，渐渐会落雨。喂，你好。
1: 喂，孟建亮。
0: 哎，是。
1: 哦，我要跟你请讲哦，你跟阿林也是有同业。
0: 同间公司对，嘿，孟建。
1: 啊，我是要麻烦你，你跟阿林啊，讲叫明仔载他寄一罐好进来。
0: 对啊。
1: 因为我拢改叫啊，我即款就是有要寄恁呐，换一个电套算是我几点换？
0: 十二点吗？
1: 哦，安尼叫寄一个。
0: 寄一个迄个，你好送，我们大罐啊，小罐啊，
1: 大罐的。
0: 哦。
1: 啊，寄一个皮龙，我落伊家来，啊，我家是点数有够啊啦。
0: 哎。
1: 伊皮龙是说，迄个人，人迄个单身，好几人单在寄来，啊，我当十二点才寄上安尼啦。
0: 哦。
1: 啊，伊迄个订钞上来是做寄来，那确实都寄一摆啦。
0: 哦。
1: 哦，十二点吼。因为咱无，阮先生拢无在家哩。
0: 好啊。
1: 哦，麻烦你。
0: 叫什么大名？
1: 当我胖虾李秀荣的款，我自己先我报
0: 名。不不不，没，你李秀荣的李秀荣，我虾呢无，伊那无插插电话应该来插我啊，龙是叫几龙啊？龙的龙。
1: 泥龙的龙啊，泥字旁啊。
0: 哦哦，泥龙。
1: 啊，我讲你个虾两个人名，我唔知用阮先生的名，用我的名。
0: 好。
1: 李进贤，木竹李，进步的进，贤能的贤。
0: 好的。
1: 啊，我李秀荣是双口李，秀气的秀，泥龙的龙。
0: 哦，你姓卢哦。
1: 哎，我姓卢。
0: 我姓徐安弟。
1: 哦，我姓卢。
0: 哦，你姓卢啊？
1: 哎，你我今嘛明仔个放伊都未付我给啊，今嘛你也个放伊明仔当给。
0: 对啦。
1: 啊。
0: 你明仔中到时啊，个放伊个未付。
1: 啊，伊中到时啊，跟我拢无伊电话。
0: 放心啦。啊！你这都到时嘛，开始去啊，烧香的啊。
1: 我安尼，那是我因听着你电话才下去。
0: 嗯，环境啊，我就替你写好啊。
1: 哦，拍起来。
0: 哎呀，对啦，那还在讲呢。咱公司的。
1: 一中到几点主持的？
0: 十二点到几点呢？
1: 十二点到几点？
0: 哎，
1: 我到老家听无吼。
0: 对啊，该听无。
1: 那是
0: 在北京的啦，中共在咱台那听无，有啦。
1: 安尼哦，
0: 有，马吉啊，我叫阿你们来处理哈。
1: 哎，明仔一起来讲，
0: 我下去啦。
1: 好好，谢谢你哦，哎，好，拜拜。
0: 没啦，这大家拢互相的，人阿斌会知啊，嘛受家用一罐，伊嘛是笑话。啊，这个当然啦，这个我这这部时间，人阿要下你嘛，好阿要下阿斌啊，我就卡狠的接掉阿斌可能。这个给人家教育了较好的款，无咧靠白给真的。我写过一届，不要紧哦，为了总共一句就行啦。我若有接到任何的电话啦，讲要爱叫什么人的，无指定我就写我，有指定我就写该人指定什么人，指定阿斌我写阿斌，指定阿林我写你，哦，互相啦，哦。那么 史上的高温吼，来个讲到温度，这个温度北部加宜兰花莲哦，你当时的高温是24度至26度，中南部加台东是28度至31度。那么各地气温普遍拢是22度到24度，离岛的部分平湖乌阴地渐渐高24到27度，金门乌阴地渐渐高22到25度，马祖乌阴地渐渐高20到25度。啊，这个感觉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电报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听歌。白首歌叫做《一夜情》，他说：“比如你点歌来，那是今仔日压力高着，就是门啊在开。哦，因为歌哦，歌得来摆啊。哦，因为你点歌，哪有人播，你也摆袂着，安尼。哦，所以我感觉比如做一个报告，那安排着这首歌曲叫做《一夜情》啊，阿春姐啊。”啊！叫咱公司甲全部拥有员，甲咱交代，点无要听一夜情，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歌曲，感谢，谢谢。

我灵魂不移，落魄的少数民，不安的是有你，也是阮的归，不管你是爱人也爱己，伊也真好。

玫瑰，不管你是爱人也爱情，伊也是。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参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来讲着台中市北屯，北屯啦、啊、吼，北屯。伫迄个北屯在当咧起当中的这个国民主体，这个所在叫做新平和谐。还有火烧烧足久，烧到规个地下室啊，迄个条啊拢劈去，拢劈。乡邻员过伫遐水硬牛，袂当坏啊。因为要落去地下室的通道，有因为火烧放落来啊，放落了袂当落啊，落了惊讲车团掉入来底啊，危险。即马干靠水硬砖尔。那么目前为止来看起来是二楼啊，哦，地下二楼，不是楼顶二楼，地下二楼烧起来，我烧得真可怕。这个哦是地下二楼天棚塑胶板无烧起来，即卖烧十四点钟了后，惊讲哦内底温度相关过又烧起来，所以拢过几下，过几下。这所在哦，差不多伫个七十平，所在全部七十平，小姐林姐啊，我就拍摄，将近要到七八平，不是七十平，是的，将近要到七八平，所以现在吼、哦，这个条啊吼，已经有火烧加十家啦，现在咧惊讲要崩了，现在惊是咧惊要崩了，哦。这是迄个发生伫个台中，另外咧甲讲着交警，这交警无迄个合法的哈，伫咱台湾也无迄个合法的交警，无。台湾已经有修法，会当有合法的风化区啊，但是全台湾各县市拢无人敢做。全台湾呐、啊，拢无一个县市长敢来谈这个，无人敢。司法都通过，各县市有权利会当家己成立着因的安定区啊，结果无人敢来进谈，家长叫啊。所以这确实那要变这也是有困难，但挂掉是一定袂当的哈。挂掉时间的三十四岁的呢，在台北市万家一个巷子古早时代老厝一个当家当啥打赢德州扑克，这个德州扑克、哦、每一个人的手来都分两支牌啊，这两支牌、哦、这是你自己个人的输牌啊，然后这个分牌一关，一个会连续分五支啊，分五支的牌啊，分五支，甲你手内两支牌啊夹做伙，所以头前伊迄个每一个人分两支牌啊，然后伊会分五支的公牌啊，为头一支牌啊分落。这个牌啊，跟你手内的牌啊，夹做伙，夹落去，伊位是胚胎医生，啊，伊上大的就是 S， 啊来第二大的老客啊，你哩摆落来啊，哦，你也相信。那么，因就是跟咱的比龙洞艺术同款的，哦啊，但好比我你们了解上侪，我只是跟恁解说，就是讲你手内两支牌啊。甲因中官本人五支公牌啊，甲斗阵上大迄个人赢全部啊，都排名上大迄个人赢全部。啊，这种叫会当有一堆人，一二十个人做一波，会当有一堆人遐搏。啊，你咧搏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叫牌，一个叫牌。比如讲，哦，你一号的。
你也当对我这，你和对我这啊，这叫做德州扑克。我今天利用时间跟你解说一下，以后我就讲德州扑克，我就无得去解说啊，哦，浪费时间嘛，因为嘛无必要让咱好朋友了解很济啊。跟咱讲的是用叫的叫，但是输赢未少。那么这德州扑克，这个职业交金啊，这个职业交金，因一个党叫落去了，人就开始在注意。孟加分局接着破案，随时到现场进行啊，临检，里面就上台来这边的员工三个，脚卡十三个，全部拿掠起来，精神了后，将着头家啊，甲伊的员工，以及着脚卡，全部总共十七个人来个依上法办，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甲多不多来依上法办，十几个人输赢百几万未少呢。等于每一个人拢炸成十万里面的输赢。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啊，亚刀来讲抬高啊，把高啊抬到胸。这个案件吼，分林电话与心理，一只高啊叫做刀啊，一只高啊名叫刀啊，叫人挂到胸的案件。法官叫做王祖英传唤到啊，这个狗的主人，甲这个狗啊到现场勘验。这阵的案件，狗啊去用挂着上的空嘴，已经好。那么，迄当时，这个狗啊是叫人过于推顺，啊，因为这只狗啊去用挂着上的所在。一定好啊，无个老伙啊，康水嘛好。那么这阵呢，案件因为狗仔康水好去，伤痕好去，而且只狗仔伊嘛无什么无舒适的所在，而且嘛甲这个法官嘛互动真好，甲饲狗的主人互动嘛真好，甲抬着伤的这人的互动嘛真好，所以这个法官最后。我将着这个把狗啊抬着上的人，该判无罪。抬着上的这个姓王，伊讲伊是安那样，会把这只狗啊抬着上，对这只狗啊吼，伊要带这只狗啊出门的时阵，去予这只狗啊给夹着。他为什么夹着？因为伊要甲挂迄个狗链啊，这只狗啊给夹，叫这只狗啊夹一段裂缝，倒啊塞一段啊堵。拄着这个狗的卡腿，这个狗的卡腿怎啊会做啊脏脏啦？那么这个法官认为啦吼，这个狗啊受伤的所在就有好奇，啊狗啊因为伊不是人啊，伊是动物啊物，所以在咱台湾的法律目前啊，根本就无迄个法律会当来处理迄个物。受损的部分，所以为现台湾的法律，伊无法度人去啊，把这个狗啊受伤的所在来做判决，所以法官只有该判无罪。虽然法官该判无罪，但是法官对着这件代志又提出了个真严的谴责。伊把这个狗啊，把这个被告，那就是个狗啊拄着伤的这个老王讲，伊讲吼。现在狗啊，已经未使甲当作物件看待。真侪狗啊，拢是主人心目中敢若家己的囝共款，所以你未使甲狗啊当作是物件看待。所以这個对着这个狗啊的伤害，对主人的疼，差不多是敢是用家己囡仔被伤害的意思。和法官讲，不是你无罪，是台湾的法，我都来定罪。所以以后你做什么代志啊，未使向人家冲锋，小看是安那样就要加，你哦搞啊加的，反正就要头啊加堵，安尼是未使哦。你是这样哦，法官处理这个代志，伊把我们头壳疼的所在了，他为个工作的呢，咱嘛就咱。
头壳疼的所在啊，我看我咱个做朋友做参考啦。那你啊，你个是多人，阿桥做歹，叫压到，甲你堆啊。我请问，你也是有路边捡的几棍啊？你敢咪甲讲高啊？因为甲你讲叫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代志裁决无罪的过程中，伊嘛法官嘛有可能就说，提供事实，这只狗啊就甲这人咬，伊也都是唔对的，哦，啊当然是顺手啊，伊个边个也对。但你甲想看，咱台湾的野狗偌济，啊狗的问题偌济，我说好朋友。咱若是要甲解决这个狗的问题，就来修身成人，这野狗来做起，从下野狗特别来关注。另外，甲讲到德伯，这个德伯户政事务所有一个雇员，这个雇员胡林南姓李，伊伫个户政事务所担任雇员的时阵，因这个小妹甲拜托，拜托伊来查一查一当初的个主啊。那么这个大技术的小妹拜托可以查各资料后，那么代志就无人知影。事后大智小妹两个人冤家，这个小妹竟然冒着伊家己本身原来有罪的风险，伊去甲警方报案，讲伊这大智当时伫个户政事务所担任一个雇员的时阵。特意来查当初的个资，这件的代志，这个姓李的大姐啊，叫人依照个资法来给判刑。那么检举大姐的小妹，嘛又着检察官来侦办。第二方，伊家己杀敌八百，啊杀敌三千，祖孙八百的代志，伊嘛做哦。这个不是杀敌，伊个杀敌三千，祖孙八百，伊这个是倒变的。伊即个是杀掉八百子孙三千呢，伊是病大死啊严重呢，因为伊是多数西人因大死替伊查当初的个主，所以伊是主苗呢，伊会做较重呢，所以这个小妹，这个小妹真正吼、哦、大死啊，根本不是故意的，伊的个性就是临危欲睡不会瓦全，伊无管我到底会安那啦，个环境吼、哦，我一定要你死，这种个性。所以你这个大姐吼，但是那是解决了后，跟你小妹爱保持距离啊。因为这个人吼，伊无咧管别人的死活，所以就将将小妹爱跟你保持安全距离吼。你我你我控控，你我你我控控，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掏钱控要先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梦相思》。这个梦相思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吴太太。吴太太的点水灵水药，叫我要填过好送完大官的，甲咱交代点过要收听。梦相思，我利用共同做来点唱收听，多谢。

心思，请学会收听，吹掉西瓜里的泥。

0: 啊，伊咱那个听一则啦，功课。
1: 啊，你讲你七十几岁，啊，你食迄个天宝果汤丸食啊，就好呢啦。
2: 哦，我食这个果汤丸，食了还做个顺起来吼。
1: 啊，太顺
2: 了。啊，迄个小火卡会吼，我拢继续食你这个好顺丸啦。
1: 我食天宝好顺丸，
2: 对啊。
1: 啊，食了呢，较起得滴。
2: 啊，食了顺时。嗯，会行啊，拢着搁再压一支同号单，这做乖啊。那是肯定，人家啊啊，你出门拢着搁压一支。
1: 好安尼哦。
2: 嗯，较好未算是咧。
1: 好安尼哦。
2: 哎，
1: 啊，豆豆之后较进步啦吼。
2: 啊，
1: 豆豆之后较进步无？
2: 有啦。
1: 有吼。
2: 对啊。
1: 哦啊，你过来玩一下，做啊，你查某囝一下做好你啦。安尼哦。
2: 对啊。
1: 一下太困咧啦吼。
2: 对啊。
1: 有，好啊。谢谢啊，冰霞啊。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啊！你食完什么药啊？食啊，最好。
2: 食啲关老师头壳疼吼。
1: 过哪晚？
2: 啊，哦，食啲酸疼拢有效。
1: 拢有效哦。
2: 对啊，我你食啲疼吼，我好疼的，我关起毛那危险疼。
1: 哦哦。
2: 啊，因为头壳吼，啊，不要直接就靠，不要直接就乌了，拢有效啦。
1: 哦，啊，你原地无啥会疼，起码做好疼就对啦。
2: 对啊，起码会疼咯。
1: 啊，对啊。啊，你迄个过哪晚食喏？
2: 过哪晚咯？
1: 对。
2: 我食头壳了。

0: 点哈。
1: 哦哦。
0: 阿哥在耍路钓。哦。行路啊，继续开过阿哥会生气。阿
1: 你哦。
0: 嗯，阿哥一行他较听好好啦，所以一行比较听好好啦。
1: 阿弟，你讲你孙啊，有给我的油啊呀？
0: 孙啊。
1: 我的孙啊呀。
0: 我叫你来，我一看啦。
1: 哦哦。
0: 这边啦，这边孙啊嘛。
1: 哦，阿姨把油啊呀。
0: 哈哈，阿姨这我十五一只。这一万一块就就搞回来。
1: 哦，阿妹哦。
0: 阿姐姐，这不，你看光阿姐嘛，这一万回来啊。
1: 对。
0: 一万就够了。
2: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果脑丸，伊专门啊，针对着这个头壳疼、头壳痛、不安神、精神恍惚。注意在袂中，你甲你做。你若有迄款习惯性头壳疼的朋友，你要填补过脑丸当来吃。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你甲吃即款填补过脑。这个药啊吼，有专业的人，你若知影讲，你就买买药啊，吼，有咧买啊，买药啊，这。咱的天宝公司六十几年老药厂，阮的产品，阮的药啊，逐味都够好的。所以，咱这好朋友，你若是有这款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本身的癌、癌症、下手的麻、血压的悬，咱这款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这款填补过脑丸呐，你会当冰点着你的血压。咱这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填补过脑丸这款上好用。哦，因为来对面有西藏安徽新粉，你会当帮助你的血路循环活化。哎，个血路循环呐活化，咱的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好朋友。血压管吃天宝过脑丸，太困了，天宝过脑丸，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上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夹关裂后，腰脊骨打袂到寸袂直，行路卡会跛会甩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卡稳落爬袂起，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九九卡筋，行路安尼逼逼叠叠，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这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浆碎，生不起来，囡仔是谁心中的心中病？吃天宝好顺。看来是咱的天宝养阳丸，你等下放尿袂顺，屎袂大，肝该放放，该清清。这个要放放龙放金金金放放一出啦，他含汗水水性对他去放了白罗起泡臭的烟，放了安尼罗罗泡泡白白放了海鲜油，天宝养阳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阳丸，天宝清鱼啉不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黑红正红上片大眼目睭晒个流流目睭软黏着对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人生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样看物件会变形啊咱这个做好老目油的天宝清玉明目丸在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歌叫做《放下》。这个《放下》这是咱的单会长，是咱的破主天国标兵调营药局来各个天宝养阳丸，甲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本年了第三分钟对面中风药局各位填补好生丸填补过脑丸填补清玉明丸利生那中风作为谈这首好听的歌曲放下

讲的是，不怕你是阿兄。少年人生去打拼，为这个家在拼死拼活，现金是赚满满，餐厅贵落价。出门有司机驾轿车，头路事业是做真大。

牵挂。

梦的时，不捌你是阿君。少年人真去打拼，为这个家一拼死拼活，现金是赚满满，赚钱贵落山。出门司机驾轿车，头路事业是保真大，安尼你做。

0: 嗨，感谢各位朋友来帮我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那个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请各位朋友来帮我平平收听。有一边各位公司的商品，我跟你吃一次，有一边在看起来这里到指定的所在来看，较袂叫袂唔对，这学生啊，啊个老师无爽快，叫这个学生，啊个老师袂合，啊老师咧甲讲，伊无咧听，结果大骂老师，讲头个破坎，啊讲老师哦性格。其实这种头壳破空吼，是有一点啊歹话啦，性格无什么歹话。哦，即卖哦，这个人即卖无情真强，比杀鼠气质搁较强。这强的意思就是讲硬，讲硬，所以这里无什么歹话啦。即句台湾话无什么歹话啦，性格也袂强。即句无什么歹话。那么这个头壳破空，头壳破空的意思来讲，伊头壳无好啦。我感觉这句有小夸、淡薄啊、侮辱老师的意思，但是啊，也阁无讲足严重。这个囡仔嘛，无甲老师吵，嘛无甲老师叫拢无，伊来讲哦，头壳破空，啊讲老师欠格。这请假意思讲哦，就是意思讲请假来袂调，无啥物歹话。老师啊，各级的囡仔当然努力，检察官可能唔捌台语的份，检察官对台语啊无足了解，伊唔知是台湾话意思。你检察官唔知是台湾话意思，你唔得爱去问，好、哦。这个头壳破空吼，意思咧讲老师头壳无好啦，哎呀闹歹，所以这个检察官伊唔是即句请假来起诉，伊即句头壳破空起诉。学生伊哦认为讲这个老师的闹无好啦，闹歹，伊才安尼甲讲，所以闹好甲闹歹。这个部分改在人改变的，法官认为讲这吼无侮辱的意思，只是我老我学生嘛，我感觉学老师的头壳无好嘛，所以唔讲老师头壳破空。我的想法，我的感觉，就头壳老师的头壳无好啊。所以这个叫头电话，伊认为这个学生啊，伊无侮辱的意思。将这个学生判决无罪，不是老师所讲的话，拢百分之一百对。在迄个学生的意思啊，学生的想法啊，老师的话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对，老师的话嘛有可能会唔对，所以吼、哦。伊甲老师的未爽快所在，问题点出嚟吃，最后到尾也把这个老师判无，把这个学生判无罪，原因就出嚟这个所在。你我你我空空，跟咱们电话我关系空又新卡，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问个，我问个叫哪是？哎，
1: 你是啊？
0: 哎，对啦，哎啦，我。无啦，你上紧来紧起，你听我的声
1: 好啦。你
0: 听我的声，茫听上紧，上咧上紧的声，到我的声蛮对了的啦。反正无你卡电话入来吼，你爱把你的上紧紧起来。你卡电话入来，你要把你的心机静起来，你要听我的电话当爱声，你茫听心机的声，因为心机是用电脑连线， 由来阮遮传去到你的哪里，爱万八秒，爱万八秒的时间，所以卡来把你的心机禁掉，吼、哦。喂，你好。
1: 门哥好。
0: 嘿，是。
1: 我是要关红米的啦。
0: 嘿嘿，你好，嘿。
1: 你怎样吼？
0: 嘿，红米我知。
1: 搞厦门罐那啤酒的啦。
0: 哦，这个好，好，两罐啤酒我听。
1: 有啊、
0: 哦。有、哦。
1: 我看，看海最近就过来，现在到那个搞那里。
0: 不要紧啊，
1: 没有、啊，我没有。
0: 爱吃这也在啊，整天就想诉说。
1: 我有在吃两罐过啊。
0: 有爱吃
1: 两罐过啊。
0: 我肯定冇得人啊，一
1: 天吃过
0: 你啊，爱吃保养一天吃两粒嘛，不要紧啊。
1: 哦
0: 哦，你啊该吃好料，你啊该吃一个保养一天吃两粒嘛，不要紧。
1: 哦，对啊，我问你的，我就是要看他们这个看矿肉。
0: 哎呀，
1: 哎呀，
0: 爱矿肉啊，哎呀。
1: 我这样子，现在都看看啊，看点嘞。
0: 哎呀，啊！你到阮内底有留你自己电话无啊？
1: 你自己自己电话无？你电话自己迄个
0: 手机啊？哎哎，等下等下等下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慢一讲诶，慢一讲，我拄我手表来抄，你一讲，电话拢走出去啊！等一下啊，等一下，我来抄出去，我来抄出去啊！

0: 喂，你好。
1: 喂，你敢问这样？
0: 我问这样，还是？
1: 还是哦，我要买一个这个那个辣椒油啊。
0: 辣椒油啊，哈。
1: 我妈妈要吃。
0: 哦，啊，你妈妈什么大名？老，你有老我妈妈，你话不？有老你妈妈的名字吗？
1: 没有，这是头一个。
0: 头一个。
1: 哈哈哈。哎，怎么？
0: 你妈妈叫什么？妈妈。哈
1: 哈哈。哎，怎么？哎，怎么？这是亲戚
0: 妈妈叫什么名字？
1: 咁你肯定要吃辣
0: 椒油啊。我妈妈叫什么呀？
1: 陈文娇啊。
0: 陈文娇。
1: 哎。
0: 你干嘛？你干嘛？我食过妈妈。
1: 妈，
0: 这个名个以前就好啊！你等我一下，我来抄电话啊！
1: 好，
0: 等一下。

伫着阮的心内话。一个为怎只爱你一个，因为骄傲的姿态。

0: 好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哩食
2: 啦。哦，你即马食咱天宝养养丸，食咖啡。
1: 我食到过你啊。
2: 我爱食水咖啡好啊，你啦。
1: 诶、欸，会使啦。
2: 会使哦。诶、
1: 欸。
2: 哦，好，我咧食啊，水正有啊哦。
1: 有咧。
2: 啊，你就爱继续甲食哈。
1: 对啊。
2: 哦，你刚刚正在火刷吃甜品，你还是要加个饭就对啦。
3: 我吃了我吃饭，我吃不完，所以你叫我吃加辣的，吃加不完。哈哈哈哈哈。
2: 对，这甜品你还是要加啦。
3: 对啊，你没吃那吃呀，吃呀，吃呀，吃呀，吃呀。
1: 我就是要去开一下行哦，啊我啥今天叫我叫就行，我叫就行啊。
2: 哦哦哦。
1: 啊啊，食食两罐了，就好起来了。
2: 哦。
1: 咁啊，拢无关事情嘛，不要紧啊，那个。
2: 哦，你算讲嘛，我叫就拢推荐，拢行起来就对啦。
1: 我行起来，啊食行
2: 啊。哦。啊，今嘛食偏多两两罐。
1: 食了好起啊，我。
2: 哦。
1: 我都好起啊。
2: 你食咯。
3: 我卡皮卡皮哩，
2: 哦，你卡皮卡皮，啊姐，
3: 加加洗衣粉都消了呀，
2: 哦，加全部用的完，加洗衣粉都消了呀，
3: 哎哎哎，
2: 哦，啊，你不要讲话是吧？
3: 我是加一罐，
2: 我多一罐，
3: 加一罐，
2: 好啊，你哦，我你讲你啦，又要吃正哦，皮卡皮就消了，你就不用加加洗衣粉开好。
3: 对啦，啊，我就是我再来再吃啊。
2: 对啊，因为这样哦，够有气呀。
3: 哎
2: 啊。
0: 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个效果真好。你到那卡会灌水，会水肿，这就是咱的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咱这个放尿未顺的朋友吼，咱的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回来吃。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卡在换水，会水肿，会水卡气。但这款卡的水肿的现象，你要停到永永远等来吃。啊，出了头闪了尾，参加走拍打球出来的闪了，你啊一个劲就闪出来，这边这边就停到永永远。暗时在睡，一暝起来放尿放几来遍，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本身的寒阴阴声，脚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来抽个听，古人登记的抽个听，抽个五五暗平，啊，精神恍惚，注意那个中健康恍恍叫自己叫。吃天宝过脑丸，暗时困未起，开困开落眠，吃天宝过脑丸。回过回落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咱的天宝过脑丸有活血作用，伊会干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最后会当正常。那么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经络、过经过治疗酸痛前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痛袂到，伸袂直，行路脚会破会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底，筋络歹，筋络慢硬，腰闪着腰酸着，人个衣服老多旧旧脚筋，行路安尼笔笔叠叠细细酸酸，行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咱即款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会当甲咱滋生水、补精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作实咱在中国时代哦，要行路若无拄拐啊，无牙齿牙医啊，拢无用的。这就是咱的骨浆骨精髓老是过老侪所引起。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喂，你好。
4: 阿文姐呀，好。
0: 是，你好，阿文姐。
4: 阿文姐，请教一下。我卡卡卡那个不久啊哈，
0: 考考来教，
4: 哎，
0: 这有问题哦，
4: 这有问题哦，对他拢未使来取代的，
0: 嘿嘿是，
4: 阿威阿威阿威爱情，
0: 他做卡未取代，你爱食甜宝好心丸，阿你那皮肤会上，你爱食甜宝五年解毒，
4: 哦，五年解毒完我有啦，
0: 哎， 啊，好幸运，你爱过筋络、过筋骨、玻璃骨精髓啊！
4: 哦哦哦，
0: 我爱吃那个菜哈。
4: 可能无咧，
0: 我甲你讲，一罐可能2000多，可能3000多。
4: 你先加十个蛋再上啊！
0: 哦对，啊你有夹过无啊？我以前早捌夹过八种物件无？
4: 捌。
0: 好嘞，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

曾经没倾听过心弦。啊，你是黑马，天空比我，你是微笑，一旦喜欢。

0: 是我的希望，我不惊压力会沉重。
1: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有名古早的北斗镇，今天是古罗水溪支流尽头的部分。除了是中部内部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水运转运站，台湾传统无机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府二路三万家是古道的原地，一直到今嘛，特别也是叫北道为古道。不久，过去风华就在古道，却是一座无可的关城。一百多年来，古道做有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得整整齐。真正风光的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可的包房啊，新沙店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店内面，到底处林立一个精致的图像，是魔法的彰显之一。古老人拢在讲，古道三元，道元、天元、甲马元。来到古道，大部分人拢会错过远近知名的古道马元。回球马汤，就亲像珍珠万宝共款。这就是古道，一个历史上甲洛江知名的古上港。兼差工繁华不在，因为古道真清气真整齐，依然是一片的风景。圣山马湾烟水未离，古老人希望也会。
3: 超过百年历史，自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广场，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酒来敬酒念歌词，斗阵来饮茶的泡咖啡，听歌看电视，打来电车里享受人生好滋味。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富贵通大，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分。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因为咱这大人大叔大叔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啊嘛，就规定到来旅游，一定要就万里参详阿万金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详，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好。来可能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都没用的啦齁现在的人啊在是要活在这个世界啊其实是不简单啦齁你给他看看咧齁每一项齁实在是怕死人咧我也看这每天的报纸齁什么脑瘤啦会肉肚疼肉肚你疼齁啊生出家做什么肉肚也是什么怪人吼、哦，啊，有够侪侪啦！你甲看一个人，即摆吼，我阿咱只爸母啊，你听我讲者哦。这啊，头壳啊，是脑瘤啊，就是脑，这应该是属于脑的，吼、哦。啊，伊这你敢知用安那开？你惊死人啊！这我咧讲哦，人我咧清醒，啊，内开，吼、哦。这人清醒就开哦，要安怎样？讲安尼起来开落，迄、那个头壳较袂去算的哦。一个三十多岁的这个少年的哦，十八岁啦吼，三十多岁啊。人以前迄个车祸，好车祸去接受检查的时阵啊，意外发现就是脑部生渣生肿瘤啦。伊就爱接，迄个接受这个手术治疗啦。这个伊治疗了算袂歹啦吼。啊，这医生咧讲啊，是安那这个会当安尼呢？因为吼、哦，这个皮肤部风原病啊，神经内外科的团队采用着咱人哦，卖麻醉哦，也是啦。这位听到这卡尾手的连续机，我无听。卖麻醉吼，甲伊拍个破开啊，啊就开开颅嘛，后就是清醒哦，先互你人知影人，要甲你开这个做这个手术，切除掉这个肿瘤啊。伊这最主要就是讲要安怎呢？咱人啊清醒吼，啊要甲你开刀。哦，兼以后要治疗的效果，甲神经功能拢保留开条。患者这个三十几岁少年啊，开到了手术恢复足好诶，两礼拜后因就会当下面某吼去韩国看这个什么演唱会啦。哦，这个方圆病院副院长咧表示啊，传统的手术啊，头壳。这脑瘤啊，吼，那传统你家的手术是全身麻醉对你进行啊，无法度确认讲患者功能的变化。啊，这个患者肿瘤主要伫个对呢运动功能关键的区域，咱的脑有咧运动的啦吼，有咧迄、那个关键伊个咱是咱的腰有骨的腰的一块啊。反正伊分甲作去管的啦吼，为你管理的手的，为你管理讲话，为你管理的脚，那咱的脑是安尼哦，
1: 哎，这
0: 行的啊。你若去甲你动着你的讲话功能的时阵，我来讲，你以后就袂晓讲话啊，讲话就耳哑
1: 哦。哦。
0: 啊，若去动着你的手机的，你的手就会袂正常哦，啊无就会变形，啊无就会即有诶无毛病哦。咱的脑，叫伊个东西。伊这，他这个拄啊，调拄啊，伫个运动方面关键的迄个所在，小可无注意，影响就是后的这个生活品质啊。因此啊，这个用这个清醒，甲你头壳破开的方式，哦，患者咧手术关键的时阵啊，你的头壳清醒，你的头壳清醒，你的头壳清醒啊，遐个神经咧振动，医生拢看有。哦，拢感官看会到，你家咧开刀前，先袂去家咧动着你这个啥，你这个也做，这个也做神经，迄个一块的啦，哎，神经的部分啦，安尼哦。 所以啊，伊这个下手术过程啊，患者后拢知影哦，这个患者拢知哦。啊，比如讲伊咧开个手，伊会甲你讲你手震动看卖啊咧。后来啊，伊就你就震动无看。哦，阿姨，哦，安尼好，这个无去算着，来，你讲话看卖啊嘞，你创啥看卖？医生会讲讲，甲你问你听无？啊，你一定爱做出你的正确的反应，安尼甲执行的命令，哦，人家讲啊，安尼无去甲你单着，无去甲你安怎着？哦，安尼哦，这是要有真大的，要有真大的这个。用起这样多多亏这个多啦，无些人前天最头壳全亏了。
1: 现
0: 在是
1: 用
0: 起
1: 钱啦。
0: 唔知啦，反正伊这都是无你管的啦，无甲你都是。但是人伊手术了好，无就跟他讲哦，人伊安尼两礼拜就当去韩国看下都算。
1: 先
0: 进会啦，我拄啊讲着这嘛，咱讲实在啦吼，啊，我们感觉啦吼，台湾人啊。哦，台湾人啦，吼、哦，当然咱啊韩国人，韩国的变成一般对台湾人袂歹啦，但是咱台湾人真正无当作安那尼款的。你看韩国的国家对咱是都无友善的。哦，你看我较早嘛拢也单身的喎、嗯，你看我卖家嘛无爱家，咱到底比较好物件，总大概都你看嘞。啊，你甲看韩国对咱台湾其实无友善啦，吼、哦，真正都无友善。哦，所以我朋友，我囡仔，我拢讲咱韩国也无比台湾较水，咱唔免去提咱的钱去韩国。热脸，迄人家的冷屁股啦，哦，咱唔免拿咧啦。哦，台湾敢会比较歹，绝对袂啦。哦，绝对袂比较歹啦。迄每一个国家吼，大家都拢，你甲看咱台湾，如果你世界的电脑之地啊，那甲其他你看世界足多国家的关爱我。咱到一个足重要的，这个，伫个世界内底算一个足重要的。虽然咱谢谢第二样，就是做好的国家啦吼。来，哦，所以我拄仔咧讲个脑力，哦，啊，这之前讲过啊，五十几位这个小姐吼，下巴高哩听，啊去检查，病嘛是真哩，后来，啊，过来就是正常严重的三日检查。你甲同拢咧讲气象，拢咧讲气象。哦，顶即进前看咧就讲，有气象的女性高声拢无食薰啦吼。啊，咱阿方咧讲，气象个一种叫做小细胞，
1: 会啊，会走
0: 的，会走的，不是会走的，迄个掉掉吼，
1: 掉掉，
0: 会迄款的会作歹伊个啦。所有的气象内底，迄讲叫气象的感冒。我咱都做做人家嘛吼，我大家去看这外，我那甲咱这查某啊讲，啊，迄个肺炎的感冒小细胞的哦，我捌看过一个报告，伊就是讲，你癌，你用这个化疗的，对哇，不管用啥感染。我那你化疗药剂就是把这个细胞包起来嘛，我后你看开嘛，啊你我后你看开中间，我伫外口甲你包咧，你走袂出去，你自然就安那，迄个癌细胞就萎缩就死亡，
1: 因为
0: 你无人接你药剂，结果这个小癌毛肺癌的癌毛这个小细胞诶肺癌嘛，就是讲你搞关咧，我无啥。你搞看嘞，我无啥，我内底家己会制造，制造这下物件，制造这下我你做
1: 我，哎
0: 对，中医啊，好中医啊，我阿你个看脸癌，脸大话嘛快速这一块，哎，所以伊讲，什么脸癌嘛，恁注意听啊，就是讲咱一般医生拢讲你食五年的药啊，
1: 系啊，
0: 阿都过关啊，伊讲唔是啊，
1: 伊讲
0: 你哎，该办理办事过来哦。伊讲你上好是五年或、哦、十年，不管你药啊吃完了，你袂使讲啊，我就好啊，唔是好啊。伊讲你只要五，只要两年，爱一定爱等你检查一遍，两年检查一遍，
1: 也
0: 是啦，
1: 对啦，
0: 对啦，
1: 他
0: 保重，他保重啦，吼。
1: 所以我看到人家，然后说，上公，很多地方，平均来说，三零啦，阿玲行，我讲，啊，你玩的话，哎，要去分享几呢？
0: 对啊， 其实都爱做主意的，拢爱做主意。
1: 所以讲啊，就是你啊，你等于控制时间，
0: 就是控制条的，控制条的。
1: 刚才那个你油啊啥拢爱准时吃，啊，
0: 啊，真侪，
1: 啊，准时追踪，
0: 啊，真侪人拢认为啥，你知无？拢认为讲我都。我做啊做啥？我做啊做控制好势啊，就变化变化哦，
1: 变化好啦。
0: 啊，代志出来来，其实你若够叫好啊，好我起来，还是叫专业作用部的
1: 哦，
0: 作用部来哦。所以其实咱这两天啊，应该来做一下啥呢？疗愈操，因为我的疗愈操怎样做好，但是都无哦，怎样无啊无我就来来做些疗愈操，我都无。
1: 这类感，这类感冒，也起码嘞，这样感冒，刚刚不是一点，你想未到的毛量多，就奇怪。他这阿婆阿姐，起码啊，刚刚
0: 愈
1: 听愈
0: 多。老外他这不错，
1: 像那些讲，什么讲的，哈，包括这些。
0: 看未了啊，看未了啊。
1: 嗯，对啊。啊，我哦，人上，哎，保养啊，哎，去保啦，提管咱人的经验啦，
0: 对
1: 抗咱。
0: 我来直接查路啊，讲。
1: 嗯。
0: 有时含面来提提注意，这个注意啦。
1: 有啦，注意啦。比如我听，听那个在，而且咱现在以前没有听过啊，最近新科学嘛。你讲，咱的肠的水来底，咱的水来底困足济哦。
0: 对。
1: 哎，困好好歹困足济，尤其你啊过无好嘛，老化肝过无好嘛，肝就是做一做厉害啊。
0: 对啦，我都想做广告，你咱咱每个人拢爱注意点。
1: 对啊。
0: 你这这也都啥，这也都肝胆，那病气那病气就就这个。这个恶事的经历啊，实在是一世人没安那讲。
1: 哎，人人的心情跟着习惯，听到迄字，迄字造出来呀吼，我来讲，你人的气质从拢习惯，
0: 拢习惯，
1: 拢嫩起，人拢嫩起啊。
0: 好了，恁现在把握啊哈，有需要服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也做来了解吼，你甲卡咱的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啦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啦吼，因为咱即卖吼。真济产品想要做，但是拢无够，无物件啦。大家后人足济人来讨啥？讨两油啦，啊，两油即卖都完全无半地位，
1: 都来要赚个本钱。两油则是愈
0: 愈咸，
1: 愈咸愈济啊，愈恶。
0: 啊后人咧做汽车啦，啊汽车即卖嘛咸啦，啊都唔来，无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哦，最主要吼。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咱

0: 在双方娱乐厅啦哈，有需要服务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来，咱这中辈时代哈，去环境啊，当时啊，咱主要负责怎样啊？好的物件当然无好的物件，咱不爱讲过。但是当时啊，咱要爱物件，就当时去当时讲不明白，咱就讲起来是自己的啊啊，这个吃起来就当没有，这个阿多有当时啊，我多红花就是我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现在别时间啊，这个还好些嘛，对吧？我现在已经啊，这还要买三千几万，现在过来。他都不出来呀，好了，出来今天做完这些法务啊，好了，那来先给方宇讲一下哈。
2: 张老师啊，你好，
3: 哎，好，你好，好啊，你好，你好，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啊，先给大家讲母亲节快乐，
0: 好，感谢你了，好，这，
3: 大家一定要讲，一定要讲。啊，骨头挂好吼，你才行是行。你骨头若挂无好，你拢免讲啊。
0: 对，
3: 拢伫都有偌好食，有偌
0: 好，拢无效啦，
3: 拢无效。你就干那看相片。
0: 我就甲你讲。

0: 爱安少年的时阵，就甲骨头保好。
1: 对对对，
0: 啊骨头，其实我今仔来甲大家吼，啊做一下详细的分析了。骨头甲骨头，咱是骨拢骨头，上全部吼，咱三个所在骨头上容易受伤，上容易退化。第一个手，第二个脚大夫，第三个髋关节，髋关节就是咱的尻川这片这片骨头，
1: 对对，
0: 甲大腿这片。第三个，尤其是啥？尤其咱台湾人，尤其就是啥？脚大夫。骨头就膝盖啦吼，咱骨头甲骨头中，骨头是顶的啦吼，骨头甲骨头中要连接迄个所在，就是叫做软骨，你大拢知。
1: 哦，
0: 你
1: 有
0: 食过？食过鸡啦吼，食过什么地方的骨头拢知？拢知有一个软骨底啊，哎啊，咱人的软骨磨久啊会流失的，啊你磨久啊会愈来愈少的，会愈来愈无。啊，做者人讲啊，我来康老师啊，我来食钙。我来吃我补充这个钙这个物件，爱记哦，钙是咧针对骨头，你若针对关节的，你一定爱吃有胶质的物件。什么叫胶质？头到后都变白，都讲胶质就是啥？就是金丝柱啦，或者是软骨啦，裂骨骨啊，这物件，你感觉这物件话歹提着，而且伊逐项拢是专利的，我无咧臭看吼。这物件进前，若有爸爸妈妈老的，老开始咧补充过，我跟你讲，两个月、三个月，你若去病院检查你的骨密度，绝对足水的，绝对足水的。啊来，不来，65以上的爸爸妈妈，你就干那爱顾四项物件，垫骨、软骨，这我一再拢会甲你分享哦，垫骨、软骨、关节、甲筋络这四项物件，你若顾会好。看你要往远拢去，你要去澳洲你嘛去，你要去美国你嘛去，你要爬山落海拢去，
1: 要
0: 去这四项物件拜托一定爱讲。
1: 但是张老师啊，
0: 哎，
1: 咱外口知嘛？你讲啊，我爱讲，啊，我较正嘛，葡萄糖啊，鲨鱼卵骨啊，哦，这个啥，这个都鹿茸啊，鹿那个骨粉啦，哦腰腰筋啦，姜黄啦，往来加醋，加完两杯这样。啊，这是要怎啊？这其实是要来讲一种算补骨尔啦。哦，补骨尔，其实作用无大，但是足侪人拢食这样。啊，过来干啦，食这几样就是拢要抗发炎面嘛。
0: 要抗发炎，
1: 抗发炎面嘛。要安怎，可能嘞加完两杯会产生作用？我来讲，主要我讲到这个鲑鱼哦。这样嘛，你听我鲑鱼，是咱咧食伊啊，暗白迄个无，迄个鲑鱼片啊，迄个软骨啦，揪出来一项叫做蛋白质糖啊。哦，我来讲，这拄啊，咱有在了去用这个物件。
0: 蛋白质糖外口歹找，外口你若找着拢合成啊。问题是我个买合
1: 成，哦对，
0: 我一定要爱日本的鲑鱼，鲑鱼就暗白鱼啊啦吼，
1: 你
0: 去食鲑鱼的生鱼片最好食，迄鲑鱼啦吼。就是伊个皮啊，迄个所在，伊规身躯加一拍至两拍营养，而且伊个皮啊遐足少，啊伊偏偏呐，伊个皮啊遐有上咱需要的二型加完两倍，
1: 二
0: 型的加完两倍，啊个啥，头个阿公讲的蛋白聚糖，这拢是天然的，
1: 这等于刚才讲人你讲的弹力蛋白，
0: 哎啦，这个是要增加咱软骨的弹力，
1: 好
0: 咱
1: 讲，嘿，
0: 好咱屈的落，麻痹的起，迄个弹性有。这弹性有咧，后咧骨头较袂发炎。啊，当然啦，头过咱咧讲的遐物件拢是抗发炎的，啊，想食是抗发炎的。因为啊，你伫磨骨头伫磨会烧，软骨会烧，会烧伊就会流血。
1: 对，
0: 咱就是爱抗发炎，可以软骨可以冷却。啊，咱爸爸妈妈你唔好去食喺外口的消炎的哦，止疼。我甲大家讲一个例吼，我之前去迄、那个。一个医生科的经理啊，医生啊，开讲，你讲到愈来愈侪案例，愈来愈侪病例，安那你讲啥？台南即马开始拢住外口，拢买着止疼药，你若住外口摕着止疼药，食，有一个案例就是食，四十几岁的查某人，食到安那，食到伊胃穿孔，食胃穿孔，你讲啥？叫我甲你分享，因为咱食止疼药啊，会乎咱胃黏膜愈来愈薄，好，所以伊个胃穿孔，所以你看。你脚头有哪里疼，手哪里疼，你就干那会要食消炎的，食止疼的。早晚一天吼，你一定你的腰子跟你的肝绝对成正常，是安那？因为你这么食了了，疼剩五分钟、十分钟，哦，都爽快。

0: 白饼、白烧啊，问题是你要看，你吃入味的油啊，拢一定爱经过肝甲油脂干是肝排出，油脂排出。问题是你遐油啊，油分、油啊的毒性嘛，是个老气的。
1: 对
0: 对，这我最重要的哦。所以你看，都是妈妈讲啊，我紧啊，我老啊，我这个换一个人工关节，卖工卖工啊，这紧。对，遐个妈妈，你若到一阵七十岁、八十岁，你敢真正坏落嘞？有啥物坏落？你到我都搭你遐听。人工关节唔是上好的方法呐，拜托，卖安尼定去想。而且食止痛药啊，食消炎药啊，这拢是暂时的。啊，佫有出侪爸爸妈妈讲啊，我麦叮当我个袂听，歹势哈，唔是麦叮当袂听。
1: 哎，无错。
0: 你麦叮当佮你倒伫面上顶，
1: 嘛是你丢你丢啊！
0: 即你倒一工两工，还你的脚头嘛是袂好啊，你的软骨嘛是脆的，
1: 对啊，对。
0: 所以我今仔要甲大家讲，分享的就是讲，要准备，要准备是目前全世界。
1: 全世界，我来讲，讲就是非常
0: 厉害。
1: 咱台中营造一个范医师啊，因妈妈吼。你白走啊！啊，你行路较慢啊！你准备这个物件安尼食吼，讲食食后要三个月。如果安那呢，迄天我去也坐讲，哇！真系你准备这个物件食对啊，真正一天行一万步都无算，无过分啦。啊，你就知，你就知啦。
0: 好啦，要准备吼，是一代吼，外口安尼讲，叫做天然的葡萄糖啊，天然的葡萄糖啊，而且有抗发炎。抗发炎的一个效果。啊，过来哦，问题来啊，你准备是足惊烧的物件哦，伊一定爱用超临界二氧化碳的萃取的技术，开出来，伊内底只葡萄糖胺甲软骨素，啊个欧米伽三接收会出，因为啊呐，因为惊烧啦。啊，问题是你看，你准备你外口通常啦，我刚甲你保证，你外口绝对讲，你准备嘛，干阿咱家有。而且伊是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是我做的抗发炎。
1: 讲食迄个行路去做的。
0: 哦，啥做这？做这的啊？因这是上新的物件嘛。啊，再来鲑鱼皮软骨，这差不多我讲的，伊的蛋白质糖，它是用的胶原蛋白，就是爱按鲑鱼的皮爱遐来。啊，再来做啥？做鲨鱼软骨。哦，一个柯妈妈讲啊，我鲨鱼软骨食偌济多偌济，问题你就干那食一项鲨鱼软骨就无好。食鲨鱼软骨。鲨鱼拢不会冲凉，刚刚，伊在润滑。问题你伫润滑的当中，你的垫骨到爆掉，你的迄个啥迄个肌腱到爆掉，拢无爆掉，你只干那食一项鲨鱼软骨是无效的哦。鲨鱼软骨做好的问题是你爱复方，爱全部的成分拢我吞。
1: 过
0: 来个啥葡萄糖胺，这常常听到，这台湾常常听到拢
1: 知。哎，他哎，大家拢会。其实人这东西是上基本的，
0: 对，啊，还有一项叫做西兰，西兰你听过无？
1: 哇，都爸爸妈妈都听过，知啊。
0: 西兰吼是伫迄、那个，我跟你讲啦，是美国骨科医生，伊个刀啊顶上去放一罐西兰，是安那？你敢知？因为西兰就是咧抗发炎的，而且伊个是天然的止痛。我就讲就是安尼啦，天然的止痛，咱卖去食迄合成的，外口的止痛药啊，那要食就是一定要食西兰。你看哦，遮济好的成分，啊，搁做啥？搁有往来炸素啦、牛骨啦、香树皮啊，啊，搁有特别是我甲你讲，牛油木果、乳油木果、牛油木果这三款物件，伊会使啥？固定咱的软骨。头先我有讲过哦，骨头甲骨头当中一定有一个软骨啦，用一个膜啊甲你包起来。你的骨软骨爱固定协调的，才袂出错。什么叫出错？才袂歪曲啊，才袂卡出去啊。
1: 哦。
0: 那个乳油木果是专门在固定软骨的。你我问你的爸爸妈妈，你们外口饭食的酱，你食不食？你大贵食袂着啦。啊，而且头拄我讲着，咱拢高，咱拢去固定哈软骨啦。问题是骨头那种固定。咱要食钙对哇，咱要食钙，钙爱食啥？食植物蛋白熬鹅肝，这是全世界。
1: 植物蛋白熬鹅肝，
0: 这是全世界吸收率上高的，吸收率高成啦，高成伊就是有法度给咱钙，食入了直接进入骨头内底，所以伊就是啥，伊会使甲咱的骨骼生长，给咱好强化进行。哦，所以你看爸爸妈妈你要听清楚哦。遮侪新闻，遮侪好物件，今仔我来甲你分享。 你就是你若有这头面的，绝对爱啥爱来爱来处理爱来包装。啊，绝对无想讲啊，我个年岁大啦，我个退化性关节炎啦，我个僵直性关节炎啦，我个是一定会疼啦，哪有一定会疼？迄无啦，无一定会疼啦。你若保养，你会疼迄感觉会延后，吼、哦，会延后。你本来差不多六十五岁。你去了延后到八十五，我跟你讲，你干那这十五年你就惨了，唔行啦，你这十五年你能去
1: 更快来啦？你那食起来过瘾，食着乖啊，无你的。
0: 哦，真的。
1: 伦理绝对无你的份啦。
0: 对。
1: 就算讲你七十外，像咱那陈医师你讲安尼，你八十啊，骨头骨头断去，我还讲有当时啊，倒咧三个月、五个月都咧倒啦。
0: 哦。
1: 人伊讲啊，那有这个过瘾就对啦，吃落呀。我跟你讲，我话会做。解决了，哦，我都跟你讲过啊，我抓来抓去一群少年来这里做做斑驳啦，做猎菜路的啦，做做抹做迄个拖水的，一个做斑驳的，手脚手脚断，你脚哦，脚断脚断，手断是是怎么一个？哦，脚断，我跟你讲，迄医生讲你上街就要看，啊，阮家里家里家里积存啊，哦，阮枕头的，啊，佮你讲的。你讲咱自家看，我来讲是安怎，咱爱定那个帮助，因为啊，胃口早靠一个啊啦，某爱带囡仔去读书，带老母去看医生，无早去食头路，胃内面加靠一双手尔，自然的大几条，我一直讲诶，休困三个月啊，爱吊顶，含饭啊食都无啦，对无？搁叫伊休半年，我提这去啊，我提这个。葡萄糖胺啊，鲨鱼卵骨啊，全乌鸡、香蕉皮、孜然、牛油、树的油果、鲑鱼的卵骨、叶酸皮、鹿茸、牛粪、猫尿丁、油盐，往来加做加完两百，这所有成分综合起来，一个保养品，我甲提起要吃，我甲讲吃啊，便宜。我还讲你真正爱赶紧落去，无你柜内面安尼，要生活绝对会成问题。我讲外久两个月。我哋做人群，哦，这项中医书啊，看到啊，有这个骨型、生骨质、生骨瘤，促进着咱的骨质啊，促进那个骨粉，骨质的那个重要的成分，都拢装伫内底啊，对吧？老岁人行咧，脚骨咧死死衰衰，啊，你骨了了，这两个脚头哦，痛到要死啊，手也袂惯的，这种叫做啥？叫做单的，
0: 嗯。
1: 叫做啥？叫做无卵骨啦，就是爱靠啥？靠牛油果嘛，靠鲨鱼，伊来做鲑鱼卵骨嘛，你炖肥嘛，加完两倍嘛，这拢总有啊。所以我潘老师确定回来，你讲这啊，你食得到啊？这爸母啊，食得到啊？行路唔是问题啦，九十岁啊，行路唔是问题啦。
0: 哦，你免牙齿卡粗啊，你嘛免牙拐杖，真诶，差不多侪。而且啊，我要讲一个。日本顶级的养老中心、安养中心啊，就是跟咱那上面长照同款意思。顶级的安养中心，因指定爱食这项物件哦。啊，过来，美国的职业棒球选手，职业棒球，
1: 这个配音啊，这个配音，进目前就是踢卡球的，这个运动员的家呢，
0: 要
1: 搞啥？搞你的卡球家，家那边做啥？那个关节的用途。日本拄啊，汤老师你讲的，是啊，日本的足球安养中心要食这個，因为你预防你骨质疏松症。哦，你若未惊，人足球安养中心就无爱啊啦。来，咱今仔感谢汤老师为咱所做的这健康常识来。

0: 来，啊，如果听一个倒来，你时间的关系啦，好来，咱现在中国时代吼，阿峰先甲恁要讲个进程，先甲恁讲个啊，因为我这叫做快闪啦，我抖音我三点三点，我这干阿贝州诶，干阿贝州诶，吼，诶，阿春是贝州，五零啊。我就自己捞，捞唔得几罐要食诶，都无会，因为这一定爱靠进口。过来，我先甲你讲好诶，以后可能这支产品广告一年广告一届至两届，安那讲？因为即卖华冠同生物科技甲咱台湾诶科技诶用心穿啊，已经敢若有三间诶四间要签合约，然后就是爱供应互用心穿内底遐诶每一年偌济粒，伫因内底。哦，即老嘅保养骨头，即卖我来讲，即卖其实咱真侪即老嘅啊吼，大家讲白白啦，身体骨会行会走，咱来带较高级嘅养生观，人继续规划，卖去带安养院，即激素差足侪侪。哦，因咱台湾即卖政府做即个护理做了真好啦，哦，来只有备注哦，只有备注哦，来咱来进广告哈，就是咱嘅卡用骨种 IGL。全国啦，哦，我会当甲你讲，不管美国安怎进口，都无人进是伊安尼啦。阿峰甲你讲啦，我为着找这个骨头的产品啦，我会当甲你筋，过你的筋，过你的软骨啦，过你的迄、那个，你咧食可乐沙面，你嘛免食呢。你安那讲唔免食可乐沙面，我来钓你金贝嘛，我来钓你金贝，你是安那个食这個，你的筋都较歹。我咧揪袂起来，我咧讲，迄、那个为人坐咧爬起来，我坐咧了就爬袂起來，几样卡坐哦，你爱知迄种筋出问题啊？来，你把拔倒去，把拔倒去，一个卡你好，惊袂我，惊袂好势，我咧讲，自己个食都无唔对啊！好来，咱台湾啊，100%退化性的观察炎啦、啊，哦，哎是迄个啊做啥？迄、那个做一种观察炎嘛做啥？啊，做啥物观察人有那作严重诶？迄咱台湾人上好钓诶吼，你一定爱食一支。我甲你讲，加几样物件卖你，就超过这个价值啦。啥物物件？有迄个鲑鱼、红肉鱼啊，有无？迄个片啊，一块两出来啊，迄叫做弹脂蛋白质糖。你捌听过咱诶卡出来叫半裂骨无？
1: 半裂骨，但一般大拢在。
0: 大概人拢都有哦。半裂骨，半外骨就是咱诶卡头要一块骨咯。亲像个胃安尼，C 字型诶，你第一段，你第咱个卡诶骨伤，你第一咱个卡诶骨伤，上需要即个鲑鱼皮软骨，来，无忧愁诶，有个，这你要对食，这你绝对无当食，来，上迄个西兰，你嘛绝对无当食，这是咱内底重要诶成分哦，内底搁甲你囥啥？更刷伊两副酸乌钙、鹿茸、牛粪、喵喵甜、姜黄、红来加素、加完两杯，哦，加完两杯拢总算三样嘢来滴。所以你今仔食着这算全方位啦，全方位只有八组啊。啊，一点钟然后诶，我有一点钟你若提唔到，啊，你就得后点钟，后点钟就是换八行定金，这就八组诶，哦，只有八组诶。好、哦、来，有需要的，你转来金泰哦嘿，咱的卡用不同 IGF 啊，全国大型的药妆内底绝对拢唔单咩，即卖买买，我讲我在养生村已经开始去经营啊，哦你经营但是你外口人唔会买无买，迄人咧拢是你哦养生村遐老咧保养的，哦迄人咧买补剂会惊人去食，来，哦所以。你那外口药妆店绝对有单买，伊内底一百粒的药妆店内底是一百粒的，哦，一百粒的，伊敢那一罐都要卖4380吧，好诶。阿峰今仔推出的同款是百二粒的，一粒，优惠你3800，买一盒嘛，买一盒，我公司啊，这我无招商，我前下讲无招商，这真正成本足高嘞。哦，我公司哦，我特别个公司捐出一罐来送给您，安尼几罐？
1: 两罐，
0: 两盒嘛，优惠你3800块，两盒拄啊240粒，
1: 对，
0: 哦，240粒，
1: 一盒二百二十，
0: 百二粒的，我咧讲吼，啊，你会记哈、啊？你若要受过伤啊，你即马妈妈你卡你 你空酒哥的啦，阿公跟你讲，你一定爱吃，抓最爱吃炸两两粒两粒完那个吃，吃来来翻身听上瘾的啊！你了要出头天啊！来，退化型的关节炎不止疏松症的，哦，包括就讲你有啥呢？你有这个也做啥？咱的软骨啦已经磨到袂记的，你学迄个软骨啦，迄、那个弹力分会骨倒转来。你一定要吃这支卡用骨重啊，骨质疏松啊，请你那一骨的营养分要补充啊，好、哦、来，哦，所以你这里退化性的关节炎、痛风引起的关节炎、腰骨的酸痛、五十肩、坐骨神经痛，你甲吃这支就无唔对啊，但是你唔好唔免欠嘛，这几粒，你这几粒唔是秘密哦。
1: 对哦。
0: 大大粒啊，但是做好吞，因为我内底成分群一二十种，全部拢是美国原粒啊进口的啊。
1: 哦，
0: 哦，这大家学落去，只有八多啊，只有八多来。啊，你若买大多的啊，两盒是毋三千八，四盒是毋七千六，四盒七千六哦，四盒七千六，迄一百块阮来吸收啦，我甲阿华吸收啦，哦，安尼。存偌济，存七千五，完蛋了！特别交代，因为这批真正来照顾姐姐，即个爸母啊，准备是我的献品啊，真正有够好个哦！这批物件，来，我公司完蛋，国家送一卡无哩，大多多我啊，六百粒，六百粒，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
0: 我先来讲，就八多然后嘿，啊你那边四多诶，我送你一罐倒手方的西藏门针，即大家有落诶。那倒手方的西藏门针无电子诶，西里他们无刀波，西里他们个呐，做好乱未安尼摄像，
1: 做
0: 不了诶，好真正啊西里佫大三来，啊那大多诶送两罐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这款啊，是啊，对我来讲，真济真济，咱这中辈时代，大家接到，大家学落的。因为伊内底吼，我来讲，这内底差不多一二十万的成分啦，啊，一二十万的成分，无可能坑一输出啦的物件。我说我这几粒两千米呢，为难个，当年后尾啊，大了是变阿只啊，歹势。伊做软体外，美国做厉害，嘛是拢做软体外，可能吞嘞来到嘴，有感觉是骨啦，第一甲配嘞骨一条就对啊，足简单啊。来，九八多，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你那卡巴受伤过，我先来恁讲啊。卡那受伤过，你早唔两粒两粒安尼吃。来到迄个几工啊，过为人的反应较疼嘿，疼的时阵你要减食一粒无嘿，再减食一粒，啊无你继续啊疼过了，安尼你即世人就开始要退化。你那即摆你行脚无力的，脚那你行嘞会温热啊，会温热呢。我讲你来食看卖啊，要你脚有力，软骨啦会生，骨长会生。要有你的啥？要有你的规身躯的筋络的能力，我来讲，卡用不重 ，I G F One 全国唯干那一支，是美国原料啊，进入把咱台湾的油厂，我这无理由，无理由，哎呀，做啥？无理由，没有公司办的啦，我这种用油厂的，我油厂会甲咱，会甲咱创啥？会甲咱。把关先检查看卖啊，新闻有做无？咱叫提出来做广告。啊，这保养品你做得安心啊，大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看到这点钟呀，后点钟是无哦，因为我准备多呀，我准备多后手也够四多，
1: 后
0: 手要四多，
1: 好，
0: 一百二十粒，一百二十粒嘛，啊，你一边四多三千八是两盒，哦，两盒。多两啊，多两百四十粒，一粒两千米呢。你按那个吃，你都会好。你老退化型的关节炎的，不是卡头你一条条的，行一粒路卡头就安尼，真个痛到要死啊！手压袂惯的，骨嘞爬袂起来，下袂徛袂直嘞，迄种咱的筋络出问题，筋络出问题啊！咱内底有甲你染啥，你知无？有甲你染这个做西兰，哦，染这个热准备。拢甲你男女来底，伫这方面呢，真正爆
1: 白啦，
0: 拢甲你报较对。后来后边后手村发作，空八 0038009009，每一盒内底是100粒，哦，啊，一粒是2000mini，哦，啊，这个两盒每一盒送一盒，因为你3800块，所以你最多收就是240粒啦，哦，240粒是10粒啦。他也其他吃十粒吧，我无骗你啦。后来过来就是讲这个大桌呀，7500的，哦，5500多啊，600粒，多啊600粒。啊，今仔日你老靠讲，我拢送最多送一罐豆球棒，天然的低糖门煎，大桌的送两罐。啊，我讲干啦几点钟呀？你后点钟卡来无位啊？后点钟卡来真啊无位啊？你会愈济愈爱吃。咱咧，我就来讲，我就来讲，阮只少年啊，迄真正做班无去受伤，我提好只医生讲爱半年，人伊吸收紧有无？我讲你甲食两粒，少年人食毋免食济啦，我讲你食两粒，今后你诶骨质生物骨质无好，他诶迄个复原较紧诶，脚筋较紧。来，买电话请教下，080003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哈，话你若提无到会歹势啊，就爱单独注意。我来讲，即卖肾含这个含这个养生专有占客哦，一定爱先供应哦，即个养生村的即个老人唔嘛你家，即个爸你家吼，啊你若袂爱紧，吼袂爱紧，啊即大大粒啊，足济人接触到有落去啦，吼啊。你若听人讲阿峰啊，我较早会听，即摆都食了未听，啊你唔免阁食，是食错我啦。你若拢食了感觉袂歹，脚都有力，行落徛起来啊，有力爬起来啊。我还讲你感觉食一粒好，就拢总有迄个功效啊。吼，咱最后这三组啊，最后剩三组，啊后点钟无讲过，你若听一点钟的这个爸母啊长辈是多。你即卖都爱听啊，到你即卖都爱听，咱后点钟绝对无物件。好来，啊你若听两点钟，咱第二点钟咱是放产品，哦无这样产品啊，嘿，来有需要电话请个搞嘿，0800038009来，这个金融姐来呀。
2: 诶，
0: 怎么被
2: 爱
0: 吃
2: 多？
0: 你
2: 大多最
0: 多？最多大好。好 ，OK， 好，好，你落去听啊。好，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号，电话紧个卡吼，你电话来讲啦，你甲食看卖啊，保证我你做卡电来搞，也够有无？还是无啊？因为即卖拢，即卖咱人足济人吼，因为阮即卖拢去大部分阮亲戚外吼，拢含这个养生专业培养，哦，拢会迄款的吼。拢会对遐先互因啦吼，爱你真爱互人诶，哦，即项妇科医生着推荐诶物件，哦，含妇科医生着推荐诶物件，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也袂要紧咯，哦，袂要紧，我会当甲你讲啦吼，你食千食万，你就勿食过即个较好物件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实在，哦，即包括阿峰阿华。哦，我的外爸的医生，骨科的医生都拢提等于吃了，哦，都拢提等于吃，因为你讲呐，你要做这个科研实验是足困难啦，哦，足困难啦，迄度咱开路呢，进外口要找这安尼足少的呢，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去甲卡，啊，但是你免惊后下，这卡嘞。大家做几人拢讲啊？这简单啊，为人听着遐大粒啊，我唔敢食。其实我咧讲，这大粒多好吞的啦，有足有味的啦。来，小姑姐啊，
3: 哎，
0: 哎，
3: 啊，
0: 较骨
3: 安食
0: 这个啊，对，食这啊。
3: 啊，好，安尼我做最多的。
0: 啊好，后日落你先过去。
3: 哎呦，爱人哦。
0: 爱人，因为这内底新闻足足的吼。
3: 好，
0: 拜拜。来，买电话请个号去，0800038009吼。诶，我跟你讲，客人老的使吃，少年也使吃，尤其啊，我讲少年啊，你 做咱这粗重的这啊，你爱更加爱吃。这妈妈，我来讲，我这做事人偌济人要吃，你敢知影？做事的哦，咱南部山区做事的偌济人要吃，八全八计偌济人要吃，你敢知影？哦，这道物件真正是阿翁做足久，因为白白美国进口的足济啦，但是要找像这组。成分接触的无可能啦，吼、哦、绝对无可能啦。啊，阮这甲介绍阿甲作家啊，是阿甲阿甲作家，因为阮党诶一直咧交代，这是照顾咱姐姐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上需要物件，吼、哦。咱咧，我著甲讲你阿咧阿咧，为人徛未滴，为人啊，我骨头安怎？诶，唔含骨头无关咧，对啊，含骨头无关咧，含啥有关咧？要拿你诶筋，哦，你诶筋爱软了，吼、哦。就爱靠啥？靠热润肺，甲这个花鱼这皮啊能骨烂啦，安尼知无？来，不需要，电话机啊卡，你甲上面轻轻打一下就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爱进哦嘿，爱进哦。嗯，我即卖即系第一点钟啊，后点钟无啊，后点钟绝对无啦，不需要电话机啊卡，空八，空。

中炮馆零号第一商店科比店，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巧了海内瓜放置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家，也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地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平广播电台。

0: 心灵的宝地，午后不疲惫，诸事都顺利，要一步就一步，在世界对立，心花不安地，心血马坠地，将功运都各注意，百转喜闻不如意，要以为快乐，就好讲的话语，一起向万有一起。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资产大，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1: 小时代1977，由电脑娱乐家林立教授调查李林秋所作词。歌词中描写着情海波浪中浮浮沉沉的心思，男女的心情，让人无。

0: 这首啊做《新四海》，这李建梅所唱的吼，足侪人拢讲李建梅是咱台湾这个歌手来，这是这个声上水的啦，吼声上水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我阿公现在咱这爸母啊，讲些歹势吼，这卡用不错，好，先点点做工作的。这个是我的开工资，天天还没有到目前。好来，啊，所以咱今仔日啦，第二点钟啦，还有各项产品啦，吼，啊嘛是拢快餐的啦，拢一时的啦，拢一点钟的来就无啊啦吼。这个产品啦，本身对咱人身体有足好的，哦，但是你注意听哦，如果你有咧做。有你吃长期吃西药，你需要调治过得作用的，吼、哦，你的顺势就过你，你已经降下来。我会当甲你讲吼，这足侪人吃大耳朵，就是含善用做一只，保证互你耳朵甲得志的，吼耳朵甲得志的。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你爱注意听，咱潘老师会甲咱做健康的详情。好啦，这个我咧讲吼，咱人啊。阮真济支产品啦、啊、吼，即卖人是大部分啦、啊，即卖拢含即个养生观你配合啦吼，因为养生尊啦、啊，哦，我系讲咱台湾，我嘛阿妈话嘛咧考虑讲吼，阮就讲阿个退休嘛来挂养生尊，啊买养生尊基本的条件啊，侬话你敢知影？一定爱听。
1: 第一，他
0: 茶楼
1: 爱好，茶
0: 包
1: 爱好，
0: 过
1: 来
0: 坐坐，
1: 你
0: 要
1: 准备好，准备
0: 好。对
1: 啦，
0: 准备好
1: 啦。
0: 啊，其实
1: 台，
0: 够用啊。即摆台湾人吼、哦，咱台湾其实毋是像外口，当然啦，咱台湾的政治是足乱的啦，吼、哦、是安怎讲呢？较早讲的，甲即卖做的拢无同的，白白擦擦讲规世人的话，
1: 大家
0: 对啦，无，搁一点就是拢讲白擦，不管咱人世界讲台湾人诈骗地，因为咱较早你甲咱带咱的，你甲咱带咱的档次，从头到尾就拢咧讲白擦啦，对不对？哦，啊，大家嘛知对一样讲的，有对一样有实现，无半项实现的啦。哦，啊，拢安尼白白擦擦讲规世人啊，嘛啊嘛足侪人咧听咧，台湾人嘛足侪人咧听咧。哦，咱讲个知，话人讲，咱知这是个人个政治立场无同款。啊，我讲个即无代表电台的意思，即我拢个意思。你甲讲陈水，咱来讲陈水变就好啦。大家拢讲哦，伊安怎做安怎？我问你，遮济总统啊，对一个替你争取3000块，你问看3000块呢？我来讲，迄话你去甲恁听讲啊，你3000块我摕袂交匀啦，卖搞骗啦，
1: 卖帮啦，
0: 啊，我都捌甲恁讲过啊，迄一个因老爸，迄、那个心结啊，啊，我都捌咧讲，少年的心叫因老爸，爸车后因老爸买后伊，甲因老爸讲啊，以后我若趁钱吼，这钱我用哩，即卖一个时间坐交因老爸讲。啊，囝诶，啊，你就着讲，我个老爸笑你，你若趁钱啊吼，有钱啊，一个月20万，因老爸正面讲讲诶，要一个月20万，而且家己囝出钱哦。伊个讲，这老爸嘛算真有天理啦，就讲，啊，你若生未去影响着你诶生活啦吼，啊，你着
1: 若，
0: 嘿啦，第加减啊，替你当钱都，叫我买车互你，啊，着偌济，嘿，老诶如果你趁啊都无钱啊，你一个月看偌济？你知影人家那个讲无？人家讲你那边爱外钱会使啊？你家你的所有的财产不动产，你即下目前寄偌济钱，存偌济钱，写列一张单来给我啊！啊，我真系等我你啊！你看卖啊！你看卖啊！对不？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阿峰拢甲讲，咱头壳无比别人较好，咱头壳无比别人较好。所以咱都爱拼生意啊，但是咱重点，咱就是爱服务啊。我问你啦，做官对一个外一款的拢议员啦，你甲看你选一位选议员的对一个无人选哪好个，对不对？ 啊，咱台湾人就是安尼啊，正奇怪咧，正奇怪咧，都袂晓讲咧。
1: 就是足好康的啦，你来看因啦，伊若是大做了后壁就叫用机械
0: 啊。来，即摆即摆即摆即摆台湾人可怜咧。
1: 你无好康，伊会一个报一个，伊就拢按家己的。
0: 台湾人，台湾人才可怜咧。你看因老爸因阿公来咧做议员，伊后壁囡仔感情有钱，他带老爸就带领，无啦。那么是你做，啊，到哪天你啦好，我好做我好嘞。你咧做去家也袂去可怜你啦，所以我的感觉是安怎，你要做啥，你会记哩吼。咱的水落去，上好是不提高分嘞。你看，
1: 咱要爱护你娘。
0: 你甲看，阿扁啊，好歹咱不管啦，至少每一照顾65以上，大家可以当领老人年金，就是伊准提出来嘛。
1: 对啊。
0: 大概。啊，3000块呀，3000块呀，你啊，你人家你甲恁镜头看有无？
1: 做看3000块
0: 交我。你讲有人有啦，咱唔敢讲无啦。有人有人即摆听我讲，那我镜一个月30000你有无？我当然冇黑啦，但是有人我跟你讲3000块，你要提交那困难啦，所以咱唔免去想诶，想看讲你坐起嚟了，啊，你有我多福利好我无？哦，即摆3000嘛。你嘛，佫加2000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对不？好，所以话你讲，对住，咱人食老来，我这阿峰真正唔是讲，咱嘛唔是讲咱呢块，我阿峰足注重这点。哦，你像阮丈人，哦，即卖也会行嘛，
2: 八十，
0: 只要咱今年80啦吼，人即卖会行。哦啊，阮父啊，甲带来带哩台北，咱嘛希望讲，规世人拢会行。我咧讲，即款保养品唔捌食，唔捌食嘛。我昨天阮丈，我阿华讲，甲顾哦，卖有老人痴呆，卖有多大人生病，安尼就记得啦。
1: 对
0: 啊，
1: 你至少家己，
0: 我做主着讲，身
1: 辛苦啦，病错啦，食。这东西
0: 啊，讲都讲没去学囡仔，你安尼，你看安尼，你就有尊严行完这条路啦。因为我来讲啊，是安那阿公对这老的，我的感觉我有赚钱无赚钱，另外一回事。我唔是要赚多钱，我今日赚多些钱，也够有白条通路，通好做。我唔免你定来做这，但是我咧甲恁这爸母阿讲。咱是会的啦，咱是会的。我相信你听咱节目，阿妈方白几位60外、70外人出席啦。你甲想看咱的阿爸、咱的阿爸、咱的阿母，较早是安怎做？而且较早的人，你像阿华，你讲阿娘去甲嫁甲恁真卡车，但每一个人都七八个，你那七八个、七八个兄弟，就是我七个啊，还有10外个啊，
1: 啊，
0: 都你管的啊，冇错。所以较早的饲大人，要饲咱饲甲大汉，有法度先家己业困难。我来讲，较早阮山区啊，含医生都无，真济人拢安怎生落唔敢报户口呢？哦，我即下爸母我讲了，咩啊咩啊，真济人拢唔敢报户口呢。就话我嘛办报2年啊，阿问我阿钱啊呢，我唔知饲的，我阿爸我也唔知咧。哦，即句我讲即句咩啊咩啊。足济人拢办过户口，啊，毋是四大人无法做，要去做，安怎？今毋来饲我个我，较早个囡仔是安尼呢，迄是可能较有快呢。所以阮，你看阮母啊，倒伫面中间，我也是吼，我拢甲阮老母讲，你安心大嘞。哦，虽然较早咱足烦，但是即卖你个后生有法度，甲你请外头只甲你顾，你做了放心。哦，你我绝对要你。虽然你未行，我要你足有尊严，行完人生啊，剩最后一站路啦。哦，所以你若你听说我咱老四大人80-90岁，这话我看你上有钱啊，话你没四大人，那你没钱生的实在。
1: 哦，每个四大人，每个四大人啊，你靠。
0: 这实在有当时啊，咱都未敢去讲过来啊。啊，无实在是哦，对四大人，佫卡安怎就无安尼啦。
1: 哦，你卖安尼啊，没。
0: 对，唔好咁骂啦。迄位美家呢？啊，
1: 我唔系讲，我讲过较早吼，囡仔
0: 细汉。你先讲我上
1: 次。囡仔细汉，美囡仔啊，即卖
0: 话。话囡仔你美丽啦。
1: 啊，即节奏变，话你老啊，话囡仔你美丽啊。
0: 诶，我上回去吼，咱老母美家呢，我甲讲阿三，你是带恁囝提钱买保养品？无啊，他有，伊叫我财产，叫我现金开掉以后，伊提无啦。你看卖啊？ 也有这种人啦，什么款的都有啦。所以咱家己本身过好啦。我咧头毛话讲，啊，咱我因为我嘛唔惊，恁知我看三个查囡仔，我无后生啦。我咧甲话讲，咱知道吼，有钱无钱不管，咱老啦，你伊个农伊个路，遐有无领领领，
1: 大家领领。啊，
0: 那领好利啊，个人家己本身啊太欠一寡吼，咱阿来带养。
1: 他过来想到今年，他过
0: 来看起来。咱卖去带多几个，至少咱带一寡较普遍的养生村。来多爱较困难，咱免农管，唔免你管嘞。因为是安那讲呢？咱人啊，你那以后咱的囡仔要饲人较困难啦。我来当来讲实在啦，就是不好，还是安怎？因为以后哦，有可能每一个人拢好野山，大家行路拢同款啦。差别大，你是去住永兴村，还是去住啥？住安永医院安尼样啦？可以分级数。这真正有差哦，所以身体要顾好啦，脚行、手行、用心命，食到八九十会行会走，你的人生绝对彩色。出来，卖有失地，卖有失地，哦，卖有慢性病。咱当然食老来一定拢加减慢性病啦，但是真正要保养。所以阮即卖真济产品啊，拢伫养生村内底，阮有派专人伫养生村内底专门。你家只诶长辈是多教育，咱人爱保养，人大拢听得到。啊，是安那，阮会有道理，因为阮制造诶工厂ISO诶认证，国际认证，
1: 诶工厂
0: 品质保证，加加入，好加加我多咱入面诶啦。好啊，我搁甲你讲，你若买着车着啊，讲你卖美国进口啦，日本进口，我讲我无咧提贸易商诶啊。哦，咱现在保护也会当听，也唔知贸易商甲药厂是差咧啥，同款的物件，我对贸易商体、对药厂体去查，去查查都对哦。我对药厂体、药厂伊个界，因来就厉害喎，人家己会去甲这个
1: 生意，
0: 要弄个
1: 把关个
0: 对啦。咱第一关药厂先甲恁把关，咱就免烦恼啊。啊，你贸易商唔是啊？贸易商是真是吧？互你卖。对对，收租啊，好啊，对哇，替你一年，对不？无带证你咪养巴达，对不对？
1: 所以我
0: 所以阮甲即卖来，阮只有进口的，进口迄个物件拢是啊，做啥？拢是贸易商，拢是啊，做油厂较济啦。阮无咧用贸易商的
1: 啊。所以你呐。啊，咱若要食补身体，你嘛爱去找一下品质好，啊嘛爱找一下，哦，咱这是一个好的，咱那个轻松去做的。
0: 对。
1: 你唔好去找现在人啊，听你人去买，你听乌白买乌白乌白好，你有乌白买啊？
0: 对啦。
1: 我是找不住的。
0: 来，咱来欣赏这首季罗小姐所唱啊，做秋风夜雾啦，好来。

最好是一首衰的，不过一下下寂寞啊。我吹一下，我吹一下，开始。风也寂寞。我吹把手来，吹把手来听。我一首在变那个，变那也做啥？变那也做音乐啦吼。咱来听阿婆来听一首《孤鸾花》啦吼，来。

Thank you.

不行。

0: 咱这长辈时代，咱欢迎咱花运动新科技的康老师来。康老师你好，
1: 阿洪你好，阿拉阿华你好，阿咱这长辈时代在健康大家好。
0: 来，这个我来讲，咱台湾真正都是好，好啊，为人会用用就是好，别的人伊就是废物啦，好干翻意思啦吼。啊，即摆吼，你甲看吼，真济物件其实拢是属于保养食品，保养食品啊，是咱台湾真正这几年啊，足济济，但是啊，你爱会用调配，真正会用调配啦，物件。咱咧顾，其实咧顾啥？五行物件啦，顾好就是咱的五脏六腑，咱的五脏嘛。这五行一定要顾好。你所有你食的物件，只有拢对这位人讲，那咱目你个目睭含五脏都无关的，其实目睭含咱的五脏嘛有关的啥啦？肝哪好，心哪好，这两行哪好，你的目睭就比眼睛会明嘛，对不？所以中医定咧讲，你的目睭哪会安怎吼？你肝一定要顾好。啊！你的目睭那边气温也无够，你心就是已经出问题。哦，这种各拢息息相关的、第一关的啦。
1: 哦，对。
0: 来，啊，所以咱今仔苍老师今仔日啦，特别甲咱已经咱。
1: 哦，对。

0: 个关系上我就讲。啊，咱咧讲腰子啦、腰翘啦、气脏啦、心脏啦，这器官吼，这问题吼，那也真侪。咱拢知啊吼，20年前、30年前，阮爸爸迄个年代，阮阿公迄个年代，迄当阵台湾有讲一个国病，国病啊吼，国病就是敢大弄个，就是敢那肝一个下焦器官。因为迄当阵咱的民生吼经济无遮好，咱的食食无遐无遐清气啦。
1: 对啊，过来就是外靠环境嘛，
0: 无
1: 大行拢较歹。
0: 好啊，所以当阵肝，因肝是啥？肝是解毒的。啊，咱咧想看卖哦。住20年前、30年前，咱卖讲，咱即摆讲近五年、近十年，差不多这10年以来啊，咱台湾的国病开始改了。其实咱讲台湾国病哦，其实是无听的问题，这是大家拢爱去注意的。
1: 其实可能报纸嘛，那些啊，
0: 打报纸啦，那什么赖的新闻啦，做些其实爸爸妈妈你弄手机，你弄会蒙蔽，你去看健康的迄个详细，拢会讲的。不管你是啥，你是国建署啦，不管你是有要保，大家拢会呼吁，包括着今麦去做疫苗，拢是要保护大家的身躯。啊，两个器官你定下顾好，叫我强调再强调，腰子甲腰翘，腰子甲腰翘一定要顾好。啊，通常这两项物件啥无好顾，因为多伊的胃吼，多好伫咱腰的后边呀。所以咱拢会去改忽略掉，伊拢袂记哩。我袂记哩讲，哎呦，其实腰子甲腰翘一定爱顾，啊，而且腰子甲腰翘佫真正歹顾。但拢袂顾心脏，拢袂去顾下下焦器官、顾肝，因为肝是国病啊，所以 B 型、C 型啊，啊个什么 A 型肝炎，即马无遐济啊啦。即马因为大家生活经济较好，改善啊，食食嘛拢变倒较好。啊，变倒较好，变成讲另外一个物件造出来，变成讲咱食伤好、食伤油、食伤营养。食伤多，所造成啥腰子甲腰翘的负担，尤其是腰翘个是胰脏，哦胰脏，哦胰脏甲什么关系？甲你规身躯的新陈代谢哪有关系？就是咱的糖分伤高，表示你腰翘开始出问题。啊，过来腰子，你想看嘛？爸爸妈妈，你想看嘛？恁的肝吼，恁顾了会好，会解毒，哦，足好诶，顾啊足好诶。问题是你的腰子指数哪会愈来愈高？头多人跟你讲。你袂用干那看啥，肾丝球过滤率，你还阁看一个肌酸酐呢？你看，你老咧听咱的节目，潘老师甲阿龙甲恁讲，加工腰子就是爱看这两个指数。嘿，奇怪，我乃肌酸酐的指数愈来愈高，肌酸酐的正常应该是查甫应该是0.7-1.3，查某是0.6-1.1，这我拢背起来，这我拢知道。你若只要超过这个指数，表示讲你肌酸酐伤高，肌酸酐伤高表示讲你的腰子开始出问题。啊，都对爸爸妈妈吼，恁拢会伫节目当中，甲咱顾大，甲咱购买咱的产品。我真感谢，迄奇怪呢，食食的过腰子的嘛好啦，过腰翘的嘛好啊，食一段时间了后，那会感觉讲，哎呦，我是有改善啦，问题改善的迄个幅度那无遐大。我跟你讲，今仔要甲你讲的就是，一定爱一加一大于二。什么物件？今仔咱们分享就是，好多我咧讲一下，包括你枸杞啦、面椒啦、莲蓬啦、四五加，现在还三黄跟三麻糕。灵芝啊，冬虫夏草，啊，搁加一个加姜拌的，这物件，哦，来，我跟你讲，这物件，爸爸妈妈恁拢听过，恁嘛拢知影，你外口凡说一项物件，我就要甲你收几千几万的啊。问题是因为咱的研究之下，老中医的团队，我去甲伊请教。研究之下，佮把遮所有的物件改变成一项物件就好啊。变成讲，你要食白芝麻，无紧你去食。来，你要食过腰子的嘛，你慢慢食，你慢慢补充。你要过腰子的，慢慢补充。你要过肝的，慢慢补充。问题是囡仔，听好哦，囡仔你若有法度食这项物件，你会更加有效，更加有感觉，改善的迄个数字更加更加大。我坐爸爸妈妈，你唔咧摕迄个啥，迄个新陈代谢，迄个啥，迄个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食咧食咧，看咧，食嘛，食几啊礼拜，食几啊个月啊，有啦，指数降降趴落来是点啊？问题是你以后无可能食一世人啊，听有啊，再听有吼，以后千万莫食一世人，咱人体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你药啊，食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开始爱医生弄，即马弄甲你讲，你爱去找第二项的辅助治疗。什么叫辅助治疗？就是讲你用天然的方式。

0: 用营养，阮逐工拢食饭啦、食三顿的方式来改善头部我讲的腰椎病，改善呐、啊、咱头部咱讲的腰椎的病，改善咱头部讲的啥 A 高器官活动的病，安尼才是正确。包括着头部我咧讲的，包括着啥黄芪。唔是，就是适当的嘛，吼、哦，即适当的补气，即大家拢都做了解，反正 B 汤老师家己也拢未晓讲。啊，再来牛姜，牛姜我慢慢是唔免想讲，牛姜全世界歹势，干那台湾才有，足济人要抢这项物
1: 件。对外口，对外口绝对无。
0: 哦，即外口绝对无。啊，再来苏麦，当然苏麦全世界拢有，全世界就是讲，诶，包括着迄个中国啦，包括着韩国，包括着俄罗斯一边拢有。啊，再来另外一项叫做青乌家。青乌加会晓啃，甲袂晓啃差足多哦。因为青乌加是要提升咱的耐力，啊，搁啥？迄、那个咱平常时，咱老在爬山啦，有咧行路，有咧运动的，包括着讲你老咧出国咧行路这种的，青乌加足好。因为足济人袂晓食青乌加这样物件，所以你食落的保健食品，无法度去杀动啦。
1: 对啦，
0: 我咧讲袂吧？
1: 你无咧行嘛？
0: 对。杀袂行嘛，你吃不动，就算乎你搁较营养物件，你吹不动，其实无效哦。哦，所以青乌加更加爱补充。啊，再来苏麻糕，苏麻糕哦，足侪人讲讲会肥天也顺地，无唔对。苏麻糕对咱人体确实真正有够好个好，尤其对付咱这恶性的细胞有够好个好，提升咱的免疫力。爱记哦，苏麻糕以真菌类哦，以真菌类哦，以
1: 菌类啊，
0: 以菌类哦，唔是植物哦。好、哦，即我甲大家爸爸妈妈教，伊内底有足丰富的多糖体加黄酮类，好、哦，苏麻糕就是要针对咱体内，好、哦、提升咱的免疫力，啊个啥恶性肿瘤在咱身躯留袂掉的，自由基在咱身躯会消失的，就是靠啥苏麻糕生黄。啊，再来灵芝，灵芝慢慢我讲，灵芝嘛做好，对咱规个身躯，迄个免疫调节，啊，搁啥规个身躯改善咱的困眠啊，规身躯有器官改善拢是做好。啊，再来冬虫夏草，要等就是等啥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足歹摕着，啊，再来搁贵。哦，这冬虫夏草这四个字，唔是伊字较济较贵啦，啊，就是嘛是啦，因为伊是啥，伊是全世界上好。针对咱体内，不管你是要顾脾、顾腰子、顾腰手，一定爱有冬虫夏草。本来冬虫夏草我看嘛，满满是，做者爸爸妈妈买的，因为冬虫夏草确实无俗，确实贵，哦，确实贵。伊内底补汤剂、甲性甘、甲散甘，含量是足侪侪。过来上尾一项加强版，啥会等遮久？除了头先我讲的冬虫夏草以外，要等就是等这项啦。杜仲，杜仲，爸爸妈妈恁嘛做了解，杜仲要创啥？你敢知？咱的骨头哦，过四十、过五十，咱的骨头、咱的筋骨
1: 较袂，
0: 哎呦，骨来爬袂起来。啊呐，手会劈劈叫，迄种的有无？食杜仲就对啊，补充杜仲就对啊。啊，再来，做者爸爸妈妈会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啦。骨质疏松啦，啊个啥，脚跟的腰会软啦，腰会酸啦，这样子啊，全部拢是
1: 爱靠道中，
0: 爱靠道中，所以要等十个月，要等
1: 到一种人就是
2: 做个腰部来
0: 来啦，
1: 一种人做个去闪着啥，闪着，啊，那另外腰另外。
0: 对
1: 啊，啊，就去闪掉，哦，咱要有资金去闪掉啦，有资金发念啦，
2: 再讲，
1: 这全部拢爱靠道中啦，
0: 对，
1: 全部拢爱靠道中，所以这边啊，汤老师就是买啊看看嘞吼，就是你第一点你等物件，第二点就是啦，因为阮的中医师傅讲你讲安尼类吼，你过油脂啊，你嘛一定爱搞这个油脂这个。有劲啦，
0: 对啊，
1: 标志的有劲爱加强啊，哦，所以都特别用多种的脆多种许个脆植物种起来些，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也重要嘿，啊，这下物件好到啥物程度吼，这我嘛无爱收在，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这个咱关于吼，关于庆生遐，哦，伊就做感觉啊，唔是干那伊啊，足济人啊，拢有咧食啥。拢有一只过油滴，
2: 嗯对，
1: 伊讲啊，啊你吃，哎，感觉迄个指数袂起来，
2: 较慢，
1: 伊买啊，就亲像伊只汤老师咧讲只物件综合， 综合起来的保养的物件吼，用这类保养加这类哦，指数也较八十块。啊，以前呢，我以前呢特别提供伊呢，讲咱这个庆城呢，一另外讲，伊让伊个甲咱庆城嘛，咱咪讲啊，因为我本身腰子定爱过好，因为三个月一定爱去做一个啥断层扫描。
2: 嗯，
1: 啊，断层扫描，咱大家拢知哦，不是讲做咧安尼就好呢。
2: 你
1: 做的时候爱注意啊，物件叫做神灵剂。啊，神灵剂啊，你腰子一定爱好。腰子歹啦，医生拢治疗不完。谁来讲？因为神灵剂啊，是一种腰子哪歹，你无得去甲排
3: 出去。
1: 我安在哦。哦，即摆你来去做断层扫描啦，拢会大部分啦。只要你要做断层扫描，你绝对也做神灵剂啊。
2: 腰子够
1: 用。啊，腰子一定爱够用啦。啊，偏偏台湾人。现在有机叫做第二的国病，
3: 那
1: 就中国。
3: 好来，来，
2: 来，我有心结，愈开愈侪。
1: 哎，对了，所以咱这中辈时代，阿公跟你讲，尤其去我家是靠啥你行去的，大家拢在这，唔免跟你讲。而且我用的去我家哦，去我家哦，迄抽出来去我家的激素是有够侪侪哦，这一公斤才抽出来一公斤来四五百万，我用迄个激素。哦，本来牛鸡鸡加人松，苏马嘛是惊忌，哦，苏马嘛是忌。本来苏马用吹，因为这个做甘出来吼，可以当改善咱人的体质。伊用啥先生遐
3: 有？有诶，无诶。
1: 后来这两行就拢总甲你谈落了，孙阿哥大家拢知，三黄，三黄啊。为人唔捌的人，我叫做拉灵芝咧，正是灵芝啊！伊是一种真菌啦，
3: 真菌类
1: 真菌啦，灵芝还灵芝哦。迄位人看到这个含灵芝，赶快唔是啊，伊唔是灵芝，灵芝还灵芝。三黄黄三黄，三酸辣膏，酸辣膏，伊是一种真菌的物件，含这又个无同啊吼。啊，当冬虫夏草这款呢，拢咧净排波兰人的关系。
3: 嗯，
1: 哦，所以。足济人拢讲，你是听听听啊！阿公阿外你讲，我讲食你保养药剂啊，真正真正无啥感觉。天后你顺顺就过你你管，但是肌酸酐嘛对你管，你发炎嘛，对不？伊尾啊开始用这个配方，诶，这个保养品来食。
2: 大多
1: 食，大多咪来看顾客，食未起又未起来，起码又起来十倍。哦，安尼你知无？好啦，所以这支物件，这边推出后边要摊，当时我唔知，因为恁啊进前有配置的人唔知。好、哦，伊阵甲只卖拄啊二十个位啦。我、哦、这边国甲你特别严加加强办哦，
2: 来
1: 各国加甲你更加，大家足需要物件叫做多重要。多重啊！你人老腰酸背痛，不管当老师会生冷病，哦，啊，你一定爱食这项物件，哦，你一定爱食这项物件，人老闪着腰啦，为人讲我腰子筋发炎啦，我来讲，迄种叫做白痴，哦，迄种叫做白痴，多重要，阿古拉吃咧，好，咱这用机会，拢甲你坑你，拢甲你拿，甲你加强落后来，所以这爸母啊，等下你爱记了嘿。今仔日啦，潘老师今仔特别下车来，啊，另外讲车完了要等几个月，我唔知啦。后尾佫等几个月，其实我唔知。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会记了的。你那有机的指数，你有你过有机的有去吃，但是指数诶，都有你吃，阿些那别起来，你也
2: 就办的啦。诶、欸，你乖吃。
1: 吃诶，吃诶，黄芪、胡椒、人参、鸡窝加、甜辣锅、莲子。冬虫夏草，它多重要的最初物，你一定爱吃得到啦。好啦，以上是健康常识，好啦。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嘛。
1: 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今仔咱推出者啊，进行有型的叫做七宝过关用心啦。即卖因为咱加一个保重药，足多人。对我来讲，药剂那要好，你一定药剂哪用，你药卡袂酸。
2: 筋骨硬卡好，
1: 筋骨硬对你好。后来，后来药效袂好，你人卡袂生生遐有无无的。啊，疼痛的毛病嘛，迄、那个指数嘛较会稳定。来，过来就是肝一定爱顾好，拢甲你顾一下。脾嘛一定爱顾好，这内底拢有甲你拦着啊，拢有顾着。后来，咱所有我。咱的五脏拢全部拢甲你包起来啦，拢甲你顾较好些好些。这边好，这即卖上新的八宝用肝固心丹，加一个啥？加一个这多重要？你个吃的真正不要。
2: 这加强版哦，今仔老我都来抢着来买着。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的身躯所有的毛病应解决一半以上。你要吃什么保养品拢会使，并且是
1: 医家
2: 医家药，这是并且甲你打、甲你打补、甲你加倍、甲你杀菌、杀虫啥、杀虫。你本来在吃遐物件，我有一个我头拄仔个无讲一个案例，一个牛妈妈，我讲一个大家己，伊正是咧吃过药剂的保健食品，吃吃了，一开始吃咱正经迄个啥去保养物件，
1: 结
2: 果即马来八宝。一开始吃两行稍微吃，两行稍微吃，各个哪里呢？也指数五高水的数，肌酸酐降下来，啊，而且也肾丝球过滤率已经起来了。以前哪里敢知？以前足高水的，以前过油脂的，迄种无吃，即马开始拢在吃八宝啦。全部拢吃八宝，我跟你讲，阿公八宝，那即个爸爸妈妈你也使补充，恁家的时势，恁家的饼经济，遐囡仔拢会使吃，包括着你足够疲劳的上班族的饼经济啊，啊无就是送货啦，你走物流呀，我跟你讲，更加爱补充，因为啊那迄药剂当时要害唔知，药效当时要害唔知啦，真的啦，这真的啦。
1: 我跟你讲，咱欢迎这个。这因为我这个报的医师，医师是用来给咱鉴定的吼。啊，伊就讲到啊，伊讲加食固油脂的啊，指数会保持掉嘞，你又加做慢嘞。所以伊准备是五瓣的七宝的，迄阵啊，伊就加这个，伊讲阿红，你甲这长辈是话讲，真正要以为个啦，爱加七这个七宝，咱即卖是八宝，
2: 八宝
3: 加
1: 加
3: 上要
1: 加强哦。没有你，各位伊阿那油脂筋较未发凉。人较袂腰酸背痛，较袂安尼酸在那边，佮加一个多重效的水煮不落，伊家食这类了，伊讲这难做一只，伊即摆指数扭起到八十六，是安尼我特别要强调伊，因为伊甲咱健身话单袂讲，伊是会先来四级的台湾，三个月一定要去检查一遍啥，
2: 哦，
1: 迄、那个
3: 指数啦，
1: 迄、那个腰子的指数，因为爱食啥，伊爱三个月爱。爱住来
3: 生命力，
1: 好对做对检查，好安尼在乎。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最听好的加量、加量、加强，无甲你加啥，干那无甲你加钱啊！真正干那无甲你加钱啊啦！来，你最听啊，咱即卖叫做八宝过关养心，哦，护肝养肾啊！来，咱一罐内底共款是六十粒，啊，这纯素的哦嘿。全部拢是素的哦，全部拢素的。来，只要依照较早的介绍予你，加强版无甲你加钱，一罐只要一罐六十粒，优惠你2300块，哦，优惠你2300块。来，你最听好的，两盒4000粒，哦，两盒4000粒啊，咱今仔同款维持原价，两盒优惠你。3500块，我来讲，刚那一罐啦，就超过这个价大啦啦，好多超过这个价大啦，来，张老师，
2: 阿妹啊，
1: 哎，
2: 我跟你
1: 拿进来啊，
2: 即系爸爸妈妈
1: 扛住好诶，
2: 我跟你讲，
1: 哎，
2: 我都想要和咱的腰椎病甲腰椎病变成咱台湾第二甲第三个病，爸爸妈妈，你咪惊无？我家己是足惊的啦，我嘛甲阮爸阮母啊，因讲拜托你辛苦爱顾好，我嘛甲咱只长辈时代，即系爸爸妈妈，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我今仔未啰嗦， 啊，问题是头拄阿峰已经两罐三千五，
1: 三千五，
2: 我讲
1: 今仔日我今仔日大个，
2: 大啦，我本来要送三十粒，啊，我惊我送
1: 白啦，我三十粒，
2: 你笑啦，今仔听好哦，爸爸妈妈你听好哦，爸母你听好哦，我今仔直接送一罐啊，
1: 哦。我来
2: 送一罐，送一罐
1: 啊！老师送一罐哦，安尼就
2: 安尼
1: 就已经三罐啊！
2: 哦，
1: 拢六十粒未哦？电话来接卡啊！来你水听，今仔日你电话呐沟通，因为阮送的特别交代，安尼啊，伊我伫甲讲伊个话，安尼有人在讲，咱台湾人的有志参加，咱台湾人的官包有包括这个情况，咱台湾要求愈发念的人愈来愈多，我有你个要求。三十万，你再加几项内下，咱台湾几项足球很严重。拄啊，我去开始，你讲今麦足球人啊，拢爱去做什么新冠肺炎，这有诶无诶，对不对？对来，你最听好诶，你最听，今仔日啊，你呐靠通哦，你呐靠通哦，我甲阿华诶，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特别甲公司争取一一罐来。送好你，各一罐来送好你，安尼几罐？买两罐，送两罐，电话买到七八个歹势啊！哦，买到七八个歹势，这边面真正浪太久了，
2: 对啦，
1: 浪
2: 对啦，对啦，
1: 十个月，哎，
2: 所以爸母啊，你一定爱把，今仔是加强版的，加强版的哦，加量无加量，
1: 无加
2: 哦，真的哦，
1: 加量无加，好来，所以咱这下准备时段买，电话起来紧搞去。买两罐，送两罐，拄啊收到四罐啊，四罐，因为你偌济，因为你三千五百块，因为你三千五百块，好来，这是细组的，买两罐，送两罐哦，这边是加送一罐哦，你来调好势哦，你套餐两粒，按时两粒，做你家只，这全部拢总是素的，过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哈，你若要爱大组的，四粒。三千五八啊，是不是多七千？八啊七千啊！我讲你今仔日啊电话靠通，真正你赚着，真正你赚着啦！我送来个价，送两罐给你，安尼多几罐？
2: 十罐，
3: 十罐，十罐，
1: 十罐，十罐，十罐，十罐，
3: 有
1: 你七千块啊！我跟你讲，咱的囡仔呐，外头去上班，回来不管你咧催脸皮的啦。有你外口咧病的啦，等下皮油也生啦，尤其吹冷气的人有一个毛病。你唔通讲你都吹冷气凉凉，你再等下敢那一尾虫的，你其实拢无你流汗，规个体内啊，湿气拢憋伫个体内，
2: 憋伫
1: 个体里吼，叫伊透发两粒，暗时两粒要食些，保证啊。过一阵啊，过你也看做生来了，
3: 迄个精神完
1: 全拢无同。妈妈，你也听着咱的囡仔。常咧讲啊，我要去占掉啊！我今仔去摸啥就去占掉，包括你那里我摸一粒蛋咧，要收啊，占掉啊！哦，啊为人做个公司股的有资金，有资金发量，你也记啊，你也记啊，这个绝对是咱的救星啊！真正你外口不放出来啦，而且这边啊，他为着这项物件要搁加落。汤老师他们这中医，我们公司来这些中医啊，甲青草啊专家，内部了研究要人规趴，才会拄啊好，这款的拢爱算较足准的。好啦，咱这爸母啊吼，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今仔日一支八宝外公，你若腰肌卡歹，你即卖有信用，因为我信用即卖无会爱欠足久的吼。你若你食信用的人，你每一顿顿老含八宝做食，你甲食两个月啊看卖啊，过去检查保证腰肌没有你腰肌的指数没有你压个。过来一点，你若腰肌过无是，即卖以前嘛你讲腰肌若过无是中医样的啦，哦过无是中医样的。啊，你今仔电话若较有通。最多的赶快上你一罐洗大门精哦，大组的两罐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因为我自己经验足够啊，大家学到的啦。好来，买电话机啊卡吼，啊这。 有那拢有那拢七点钟呀，哦，拢七点钟呀，就拢无啥量嘞。那以上广告啊，哦，为人很多啊，这些讲啊，一个广告七点钟，啊，都无物件，就是看一堆做爱呀，看一堆做爱呀。哦，你看顶一点钟做诶，嘛是无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甲你讲啊，因为这材料无济啦，吼、哦，啊，最主要一支产品啦、啊。现在加一项，不加一项升温啦，哦，加一项升温，哦，你唔通看喺度
3: 上，度上嘛，你
1: 若要改，
3: 你
1: 只爱食
3: 红色，较
1: 歹，
3: 较
1: 冷
3: 诶，你食只多就好
1: 诶。我即卖讲条你听，哦，昨我冇讲过，啊，我就是因为去啊感冒着无吼，啊，食迄啥，食迄、那个，食迄、那個，我来讲吼，食迄西药啊，食些去伤着有病。他上吊有几指数那落来无六十以下，六十以下是算作危险的哦。哦，恁来知哦，吼、哦，六十以下作危险的哦。所以了好啊，开始就是用今仔日广告这八宝含咱的信用，阿拢照三顿饭后拢食一粒，食到即卖敢那两个月要三个月长期检查，也才六十外，都压起来。所以我甲恁讲吼，恁注意听。咱这爸母啊，恁若要去验尿剂，你拢爱去坐重点哦，爱去坐重点。你唔通甲看你孙孙照顾你，你去你管你家，你爱去，一定爱看一个肌酸酐啊，爱去看一个肌酸酐。来，买电话机甲卡啊，哦，电话机甲卡来，来，几多岁啊？你要大多细多？
4: 细多得。
1: 好好。好，你来收下啊！哦，来，好，来，我来倒听。来，我认真啊！
4: 哎，
1: 我做细招。
4: 好，这细招几管？
1: 四管，四管。
4: 啊，保销十管啊！
1: 对对。
4: 哎，细招偌济？
1: 细招三千五，大招七千。
4: 安尼啊？
1: 对。
4: 哎，啥几管？哎呦哎呦哎！
1: 来，你进来。
4: 哎、
1: 欸，
4: 我
1: 来，
4: 我
1: 来抓走了。好，后日落去收下。好好，拜拜。来，阿五那姐。
4: 哦，阿五呀。
1: 对。
4: 啊，你那
1: 个，
4: 快要死啊！
1: 哎，对对，嘿。
4: 啊，你嘛是几日？老妹要去走的，无讲了。
1: 我爱讲你含两含做一只。
4: 我这个在弄台机，人那么快要死。
1: 我知你这样含没含没做一只，尤其你也指数给突进的，啊。
4: 我
1: 来，
4: 我
1: 来这。大多啊，细
4: 多。大
1: 多。好。
4: 这个啊，来拜山了。
1: 好，拜山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4: 好，
1: 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来，是那个准那谁？
4: 我们那个关书记有啥不？
1: 对呀，对呀。来，我给你看一下，你我看一下啊。来，你。我见你含你含咩嚟做美做一只啊？
4: 好
1: 啊，你含美做一只，来你要多多细多。
4: 我俾你赚头钱嚟。
1: 诶，你含美做一只啊？
4: 好，
1: 你要多济，你要多多细多。
4: 多多。
1: 好，后日你收下。
4: 尽量嚟。
1: 诶，啊，尽量啊，你要尽量冇。
4: 啊。
1: 有你含尽量做一只，绝对俾你救起来啊！
4: 哥还没呀？
1: 没有没有啊！哎，几幺哎？啊！
4: 哎，几幺啊？
1: 本澳本澳姐，哎，本澳姐啊！啊！啊！
4: 大哥，
1: 好好好，阿牛你
4: 说。我今后买钱还买了。
1: 哦，你别说话，好 ，OK，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我来讲啊，这支产品啊，无咧乌白来啦。咱徐大叔甲听着这支来讲，唔大多小我来讲，我讲因为我来讲，你老你要食西药的人，做注重啥药剂？哦，做注重药剂。来，有需要电话进来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哦，
3: 好啊，
1: 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段，大家身体健康，
3: 事事如意。
1: 下期了嘿，明仔在同一个时间准时领导来去收听，有就忙碌。

0: 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西行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淡水之名水灵水上西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雄青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相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上新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气赚大钱。感谢你哦！今仔的节目，我用一个新的听，因为今仔有大优台特别的优台哦，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1234459，0491234459。这部分开始，邀请你先来听这首袁小平所带来的《夜半暖歌》。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25-1-2-3-4-5，0-49-25-1-2-3-4-5，不唔对，就是这么简单，而且2-4点钟拢有专人。别咱的这个客服专线，今下来替咱服务，所以唔免烦恼讲，哎呦，买完了人唔知走去倒，要去找人，找无人电话卡袂通，无可能哦。阮这么啊多年来，阮头家各派转的这个，请一个专线吼，过来转这个专线，请客服2-4点钟今下来接电话，接下来做这个人客服务，所以唔免惊。在咱台湾有真侪庙文化，伫庙文化内底有一项叫做平安符，平安符吼，拢出侪人会去啊挂伫胸口，尤其是出出事红鞋啊，也是讲破病的时阵，咱会去求一个这个平安符来扛咧哦。这个平安符吼，内底有符咒的能力，心灵会当保护，会当挂信徒。甚至是咧分派庙内底这个兵马兵将，保庇着信徒，有诶咧会透过着，透一讲地基主出来这个祖先出来斗三江哦，所以信徒伊若拄着危机，也是资金无啥无心灵无庙宇来保护的时阵，平安符就派上用场了。庙诶内底会透过平安符有所感应。所以平安符会当保庇着信徒之心的安全，会当把这个不好的灵邪灵来挑战。啊，这个平安符，咱要提时阵吼，咱是爱挂咧衫内底，还是爱挂咧衫外头？你有试过无吼？刚刚挂咧这个商店铺，有一个陈大哥就讲开始啊。啊，这个咱求等来平安符，是爱挂咧衫内底，还是挂咧衫外头？其实这个符啊吼，这特有发财，这是上基础、上基础的功夫。这个符就是咱的魂，代表着灵界的通门。啊，那个咒嘞，就是撇，代表着灵界的这个暗部。所以配合一块手印啊，这个宝钢就会当得到心灵的足力，得到趋吉避凶、消灾解厄的这个通灵哦。此外，精锐是非常非常多，用途嘛无同款吼。比如讲，有诶咧，小山咧斩小山斩桃花，有诶消灾诶，啊有诶咧保平安诶，有诶消灾解厄诶，无同款咯吼。啊，特别我来讲吼，妈祖互咱个平安符啊，妈祖互咱平安符，咱尽量去咧三啦，对。哦，那一档是放在山内底，其实放内底外口拢同款。是安那安尼嘞？因为妈祖伊的精神是这个默念哦，妈祖叫林默念嘛，就是咱慢改天法，哦慢改。妈祖乍咱家己就是爱默默的行善，心内有妈祖安尼就好啊。妈祖的随时在咱的心之中哦，啊，不必要把妈祖放在真明显的所在哦，放在真明显的位置。而且妈祖特别有交代，伊讲，那有这个香火袋啊，吼，平安符香火袋啊，咱藏咧心内底有妈祖，咱啊不管是咧讲衫内底，也是讲衫外口，心内底有妈祖，你若拄着有困难，你伫心内底，心内底咧，呼请这个妈祖，一定会来甲你斗三下。啊，唔过你唔通强迫别人讲，你一定爱摕妈祖的香火袋啊，你才会平安。袂当去强迫别人的信用，袂当强迫别人去做想要做的代志。妈祖伊嘛无希望安尼吼，因为伫譬如讲，这款代志发生咧，尤其伫咧破病时，大家人拢操心，真诶哦，所以你要第一你提醒，哦，这间外面这间人是毋是真诶？有时啊，提甲一包一包，唔知要变哪样吼，唔想第二个。咱其实咱用心来呼请，只要讲咱有心有意，诚心诚意，相信做事人拢会来甲咱斗相共，伊拢听会着咱来呼请。以上平安符，咱来做分享。
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做一下这首歌，心灵的探戈。

尽花意来叫他能够哦，那幸福的一条山沟。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精灵探戈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1234545，0491234545。你捌试过的什么偏方无？譬如讲，来我来讲一个真真正正偏方哦，啊，不过迄是无效的，因为我已经试过啊。阮头家娘真正咧欺骗我的感情，我讲头家娘，我咧切洋葱参头的时阵哦，哪切我就哪好，我切到就要去挂这个油盐麻呢，啊不，会去切到我的手，哪切这个目屎就一直咧做过咧，然后。阮头家讲，阮头家娘，唔是阮头家，即边是阮头家娘讲哦。我看这个赖头顶有人讲，即个把这个葱头切一片，干咧脆的，安尼切，你就袂流目油啊，好，你就袂一直哭啊。你切看卖啊，足侪人拢讲有效的哦。我偌相信阮头家娘，毕竟咧，我先说是因咧发了歪啊，爱相信，100%的相信，真。我有影，大大地切一块葱头，煮咗个咖喱，开始要来切一个洋葱，要来煮咖喱啊！你切哦，头家娘，你搞骗我安尼哪切，我再赶快哪流，哪呢切完了后吼，我因为感觉葱啊头感觉脆哦，都麻麻咸咸。哎呦，怎么袂食？你知无？你葱啊头青，你甲干5分钟够买啊嘞？迄规个嘴拢麻去。哦，你头家娘啊，你家己若冇试过，你就莫去考我乌白噶。所以我这个还好，我是嘴麻去以外哦，有一个人也佫较衰，咱台湾啊，这都咱冇敢讲哦，这新闻都报出来。讲伊那鼻结啊，足严重诶！这天出边啊讲吼，啊鼻结足好医诶啦，啊那食啥食啥就好啊啦吼，迄拢敢骗诶，食啥食啥就好啊。后壁个一句讲，迄拢敢骗诶，伊要介绍一个上赞诶、上有效诶。哦，伊讲南部诶，南部，伊讲吼，咱南部的神医上有名。我甲你讲哦，我隔壁彩云啊，哦，个彩云啊阴杂，隔个彩云啊阴暗。我病治我严重诶，因拢摕神医，你知影病诶人啊不？啊，神医是要安那治讲，不是？你若要神医治这个痔疮，你就是爱用神医，甲伊挤落卡针内底，啊，用神医扫，神医扫入去，甲你这个卡针内底吼，遐物件就食咧，好遐晒就食。因为人家挤个卡针内底。可以啊，弄来弄去，弄完了后，把遐物件食食，后摆你就拢无痔疮啊！你就是爱有神医，你去食遐物件，去彩云啊，彩云来杂见，彩云来杂见啊，哦，食一遍有神医，你去卡出来呢？食一遍了后，痔疮拢好去，便秘嘛拢好去啊，唔那无便秘，含痔疮全部拢治好，好、哦，一听到安尼啊！彩云人把因食晒啊！彩云人因杂见因冇看过，安尼应该是，但是因买一只活的神鱼，哎，真活活跳跳，食了唔只会死的无？赶快啊！因怎个踢起你卡针内底？哇、哦！这条神鱼会滚嘛？一直滚啊，一直溜，溜起你个卡针上内底，溜到尾啊，伊的手抓袂住，哇！一个全部拢走入你卡针内底，惊到无法度去看医生。到尾啊，开刀，把迄只神鱼给摕出来，吼、哦，摕出来了后，伊是咪想讲，神鱼伫伊个卡身内底遮久啊，啊，伊个神鱼应该就会改善啊，啊，底层嘛改善啊，啊，佮开刀落一定会好愈紧。我甲你讲，过了一礼拜，伊个康复好啊了后，神鱼同款神鱼，底层同款佮生伫遐，所以，因朋友同款欺骗伊个感情。唔好，因为讲你神秘，人家你讲神秘，只对卡通安尼也好，千万唔通哦吼。
千万唔通互骗去，咱就爱有国家检验安全的这个医生去，安尼才会当。像咱的检修医生，哦，国家检验安全无参有诶无诶，安尼才袂去影响着你的身体。唔通相信着一寡骗子，譬如尤其这骗子，一定爱真正试过，真正有效，唔好人乌白讲。啊！你得乌白试，啊！你来做试验品，你来做炮灰，像阮头家娘，伊就去赖乌白看，就来叫开始乌白试，哎，用安尼提升我的感情。头家娘啊，你的良心啊，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真正耽误五分钟，不要去拢麻去呢，还没讲话就无法度讲，因为咧。那么切切这个葱头、切洋葱，我老板有的用甘蔗皮遐去骗的，我已经试过呀哦，不要使用麻皮哦，什么唔通安尼哦吼，那个勇敢，哎，勇敢就所在，唔好乌白去试。这首歌王世贤所带来，勇敢，邀请你来收听。

想要安排让我们既然都不习惯，不是真心被放弃，心被完成，心被老阿塞，但是刚好

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就叫王世贤，世贤都带来的勇敢，真正是秀出上好听，听了非常的振奋人心。虽然讲乐透这期不是我钓，不要紧，过两天过三天，赶快接受再机会。咱赶快只要操卡保持好清楚，白机算好，五十块赶快会当挂过来以后，会记得唔好坐，会钓的是钓的，唔好嫌多吼，会接会钓的钓的钓啊吼，但是拢用五十块来买希望命吼。变了，讲十块变成二十七亿的时阵，哦，你敢知影？我偌笑的呢！我想到这五十块吼，我唔是甲人同款咧算什么几号几号，我是摕到这个金币五十块，摕起来开始摆。五十块啊，五十块，拜托你，拜托你，你这边吼，我电脑算的是真爱丢。人讲电脑的滚土豆，全部你拿电脑，我丢两亿。你看这个大乐透哦，一根累积金额九亿的、过来亿的时阵，哎、欸，你也做。

梦中清清楚楚，而且迄个人摕过来报伊的电话，伊就用迄个电话去买乐透，讲伊先困起来，足清楚的，伊知迄个人是叫啥物，啊，把伊的电话摕去买乐透，着未？着200块，哦，着200块，所以我跟你讲，迄个人摕我命去起来，后摆你来买物件。我会叫阮头家一定爱继续200吼，现金降价200哩，因为靠你的电话号码哦，就落套200块，所以有时啊，咱帮困无一定会小可偏财，我奈有来，所以困眠有重要无？非常重要。咱若困得起，身体自然就好；咱若困得起，咱你再多的机能然后，你的肝脏困就好。你看真侪困袂起的时候，讲会爆炸，因为你困的时候，咱的五脏六腑才有法度排毒，你肝才有法度休困。肝若无休困啊，人生就拢乌白去啊！这唔免开始讲，大家拢知影。等若肝会痛、会艰苦的时阵，拢已经是无救啊！所以你讲是唔好。啊，若肝若无好，会影响着啥？影响着你看。有个人讲开始啊。啊！你叶黄素哦，哦，我拄啊食就有效的呢，有够有效的。水食，哦，水就安尼白安尼一直流目睭啦，水食目睭就清起来，马上清起来哦。啊，不过一个一个中心了哦，那有时有效，有时无效。我讲，我跟你讲，你一定爱加几项落去食，你一定爱加高几斤，因为你目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啊，不过你我的问题无解决。这个中医有讲哦，中医来这不是开始乌白转乌白讲的，你会当去问中医师，真济中医师拢知影。有个人你目睭无问题啊，按说你看，眼圈拢出问题，这就是因为你的肝去影响着你的目睭，肝若无好，你看物件你就看袂清楚，这是一定的吼，这是一定的。肝若无好，你看物件一定看袂清楚，这是一定的。所以你那些目睭药啊，吃有时也有效，有时也无效。甚至你不管吃偌贵偌好的目睭药啊，你拢吃无效的。你爱家己知影，这是你肝的问题。啊，那像枸杞清的，咱用啉的，水啉会啉三缸哦。有个人啉三缸，伊就感觉哦，你看继续清楚的咧。尤其枸杞清，唔呐讲你看加清楚以外，你感觉讲我规身躯继续紧张的。因为枸杞精内底有专利的这个玻尿酸，会当替咱身体内底生毒，会当替这个生毒。你都唔知讲这个生毒对咱人体有偌大影响着。咱先来听西瓜，恁咪开始进来了后，要甲你讲生毒对咱人体会带来偌大影响，无讲你唔知哦。无讲你嘛唔知影听，你嘛唔知影会发生即款的代。生毒原来这么啊恐怖，这么厉害。咱现在开始就好听歌曲，下面再个登来这个。这首歌叫做《阿杰啦》，多大来？这首歌在 KTV 嘛，就侪人唱哦。这首歌叫做《做伙的迄一年》，就是三眉拍死的迄一年啦吼。来听这首歌，叫做《阿杰啦》，多大来？社会的一几年你在听到三眉把门怎么想着的社会这几年的时候你有想到多一个人吗？你若不是想到你隔壁睡的那个会记得会记得在睡的时候做眠梦的时候睡要念起来，啊不然喊不到名，现在可能增加会变黑脸。

しいコロンボリン。That's what I'm doing. That's what I'm doing.

过的那一暝吼，你讲啊有困过就可以袂当安尼哦吼，你若安尼，爱负责啦，爱有责任啦。当然嘛，袂当乌白负责。再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来，我来讲这个生毒。许多人对这个生毒拢无法度了解，其实上简单嘞，你退出迄嘛是一种生毒。你做工课做到辛苦酸痛，迄就是一种的生毒。我再来讲一个实际案例，来给你知影。真正实际生毒会引起多严重的影响，真真正正来发生的，这是发生在我的同学哦，真少年哦，真少年哦，你差不多四十岁，啊，这四十岁的时阵，上重要一个稳定的工作，你讲是不是？什么上稳定？做公家的饭碗上稳定啊，按照结婚生下所在，伊厝内底也唔是讲真好个，无真悬的学历。有一间强工作，有一个粪扫车的这个亏，这个粪扫车我那算铁饭碗的，我那算公务人员的公家机关的这个工作，伊就去考这个粪扫车。你敢知影？今麦考粪扫车无好考呢？今麦我那爱超车连哦，你爱扛这个沙包安尼走安尼走，爱伫个伊个汗。时间来说，刚刚在走运动是吗？安尼去做完又看一下动作，四十岁啊，那有可能去做这个这动作啊，对不？所以一开始的前一礼拜，伊就一直操伊家己的体能，逐天去运动是吗？安尼总总甲跋倒，总甲无力，总甲吐，也搁伫遐咧做。伊讲伊要为着伊的这个家庭，为着伊的家里事事，一定爱把这个工作做完。前一礼拜就一直伫个这个运动底下底下咧做，甚至这个伏地挺身啊、仰卧起坐啦、全部拢做呢。这个钢石头伊嘛底下咧练，一点袂矮啦。所以买上第一天登起了一根铁腿啊，真艰苦啊。第二天吼，啊个吊刷一个手，第三天钢管抓着遐身体就一直咧练，已经足艰苦足艰苦啊吼。第四天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奇怪。那种放无声叫呢，无声叫有可能伊在运动的时阵肝拢老完啦，所以无放叫。伊家己做医生哦，家己咧诊断伊家己哦，讲伊因为老肝老真济，所以无叫。好，出来第五天，已经辛苦开始挂水挂水啊，伊拢无爱插，继续哦。虽然身体是疼，遐退退大吊哥，遐退退腿又细哦。你一直想从这里操，要去训练那一天，要去训练，这前一天就对我啦吼，前一天伊就甲家己讲无去休息一下，莫遐操啊忝哦，啊不然来走运动行就好啊，咱来一遍来走五公里就好啊吼，五公里爱走操几遍啊，敢那五十遍还是几遍，我袂记啦吼，四五十遍就对啊，一走到二十外遍的时阵，人就晕倒，一晕倒了啊。边有人看呀？进来哦，进来！你叫救护车来个去，一救护车来的时候，就看我不要紧啦，可能受伤昏倒呢。哦，爱看好好，那救护车讲不要紧，然后感谢您来一撮，感谢所有的人来关心。哎，不要紧，唔免去等，哎，就等去厝里休息。他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你知影不？这有真多代志，这都是前兆呢。一昏倒啊，伊会当爬起来，伊想讲安尼就无代志，唔通。隔天就去考试啊嘛，有背无？有真超真人，无人像伊安尼练啦吼，所以唔背。佮包括另外一个无背，暗多人是学好呀啦，内定的就对啊。伊甲两个人就考起哩，这个清洁队内底啊吼，考起一了，是规个人开始放轻松，我一放轻松。隔天一考完礼拜一考嘛，拜一人都爬袂起来，规个昏倒，因某叫嘛叫袂起来，因某进来哦，就叫救护车下去病院，去救护车去病院了后哦吼，医生一看啊，不对不对，你的肾功能肾，你的这个腰子啦，腰子功能已经损二年，腰子已经要派去啊，无法度啊。因为伊拢无法度排尿出，
差不多有三天的时间，伊拢无咧排尿出来啊哦。伊某就感觉讲，你中间呢，那规个人汗汗愈来愈大颗，原来就是水肿的吼。哎，因为医生内底有甲紧急治疗嘛，有甲注射嘛，有刺激，刺激了后，医生大讲，你爱洗身，爱马上洗身，要无你一世人无救啊！绝对你啊，规世人爱洗身。伊讲伊话，我若即卖洗落，我唔得爱规世人拢洗啊！我话，我死都不爱洗身。伊要靠伊家己同款哦，都要靠偏方啊！哦，人讲吼，这个药放未出来，食牙齿就好。伊叫因兜吼，马上去洛江那边买足济牙齿管，伊就一直啉这个牙齿水。伊讲我不爱洗身，我要啉牙齿一缸看好未？那未好，咱再来按顺吼。伊啉牙齿啉一缸，伊敢知影安那？我甲伊报告一个，真真正正哦。伊迄缸迄尿体重肥头20公斤。每20公斤一直啉水，尿拢无放出，包括的进前一种3-4天拢无放尿啊。每20公斤，伊个面汗干呢哦，就汗。医生讲你若无经洗，你就马上败血症。若讲规世人爱洗身以外，那安尼哦，你有可能马上你就常常心肌梗塞，马上你就死去啊，因为血液内底的酸度伤济啊。你的心、你的肝无法度去负担啊！你爱照着洗心，把你的酸毒给洗出来。你爱紧照着洗心，马上紧急的洗心，把酸毒洗出来。要不，你就是规个器官坏死，整个器官衰竭、死亡哦，败血症，无就是规世人洗心。你就是不管啊，你今晚无经洗，你就是死路一条。今年肥20公斤啊！你看这个酸毒有恐怖，你肺内底、身躯内底，尤其是血液内底的酸毒，你若无排出，伊就会影响着你的放尿，伊就会影响着你的心的功能，伊就会影响着你的肝的功能。所以这个酸毒，虽然普通时啊你拢无感觉，普通时啊你一寡感觉就无，啊唔过等到你有感觉的时阵，已经伫个非常危险的边缘啊！医生就马上安排我这个朋友一日叫做紧急洗肾，而且跟他是洗两遍啊，洗三遍，再把伊爱挂水、伊爱酸毒拢给洗出来，吼、哦，拢给洗出来。再来，伊个连续洗洗洗3个月，身体功能一转来你好会发财气啊！你有啥多变是品无？啊，你来我食好买啊！我即马真惊讲挂洗洗吼，爱得来问财气嘛，啊，即个。经过发生的经过跟我说，他甚至医生马上我就去问我这个医疗团队，问说他面对着这块问题，而且是真紧急，危害着他的生命，咱要怎么来给他帮助，他要补充什么对他现在的状况是有帮助的，而且会当给他卖这些事。我们的医疗团队说还有办法，他现在叫他紧啉、这个枸杞精紧补充，配合着医生的治疗，你紧补充枸杞精，紧把这个酸毒来加速代谢快，有可能你也够有哦，有可能你也够，你会当个有等，配合着功能，唔等去洗洗哦，伊就安尼枸杞精佮配合着医生的治疗，3个月了后，伊真正就去洗洗，伊就等来就正常管理，按过伊即马怎样，伊若去运动，还是讲。现在在做一些笨手下伤重吼，徛伤久会酸，会退腿。伊就知影讲，等下我紧浸烧水，把我体内的酸毒紧排出来。我紧食枸杞精，把我体内酸毒紧排出来。要不我就有可能，就像顶界安尼入去洗洗。我已经有一摆的经验啊，我若再第二摆，有可能我的心脏损害。这是真真正正来发生的。所以酸毒你莫想讲，啊，你这退腿无声啦，你唔通安尼哦，这退腿，这个酸退腿，这个也是讲手咧酸痛，啊，你食这个骨头药啊啦，食酸痛药啊拢无效的时阵，
这就表示这是酸痛的问题啊。哦，你像你咧酸痛食骨头药啊，哦，也是讲这嘛不是经络的问题，你就是足痛足酸的，哦，那撇腿这款的食骨头药啊拢无效，这就是酸痛的问题啊。你就要经白串，经浸烧水白酸痛，那一档经补充伊的这个营养分，补充这个补助品，哦，经的加速来代谢。安尼才会当救上来哦吼，安尼才会当救上来。所以有出侪人哦，伊食食目睭药啊拢无效，同款看袂清、看袂灵，就是讲食目睭药啊，有时啊有效，有时啊无效，这个表示讲你的肝已经出问题啊。伊咧食枸杞精，效果就真紧啊，效果就非常紧，因为咱得爱对症下药。出来，有人吃这个啊骨头油啊，食真久拢无效的，诶，啊嘛唔是经络的问题，你就爱想，这就是开始讲的是撇腿的酸痛的问题，咱就爱借着专利的玻尿酸枸杞精来替你排下这个酸痛，要无你唔拿酸痛呢，你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性功能哦吼，你就爱像这个朋友同款，你若拢无去注意，累就伤势。甚至你就要去洗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普通时咱也应该排出来，哪讲酸痛会上来解决，你的心嘛会上来剥掉咧，因为这些连锁影响的。拄只这个案例已经真清楚啊吼，因酸痛伊都无感觉有啥，昏倒啊伊嘛感觉无要紧。诶，这个小步骤，他不要中毒，连伊回来再想者，之后紧急去洗洗，这个心功能用得无效，伊两个心哦，医生本来就判断无效啊呢，可能爱终身洗肾，规世人洗心啊呢，伊就紧急紧急吼配合着医生的治疗，搁家己有咧进烧水，搁家己有咧经补充这个补充品，经甲代谢出来，伊才紧急的治疗。啊无，伊讲哦，开始你敢知影？我伫个病院洗身遐钱，你敢知影爱偌济？伊敢若去病院，你病院较快，开始啦。病院去你较快哦吼，紧急的洗身啊，遐治疗啊，遐检查，你较快，开20多万，开20多万哦，多半个月哦，开20多万。所以哦，伊讲伊无法定啊，洗钱开啦。一点普通时，爱大家己身体顾好，无袂堪有疾病。所有一欠的钱拢唔记啊吼，所以即马爱认真拍拼来，大家的钱都赚出来。咱普通时呐，会当用一寡寡钱来顾着家己的身体，咱就唔免疾病，有遐济钱去吼。咱无真正20-30万定定伫遐咧用啦，无法度顾好。那讲咱家己活了的舒适，活了的舒服，咱嘛会当甲咱靠底下的钱，甲咱的老本。过较了嘞，我你讲是毋是吼？所以你来看医生，真正疾病拢治了了嘞吼。所以过较低非常的重要，过好活轻松，感冒就好了。咱今日坐咧轮椅，才刚来洗身，慢慢啦，对不？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现金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6。再听这首歌，就是翁丽友所带来。最爱看。

爱生活，面对寒冬照头晚，不惊未来风影有偌大，甘愿将你惜命命。愿意天地有偌宽，一条情路我歹行，我嘛不。

娘等来直播现场，就这人拢卡电话解问啊，哎，开始啊，你拄只国个状况，这个监控我拢有呢。啊，恁国际间今仔日敢会当预台哦？恁原本拢卖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啊，无咧预台时阵，我有影是买袂落啦。我要等恁这个国际间预台，等足久啊呢。恁今仔日敢有法度预台？今仔日唔拿预台，今仔日有可能是上尾啊一遍。恁若买大数的国际间哦，开始有零一千六零。我上一下这个宝贵啊，这宝贵真好用呢。你逐工逐日就好啊，你会感觉讲啊，我那气色愈来愈好。也可我本来苦累爬起拢公车车规个乌暗灵气，哎，我干那食一礼拜尔，我就感觉马上有差。再来以前拢个医生开这个宝贵补铁就给我食，食较便秘吼。哇，恁真来真好用，那安尼来这个维他命 A 补充，这个咱上的这个补血吼，康复能维他命 A 补充，伊就是加强咱目睭维来打的效。哦，效果是非常的好哦。那安尼个第三会当加强咱钙质的吸收，也个 B 群，咱个 B 群老咧食吼，拢知影。肝若无好，一定爱食 B 群。内底有 B 群，会当活化着肝细胞。哦，啊 B 群若咧食，咱较袂口臭，较袂过气多。所以这个啊，补血内底一个 B 群咯吼，啊个上重要，就有锌。这个锌元素吼，这锌元素就是咱糖分的反价上需要的一款的营养素。锌是咱糖分反价上需要的营养素。以上咱讲的这营养素，伫补血内底完全拢有，而且是经过着阮的药剂师、阮的研究团队研究出来上完美的配方，一天一粒。真紧，你就有效果；七天，你就有效果。今仔只阿宝贵用上的，买大数的唔啦，特别犹太，也搁要上一罐大阿真的哦，60粒真的一阿的，这个宝贵，要让你的效果加强再加强。以外，其他的机能嘛，甲你补上来吼。啊，无去外口住一支这个宝贵，是爱1000块嘞。今仔日一天一粒，七天就有效果。电话警察，控诉9252。1234，五。

0: 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客厅，这当中是过年饭店。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照镜的时阵，哇，拢未感觉家己的面色啊，去青黄的，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以前啊，青黄就感觉家己衰，哪呢呢啊？会体格吼，起码穿衫嘛，加足好看。出来，我嘛爱感谢阮的检验师哦，又提啊，规一寡数量，伊讲开始一寡数量，互你加较好诶，即个大哥大姐来做一个试验，来做一个体验。绝对有感的体验哦！啊，我得加五十个，然后我得上好五十个，咱的听友来做体验，大家都非常有感，甚至有的哦，有的一礼拜就讲哦，啊，我那巴肚汤啊，差这么多点，哎，啊，那这个蔡妈妈嘞，蔡妈妈讲。啊，我坐在伫遐煮早餐啊，啊伫遐买菜，哎呀，搁伫遐煮菜，这个面色那青黄尔，含斑嘛拢走出来，到底是虾米物件？敢会当买？问足侪遍的啊，含这伫遐台北住咧深坑深坑啊，这个李大哥伊嘛讲啊，哎，太奇，我感觉本来吼，我那水苦水沙，啊，喙齿一定会浮，哎，奇怪，我体验了后。两天有感，两天一直讲要买啦，啊，唔知影要安那才好啦，所以今仔日唔是请阮检验师有讲哦，无要买，伊讲要来，咱咧这么好听，你敢讲是什么让我们这样子吃一遍、吃两遍、吃三遍，非常有感的，啊，这款的物件，检验师，感谢你呢，
2: 谢谢，
1: 有够感谢啦，
2: 谢谢，感恩。勇气的哈，刚才我们跟一般对待的同学，啊，开始一样呢，他不放松，工作者一个爸爸妈妈哈，啊，有迄斑斑点点拢无去的，
1: 对，
2: 啊，毛巴肚汤拢消去的，
1: 是，
2: 哟，而且哈，人讲诶，瘦身有成哈，
1: 是，
2: 啊，包括面色啦，
1: 是，
2: 嘛拢较袂青黄啊，
1: 冇唔对，
2: 皮肤愈来愈水分哈，
1: 对，
2: 所以。这吼嘛，甲咱一寡忠实的听众朋友吼，啊，谢多谢啦吼，
1: 感谢您，感谢，
2: 谢谢。
1: 这也是我真正非常感谢你，我有时啊看到家己有想要去优惠呢。
2: 其实吼，那讲咱台湾的生物科技是在进步啦。
1: 无唔对，
2: 啊，我会去顶一届吼，啊，我和你谈到啊，这个扩大吼，
1: 对，
2: 啊，我唔知道你有甲只个扩大分享给听众朋友。
1: 啊，就五十个，我就想讲吼，咱来试试两个比赛，就咱就爱五十个，
2: 是啊，
1: 大家有感。
2: 对，啊，开始你本身安尼坚持的感觉吼。啊，感觉安怎？我今天去看你皮肤，皆有够水的呢。
1: 假讲，我今麦哦，看到我以前照镜，还爱去画一下面嘞，
2: 吼。是，
1: 今麦唔免啦，自然就美。
2: 啊，而且吼，我即阵看到你吼，感觉你安尼规个整体吼，你规个整体啦、面啦，包括着这个很多啊外表的改变吼，我替你欢喜。
1: 有差的无吼？
2: 啊，但是我较歹势，我较歹势。你安尼哦，衫裤拢爱做买新的啊！
1: 我呀拢买新的呢，
2: 谢谢啦，
1: 哈，差足多啦，
2: 效果真正赞啊，
1: 真正赞
2: 哟！
1: 到底是啥物物件帮助我这么多？
2: 其实吼，我要甲咱凯奇，包括听众朋友解说一个重点啦，
1: 是
2: 啊，目前咱台湾科技做进步，那过去吼，如果你呐，比如讲体重超标，
1: 是
2: 哦，还是面上有肝胆，
1: 嘿，
2: 还是低血的患者，
1: 嘿。
2: 也是讲啊，阿个本身换血不足的，面色变红咧，
1: 哦，
2: 甚至我咧讲台湾的国病就是啥，肝病嘛，
1: 对，
2: 哦，啊，中医讲肝肾同源，
1: 肝肾同源，哦，嘿，
2: 肝得解毒，
1: 是，
2: 腰子是咧排毒，
1: 是，
2: 所以中医书讲肝肾同源，
1: 是，
2: 哦，肝肾同源，
1: 是，
2: 当时食西药伤肝来腰子，
1: 对。
2: 这个 顿说是非常的健康，
1: 这是一定的。
2: 啊、那当然呢，我伫咱啊目前咱我生物科技最有强吼，诶，这个服务过程当中，
1: 是
2: 本身我检验出嘛是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吼，事实上啦吼。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好，
2: 咱团队不爱甲一寡无标准的产品去做比拼，
1: 是，
2: 所以当初去年到十月份，阮就上这项配方，咱阁有好一寡医师，
1: 嘿，
2: 包括医疗团体，
1: 嘿嘿，
2: 做着体验，
1: 哇，
2: 都平均啦吼，有感觉到明显效果，才有高兴。伊测试的过程，维持了较一冬的时间吼。
1: 嗯。
2: 咱每个月拢提供伊一个固定的分量。
1: 嘿嘿。
2: 第一个月啦吼。
1: 嘿。
2: 一百个来体验，
1: 是
2: 最少都有95个吼。
1: 嘿。
2: 迄、那个腹肚痛消。
1: 哇。
2: 吼、
1: 哦。我的心。嘿嘿嘿。
2: 第二，腹肚痛消了，你也感觉讲，哎、欸，身轻如燕，
1: 哎呦，
2: 行路非常的轻松。
1: 无唔对，
2: 脚头乌。迄、那个磨损的程度就
1: 减轻，
2: 减轻，
1: 对，吼，
2: 这是由内而外，吼，做一个调理啊。
1: 是是。
2: 所以讲，第一个月经期落去，这个对象，吼，你当平均两三公斤、三四公斤的量就非常简单。
1: 真正哦。
2: 第二点，咱的体内环保做了好，吼，
1: 嘿，
2: 面色的斑斑点点。哦，黄斑嘛好，青斑嘛好，老蓝斑嘛好，拢一直安怎，一直改善。
1: 有影，这是最爱有体内做出来啦。
2: 而且哦，咱内面阁有两项专利成分哦，
1: 是是，
2: 阁有添加迄款专利成分，其中有一项是啥，针对着咱的眼袋。
1: 眼袋
2: 哦，咱有迄个目睭有无？你会做了地心引力的关系，
1: 嘿，
2: 迄眼袋用做明显。
1: 目睭下骹吼，那乌嘞，那
2: 咧，它
1: 浮起来，
2: 哦，
1: 迄一看就老。是
2: 眼袋吼，改善大概是伫第二个月左右啦。啊，第三个月吼，毛真侪我女性朋友吼，阮伫医疗团队的测试个啥，脸线足通透的。
1: 是，
2: 阮有吼脸庞哦，
1: 啊。
2: 有迄款细节，最起码通透度了，对啦，提升出去。
1: 哦，这个细节是就拢袂起安尼啊！
2: 哎呦，啊，过耳孔会掉掉。
1: 嘿嘿，
2: 所以讲今仔日来海事的节目当中，顺序我就是要来做节目。
1: 对啊，我刚要甲你讲一下，是啊，那别人试用一年，你奈无付款试用一年？
2: 是，
1: 我用一个月有效，你就买我个用
2: 啊。我来解释一下，成分。诶，成分吼，这专利成分成分真悬吼。
1: 哦。
2: 啊，当然我要来回答着真侪老大人，本身拢拄着问题就讲，
1: 诶，
2: 检验师，阮这老大人、老婆婶，阮长时间吼，拢和这个腹肚痛大大，拢和这个皮肤发涩，包括阮一寡女性朋友连线未通，甚至阮话迄个肠仔的尾节啦，
1: 嘿，
2: 迄肠仔我粪口的所在，即只大便拢放袂清气。我咧讲啊，讲很多直肠癌，
1: 嘿，
2: 吼，直肠癌。
1: 是
2: 啊，因为咱的肠仔弯弯翘翘，达到着高公尺。
1: 是，
2: 一般肠仔尾节因为长时间，如果你若拢安怎无咧运动，
1: 是
2: 水分补充无够。纤维质补充不够，肠仔尾节真容易卡真侪的宿便。
1: 嘿嘿嘿。
2: 啊，这不住来了，囤积伤久呢。
1: 嘿。
2: 这个肠仔的尾节瓜粪口的所在，就做到生瓜有诶无诶。
1: 垃圾物啊！
2: 垃圾物啊！出来。
1: 恐怖诶物件。
2: 所以讲，今仔日来节目当中开始，我再一次强调吼，我今仔日来，我唔是要推广产品。
1: 嗯。
2: 好，因为我要互咱一寡，比如讲，你本身有关系不强。
1: 是。
2: 好。我相信开始你嘛拄着真多，
1: 是，
2: 都是欧巴桑、女性朋友、老大人，
1: 是，
2: 好、哦，啊，无咧运动，啊，最近这几年吼，腹肚痛拢直直大起来，
1: 讲着，
2: 啊，面上的肝斑啦、雀斑、老人斑啦，包括这个目睭的白银拢翻红了啦，
1: 对，
2: 哦，啊，无就啥，眼袋足明显。
1: 目睭拢安尼正正舒服，啊面哦拢安尼水水啦。
2: 是啊，是啊哦、所以今日在节目当中，没有咱这老婆婶吼、没有咱青春得效的。
1: 有影。
2: 但是呢，伫中医的角度，有一句话叫做肝肾同源。
1: 肝肾同源是叫咱那过肝过心，
2: 是
1: 两个爱松果才会
2: 当。咱的肝跟心吼。 咱要来做调理，爱相关者哈。所以讲，咱一定要针对肝肾同源、肝心同源哈，啊，这个角度来改做调理，
1: 爱同步去调理。
2: 对，啊，其实讲到肝哈，咱的肝。大概就是一点五公斤，
1: 一点五公斤。
2: 啊，肝在倒位？肝在咱正手边的边啊，骨节。
1: 正手边的边啊，骨节。
2: 右边肋骨。这个所在哈，大概一点五公斤。啊，咱的肝哈，一分钟要有八百 CC 的血液流通，经过。
1: 要有八百 CC。
2: 要八百 CC。好。啊，咱的肝是无神经的。
1: 无神经，袂疼，
2: 袂疼，
1: 袂艰苦。
2: 吼、哦，啊，咱的肝亲像一个下沟啊器官同款，
1: 嘿吼、哦。
2: 但是咧，肝解毒功能不足，根本原因就是啥？肝血不足啊。
1: 肝血不足，
2: 咱的肝血不足的当中，肝变成肝啊，伊无法度休息。
1: 我肝
2: 一般吼、哦，一分钟爱八百 CC，
1: 嘿，
2: 但是有可能你肝血不足的患者，可能你一分钟打三百 CC 尔。
1: 我的面呐，
2: 啊，变成讲，你咧分解这个毒素分解免疫当中，就引起着肝血不足，足侪的症状啦。
1: 哎，引起什么症状？
2: 比如讲啦，吼，肝血不足的患者吼，通常第一饮食足容易肝斑。
1: 哦，对嘿。
2: 第二点呢，咱中医讲吼，肝是安怎？得肝藏血。
1: 哦，
2: 肝藏血意思就讲。肝脏是咧欠血液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
1: 好好好。
2: 而且肝血不足的患者吼，
1: 嘿，
2: 通常来讲吼，是中医叫做啥？肝郁啦，
1: 肝郁
2: 系肝虚啦，
1: 嘿。
2: 啊，这个肝郁呐，那产生出来的时候，你的血液流通都不正常。
1: 血液流通不正常，影响真大呢。
2: 所以有一寡毒素就容易引起着啥？比如讲，你的皮肤吞积掉的引起肝斑，
1: 毋对毋对，
2: 毒素吞积掉的是你的目睭白了，就引起目睭白了。
1: 白了，
2: 那长头鬓就引起头鬓大色，
1: 头鬓大色。
2: 啊，那长肩胛，啊，就引起着啥？迄、那个肩胛白水色，
1: 白水色，白鼻，
2: 是哦。所以讲。肝血不足吼，这个问题目前在咱台湾非常多。
1: 啊，这个肝不好，人讲过旧肝就是。
2: 是啊，啊，而且吼，我讲肝不好的患者吼，咱讲就是嘞，到甲尾站通常拢是肝癌。
1: 哎呦，这恐怖的呢！
2: 但是呢，你肝癌进行有一寡症状，你非常爱注意的，就是讲，第一，你会感觉讲奇怪，我那腹肚汤啊拢消袂着，
1: 对对对对对，
2: 我那会拢面色一样，
1: 对，
2: 我那会拢辛苦的汗水，
1: 无唔对，
2: 我那会迄个粗卡筋的问题，
1: 愈来愈严重，对，
2: 啊我那会拢歪崩食袂落，
1: 无唔对，
2: 困到半暝半拢会安尼嘴巴嘴破嘴臭，
1: 对，
2: 是，所以讲真侪症状，咱一寡。啊，一般的面相拢当作讲啊，安尼，迄个面色歹，我买化妆品。
1: 好唔对，啊，外科食，
2: 啊，我大科，我在食减肥药啊。
1: 唔是，
2: 唔是安尼的做法。最主要你爱回归肝血不足的。
1: 是。
2: 所以我最近有拄到一个案例。
1: 嘿。
2: 啊，阮临床的测试效果嘛非常好的啊。前面是，我那达刚变做拢走袂离。
1: 嘿。
2: 啊，那拢放一寡油泡啊。
1: 嘿嘿。
2: 哦，啊，我讲啊，你有感觉你皮肤较水无？伊讲有啊，当然有啊。
1: 哦。
2: 啊，但是吼，我一寡衫裤吼，即卖拿来穿拢感觉继续大领。哦。啊，我甲问讲啊，你有感觉即卖注重你这个代谢变好了，你的面色有较袂滋润无？伊讲有。啊，我讲啊，嘴巴、嘴口、嘴头有改善无？
1: 嘿。
2: 伊嘛甲我讲有。
1: 哦。
2: 所以讲，阮团队吼。啊，对这个配方非常的有信心，
1: 我嘛有信心呢。
2: 啊，绝对敢吼咱这听众朋友吼、来做一个坚持就对了。啊，所以讲吼、我讲今仔足欢喜在节目当中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就讲，肝血不足的患者吼，引起出个症状，第一就是啥，头晕目眩，
1: 对。
2: 第二点，目睭会干涩，
1: 嘿。
2: 第三呢，你按时在困的时阵会继续浅眠。
1: 是签名，就是搞乒乓棒，
2: 哎，搞乒乓，甚至
1: 哦，
2: 甚至你也感觉讲一奇怪，那也感觉肩胛头麻酸，脚肚麻酸，
1: 脚肚麻酸，
2: 腰肌筋麻酸，
1: 腰麻疼，
2: 腰啊疼，啊，四肢无力。 吼，啊无就是暗时咧困的时阵吼，耳孔鬼啊拢会安尼起起起，
1: 吼，
2: 所以基本上啦吼，以肝的不足来讲，
1: 是
2: 那是咱的四肢、卡丘的部分，
1: 是
2: 会引起的啥卡丘啊吧。
1: 卡手啊吧，哎，
2: 过来，足够救筋嘞。
1: 是是是，
2: 老大人如果你老暗时够救筋嘞吼，我配合开始，包括五十位中式听上坚持这个配方，你若使用会到，
1: 是
2: 暗时救筋，一竿见效。
1: 真正足好用，迄五十个大家拢讲好用。
2: 啊，你包括你迄肩胛吼，拢安尼翻，甚至翻乌的啦。一礼拜至一个月的时间，你会发觉讲你的肩胛愈来愈舒适。针对着关节不足的部分，用一个足特殊的配方
1: 师，
2: 吼，和你来使用了呢，关节不足伫短短几工内就改善啦。过来。肝血不足，如果那是心肺更方便，
1: 嘿，
2: 就容易引起啥？你知无？
1: 引起啥？
2: 肝血不足，就容易引起着心肌梗塞。
1: 什么心肌梗塞就恐怖的嘞、啊？原来心肌梗塞跟肝血不足有这么大关系？
2: 佮包括啥？来，肝血不足，如果伫咱的大肠佮小肠，
1: 嘿嘿嘿，
2: 那是大肠的引起着啥？你拢足容易放这个尿袂啊塞。
1: 哦。
2: 那在咱的小便的部分，就容易引起着啥？放尿反流，
1: 反流嘛是哦。
2: 啊，涉水足歹，足硬，
1: 足硬
2: 啊，气力非常的歹。
1: 哎呦喂！
2: 肝血不足的患者是当得的对啦，很容易引起大便干结。
1: 大便干结，这是真大了。
2: 是啊，放尿出来。
1: 还有这款的吼，会引起着底层老化，
2: 是
1: 不断老，
2: 是
1: 这些。
2: 啊，个严重的就引起肠啊，会排便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伫小肠的肝血不足，伫小肠的部分就容易安怎？小便短，
1: 嘿，
2: 而缓，就是讲你的放尿放尿多，
1: 嘿，
2: 啊放出来拢安尼做。啊，做歹事的。
1: 哎呦，
2: 好，过来。肝血不足是女性朋友妇科的毛病，最容易引起着啥？引起着淋巴的上升。
1: 是是。
2: 啊，子宫到萎缩。
1: 哎呦，子宫萎缩影响真大呢。
2: 是啊，按两折嘞，引起早产。哦，所以讲女性朋友如果肝血不足嘞，有可能未来你就伫淋巴、就子宫、就两折恶缩症的机会。比一般啦，啊，上直接的，因为咱这款专利配方来个运用的当中吼，我讲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的皮肤啦，
1: 是
2: 平常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吼，一段时间过了，你会发觉你的皮肤拢无迄个斑斑点点啦。
1: 真正是安尼，
2: 是，
1: 大家拢搞我耳朵呢。
2: 是啊，
1: 讲真的
2: 嘿。肝心动员，如果你本身是长期吃西药的患者，
1: 和
2: 检验师给你建议一下，你一定要将你的肝血不足的情形改善掉。
1: 一定要改善。
2: 肝血不足的情形若改善，肝解毒功能提升，咱的腰子较袂造成着负担，
1: 是，
2: 则袂引起着，比如讲腰酸痛风，
1: 哎呦，
2: 较袂引起着水肿，
1: 嘿，
2: 较袂引起着啥，西药毒素代谢袂完全的，包括比如讲啊，你那会形容突然间的目睭，会感觉怎形容模糊去？
1: 是，
2: 吼、哦，这款呢就是肝血不足引起的。并不是讲就一定目睭啊。哦，所以今仔日咱这个专利会，当我都有讲，咱无买。
1: 根本吼，我咱去开会，各家医生啊，各家这检验师，各这个啊药师开会是
2: 的。
1: 我觉得药师有提出来的，
2: 对，
1: 讲吼。我们在临床检验的时候，
2: 是
1: 针对着这个忧郁症、忧郁症啊，
2: 忧郁症
1: 心情拢无好的这，
2: 好过嘛非常好。
1: 咱回家，你讲哦，那讲好过好，
2: 是
1: 而且本来忧郁症应该影响着身体无好啊。
2: 对，
1: 听嘛听，听嘛听，
2: 是
1: 因当伊就是感冒讲嘛袂听呢。
2: 啊，而且吼、哦，是讲刚刚咱这个药师发表这个论断啦，
1: 吼、哦，
2: 因为咱除了提升肝血不足的配方以外，咱个有添。加两项专利成分，
1: 是
2: 其中一项叫做啥？叫做专利型的哦。
1: 嘿，
2: 退出不再退出的，诶，专利玻尿酸。
1: 专利玻尿，
2: 是
1: 玻尿酸的就厉害的呀呢。
2: 啊，这是专利的玻尿酸。
1: 啊，你个退步了。
2: 对，
1: 啊，这个水加水吸收，
2: 水加水吸收。
1: 哦。
2: 而且咱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吼、哦，最主要伊要综合着咱体内的酸毒。
1: 什么种？
2: 比如讲，你皮肤足够伤，皮肤足够痒，
1: 是
2: 包括着讲，你体内酸毒过多，其实就是癌细胞上佳宜的环境。
1: 哎，恐怖！
2: 所以咱添加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就当除酸毒，
1: 嘿，
2: 除酸毒，
1: 是
2: 合理。体内酸性的体质转变作弱酸性。
1: 安尼我要请教，譬如讲酸涩，该会使？
2: 目睭酸涩，
1: 会使未？
2: 会使。
1: 同款吼，
2: 再来。
1: 啊，再另外一个，酸痛咧。
2: 除酸毒当然就是从体内的磷酸综合掉嘛。
1: 嘿嘿。
2: 安尼你就较袂感觉讲阿妈酸筋酸啊。
1: 喉
2: 咙筋酸啦，好多筋酸啦，腰脊骨酸啦，
1: 哇，
2: 吼、哦，所以有足侪这款酸痛的患者，其实啊，你的骨头软骨定骨正常，
1: 是，
2: 但是为什么你嘛是规身骨拢安尼硬动动，
1: 是，
2: 袂轻松，
1: 是，
2: 它就是乳酸堆积，
1: 乳酸堆积，
2: 就是简单讲，磷酸过多引起着你阿妈筋筋酸、喉咙筋酸、腰脊筋酸、好多筋酸，
1: 是不是甲退退一款同款
2: 啊？对。亲像你咧流土卡流伤忝，工课工作做伤忝，这款的感觉就对
1: 了。
2: 所以，阮除了针对关节不足的配方以外，阮内面阁有一个专利成分，叫做专利型玻尿酸。
1: 玻尿酸
2: 将着咱体内所有的磷酸酸毒帮你综合掉，
1: 是
2: 目睭袂大声袂酸，肩胛头袂酸，喉咙筋袂酸，腰椎筋也袂酸，靠肚嘛袂酸。
1: 就厉害的呢！
2: 哦，再来，包括就讲，那以肩胛头酸痛来讲，改善83%。
1: 哇，个83%！
2: 对，
1: 好厉害呢！
2: 因为专利成分除酸毒哈，肩胛头酸痛，我目前测试的经验，83%改善。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你那一段时间的补充，你也发觉讲皮肤吼很水嫩，皮肤你也感觉讲不管是安尼足光整的，因为专利型的玻尿酸，它的吸水度是一般的500到1000倍，
1: 1000倍。
2: 所以包括比如讲啊，皮肤老大些啦，人讲老人皮袂过风，其实是你的皮肤欠水所引起的。
1: 哦，
2: 你看一寡老大人，迄卡手啊，这皮肤拢安尼黏摇摇，阿妈滚啦，这个巴肚皮啦，卡层皮啦，是这个这个手背啦，是咱有当时这个面呐、啊，这个鱼尾纹呐、啊，法令纹呐、啊，
1: 是
2: 抬头纹呐、啊，这个皮肤全身肤皮肤打结的问题，常常咧咧点目尿水啊，其实。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你脑的补充，你也感觉目睭好舒服呢。
1: 是，
2: 所以这个爱甲强调，比如做广告。以前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更是干嘛针对毒生毒哦，它一个当综合医生。
1: 这厉害！
2: 比如讲，你当时吃西药，吃降血压、降血糖，你当时吃西药的患者，咱总共一句，你的胃壁就会较薄啦。胃壁较薄的时阵，引起胃酸过多。
1: 是啊，
2: 胃灼灼、胃闷闷、胃痛痛。来检验出，甲你建议者，一天一间会补充就好啊。
1: 一天一间就会使啊。
2: 包括开始你本身嘛拢照咱的建议。
1: 当然啦、啊。
2: 你一天加食一罐，
1: 我是食一罐。
2: 你当时食西药的患者，胃灼、胃闷、胃会疼。
1: 啊，火烧心
2: 的。包括会口呼啊，就你咧讲的火烧心。
1: 嘿。
2: 咱咧讲的讲啊，这啊胃食道逆流。
1: 对对对。
2: 包括你的胃多腹这。幽门螺旋杆菌，咱目前测试的经验吼，真好，1300个吼，1300个患者，咱测试起来是1250个，有明显的感觉。
1: 对，等于是都有感觉呢。
2: 是啊是啊，好，所以当时假设有患者，我给你建议一下，安尼啦吼，过来，一个会当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哦，个会当压制着啥，压制着器官崩坏。
1: 就是水气生痛，
2: 你那像像像咧气管、气巴会浮啦，喉尖浮起来啦，气巴出血啦，
1: 对
2: 哦，啊是有迄款牙周病啦，
1: 对对，
2: 来老大人上唔甘的是啥？一做假喙齿打做两针，每年爱过换，
1: 哎呦，这多钱呢？
2: 啊是安怎样呢？因为就是你的牙周、牙巴出血，牙巴发炎，
1: 是。
2: 所以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也当降着牙周的一寡发炎，帮你收缩掉。
1: 收缩发炎，
2: 啊收缩发炎了，牙齿牙巴未出血，齿未出后干了，齿自然着咱的齿患较未崩嘛，
1: 齿
2: 啊齿患啦较未崩，你的牙齿就会当用咧五年十年，
1: 较老会掉啊啦，
2: 是啦，
1: 哦，啊、
2: 所以这个老大人吼、哦，如果你即阵有到牙齿的保险，也推荐你。
1: 一定要补充，
2: 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一定要补充的。
1: 能补充这无偌济钱，
2: 是啊，
1: 一做加出去可能要一二十万咯、
2: 哦。啊，对啊、哦，啊，这专利型的玻尿酸，我给你建议一下。
1: 嗯，
2: 你你得到这款的建
1: 议。啊，不过爱有福气才补充的，
2: 绝对有好多歹。哦，包括熬烤炒的，
1: 嗯，
2: 哦，咱的起码那咧发炎的时候，本身就做到会烤炒。
1: 对对对、哦。
2: 啊，这种专利型玻尿酸，除了除酸毒，
1: 嗯，
2: 也可以压抑、压制牙龈发炎。
1: 哦，
2: 好、哦，搁一项。
1: 嘿，
2: 咱一寡女性朋友，
1: 是，
2: 如果你拿老大人也好啦，
1: 嗯，
2: 哦，他少年辈的男性朋友，
1: 嘿，
2: 有当时奇怪，那放尿作白的。
1: 嘿，
2: 啊，有咧放吼，
1: 嗯，
2: 会小小来来刮刮。
1: 嘿，
2: 目前阮经验测试起来是72%，
1: 72%，
2: 一百个补充72岁，第三工来哦，
1: 嘿，
2: 第三工来哦，
1: 嗯，
2: 放尿袂小小袂刮刮。
1: 我八成，不管男性女性，都无一款诶，尿白，尿家己虾米蛋白尿，
2: 还
1: 伫咧小小刮刮疼疼，无放过艰苦诶，哦，
2: 啊，这是咱其中一个专利性。
1: 嘿，
2: 再来。咱个有另外一个专利成分叫做黑豆种子的萃取物。
1: 哎、欸，这一本听到呢。
2: 哦，啊，这专利成分当然你唔捌听过呀。
1: 嗯、
2: 哦、
1: 嗯。
2: 咱内面这个黑豆精皮，
1: 嘿，
2: 黑豆种子萃取物哈、哦，
1: 是
2: 伊一个有效成分叫矢车菊素，
1: 是
2: 也当安怎帮助油脂的分解。
1: 油脂的分解。
2: 所以
1: 才是。所以我来散落呀。
2: 你有感觉你散落？
1: 对、哦。
2: 你有感觉迄五十五听众朋友，互你安尼个啊？这个
1: 做着
2: 做着体检以后，
1: 嗯，
2: 迄个胃腹肚痛难忍，
1: 是
2: 胃大腿粗啦，
1: 嗯，
2: 哦，因为阮内面佫添加这个专利成分，叫黑豆种子萃取物，
1: 原来就是这个厉害啦。
2: 因为吼、哦，伊这款成分吼、
1: 哦，嗯，
2: 即我甲台视甲听众朋友报告，进入人体了吼、
1: 哦，是
2: 伊会去找一寡异能啦，
1: 佮你会去找异能哦，
2: 伊会去找些异能油，将着异能油分解变作脂肪酸。
1: 伊这个专利个，家己去吹，伊需要
2: 去找吹哦，
1: 厉害厉害厉害！
2: 啊，找吹到这个无必要的原料，
1: 嘿嘿嘿，
2: 也将伊分解变作脂肪酸排出体外，
1: 佮家己解排出去哦。
2: 所以你也感觉讲，哎、欸，蝴蝶袖嘛，刚刚
1: 差就多，
2: 嗯，八多汤，
1: 差就多，
2: 包括这个卡层灰吧，
1: 差就多，
2: 都差
1: 真
2: 多。
1: 好、哦，
2: 所以这个专利成分我甲听众朋友做过，
1: 原来就是这只厉害厉害。
2: 佮再来，如果你女性朋友你今你的淋巴不通透，引起着淋巴的恶毒性，
1: 是
2: 哦，前面是口腔炎，
1: 嗯嗯，好、哦，内黄肿，
2: 哦，那内黄肿就让可能的淋巴通透，
1: 哦，
2: 淋巴那通透就较袂刺激，
1: 是，
2: 较袂容易引起着淋巴而来出问题，
1: 无唔对，啊无淋巴啊，咱得听，啊来去压，哎呦，
2: 恐怖，恐怖，
1: 好，
2: 搁在了，咱这款内黄肿，
1: 嗯，
2: 一个会当安怎？针对着肠仔的尾节，
1: 嘿，
2: 肠仔的尾节起来宿便吼，
1: 是
2: 排无。

0: 拢会。
1: 啊，较无弹性的时阵，大便就容易，足容易伫这个所在困结。嗯。啊，上严重的就是安怎，引起肠啊上排尿。
0: 看
1: 那个麦拿宁色素。哦，你的皮肤哦，白日
0: 嘿，
1: 它就乌啊。
0: 把你防晒的意思啦。
1: 是啦，是。所以讲哦，我讲今仔日这里那好，这个过风
0: 是
1: 啊，当然咱无要卖。哦，咱就是要针对着海外的市场。所以如果你若有肝血不足，引起的面色皮红啦、色素啦、皮肤的斑斑点点啦、啊四肢无力啦、头晕目暗啦，肝血不足上严重就强加啥，引起着肝脏生恶毒症。
0: 有影、
1: 所以阮总共三大成分，第一就是针对肝肾来把你做调理，
0: 做一遍调理哦，唔是单调肝，爱肝肾做位，
1: 肝肾做位调理，
0: 对
1: 啊，佮添加两。含专利成分，第一就是专利型的玻尿酸来除掉生毒，
0: 让
1: 你阿妈骨筋未生，骨龙筋未生，腰椎筋未生，好多筋未旧筋，
0: 整个全部把你解决啦。
1: 啊，这个生毒排除以后，咱体内无好的细胞叫做癌细胞，
0: 就
1: 伊就缺氧啊。
0: 嗯，
1: 啊缺氧以后呢，
0: 都是
1: 啊自然的，你就未有有关未来爱去开刀、爱去化疗、电疗的这个
0: 方向。
1: 是，但是咧，我都甲开始甲听众朋友报告，阮经过着胃腹部吼，甲咱做着检查吼，阮的原料除了两个专利成分以后，咱这个针对肝肾肝血不足的这个啊这个原物料吼，咱是用着上钙好，
0: 上钙好
1: 叫做共振。
0: 什么是共个？
1: 共个就是讲，伊用60个萃取，
0: 嘿，
1: 两斤的原料，
0: 嘿，
1: 只萃取上安尼，就对。
0: 啊，
1: 两斤了，
0: 两斤就这条，
1: 一斤是600公克，
0: 嘿，
1: 两斤是1200公克，
0: 嘿，
1: 啊，1200公克，咱只萃取一个，
0: 等于1200公克，
1: 60个萃取。
0: 哎呦喂哦！你家公公是上
1: 上好的哦，而且咱是特 A 级，
0: 有影
1: 啊，嘴较袂干，
0: 有影
1: 啊，最主要针对迄个少姐，你着暗时咧困困困少，
0: 下
1: 昏的昏少，
0: 就
1: 泡滚水，
0: 泡滚水，
1: 跳
0: 跳小小啊，你
1: 是
0: 跑够有够好，
1: 跑够非常的好，
0: 因为我有暗过袂晒啊，你无量，
1: 咱
0: 我家己要食就无
1: 事，咱无要迄款推广啦哈，
0: 啊我讲过，
1: 咱无要卖这项产品，哦啊，但是咧就讲我要。把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讲咱有这款60倍萃取，
0: 是
1: 两斤的原物料，
0: 是
1: 特 A 级共个吼，咱萃取一条。啊，所以你对那本身像像面色皮红啦、嘴干、嘴苦、嘴臭啦，哦，包括面上有肝斑、雀斑、老人斑呐，
0: 是
1: 啊，像像安尼麦饭食袂落啦，
0: 是
1: 迄个肝血不足而来，你的肝出问题上严重的就肝的恶毒症啦，
0: 肝癌啦，
1: 哦对不？
0: 啊，我掉水啦，
1: 啊所以吼，啊再来伊咧压制着咱麦拉宁色素的产生，你也看个讲，哎，其实我咧头日拢拍袂好，
0: 我最近就白咧，
1: 是啊，青花吼，它袂出血，
0: 有影
1: 啊，牙齿。他袂崩，
0: 唔免惊，食啥物火气抓，喙齿就夹，
1: 夹个疼。牙齿他袂崩吼，啊你就会发觉讲，迄个喙齿即卖拢唔免想换咧。
0: 对咧，
1: 系啊，
0: 一线的1-18
1: 点咧放尿，小小奶奶挂挂。
0: 感谢检验师医生，是咱健康常识的时间。检验师伫这段时间，甲咱分享讲，啥物款的营养素对咱体内有啥物款好的补充。希望大家都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哦。再来唱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面试，
1: 是
0: 我要替阮这五十个，因为每个人都来讲是安尼闹搞。
1: 谢谢谢。
0: 我想要再来补充，
1: 是
0: 因为效果真正有够好诶、嗯。有人这个大巴肚，我之前有讲啊吼，巴肚汤啊大，不是讲大颗尔，有诶是这个肝无好造成的腹部积水。
1: 对对对。
0: 因大家人食了讲感觉真好，想要讲继续来保养。
1: 是
0: 检验师刚才在红姐
1: 那边啊，是，太急哈，
0: 嗯，
1: 我也不要太那个坚持，我慢些，我慢些坚持的
0: 哈。你今麦只暗地哦，大家这波拢要请你去啊。
1: 我来感谢着咱听众朋友哈，这五十位，
0: 是啊，
1: 给咱团队这个机会，
0: 对啊，
1: 感谢你给咱做一个切实的经验。
0: 我人讲哥安尼下乱呢，有啥物好做拢下乱呢？
1: 所以你拿像这五十位听众朋友哈，开始，
0: 嗯。
1: 咱用着上优惠的价格，
0: 好，
1: 因为咱这一期也是做讲定着1500块，我开放这50块哦，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咱一压定着1500块，
0: 是，
1: 那两压是3000，
0: 是，
1: 足简单，为着要回馈这50位听众朋友，
0: 是，
1: 互阮团队来做一个切实的一个对象，
0: 是是是。
1: 啊，当恁大家好过啊，需要要买卖。
0: 而且欢迎就好个呢，
1: 咱一压千五，两压3000，
0: 是，减三啊，
1: 针对这50位就好
0: 哦，
1: 买两压，
0: 嘿，
1: 上三压，
0: 哇，
1: 安尼好不？
0: 这50位呢？
1: 啊，这50位呢？
0: 去加一寡给别人买单体检，敢会使？
1: 无切实着，这部分我开放10名呀。
0: 去开放10个
1: 啊，这
0: 同款啊，一阵子我先讲哦吼，开放10个是讲同款买两盒送三盒嘛，
1: 同款，
0: 10个同款哦，
1: 同款我嘛不爱啰嗦，
0: 哦，
1: 啊这有切实着的先优先哦，这我甲你限50名呀，
0: 我知影，这50名单我留啊，
1: 是这名单你爱这个或者加点记就好，
0: 好，
1: 啊无切实着的，开放10个名呀，要，所以两盒3000，上三盒安尼啦，
0: 两盒3000上三盒
1: 吼。
0: 我跟你讲，这个产品虽然现在我们的检验师各大电视台电台都邀请他去节目哦，真正邀请他去，但是不可能有这款的计
1: 算，绝对不可能，
0: 当然我们这才有年、
1: 目前全国独一的啦、的这个专利配方
0: 是
1: 相对关系不足，相对着咱的啊，这啊皮肤水分无够的专利型玻尿酸，
0: 是
1: 专利型，我拢甲你添加，所以我数量有限，爱打下机会。
0: 来，咱电话都开始卡啊吼，因为数量有限，检验师有讲，伊咧一盒1500块，每人盒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今日哩电话靠通，有来订购的，减3000块，佮加上一盒，等于是3000块，6盒无吼，买2送4哦。3000块6盒，有人讲开始，我要买半年份的，我是50个内底其中一个。半年份的买，起码是买2盒送4盒对无？买6盒，同款送10盒。那安尼，我可要送你1盒60针，大盒针的补血，咱的心血补人，甲你啊叶酸、铁，加个有血红素，全部一倍，甲你补足。那讲补肝血。气血，咱规身骨血做一遍，给你补足。买6000，加上一盒，大盒装的哦，大盒装的这个血补您补血，给您补血。买6送10，10盒6000，搁上一盒补血，一盒补血6000，一天一粒，3天就不要你有感觉吼，气血循环绝对有感觉。电话请你警察，0499。1、2、3、4、5、6盒3000块，买2送4，买6送10，10盒6000块，就送你一盒，这个价值2000块的60针的大包装的哦，新货不灵。那补充你关心的营养素，你规身躯的血，做一遍拢给你补够。阮这个组合6000块的组合，是经过着阮的这个检验师，也个医药团队，阮的药师，伊讲用的呢是效果上好的，所以把握6000块大组的这个优待组合，再来压你半年份的共果高基金，也个要送你一压补血新血补人，控诉九一五一两三四五。

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讲开始啊，是安怎我白吃白酒药啊吼，有时啊有效，哦非常有效，佮有时啊就无效，是安怎会安尼？当然你的问题，我就是对问阮的这个医师、药师，因为讲啊吼，像讲中医师，伊就讲这是你爱往内求治去调理，因为有时咱的白酒无快，并不是白酒的问题，什么问题？咱的肝脏的问题哦，有些白酒无看你是肝脏的问题，你肝脏伊是一个下焦的器官，伊咧疼，伊咧发炎，甚至有时啊纤维化，甚至有时啊规粒都歹了了啊，你也阁唔知影，你也阁想讲啊，我可能的白酒看无，啊我可能的面色无好，啊我可能的愈来愈黄安尼尔，敢是安尼？唔是，你要为内底去调理出来。你若讲有时啊有效，有时啊无效，你就要想是不是咱的肝脏可能是需要营养分啊？咱的肝脏你需要给它吃物件好一吃啊？你的肝脏需要来保养啊？是不是安尼？因为阮这个咱们试验的吼，有真侪有这款的问题，阮就可以食这个咱的共果枸杞精，伊这个调理哦，头一礼拜伊讲哇，伊全部拢食会行。全部吃白酒油啊，拢食会行。原来就是虾米？因有时啊有效，有时啊无效，就是因为肝脏无好，所来产生的这个反应。伊讲干那要顾白酒，顾白酒，其实伊唔知影是肝脏出问题，所以咧阻挡伊的药效。所以你若有这款的问题哦吼，有时啊食会行，有时啊食袂行，你一定爱来改，改讲来把你的肝脏改改保养，改改补充营养素。营养素什么款来补充，会当上紧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就是有补充就好啊。咱钱就爱开在刀口上面，希望讲吃落去真紧的，咱来吸收效果真紧的出来，敢那咱不倒腰嘞，随着两碗饭，哎，咱就随饱，感受就真好啊，咱就欢喜呀。开钱就是爱安尼，对不？今仔日这项产品都有法度，互你达到这款的效果，你看阮的。将你的问题提出来去改进，去想讲要安怎来解决，要安怎来帮助你，更要紧恢复着健康的身体，更要紧方便在咱的生活头顶哦。所以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有人讲开始安尼过半的中药是拢苦苦臭臭，不是？咱这支内底有真多的这个红枣哦，内底有真多红枣哦，所以啉起来有一个甜甜的味。红枣甜甜的味，而且非常的好啉，你啉起来非常的方便。咱若是讲吼，你希望会当做一个摆设，咱来加加冷水落去啉。啊，希望讲会当过难熬嘞，加烧水落去啉，会达无同的效果。一个产品会当达成真多你想要爱的效果，把握机会，六盒3000块，十六盒6000块，佮要送你。啊，大多计得2000块的这个补血，那讲肝肾的营养，咱来替你补充，也佮有这个气血，血是不是在补，补足，效果出一个比高级佮较紧。阮这个组合，大多的组合哦，是医师佮药师因去讨论开会研究出来上好的组合哦，所以请你来把握这个机会，我唔是拢凊彩点啊。我们是安尼，我们绝对是爱研究，我们多一款的做好，对你效果是上紧的。我你感觉开钱真正有效的，我你感觉开钱真正会好的，把握机会，买二送四，买六送十，那买6000块，买六送十，十六盒，这个上一支盒，这个玻璃血红素、玻璃三酸甘亚铁、玻璃叶酸的，一玻璃哇！真正，你好的速度就非常的慢哦。为一支机，一遍过你的肝肾呢，一遍补充你肝肾营养的控制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盒3000块，最多大多的十六盒6000块，上一个半年哦，又叫做上一支盒补血，真正效果出一个，就不要你有感觉，真正开支。就是让你好做的哦，控诉九几五一两三四五，咱不用治疗，只要营养补充的好，效果自然就出来了。
空四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是诗，爱你只是诗，到底你是不是天下不行。

相信大家在听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肝如果不好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不然说人的很痛的以外，人生的不好以外，皮肤越来越黄以外，还有肝如果不好你连带着其实你的胃肠，肝如果不好又连带着其实你的头壳，肝如果不好又连带着哇真多的问题，尤其我们下半身的问题同款也是会连累到的。以前少年时阵也是讲酒啉伤多，当然你的肝一定受影响的。少年时阵常常半暝啊还搁咧做工课，无咧睏的，绝对也是受影响。啊，那一粒一粒的，胃肠无好啊，搁食一粒一粒的，食肝药啊，搁哪吃，你嘛感觉拢无效果，无咧来改善呢。请你熬你一遍的机会，咱会用啉的。一点哦，有诶精神就来啊！你真正就是有感觉吼，因为一透吸收，唔免阁累累诶胃诶啊。我若无好，胃大部分拢无好啦。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肝，你若去有去吸中医诶，你就知影吼。你若肝无好，其实你是开始性胃肠无好，所以才造成你诶肝无好。大部分拢是安尼。所以你食真济药啊类，是安那食愈久。当然你的腰子愈歹呢，因为你食唔对，你应该爱一套吸收，会当讲胃肠要做肝心，做一遍拢甲你调理的，你才有办法效果做一遍出来。我听好哦，中医你不管你问多少中医，拢知影，肝若无好，其实连带你的胃肠拢无问题，你就爱胃肠要做这肝心，做一遍会当甲你调理，补充营养素，效果。你才会出，所以唯一一个市面上就只有这几年，尤其经过着真侪人的试验，大家拢讲效果真紧的出，不是讲没有你三四个月就好，就好做，不是没有你真紧就感觉，因为唯一一支胃胃肠要到肝心一套吸收的这个营养品，和因补充的营养，和因的保养一个。胃炎，你就拢无同款。迄款我造成的，你知影？迄款不好的，哦，迄款歹处，做一遍，拢甲你消毒；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含肝心，你若讲肝心无好，一定爱有胃肠、肝心做一遍调理起来，咱的身体才有法度平衡，才有法度吸收。唔通食唔着去，你若颠倒头食吼。真正是讲啊，会去伤到腰子的啊，那愈食愈无效，因为恁咱不是讲吼头痛低头尔，不是，咱今麦科技的进步啊，一定要有根本，对去做一遍调理，唯一一个有法度胃肠、肝心、胃根本对去调理的，做一遍给你好起来的，就像咱自己共国。高级精，咱趁今麦好好的时阵，就来补充，而且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啉。内底个真济，而且个红枣的味，真正是阮用中药落去控的哦，中药落去控的，政府合法认证，安全，中药落去控的，啉起来就是真正这个红枣的味，安尼尔。泡烧的，佫会当过人的难熬；泡冷的咧，咱的胃肠，这就是个清理哦。非常的好用，好多效果，一次 OK， 好多效果，一次 OK， 八机会，买二送四 ，lock up 3000块，买六送十 ，lock up 6000块，买6000块嘞 ，lock up， 又搁要送你一盒，大包装60粒装的，这个补货，没有你关心退货补，规样过货全部拢给你补足。开这个产品，先呐，就是开这个合理的价效，就有法度得到超值的效果。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盒3000，十六盒6000，就要送一盒补货、气货、香包，效果最快。控诉九二五一。等三四五

终点。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在好几当中为咱报告新闻，是真正的关心的天气。今方面为第八所开闸，东部地区地震强波，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西部部地区及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地震强波。中华公务发射规划办理着中华其他新建构180公里清水设备将近顺安瓦达，邀请了有志气的团队成立的中华关构将近顺安。5月16号下晡3点将近。国立高中活动中心隆重登场，加上了亲子斗阵感受着表演艺术的魅力。此外，118年感恩晚会庆典艺术巡演将在5月17号晚7点在新庄景松文化教育园区棒垒球场带来着怀古金曲演唱会，邀请真侪歌手斗阵欢唱，非常精彩。就是巡演将持续到6月13号，由着即将成真普舞团、台北打击乐团、布加萨马戏团、狂美交响管乐团带来着多元的演奏，欢迎学姐共同欣赏。专台唯一2026国际海湖文化节的来啊！中华管政府将在6月7号上午9点半到下晡4点，在凤冠庄普天中头前公园办理着精彩系列活动，其中海牛创意着色写生比赛、漫游湿地牛车生态体验、放手玩创意 DIY 以及手作多肉盆栽 DIY 将在5月18号上午10点开放报名，邀请着幼儿园的国小小朋友通过亲子家庭踊跃报名，到底透过着相眼、相手、相脚，享受着独特的凤冠海湖文化，和凤冠地区的凤冠海湖啊、古车菜、蚵仔无形文化资产，凤冠的迷人魅力，享受着大家美好假期。近期美好方面，接近而且西南季风带来着大量的水汽，中国环境来提醒啊，风险之间沿海甲边界地区电脑短时中断可，甲局部雨雾点点雨的天气，尤其拄啊拄着大潮时段，更加容易地出个攻击引起的风险，请民众提高警觉，提早完成了相关的警备。为了降低着灾害损失，中国环境部呼吁民众配合着风险警备措施，第一。清理自家以及社区周边排水沟啊，甲下水道，避免垃圾啊擦掉，影响着排水功能。第二，检查着厝顶广告招牌甲户外物品是毋是放好势，防止着强风所造成的损害，或者是野飞的危害。第三，落实地区居民预先准备好防汛沙包、防水冻房等等防水设施，提升着自主防灾能力。第四，随时关心着中央气象。数甲中华管制局所发布的天气以及灾害警示，必要的时阵，依照着指示配合疏散避难。台中市北屯区敦丁街一个工地在13号上午发生着火警，台中市政府环保局接到了通报了后，随即启动了紧急应变作业小组，派员前往现场监测的空气品质的状况。虽然火势已经遇到消防局来扑灭，但是因为火灾影响着附近空气品质，提醒了邻近的区域民众留意，并且加强自我防护。环保局指出了，经初步了解，该工地火灾就是哈利作业，防护不足，火车落在地下二楼的塑胶模板引发的火灾。就是如果站着有管理不善，地塑胶工引起的火灾，所来造成的空气污染情形，将依照着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的规定，并且依照着刑法第67条再罚着10万到500万的罚款。环保局来提醒啊，目前附近区域甲下风处空气品质依然是的严重，提醒着。市民朋友自我防护。台中水运公司自113年4月多日的多元支付服务了后，114年10月都启用着 Apple Pay 快速沟通模式，成为着全台首家支援着这个功能的水运系统。统计到今年4月，多元支付服务的使用人数已经成长5倍，手提式装置的使用量也快速成长3.25倍，显示着市民对地铁交通服务的高度支持。未来中资公司将持续跟各支付业者合作，和多元支付使用率再创新高。中资公司进一步表示，为了优化着旅客进出站的体验，将在全线18车站增设着32座支援多元支付工业的感应闸门，预计在118年第一季完成，到时阵将预 各站边有配置着闸门，确保着各车站每一个出入口至少设置两座以上的电动支付闸门，以有效阻隔着监控人流。为着鼓励着呢，新加坡愿意增加市台东市政府推出的有心人地价补助，每一位有心的户主拢会当享受到每一座上盖款200元，上盖做30座计量车补助，减轻着省电以及外出交通负担。建设进入了后，欢迎热烈，已经有超过8000位的有心妈咪申请，累计服务超过87000座。可能着民间族群习惯使用 Uber 等等多元叫车平台，因此台中市政府结合着 Uber 甲多元叫人车，与着社会局、交通局甲数位局跨局做合作，正式升级为好运专车2.0。社会局来表示，有新的辅路坐车补助对象是涉及伫台中市的本国级的五星辅路，或者是拼路涉及伫台中市非本国级的五星辅路。第五三级进前，摕着五星辅路健康手册、身份证、三点证明，或者是诊断证明书、挂证申请，通过了后，电子坐车证就直接填入去台中通 App， 自确确的开始甲五三级了后6个月拢会当使用。每一座有新提供30座，每一座上盖馆补助200元。南投县为着照顾着县内中正健康甲减轻着家庭负担，自10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着老人全民健康保险补偿费自付额补助计划。针对涉及伫南投县而且符合着资格中正，为着南投县政府补助全民健康保险自付额，让中正唔能够自行负担健保费用。南投县政府来支持啦，本次补助对象是涉及伫南投县未满着65岁中正。以及年满着55岁以上的关注人，补助项目是全民健康保险保险费自付额，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上盖馆补助着826元。本项措施采免申请、免排付方式来办理，只要符合资格并且涉及的南投县，都由着政府直接接受着补助，并且无需要提出着申请。真侪民众千万时间为着省事，真该将一大笔钱放伫水龙头下骹互相。路来路去，这种低杯细红色，唔干啦，无法度处理着清洁。每一支滴的糖，变做容易和仓库表面产生着有油不纯，进一步掺着垃圾啊。如果滴那根基细无清洁，又个处理潮湿的环境，真容易出现着强烈的毒素——黄曲毒素。黄曲毒素已经具有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着一级的致癌物，伊的毒性真强，而且耐高温，是算讲用着一般小。对成本麻烦我都消除，到底滴是要当时来换掉，可是讲滴滴或者是擦滴的表面已经渗入污点，或者是看起来摸摸，这种代表霉菌的困息已经侵入到身体内部，直接给淡掉，千万不能硬添，伊毁掉着专家人的性命。所以话真侪人洗完滴了后，就直接把龟背浸入去滴汤内底，底部积水汪汪，会成为着生霉菌的养分，应该是要顺着身体。温度单独来清洗，洗完了一定要放在通风的所在，甲晒干干，或者是放入去哦烘干机内底，确保彻底烘干干。另外，选择着三明治、鲜奶水滴、表面坚固、不会耐欧迄种的滴，这类的材质结构稳定，不容易因为烤着而来滋生着细菌。平常时买当电子中滴，放入去烧水内底，甲煮好滚来消毒，彻底消灭着肉干，看袂。就变完体，再当真正需要着厝内底人穿到里边的安全。以上新闻一条热点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你来学英语哦。
1: 我未来学英语哦。
2: 我嘛未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你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未来学英语。
1: 阿妈，我未来学英语哦。
0: 英语。
4: 阿公阿妈学英语。
0: 英语。
4: 阿孙阿孙丁快乐学英语。
0: 英语。
5: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4: Watching, Tia, Sui, Jai, Kiwan, Sui, Dang, Lai, Gong, Si, Joku, Jun, Lao, Sui, Lai, Gata, Ke, Watching, Tia, Gata, Sui, Yin, Yi, Jun, Se, Gong, Si, Yu.平常时，咱的目睭是爱好好啊爱笑，所以目睭爱爱笑。目睭的用意就是爱爱。再来讲着，伊啊，若是无好好啊照顾，到时阵皮袂掉就真正老死。所以伊啊，若皮袂掉就真正老死咯。伊啊的用意就是 no。公平，咱知影有一挂工作用钱会当赚，那呢出国讲的人就冒死啊，所以是出国讲就冒死啊，是的意思就是冒死，冒死。咱再来说说爱，平常时把酒爱爱死，把酒爱。你要拿你的第二个模式吧，你要有你的 nose， 所以就把公平报喜啊。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行来上临，健康一点零。草莓营养剂丰富，当归是草莓兴奋剂者，以草莓调三香三重点，第一看到外形，形状愈接近身形的愈好，体型较小淡薄，就算讲是细苹果，嘛袂影响到伊的口感甲甜度。第二看伊色泽，见到外表深红淡棕，而且色泽均衡的，果皮是主要偏翠色的。第三，情况嘛，新鲜好的草莓会散发着自然的清香。草莓营养真丰富，十个所含的这维生素 C 会当大家大人一天所需的量，同时嘛富含着膳食纤维甲果胶，会当帮助着胃肠的抵抗。汉哥伫前些后边，因为学问三步撇边着十只农药进入去锅巴当中。第一，前些万水楼向里几样地方的当中，前水洗两摆，再个用着吼烫脑水，还要大约捞十分钟。第二，加好药膏渣，保持着锅形表面的完整，轻轻将水切落渣。第三，去除着地头，小尖头啊，切着锅心，达到把这个地头拌掉。

0: 台南道观林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代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过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就将输出感，台里关节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本就本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自强。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的算命馆，有人写金吊烫三大字的招牌，这个意思就是讲，伊的相出真准真灵，伊显示未来甲过去。金吊烫就是袁天罡做起来的招牌，当时袁天罡伊在甲人算命，伊人是。住在二楼顶，伊用一条锁啊，绑一卡金色的水桶，放伫一楼的所在。你若是要算命，只要将四条格子写伫纸，然后用锁啊，忍偌久，即卡金吊桶就会将一生的吉祥飞落来。伫东桥的时阵是轰动全城声，也因为安尼，东海龙王伊的龙头写予魏征占去。今天我们就来讲魏征斩龙王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是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做大家收听。现在我们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东条李世民的时候，中安城有一个相命先生，他骑金吊烫的招牌，他在跟人算命，无准是不免钱，他真正显示未来跟过去，而算过命的人拢是木家五体投地，连皇帝甲一寡大官员也拢打扮白身来找伊算命。伊敢若看四条对字，就知影对方的来历甲成就。伊有那会晓看面相，佫会晓拆字，伊会晓技能中间，会使讲十八般武艺，伊件件概念。伊佫有法术，是白身的角色。有一天东海龙王伊打扮自身变作一个青年人来看金吊烫，袁天罡伊在甲人算命，我算过的人，每一个人拢讲正准。东海龙王伊唔相信。这个时阵的东海龙王伊想要甲金吊烫创治一下。东海龙王伊有哪要算命，金吊烫就叫东海龙王写伊的生死日月。东海龙王伊就写壬癸年、壬癸月、壬癸日。任贵时出世，这个时阵的金吊烫，伊看看来讲，阁下，你上好唔通算命。 当然龙王伊讲，别人会使算命，啊，我太袂使算命。金吊汤伊讲，叫你唔通算命，就唔通算命。你若是要过节，唔听话，免要算命，有可能你的念头都要自己。这个时阵，东海龙王伊小发惊一个，念头都要自己。莫非金吊汤已经知影伊的身份甲来历？但是东海龙王伊心中在想，有啥物人好大胆，阿出伊的念头？所以东海龙王伊有那脾气过激，伊念要算命。金吊汤伊讲，我是一片的好意，莫非这是你的劫数难逃？为着要证明我有真才实学，和你口服心服，我和你问两个问题。东海龙王伊讲，你敢知影中安城当时的落雨？啊，城内甲城外落偌济雨水？金吊汤伊就用纸笔写一字错，搁写城外落雨落五尺。五寸五分五厘，城内落雨落三尺三寸三分三厘，这个意思也就是讲二十几日的休息会落雨。东海龙王伊讲，这敢会准？金吊汤伊讲，那是无准，你来听我的教诲。东海龙王伊心中暗暗在笑，这摆你温书诶，雨水是我在管诶，你落偌济雨？就你好，就话就好。东海龙王伊讲，今仔日是十九，过三天后我再来听你的交代。东海龙王一走，东海龙王上去东海龙宫的时阵，天庭的日子高呀。玉皇大帝命令东海龙王，第二十一日的时阵落雨，城内落三尺、三寸、三分、三厘，城外落五尺、五寸、五分、五厘。东海龙王一接到圣旨了后，伊心中切切，金吊汤确实是有够，但是东海龙王伊心中还阁不服，伊是东海龙王，他会使输一个凡间的算命先呢。所以第二十一日的时阵，永安城真正开始落大雨啊！可是所落的雨水违反玉旨，城内落比城外较大，城内所在是较低，所以化作大水灾，淹死真侪人。啊，城外是几千米的土地，水无够，农作物大死真侪。东海龙王第二十二日的时阵，伊来找金吊汤还天公啊。东海龙王伊赶快变作三公顶的青年人。东海龙王伊讲金吊汤如何？你想无准，我今仔日来听你的交代。金吊汤伊听着安尼，煞哈哈大笑，讲：敢是我无准？我连你是啥物人我都知影，事实上有准甲无准，你心内家己知影。你即阵违反玉旨，我看你赶紧返去，准备连头被劫，这是你的结束。伫这个时阵，东海龙王伊就惊，东海龙王伊讲真吊汤，即阵我认输啊！你无论如何爱救我的性命，真吊汤伊讲我无多通救你的性命。你干那一条路，看人间的风水，李世民有法度通救你无？这次你违反玉旨，玉皇大帝会命令魏征来斩你。魏征，伊这阵是李世民的宰相。魏征有三条的性命，一条是伫天庭在做监斩官，一条是伫地狱在做文官，一条是伫东条在做宰相。只要你要求李世民。第二十六日的午时三刻，将魏征过好，好，唔通让魏征退掉回相府。你若会当跨过午时三刻，你的念头就免对地啊！东海龙王伊听金吊汤的指示，伊来找东条的皇帝李世民啊！伊要求李世民无论如何爱救伊的性命。李世民伊讲啊，我是要安怎样救你？东海龙王伊讲，只要你伫二十六日午时三刻的进前，将魏征留伫你的身躯边，安尼就使啊。李世民讲好，伫二十六日的午时三刻进前，我一定将魏征留伫调来，死刻还是过去，我才让魏征回相府。伫二十六日迄一天，文武百官就调啊。伫退调的时阵，李世民伊甲魏征讲，今仔日。我要跟爱卿行去， 麻烦国主，皇帝仍然为兵，伊唔敢无遵守，所以留伫皇宫陪李世民行事。午时是早时啊，十一点到一点，三节是四十五分。这个时节足足有两点过四十五分先过。李世民伊尽量想办法叫人泡茶，顺便食中昼饭，兼行事。大约是一点四十分的时阵，卫兵伊煞困去。李世民看到卫兵伫这个时阵困去，李世民伊心中想讲打一声破洞，东海龙王伊的性命有救啊！李世民伊看到卫兵一直在流汗，李世民伊看到心肝是真痛，因为伊真宠爱卫兵，李世民伊就也开始向卫兵下三个方。像知影伫这个时阵，卫兵伊喊一声杀，卫兵伊苏联完成精神啊！原来卫兵伊惊是惊到困去，是卫兵的灵魂飞上天顶做担当官。伊大粒官、细粒官一直在闹，是伊欲当海龙王，被欲就掉。五时三千用要过去啊！李世民伊也开始，伊甲卫兵一三个方，拄好和卫兵。第一个强力，伊约着东海龙王啊，伊化杀将东海龙王的头壳斩掉。李世民伊听着卫兵化杀，伊惊一下。李世民伊讲爱卿，啊你是不是在认人？卫兵伊讲皇上，神不是在认人，神是去天庭斩东海龙王。东海龙王伊日子伊阴司生灵无数，伊该杀。李世民讲爱天傲战的人，卫兵讲差一岁啦，约东海龙王约未着，我是三叔，险险啊过去。好加在皇上，你做我三个方，才给我完成使命。龙王伊个龙头已经是地啊，这个时阵的李世民想讲嗨啊，我答应要救东海龙王，啊，这阵我赞助卫兵来斩龙王，这件大事。看要安怎样排解就好。而迄阵呢，李世民伊在困的时阵，东海龙王伊手抓着伊的龙头，伊来找李世民啊。东海龙王伊讲：李世民，你身为人间的皇帝，结果难以无信，行，咱同齐来去地狱找阎罗王理论。李世民甲东海龙王两条的阴魂来到阎罗殿啊。这个时阵，卫兵另外一条的性命是伫地府做文化。卫兵伊看到李世民的寿命是三十五岁命，长寿也真啊。卫兵伊赶紧就入去将三甲爱做官。卫兵伊赶紧派军出，要将李世民送回中间。可是李世民伊行到半路时阵，去有一挂阴魂改变掉了。原来这阴魂。拢是较早李世民伫南征北战的时阵，死伫战场的阴魂。这个时阵的李世民，伊寸步难行，伊无多返去上山啊。好在在地府的文化卫兵伊入来啊，伊才甲李世民讲，地府这个所在阴魂是真分明，这个人会死，拢是甲你有关系。有的是为你见死伫战场，有的是互你的兵将害死。我看你这次那是登记中间爱想办法超度这些阴魂，和因会当有一个瓦魂。这阵中间有一个草叶公甲草叶婆，伊是阴间有存正个钱，你大善大少来给这些阴魂，会当和因有一个交代。你若登记中间的时阵，也不上钱去取瓦阴魂的所在，用草叶公甲草叶婆。李世民伊讲中间的人太有法度是阴间食，卫兵伊讲皇上你有眼，草鞋公甲草鞋婆因一生在织草鞋，因将所赚的钱拢摕去救济人，因私下无人的钱拢无资料去，拢等于寄伫阴间的银行共款。你即次若是登记中间了后，一定爱将钱摕去骗人。李世民伊讲。为现实，啊！你一心兼三职，一定是真辛苦。我这次登记中间了后，才封你为相国，统领所有将。卫兵伊讲皇上， 你的寿命本来是35岁，我已经从38岁变成55岁。这件代志，阎罗王有哪知影？因为皇上你爱民如子，所以阎罗王伊也同意我把你签退休二十年。李世民讲，阎罗王对我这样好，啊，我是要安怎样来报答你？为天伊讲，阎罗王伊真爱食中间的木瓜。你若是当去中间了后，则派人送木瓜给你。因为安尼，则阁有流传进瓜这段故事。流传进瓜，有人讲是进南瓜，也就是金瓜。事实上是进咱这阵在食的木瓜。李世民伊本来勇敢啊，伊足足多好困七年七日才精神。李世民伊精神的时阵，伊大将封魏丁为相国，特殊特权给魏丁，记住皇帝，免惊分神之力，免费。魏丁伊会使代替皇帝处理一切国事，在咱中国历史上，敢那魏丁有这款的特权名，因为李世民伊知影魏丁。三条命，一条是伫天庭做监斩官，一条伫地府做文官，啊，一条是伫人间做宰相。李世民一想到伫地府的时阵，伊甲草鞋公甲草鞋婆借正一钱。李世民伊就亲身带3000两的地钱，甲3000两的黄金，亲身来到华严观，找草鞋公甲草鞋婆要行伊的钱，因找真久，才去还找着。原来草鞋公甲草鞋婆拢已经70-80岁啊，因两个人一生去草鞋这边，因为是无惊无疑，所以从赚来的钱拢救济善车人，因一直施舍，因施舍的钱拢无给了去，拢等于借伫阴间的银行，各有生意性。李世民来找的时阵，因两个老的煞惊一个，李世民。伊将3000两黄金甲3000两地钱，咧向草鞋公甲草鞋婆。可是草鞋公甲草鞋婆一直推辞。草鞋公伊讲：皇上，咱一生接草鞋，太有钱通去借你。李世民伊只讲起，讲伊有地府的经过。草鞋公甲草鞋婆因惯性惯例，才将钱收起来。草鞋公甲草鞋婆，伊讲皇上。既然施舍有向大好处，我要多将这些钱搁再施舍，救济一寡善车人。草鞋公甲草鞋婆，因为一生行善，因到尾啊，得到行善，空中啊好成就，会当行善，会当施舍，这是福气，一定爱接受一出来。今嘛过来讲李世民，伊当来行善的时阵，伊大出门，看啥物人要去西方出兵。能够超度地狱的阴魂，看三个人要去地府上木龟。后来叫三藏出征，甲流传进过故事。三藏出征的故事是真长，短时间是讲不完。第二代我再过来讲流传进过的故事，这段故事有哪真好听，请大家报大家收听。

0: 进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乌红五宝丹，这也是强肝、护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乌红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乌红、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这条肝病，也用上界贵阁好用的乌红。乌红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乌红清心丸，也有人讲是乌红丸。乌红五宝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乌红五宝丹来治疗。乌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加价7袋乌红五宝丹。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多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在你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该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汤，蒜头尽量加放好长长长。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三支清，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场三支清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香港七代当雄松枝。

家是不能轻轻摸心里，风吹风飘地，转眼落下时，总有一些心

较早人讲新郎一气别出，伊个八号是鱼鱼哥，伊个叫了，一旦看到伊个走到到位，事实上这是将新郎大姐过头心计化。我讲一个真，是新郎大姐，伊五行、五色、五味、五脏研究甲正通彻，无论啥物药草配来，伊甲无看咧。医生呢是肝胆，医苦入心甲小肠，医肝入脾胃，医心也是咸的入脾甲大肠，医那是咸的入心甲膀胱。那是用五色，青色是入肝，红色是入心，黄色是入脾，白色是入脾，乌色是入心。那是用五行，木属肝胆。血属心甲小肠，土属脾胃，金属是甲大肠，血属心甲膀胱，其他也有五味的变化，酸、凉、涩、凉、烧、苦、凉、涩、凉、燥、凉、煎、甘、凉、薄、凉、和、凉、酸、辛、凉、酸、凉、润、凉、欢咸、咸、凉、下、凉、煎。三零二七零三七，参照这款的药理，讲下了有那说不尽。心是参照万丈青天，缘是无止境。所以若要学医，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若要做一个成功的医师，爱不断充实家己，未使真艰苦，未使低调。不但爱精进，还要巩固，因为巩固才会当提升。

那思想会做卡心的人，千万唔通做伤多，安尼则未来发生危险。那是热天卡过的酒精，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直接，但干燥三尾食，食不贴吧，卡着就不再做卡心啊。但是那寒天会做卡心，会使使用安心甲干燥三尾食，安尼效果有那真好，只想不过大家做参考。

是人生有靠后班的人，导游、家居、含有乌色素的物件，尽量食较少。是大好天的大日头下，那是要出门，一定要戴帽啊，还是遮太阳伞。安尼乌斑才会愈来愈多。除了乌斑上爱吃的药啊，就是绿豆甲甘草。时常啉绿豆、甘草汤，有退化火、解毒的功效。那是时常搞火气、时常失眠所引起的乌斑，绿豆、甘草汤吃都有功效。不过那是欠费，还是心理资源无成熟所引起的乌斑，绿豆、甘草汤就是越好啊。在这个时阵，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经过三年诊断了后，才有法度对症下药。尤其是心理资源无成熟的乌斑，那是要赶紧治疗好，乌斑就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多。有关乌斑的治疗方法，学问真啊真深。以后咱就做目标，会做成详细专题报道，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愈做愈好，听友满天下。

成语讲有缘千里两相会，啊，无缘对面不相逢，会当做夫妻，会当做翁阿婆，这拢是缘分。咱台湾人口有两千几万人，在这么多人的中间，你选伊做某，在这么多人的中间，你选伊做翁，这就是缘分。有这款的缘分，咱就要保守。有正着夫妻，因在恋爱时阵是安尼，轻轻浓浓，非分不嫁，非轻不穿。但是结婚都无超过三年了，就安尼冤家相拍。这个家庭是俺老家万事上天，红阿婆不但是未互相吞忍，不老家没离婚，讲起来是非常的悲哀。红仔事业心脏更是太大事，只要真正是去做事业，做某人有时都要谅解，爱感觉欢喜才对，唔通错趁过头重。当然，查甫人伫外面赚钱是真辛苦，都无唔对。但是嘛，唔通伫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代志，做回来时阵就大发脾气，要怕无怕惊。某囝有遇到，当然是要劝劝，但是用怕，这比较是较无好。相信你怕了后，心肝本来真痛，那是怕受伤，都要开钱治疗。当然，查甫人脾气有较暴躁，但是那时常发脾气的人。不但是会伤肝，不利肠肺受。我只希望天下间的夫妻，拢会当爱惜做阿妈母的缘分。

0: 注意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食中药来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会烧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比较无目睭。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家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爱开始就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柄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个最严重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个各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个身体、甲咱个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伫姜瓜爆瓜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各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2: Yo yo yo no no， 耶伊诺，
3: 我还无容易啊，蒙死嘞，
4: 阿奈无容易
3: 啊，阿都走下坡。
4: 啊，还被红过，就走下坡，听着别人断阳明在过，他走下坡你两寸就没有。
3: 杰哥，你画出唱片了？
4: 没懂，
3: 海威。
4: 对我来讲，我家常便饭，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下辈子吧。
3: 我会认真嘞。
4: 讨厌，拜托。
3: 哎，经常被你我写情话。

我们一起串起爱一起玩公益，给我跳巨绳我一定爬上去，在歌声送给你，红色

0: 欲要光明灯，需要金牛杖；欲要子孙修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幼儿贵入二弟后，我反复涉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重点，就当哦大山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的天空，最后的天下。

清真的保守卫生，我清真的印造站，给咱提供。

0: 听这种的歌曲的爱。
1: 亲爱的乡亲，自己的大家拢好，大家拢三行，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哩美术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咱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咱拢总唔免客气吼。还是讲咱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的问题啦吼，啊，咱歹势来讲问咧吼，啊，拄啊好，交流是拜教的护理师，后来带过台中市的卫生所，后来带过真出名的妇产科啦吼，啊，所以咱的观众朋友，有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啊，电话都会当来把伊卡入来就对啦吼。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吼。啊，有啥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上了年纪的吼，出门无方便的啦吼，还是讲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咱大理外岛的吼，啊，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啦吼。有主贵问题拢由阮公司来服务吼，咱拢为套餐六点，服务到晚上的九点吼，欢迎会当个加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讲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单空单，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六六一三，空九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上坐坐来利用了吼。阿长，我有来接着咱的前村民的大理庄企业增员吼，啊，这个王女士的这电话啦吼，他也在讲有卡来恁们也建好了电吼，啊，但是吼。下来拢把这电话挂掉，啊，讲叫我卡好伊吼，啊，不要紧，我有来卡好伊啦吼。
0: 你讲要开钱吗？哈哈
1: 哈！你讲哦，你讲你卡电话开钱，我见到这青年哦，
0: 你敢讲就不要
1: 讲。啊，我来卡好伊啦吼，啊，伊就是咧讲啊，讲因为伊的身体不好啦吼，伊的身体不好，啊，即届患着这个感冒啦吼，啊，讲有医生甲注射吃药啊啦吼。啊，一直吼拢总治疗袂好了，对吼。啊，因为伊讲迄医生盖好啊，吼，医生盖好，伊讲伊八十几岁啊挂号吼，盖他加一百块尔吼，啊，佮注射吃药啊，拢盖台拢总安尼一百块了，对吼。所以这个医生真啊，起码是盖好，盖好。啊，伊咧讲啊，讲啊，伊咧跟咱领老农年金尔领八千，跟咱过一百吼。啊，而且讲因囝无得头路啦吼，啊讲讲一日来做因囝一百块食饭吼，安尼得至三千尔吼，啊伊吼也所以啊存一个五千块了对吼，啊你得交电费钱啦，交水钱啦吼，啊交有诶话你托口诶了对吼。所以风险，
0: 今天天气变化，风看到
1: 了对吧？你那为了赔钱，我要见到你的电话卡来啊！你搞完小姐讲啊，我就会来卡好你啦吼。所以有当时啊，这吼，有当时啊，这就真歹讲吼。
0: 因为你来到我们做生意，
1: 对吧？啊，今麦其实各行各业吧，你也像咱这里泉州的这油产品啊吼，啊，人伊嘛是挣钱了，不难了吼。啊，人伊在澳洲旅游啊，对，咱听着咱的节目。嗯，有当时咱做事大人的吼，有当时咱嘛是安逸好啊啊，好啊吼，来经营咱的家庭啦吼。啊，当然对着咱的囡仔吼，囡仔安尼，哦，你讲你八十外岁，啊，恁的囡仔嘛六十几岁啊，无头路，应该六十外岁就是要到退休的年龄啦，你吼，啊，退休应该嘛是来退休金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尤其咱的家庭的教育太重要了吼。啊，你少年吼，少年啊，有打算无好吼，啊，食老来就请惨请害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来讲，我咱的广东那边做一个参考吼， 啊，今麦吼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哦。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会使讲今仔日东半部地区拢有短暂的春雨吼，并有局部，即、这个吼会使讲延时的大雨啦吼，短暂的延时的大雨吼。啊，会使讲南部地区啦吼，南部地区我有局部的短暂的春雨，啊，其他的地区拢总有短暂的春雨吼。中昼以后，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的微春雨，南部的山区我有这个短暂的延时的这个大雨会来发生的对吼。所以咱就当家出门的时候，啊，这延时的这个大雨这样啊。好，第一节的速度啊，吼，啊，咱爱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2度到28度，
0: 南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
1: 温江地区是23度到29度，
0: 高平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温江地区是25度到30度，
0: 华东地区是23度到28度，
1: 阳明山是19度到23度。
0: 台北市是22度到2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士官，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5月15，旧历是3月29，今仔日是礼拜五吼。今仔日适合开工点赞啦、做酒啦、点烟啦、上课啦。做生意的规矩啦，安全啦吼，啊，禁忌就是入厝吼，啊，含安香、含买酒、买茶了对吼，所以而且吼，啊，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讲对着这个川西会啦吼，啊，美国的总统川普吼，啊，含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吼。啊，将伊伫即个北京上会吼，啊，伊一直咧讲啊，讲伊朗吼袂当拥有即个核武啦吼，啊，习近平咧讲台湾的时候，啊，美国吼、啊、美国一支拢总无提起啦吼，一支拢无提起了对吼，所以对着即个世界局势吼，啊，咱介侪听众朋友可能拢太关心啦吼，太关心上前沿吼。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吼、哦，伫14号下昼啊，伫北京吼、哦，人民大会堂吼举行着高峰会吼，搞得2点钟过15分，川普也是双方对话吼、哦，极为正面吼、哦，而且富有先后啦吼、哦。不过习近平会中针对即个对台湾吼、哦。诶，这个问题吼、哦，发出强烈的警告吼，啊，讲啦，处理失当吼、哦，可能会使两国吼，诶，碰撞甚至吼，会来冲突着着啦吼，所以而且吼，在讲予咱的公众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安排关切到七栋所在关切出外边啊。是咱大家家己态度中断，继续点断来听广播。

0: 北京好不到玻璃好。哎，香港，哎，第二，香港。
1: 我今天送给你建筑，你来建筑。
2: 哦，好了。大
1: 家拢在开始建筑，我们来做建筑。
2: 安全安全。
0: 我
2: 做你
1: 做你做你做你
0: 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
1: 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
0: 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
1: 做你做你做你做你
0: 做
1: 你做你做
0: 你
1: 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
0: 做你做你
1: 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你做
0: 你
1: 做你做你做你做
0: 你
1: 做你做你做你做你
0: 做你做你做
1: 这个家能够能包呀，都是不够的了。
0: 哦，
1: 没钱了，家没钱了，
0: 没钱。
1: 哎，我现在这种利来钱了。
0: 哦，安尼哦。
1: 啊，是安尼哦。这个种利来钱，我有几日家就越来越
0: 哦。哦。
1: 先讲钱，我还加出八千。
0: 八千钱还能出八千。
1: 够了，不然要这个我那看我买。
2: 看我买啊！
1: 是，看我买啊！
0: 哦。
1: 要八块。
0: 哎。
1: 那就好。
0: 哎。
2: 嗯。
1: 我不了。那我改进去，我共产党教我好，我教不好，我不可以，我的建筑在教，
0: 我是，
1: 亚大进水会，高脚，
0: 哦，高脚会啊，
1: 哎，我以前高脚，
2: 高脚会，
1: 亚大高脚会进水，今年我就那英雄。一般的人就是
0: 我安尼哦，
1: 爬爬走，
0: 总会爬爬走的，最该行的对吧？
1: 就那点话，你叫我来做建筑工，来拍摄，
0: 哦安尼哦，
2: 爬爬走，
1: 台湾所有人
2: 都
1: 会穿，
0: 哦，
1: 都这样，穿好多万，我今晚就穿好多万呀，我今晚叫成交多万，叫很多了。
0: 哦，我咧听好，听好，听好。
1: 我咧讲，我咧讲，伊拢介听从哦。啊，这食药啦，
0: 你
1: 平时做药啊，不是简单啦。不是简单，对，要改多啦。
0: 哦，我对啦。所以我请你讲，这条顶爱三个月
1: 就行咧。不可能，
0: 了，
1: 一罐两罐的好，不可能。
0: 对啦，
1: 对啦，要改多啦。
0: 了，
1: 好。
0: 我
1: 吃
0: 几罐
1: 呢？吃
0: 十罐呢？哦，
2: 这样
0: 哦。
2: 吃十罐就死了呢。
0: 哦哦哦。
2: 吃十
1: 罐，
2: 什么
1: 酱？
0: 什么
1: 酱咯？
0: 哦。
1: 姜
0: 汁
1: 哦。
0: 哎。
1: 人火炸火呢？
0: 哦。
1: 我继续在吃，吃个几瓶几罐。
0: 哦。
1: 我唔使啊。
0: 哦，安尼哦。哇，谢谢。
2: 你咪真好。
1: 吃个几瓶几罐，我唔使再讲哦。
0: 哦。
1: 就我就爬爬到。
0: 安尼讲，
1: 一般人今天做大招哦，当时恁家十名，我嘛叫上对恁家十名。
0: 哦，安尼讲，谢谢你啊，安尼哦，
1: 谢谢。你若
0: 要
1: 吃你就做油啊，到时的阶段，爱用耐心的，先不简单，先安静，
0: 谢谢，
1: 简单，爱用耐心当家，叫我做了。你若要吃一种怪大怪我怕你
0: 哦，
1: 光做规定准备拢好。
0: 好，感谢你啊！
2: 嗯，好，感谢你，
0: 谢谢啊！
2: 好，
0: 感谢，好，
2: 谢
0: 谢，谢谢，
2: 谢谢，谢谢，拜拜。
0: 啊，咱潮州那边来买咱的药品哦，潮州吼建义路吼东荣药局、到大菜市场口啊，同啊几个新安药局，拢会看买到咱的八仙健丸，含咱的乌泉鲜的苏八仙，以上是广告。

到现在，永永远远。

你的红书为你无高苦听人说你爱你

0: 您想的这种广圈欢迎华尔兹起来放的灯好的灯太太这边都来听广圈就感谢今天感谢咱空中的朋友的收听今天的时间是6:27咱的朋友就是天使电空会在的直播还有朋友们是个总理大家都是别人的人现在时间是全身的挑战我全身都和我战
1: 我全身的定少战
0: 我全身是大千
1: 路咱的大千千不完
0: 看看战斗挑战
1: 进攻者有小人我全身的有进大理兵中管区兵中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控平有救阿哥洪大路土地平衡对面财务有救信安有救三 B 有救李港李港有救香港建营各东华当了揭穿哪边是 NI 公路靠所谓对面国庆也归也便宜有救建村东岩九州东岩各信安来波是第一江波新城啊洪啊对洪大有救各州也有救高雄也未少伫高雄市的碧龙中正路43号，优质的边啊开也未少的分店，九如龙友万丹中地啊进店，万丹小会古松店前边啊可能也少。

0: 提供袂歹啦。
1: 安尼哦，所以而且讲我咱来重庆那边来做一个参考啦吼。
0: 来，咱人在广州我是能办的分部金律师所顶端的提管区，冠军赛所带来管区，也务实。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李秘书你好。
2: 啊，
1: 你好。哎。
2: 我是要甲你问讲，你我刚刚有听你的节目啦。
1: 哦，是。
2: 你我唔发达就好。
1: 好。
2: 咁
1: 你講
2: 嘅係點解啊？誒，你請講。我不敢呢啲發
1: 展嘅
2: 圖案啦。何時？我不敢呢啲發展嘅圖案啦。
1: 哦。
2: 誒，教育合作。
1: 哦。
2: 誒，我今日就同你講講，嗰啲嗰啲嘢啦。我
1: 係。發展嘅圖案。
2: 發展嘅圖案啦。
1: 还是十八千
2: 啊我们在这边还是说呢
1: 嘿
2: 这家阿伯靠靠
1: 哦一波为善呐
2: 波为善嘛
1: 一波为善呐一波
2: 为善啦
1: 哦
2: 哎阿伯是这样我们来去打一点点
1: 对那个委会较大啦那吃波为善的

0: 十八千吃安怎？
1: 哦，十八千伊食千块油汤块落去啦，也食好困的啦，头壳戆的啦，遐。是啊，你若是有迄个胃较大迄个，爱食补胃散啦，遐。哦。哦。
0: 那
1: 胃散恁两千。
0: 两千
1: 啦。哦，对对，迄就是胃胃较大啦。
0: 哎，
1: 油温
0: 吗？
1: 油温了，有。嗯。哎，几块康宝加沙西啊？
0: 沙西啊。
1: 哎，要叫啥东西？嗯，有。哎呀，啊，你较早要可能买几包先吃不完了哦。哎，
0: 农改啊。
1: 他吃了骨头生两好呀，哎。
0: 有较好，
1: 哦，较好哦，看你吃好啊，了，好呀，好呀。
0: 不
1: 等
0: 不
1: 等，我跟你讲。安尼哦，啊，今晚要甲你，你叫不为啥呢？
0: 哎，
1: 安尼，啊，你什么大名？
0: 我
1: 小太太。小太太啊，哦，啊，我今日甲你讲，我再讲啦。
0: 啊，
1: 你
0: 现
1: 在，现在
0: 我
1: 讲
0: 是
1: 药店。啊，现在我要不呢？讲要不啊？好，好，
0: 你
1: 那个讲，你那
0: 个
1: 讲，我在讲。要要要，哦，
0: 要
1: 要。看到这样，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真感谢咱这里高雄市的贾太太给咱做的见证，伊讲伊的骨头拢会生，啊，吃咱的大鲜健步丸，吃了拢会健好呀吼。啊，伊咧讲啊，讲今仔水会干吼。水会干，迄就是咱的胃胃较大吼，迄就来食咱的乌酒煎的薄荷味膳，效果拢非常的好。乌酒煎的薄荷味膳，会当甲咱下咱的胃胃吼，效果真好。

0: 风吹上来关切大水大前气，是咱家己家己做的错，历史做颠倒的替关切。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用心支持的，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不少的美术馆交流来给咱做服务的所在哦，都唔免客气。看是要加油啊，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人哦。若要加油，爱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隔天就当收到药啊吼。药主分为拢由阮公司来负责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晚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六空空
1: 阿嬷有手机的服务电话，
0: 0900-6800-0900-6800-6800。
1: 欢迎咱的各边都会当坐车来利用啦吼。对着去年中华跟台中来爆发着这个温去年的这个毒两个事件吼，引发着社会吼，特别舆论纷纷啦吼。中华地检署长坚决吼，啊，认定讲这个吼，这个文雅节目场吼，现场的负责人吼，涉嫌违反使用不得用的。这个吼、哦，两家的这个农药啊，分布呢吼，引起着鸡卵的这个农药残留超标吼，总共大约有150,000粒的，能流向高管区的吼，打电话吼，会使讲对着这个吼、哦，两箱啦吼。啊，县里面有责任哦，明察讲这个鸡卵不合格吼，啊那配合持续贩卖啦吼，两个人被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含诈欺罪吼，啊来起诉啦吼，啊并申请复修，这个犯罪的所得吼376万就对啦吼，啊会使讲这个起诉书指出讲。这阵的查甫的外三岁吼，为着解决这个卵吼，会使讲两家遭受着这个鸡杀假性的问题吼。去年十月之前吼，将未当使用的这个两家的这个分布呢混合这个加保护含晒灭切吼，啊含这个阴麦丁啊吼，电多种的农药以后吼，啊来。分伫即个鸡舍吼，鸡条跟鸡蛋啊，因为即个分布呢吼是自溶性的吼，两家吸收以后吼会残留伫即个体内啦吼，啊进入来污染着即个鸡卵哦吼，啊即个检方来查出，这阵的为去年十月开始，以每袋金28.5元至33.5元的价格。将问题能来提到台中前华店四间两行，搁再流用这个吼，会使讲桃园啊、新竹啊、台中啊、前华、云林、南投、嘉义、台南、南高雄，遍地的这个超市吼，啊，这个购物中心含市场就对啦吼。去年11月这时吼，中华关卫生局又检发现讲，这个文化节目片吼。啊，血栓能的这个部分呢，吼，诶，代谢物残留超过法定的安全，诶，这个溶剂量吼，0.01ppm 的3倍啦，吼，啊，会使讲，隔天吼，这个中化县的动物防治所，啊，电话通知现场的实施移动管制吼，现场的吼，含前来载运的县里的查埔的40位吼，将168箱。 已经知影无啊，加两吼，他出来结束的就对了吼，所以这是违法的吼。而且来讲，我咱的公众个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我们来让大家去留下这段一首歌的老公红绿的电线人，虽然大家要到这里上，历史是颠倒的天光天。

情，一场也情。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营业处你好。
2: 哎，你叫什么？
1: 哎，老张。
2: 我叫马丽。
1: 好。
2: 那你管那个鲍鱼，我整了五个好鱼来啦。
1: 好了。
2: 你按我这个。
1: 进烧山啦哈。
2: 对，我给你打起来了，看我。现在走过来，那边把我们全部都烧走，你会这样问起来。就那做老师的嘞吼，我就我家，因为那边他们酷酷找我，人家连盖着家，
1: 好好安尼啊，
2: 你都免你用法，
1: 哦，
2: 啊，我现在在做木工吼，哦，我那个辛苦吼，是辛苦是好辛苦，辛苦，
1: 哦，
2: 你吼，总想把阿东碰碰，把东碰巴，总想把阿东碰碰。
1: 哦，咱这个叫我像些嘞不二为善。
2: 哎，啊，我就是在那里碰些什么的西家。
1: 哎呀，哎呀。
2: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2: 哎哎
1: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2: 哎哎哎
1: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2: 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
1: 哦，因他不咧相信这个汉尿啦，
2: 对对，啊，侬刚刚你写一写又搞懂了，
1: 哦，我写又拢化合成的
2: 啊，那我，你那啥我忙，我姐姐我姐姐我拢，姐姐我啥的我姐姐，那啊那我啥啥忙，
1: 好，感谢你哦，好，谢谢，
2: 拜拜。
3: 因感谢咱这里台南这个阿嬷，把咱一个见证了吼。伊讲因孙啊，照个，他来吃咱的乌树根的进造善，吃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也是囡仔患着这个造成吼，啊，咱来吃乌树根的进造善。可以来给我们治疗我们的造检，可以来给我们靠我们的气更好用来，啊，我们的孙子就是就再来复复找了，他在说他有心思，啊，有整合好，时常都会患到恐慌八点的经验，我们的乌树根的科学与战，可以给我们高中一起，可以给我们减肥靠我们的胃，囡仔来吃，会当随时爱食麦当，老大人的脾胃呐较虚弱的吼，时常拢食饭食袂落的经营，也是讲胃火较大的，有口臭的嘴会塞，这拢总赶紧来给咱的五常健保卫生，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的好。
4: 阿拉婆那个啥了嘛？为了。とっても可愛くてさ、キスしないでい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でもさ、あの子だって悲しくて泣いたんじゃない。きっと嬉しかったんだよ。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首歌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那当个挂掉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空中直接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定位。

0: 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婆，你是听到电台，非常之勇敢的呐。
2: 你是谁？用韩国极品功夫吗？
1: 哈，哪个是极品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体育，但当年还有经历年纪太爷要去播片的，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上班之前就得上个歌名侦查顺咯。
3: 世界跟风年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谁。
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当琼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当琼黑草人松灵之精。当琼黑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琼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琼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琼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用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吃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建乡是一个落脚的南平，咱阿问着当地有啥物特色？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乌丁，泡上起来就当滴滴。乌白蒜你得赶紧来吃掉。这当中是在第7点，一周时间是FM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是的，这本关系的背影是大地也都来带带不是随便做一片关系是感谢就为我感谢人空头和病毒最受欺骗健康苦的人不懂黑天也是在家里我家敢做何不啊给那里是心的心不会在乎不列的心不在高的半公
1: 啊今晚时间是七点会气温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给咱收听陪伴与指导啊吼有啥哩美术感交流来给咱做服务的所在拢唔免客气吼我是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啊吼啊是讲对着咱妇孺病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和肾病吼特别来找交流的人吼假如大贵大江市的卫生所后来大贵真出名的这个乳酸科吼啊拢总唔免客气吼咱拢以套餐六点五五八天南的九点吼我是在建议我做治疗的母亲在健康的都会参加卡着咱冰冻服务中心的电话

0: 欢迎咱两个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感谢在里中华秀水啊、桂枝啊吼，啊讲伊介绍吼、介绍介绍伊个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啊拢来听咱个节目吼，啊讲听了大家拢衷心啊，搁咧听了听吼、谢谢你啦吼、谢谢你吼、感谢你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是大，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专讲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电话赶紧打卡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和平乡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即马做虾米款的行业拢爱专业啦吼、你也看讲啊，像我呀连饲鸡啊，吼、饲一个新两鸡，啊来用农药啊来除，从啊安尼吼，啊结果吼即马是用激素的叫吼，所以有当只专业的问题吼、咱一定爱顾着人就会安全啦吼、啊袂使讲啊你这已经有问题了啦吼。啊，个季节的这种价哦，也不用讲。
1: 用多一点料子。
0: 对哇，这是不错啦。
1: 料子那个更正啦，别人讲卖
0: 料子嘛，料也无你起码你白钱380-380，你用木修啊，你还多交万年呢哦。而且也在讲，安尼哦，得不偿失
1: 啊。啊，那蛮夸张的哦。
0: 所以有当时啊，咱起码哦，连做事都爱专业哦。像你看的行业嘛，爱专业啦哦。想要讲嫁人如嫁山吼，啊，行人出状元啦吼，会使讲啊，嫁人十五万，行人出状元吼，啊，这人拢有人的吼，会使讲嗯，像以前你种荔枝也好啦吼，啊，你种山也好啦吼，你种
1: 果
0: 也好，对啊，拢嘛有你的秘诀啦吼，还种火龙果的啦吼，啊，
1: 没有想能够有多少人啊，
0: 没有种不得的。咱这就是讲有咱的专业啊，咱当然有，咱当然讲有必须啊，不必须啊哦。啊，有的人是参与啦，有的人没参加，有的人是不爱搞。
1: 我有听过讲，人们特别特别羞耻，
0: 好
1: 像想自卑很羞耻，讲啊，你这人就是安那怎样，就羞个东，你就不爱讲哦。
0: 对
1: 吧？
0: 对吧？
1: 对吧？我一般。
0: 店的这个家店的上班吼，所以新人轮流拢吃一个吼的现象啦吼，这是有基层等级的破病吼，科技长新级通过公务人员这个科技馆吼，修正的出来吼，将现行的加一点吼，啊，跟这个点啦吼，调整为吼优秀吼，良好跟。立达良好三个典型吼，优秀跟良好吼，拢会当来，会使讲啊做进本啦吼，员工啦吼，啊这个红一级啦吼，提高奖金吼，啊会使讲1.3个月跟1个月就对吼，正做优秀会当加领1.3个月，啊那良好会当加领1个月安尼啦吼，我是感觉讲。做着公务人员吼，因为阮有诶同学嘛是拢公务人员啦，因大部分拢讲啊拢轮流诶啦吼，轮流诶方式啦吼，啊现
1: 在我是讲用轮流的工作，
0: 哦安尼哦，
1: 你看两经验哦，你讲 是啊，一挂正常的人啊，个接着办的，
0: 接着办的哦。啊，甚至吼，甚至这公务员员有诶吼，
1: 有第一个单位就是很亏诶吼，有第一个正常的人，
0: 有诶，不阿边不负担债啦吼，然后啊就等诶。像小如在讲的混水摸鱼啦吼，啊为吼为了做甲要死吼，
1: 怎么你安无公平啊？
0: 怎么在讲甲听听的拢一寡约过在做较侪啦吼，约过的吼，因为全部拢在拍电脑啊。啊你啊一寡吼一寡真啊上了年纪的吼，讲到了五六十岁这吼，人家对这个电脑方面吼。比较比较无遐大人啦吼，啊，所以大部分拢是遮约过来做吼，做到要死安尼啦吼。啊，咱诶乡亲那边马上起来讲啦吼，啊，看你有啥物款诶意见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1: 你好，
2: 叶叔，
1: 哦，
2: 先生
1: 你
2: 好，啊，我怎么不会？
0: 哎，讲来。
2: 所以咱家己袂见，只要拜神好难呐。
0: 哦，对啦，对啦。
1: 袂见真够辛苦嘞。
0: 哦。
2: 古年我们用一个春果罢休。
0: 哎。
2: 办公不好难。
0: 哎。
2: 哎，再个靠销的叫你再个我过。
0: 哦。
2: 那如果唔好，你要下次请你搞。
0: 哦，对啦。
2: 哎，不是只要三礼拜一个，一个阿头十八九工啊。
0: 哦，恁恁能一万几人三礼拜就对啦。
2: 嗯，三礼拜。
0: 啊，恁就二十一工啦，吼。
2: 哎，你是不是十八九工啊？因为我叫我带，我带出去给我一个小朋友。
0: 安尼哦。
2: 未使，我肯定不安做。
0: 对啦，对。
2: 哎，你这样子啊，你发几个吊门娘的？你这样，你国家发一个吊门，你这样子。所有主上跟新的政界做调子哦。
0: 哦，那样
2: 不对，
0: 哦，
2: 也不对啊。
0: 嗯
2: 也不到现在，一家还是做两位。
0: 哦，做两位哦。
2: 对，有新的政界跟所有主上。
0: 啊，千万别都不会拢爱金钱呢，爱政策那些安奈。
2: 没有，你这譬如讲，你若不在上去讲，跟新的政界主上都不准。靠不靠国家拢不通的。
0: 哦，拢未通啊！哦，
2: 但拢不通，拢要自己的那个，爱国不管用安尼。
0: 哦，哦安尼哦。
2: 哎，我不就发现了
0: 哦。
2: 这个，外国咩好话，外国十话，千话不我怎敢说，因为感觉不通。
0: 丢啦！
2: 咱家吃不到，咱就老不。
0: 丢啦！又关系啦。
2: 哎，用最公，政府管自家安呐，阿未超级大使用哟。
0: 哎。
2: 一千一只爱作主哟。
0: 哦安尼哦。
2: 你我白干木，他家的他无在三万使用一个，他在家的使用一个。我要我白干木，你根本就你都搞不出来啊！
0: 哦，对啦，
2: 啊，无现在搞不着对，也是使用一个。那这个我以为，那这个再建一个开厂单多了。
0: 哦，安尼哦。
2: 啊，这个我头发有个胖，还开厂单多的，他们说走路那非常羡慕。
0: 哦。
2: 所以我刚刚走过你们家。我到了，我还不。
0: 哦。
2: 我阿爸
0: 不拜
2: 的。
0: 哦，那样。
2: 回家我不该让我那个谁啊，
0: 对
2: 吧？
0: 对的，对的。
2: 啊，兄弟，关键大人呐，回家我认错啊。
0: 啊，那样。
2: 谢谢大人，
0: 对啊，对啊。
2: 好了，谢谢了。
0: 对啊，谢谢，谢谢啊，
1: 谢谢
0: 啊。所以咱昆叔爱才出己有德啦吼，阿门我给做吼，做完了咧代志吼，阿人咧讲话讲阿能阿不做行啦吼，阿有当下，这就是个问题啦吼，哎，加起来哎物件哩，吼特别当别特别阿别当的别当吼，阿门门做是种咧违背良心的这个行为啦吼。啊，不要紧吼，咱的乡亲那边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慢对人吼，啊，拢利用时间吼，赶紧吼，赶紧来当来解卡起来啦吼，啊，当来我哩发表着哩宝贵的意见啦吼，啊，讲有超过八成的家庭吼，八成的家庭讲真歹来落实，含这个英语吼。分层来分就对了吼，啊，根据这个进阶基金会调查讲，婴儿的困难吼，安全上一个危机啦吼，啊，会使讲出行的落差吼，搞得三成就对了吼，啊，过半吼，过 这种希望哦，就是都会当希望的哦。
1: 嗯，你就方便照顾，
0: 方便照顾。
1: 那就算讲那个要爱困的时阵，想想各种普通资料，安样个就会要困在床
0: 上面。嗯，
1: 因为抚养权就是当你做人经典的时候，你特别的努力在那。
0: 哎呀，嗯，他疲劳，他好困的啦。
1: 嗯，
0: 因为今天是五月十五是全国移动安全日的哦。
1: 嗯，
0: 所以讲，所以想讲，
1: 只要注意这些来去，尽量不要做人困。
0: 哦，对对对，安全在前啊！喂，健康快乐玻璃二。
1: 你好。
0: 哎，下课了
1: 哦。你好。
3: 还没上保安哦。
0: 正光
3: 挂两关呐。
0: 哎。
3: 啊，那就是管那无啥感觉。
1: 哦，谢谢。
0: 这个要点爱检查，各位大哥啊。
3: 嗯，而且骨神经条吼，啊，吃到未煮菜，未吃到咩煮菜啊？
1: 有这根筋。
3: 啊，
1: 我
3: 有一点是想要啊吃。
0: 啊，一个吃配料啊，叫啥增加？啊，以前要吃饭后吃，咱来吃饭前一点多吃。
3: 吃饭前吼。
0: 啊！
3: 我拢有食饭食，
0: 啊！今仔个
3: 大只猪啊，又袂啊！我有咧听你个节目。
0: 啊！加少一只马关啊，他去搞电动啊。
3: 啊咧！啊！我食一罐料啊，喏。
0: 好啦，
1: 啊！吃一罐料啊。
0: 我咧，
1: 我咧食食。
3: 因为我食无我做蔬菜啊。
0: 哦。
3: 嗯。啊！再讲
1: 咧，食食料啊。
3: 等食大概哦。
0: 有啦。
3: 要食我见了。
0: 我见了。
1: 你要食好多餐。
3: 啊！一杯头就食
0: 咧。好啦。嗯。以上是功德，谢谢你哦。再见
1: 啊！
0: 再见，哎，闽南这中药不很
1: 紧。我爱你，心爱的。
0: 别下去讲了哦，别下去讲了。喂，健康快乐福利哦。
1: 你好，
3: 你好，
1: 江
3: 总，江总。
0: 哦，江总。
1: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差不多在讲起，你阿哥还有老母跟两个，另外两家奇怪我。公公我已经我一卡子那边了哈，
0: 哎，
3: 拢困困得去啊，拢下里啊，个天光了，都关灯了。
0: 哦，那个
1: 唔好啦，啊，一定要困觉。
3: 卡卡，卡卡拢安尼啊，我看我娘娘说，我那不可以嘛，是拢安尼跟下里安尼。
1: 那个方便较多呢，
3: 拢加个大咧陪，啊，哎呀，拢下里啊，拢困得咱来修老母的修高头啦。
0: 哦，
1: 你讲是不好困的时阵，他背着电视。
3: 啊，现在你咧，马上拿到电视。
0: 做翻新
1: 就好些啊！做安尼，其实一关家庭咯，电话拢方便安尼啊。
3: 我那个，看到人家在
1: 做的，他们在回家呢。
3: 我
1: 们
3: 以前讲啊，做啊，哎，是做啊，是安怎啦？
0: 安尼哦。
3: 起码一时间哦。
0: 嗯。
3: 那是个较早无同款
0: 哦。
1: 对啦，真的就是当安尼啊啦。我今仔爱崩溃啦。
3: 大部，那看到大部无情绪咩啦？那看到大部讲咩啦？你听我人就精神啊啦。
0: 哦，安尼哦。
3: 人都无情绪咩啦？不讲国家唔在变国鬼呢？哎，有啲话傻啲啦。
0: 对啦。
3: 那今仔哎唔困呀，一直都困啦啦。
0: 嗯
3: 啊，啊人较早的人哦，今仔的人。前嗰啲辛辛苦啊，我讲啊，哎呀，都系拢无点地，而家已经讲未使点。
0: 哦，安啦。
3: 啊，我讲卡早，我唔是安尼嘅，卡早，我哎呀，拢用迄个地啲嗰啲嘛，施工啊都，哎呀，爱个啥物土地出来都食地。
0: 哦哦。
3: 讲无一定讲伊顺畅安咯，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恁即摆一叫人来操看，我无法度
0: 甲你。看
3: 啦。
0: 嗯哼。
3: 当门当个几位人，卡早哎呀，都嘛是安尼暗表哩。
0: 哎呀，谢谢
1: 啊，
0: 再见，维健康哥，维健康哥老婆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家公，
4: 我现在是工作，
0: 哎，
4: 工作是那个。
0: 哦，先讲那是眼内呀，胸管呐，眼内呀，哦吼，也有医生看
1: 啦。有医生看
0: 哦。哦，阿姨，开把个只有你点咯吼。
4: 哇，那前面
0: 有号没有？有号啊，有号
4: 吼。
0: 好，好，谢谢你哦。
1: 拜
0: 拜。
1: 你那两台光驱哦，等于龙说整台光驱，将军让你瞬间驱。虽然放在边东区，就这边东区边那个啊，只有六六十，就边放一台光驱。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林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叫陈春明哦。
1: 好、
2: 哦。啊，我在跟你做这个事情。
1: 哦，好啊，你做离婚你们做一下。
2: 你做冰箱。
1: 啊，你拢吃上的什么药啊？
2: 我吃你的十八天那个青少年。
1: 哦，十八天啊，
2: 青少年。
1: 好玩了呀。
2: 冻结，
1: 好冻结啊！
2: 啊，你行十八天哦，我这起个枕头吼，啊，困起来拢未凹未凹弯未，未凹弯未，啊，怎嘛吼？我食起来吼，啊，你下面你可能看咧，凹弯未，啊，就是安尼起起
1: 啊。对哇，啊，就是火炉惊火啊。
2: 系啊，啊，我哦，我食足济，我食四五万有无？
1: 好玩了。
2: 嘿，我是。云南总到南云南总
1: 哦，好安尼哦。
2: 哎，阿哥吼，阿哥上，嘿，他一听我卡地那个吧。
1: 好对哇。
2: 阿哥尊重吧。
1: 嗯，那就是会循环好的，马就会好啊。
2: 哎呀，阿哥马拢把恁国内的介绍上台去啊。
1: 哦，我咧少呢。
2: 不过我就拢安尼去更好，那小平时我也是都好少。你像那味道，味道石榴，味道石榴是吧？味道逆流是啊。
1: 哦，味石榴逆流，对，尾声修追啊。
2: 啊，就是恩啊，好啊，就是说有点喵喵走在那看，
1: 好啊，你好。
2: 哎，啊，我就不跟介绍上来就是啊，就不客气啊。
1: 啊，那你就爱加好，尾声稍微加加好。
2: 你看到没有多少？
1: 哎呀，不要紧啊，好。
2: 不客气啊。
1: 好，因为你那就是尾声引起的，其实就是对啦。啊，所以卫生加切治开吼，迄个根本治疗。
2: 好、哦，安尼是。
1: 嗯嗯。
2: 哦哦。
1: 对。
2: 啊，我是用去云南总家去帮人民
1: 啊。哦，就伊也袂做错啊。
2: 系啊，啊我实在去用台面直播，
1: 好，
2: 支持直播支持的。
1: 好，感谢你啦。
2: 系啊，啊侬我这老人啊，恁大家拢不关心嘛，不是过瘾
1: 啊。哦，对。啊，药啊吃好，有啊吃，身体健康较要紧啊。
2: 哦，我食足济啊。
1: 好安尼哦。
2: 哎、嗯、呀，我想讲哦，恁家己一个好歹要
1: 休息啦，是啦，晓。
2: 感情拢无效啦。
1: 晓啦，晓啦。
2: 老师客气吼，人事事拢是在事了了。
1: 对啦，对啦。
2: 来了了。是啊。啊，咱是拢常常咱是交通无效啦。
1: 嗯嗯，对对。
2: 啊，我拢是往过来讲吼，啊，好啊。
1: 假说八千进烧山那个不二为善呐，哈。
2: 哎呀，啊，他这结果也嘛。
1: 八千减不完呐，哈。
2: 哎，我弄好一些。
1: 还能减了，还能减了
2: 哈。弄好呀。
1: 有。
2: 老公，啊，咱家己不过好，咱家己一个人过呢。
1: 有。
2: 啊，不过好吼，
1: 实在。啊，你安那穿好哩？
2: 哦，我穿哩。
1: 哦，穿老舒啦哈，好。
2: 哎哎。
1: 好，感谢啊。
2: 对啦，我特别去弄穿哩，你说
1: 过。好啊。
2: 这下就是穿，穿起来听，听个不点
1: 嘛。好。
2: 都好。
1: 好，谢谢。
2: 我估计这老人家大家弄好，爱穿这些过好，穿的今天这部比较舒服。
1: 好啦，好。
2: 哎呀，
1: 感谢。
2: 就你这部怎么穿？
1: 好啦，好，谢谢。
2: 好，
1: 谢。
2: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东西为我把口岸，为我祈求心平安。我要行的那条路，我要做的那条路，命中是用

0: 小小的这首歌曲是南龙是南龙大哥中华修剧的阿伯子啊所点播的听歌曲，很感谢今天来的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晚的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大家直播，现在为了苏格交流大家跟做好播，转播时间是全新的人朋友我全新都会网站
1: 我全新的电商站
0: 我全新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点播完
0: 派跟站做提供
1: 进攻者有时候咱我全新的有片段里可用去红川古中华有就这感觉足侪吼，遮阳风迎啦吼，伫遐来先讲又叫，叫我头一人同你们一下平安，高雄市五庙正言路是中里又叫啦吼，啊那台江市新兴路三台又叫，妈祖庙对面李兴又叫啦吼，丰明路回村。高道中外高道公前田中云村眼前金河同清华区纪念阿贵的红星有中高大屋顶塞雷星高杠新杠眼星轮回中爱有中然后他那这家大波波田有中到小鬼古雄天顶边阿透林有中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透林有中都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讲座啦吼。啊，讲这个理化的老师吼，变现吼，全面的读书啦吼，从半年、七年、高科位入职啦吼。哦，啊，这样呢，这做理化的老师，这个概率啊，对不吼？因为这吼、個哦、要做到的人都爱读过化学啦，
0: 化学一定要
1: 对。化学啦吼，像阮。像阮同学啊，嘛是拢读化学啦吼，啊有个人哦，啊安尼吼，行唔着路以后，啊就乌白顺吼，第二关讲。
0: 你化学系个人吼，头肯定是袂歹。
1: 哦，安尼哦，安尼哦，第二关讲像这种的吼，啊来进口着这个吼，诶毒品吼，啊来炼制这生疏烟弹啦吼，啊讲市面吼，价格高一啦吼，价格高一吼。海巡署查一条第一种吼非关节物件吼，涉嫌二级的这个毒品就对了吼。啊，我感觉讲这个丧尸烟弹吼，这盖水吼盖水开车的人啦吼，啊，拢食咖吼食咖这吼，你看你开车做危险的吼，我毒驾吼毒驾吼，都还是感觉讲。酒驾的厉害啊！今嘛人
0: 家说酒驾，
1: 酒驾的都帅哈。我是感觉讲安尼做不好的啦吼。啊，尤其咱这吼，你做老师的吼，啊个变得自动吼，变得自动吼，啊我们官员去年高科会吼，爱入那个官啦，入那来官吼，所以啊
0: 嘛，啊，
1: 这有当下吼，咱各行各业都小工啦吼，啊咱得爱为。好的方面去做吼，那安尼，
0: 方面是好，所以讲盖好。
1: 对嘛，你安尼加学生啊吼，加这个理化，这再做人拢嘛，哎，学生啊拢。
0: 老师，你们学生够多的。
1: 你要赚钱，你到学校还是补习班的吼，给怎么赚安尼啊吼，安尼做都唔好。喂，健康胡萝卜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卢小姐，健康胡萝卜，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你好。
0: 你好。
2: 老师啊。
1: 哎。
2: 我会吼，无法多谈一件事啊。因为安那讲的，做老师啊，你喜欢老师无好谈，做都较好谈啊。
1: 做的那是袂歹呢。
2: 但是伊的想法无啊，无人二好啊。伊安尼做都会如何谈啊？
1: 哦。
2: 看伊现在的报纸，你咧讲的报纸嘛，看到了伊的。

0: 以前前面怎么掠啊，现在已经掠五千几个人了。所以东叫做呀，东西互不分大呀。一块物件食到到地以后，你要拢空余的。
1: 丧失烟弹
0: 了。对啊，拢空余的，啊空余大概这这这毒毒品嘛是大概愈多太好谈的啦，愈卖愈好看，所以才会较济啦。咱今麦讲就社会事啦。
1: 哦。
0: 这几工啊，电视。不管媒体电视拢有咧曝光台北迄个去大条城救到跳楼救老的啊，迄个啦，这个少年是咱台湾的橄榄球国手啊，我感觉讲迄个上可笑啦。
2: 嗯，
0: 就是啊，那么下早是每日做功课，伊就要走外风的时间。去个早拄啊咧走的时阵，伊讲我哋以前走袂错，拄啊走一下子，然后我讲啊，人跋到水哦，真是一个。运动的人化，那个化工人化的水，都是。啊，伊安尼无只要考虑考虑讲，伊个物件贵重的物件已经提起来了，但是跳落去才是。对嘞。老岁仔提着，伊这个姿势较长才提着。啊，前几年刚才提着，你看吼，人古代人有咧讲救人唔通救虫，啊救虫唔通救人，啊这两方面拢包含着。后来人伊当年休息嘞，气势讲哇，这老岁仔都已经伫遐咧练练练，真老才是。但是你是一他们的朋友在边上看到等在做生生活的时候是离太远的说啊你练练练练到二十秒两个人都练了都没还的
1: 对了
0: 哦啊这实在我感觉我很可惜我前几天刚看到这新闻我一直看到一直说、这少年的政府有在跟培养他要做橄榄球的一条的国球呢他有些是得意的那
1: 个我猜啊
0: 对啊，啊！你讲有是有些一点热程度，啊！那记这个老岁仔无啊多人来看的，
1: 哦，
0: 老岁仔已经九十三岁啊，啊！伊二十四岁，啊！他就叫，啊！你这老岁仔，你怎啊啦？他也要想着讲啊，我提只做生煎大事，救救无个一位叔，啊！伊安用条就讲，
1: 哦，
0: 咁讲这真简单的代志，都我多人来做的，会有在送进去。你听的信
1: 啊，对啊，见义勇为啊，
0: 对啊对啊，哎，我感觉讲像我这在有教我，他我当老李安这两讲，因为我这教练在在，我他以前大概大都在做课程，都在招规公里的多点，来咧培养也行的，阿兰不
2: 行啊，
0: 家庭嘛，因为厝的人嘛，大概感觉讲，听完就在厝的多阿咧，就讲阿那多阿那是讲我会在不教课的，所以对做上在是见义勇为是真好，但是嘛，在首先考虑讲。
2: 自
0: 己的安全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
1: 可以的你可
0: 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无那会找人讲，再去找到机会。
1: 哦，
0: 所以也是这样的。所以去做任何代志是真好，但是在首先考虑讲安全的问题，做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哦，谢谢哦。啊，我进入少林美术馆的车路做好部分哦。咱拢为到在六点服务那沿岸的高点，欢迎来参加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我本期我播到用心的朋友，到前家这个空班700600600的电话。
2: 阿哥家庭哈，做的家务当就一些事，做点东西听讲去，将那人事的讲去，累就。

0: 今嘛先来进几个功课。
1: 请你的收听啊。
2: 是，你们听好。哎。是门市的。咱们我们先不用写的啊。差了哈。哎。啊，但是哈，都一到时阵就拢会安尼个上升啊，我会个平个一条心咁。
1: 安那。
2: 哎，个个个平个就算个个。
1: 讲讲个不要紧啦。
2: 我当讲个什么平常在讲什么时间。
1: 无啦，因为迄气疼吼，气疼伊内底拢有气疼，咱若未生了，咱就免推啊，会生了就。诶、
2: 欸，今仔一早起起起起生了，那得困吼。嗯。我会搁个推起来。
1: 好，无要紧，无要紧啊。对吼。叫啊，全部按继续吃了。
2: 有。
1: 好。
2: 啊，我这拢有搭配起好了啦。
1: 嘿。
2: 我做十八斤啦。
1: 哦，好好好，叫。
2: 啊，搁个食一个了，一早起拢个食一罐，迄个啊做。
1: 什么鱼？
2: 这个咖啡啦，咖啡。
1: 咖啡，不要紧啦。
2: 我是
1: 自己一杯就好啦，吼。
2: 我是食一种迄落了乌人的迄啦。
1: 不要紧的，不要紧啊。
2: 食一罐
1: 啦。不要紧哦。
2: 食一罐。
1: 吃不要紧啊。
2: 安尼哦。
1: 吃。
2: 有啦，我是拢固定安尼在食吼。
1: 好。
2: 应该啊，我就是在讲人在讲平常。
1: 好。
2: 迄唔能直直推啦，迄推也唔好。啊，但是规工是拢袂生袂迄落啦，拢袂啦。
1: 嗯。
2: 只要是干那会安尼，
1: 会
2: 安尼。
1: 无要紧，那你要继续进步，咱做八千来对咧，迄对好啦吼。
2: 有啊，我吃你的做八千吃起来吼，袂歹呢。
1: 哦。
2: 伊安怎呢？我去检查，我拢去啊，我拢去检查你叫我去就会晒吼，我很询问嘛。
1: 哎。
2: 迄条拢无断水，成什么拢无。
1: 哦，完全好啊。
2: 嘿，一百空能怎会在？
1: 会啊，会啊，该好啊，该水啊。
2: 安尼哦。好。公车九十二啦，啊，一百空能安尼。
1: 很强好啊，强好啊。
2: 成分也
1: 强。
2: 安尼啦。
1: 对啊，强好啊，哎，一百千二啊，你心情代谢会较好啦。
2: 嗯。
1: 同我说，咱有成分的人来个吃强好啊。
2: 安尼哦，有啦，我是往食你个拢固定，我拢是椒盐干啦。
1: 啊，你带你对。
2: 那破处啊？
1: 哦，破处啊，那请我哩。
2: 我等你。
1: 哦，唔露处啦哦。
2: 哎。
1: 啊啦，你这个对的伊个啊，这慢慢啊，身体就拢会得到改善啊，会等的拢会稳定啊。
2: 啊对啦，啊卡，伊个卡盘吼。
1: 哎。
2: 卡盘迄个卡。咖啡啊，个茶盘拢会安尼爸爸安
1: 尼样。妈妈，我今日是不少生源，无你说大声去上学了哟。
2: 安尼哦。
1: 对啦。
2: 嗯。
1: 啊，你一定要叫三顿吃较好啦。
2: 哦，安尼。
1: 哎呀，说大声几条点完毕了，要叫三顿吃。
2: 有啊，我。
1: 晓得呀。
2: 你记啦。
1: 晓得，你较好。
2: 安尼哦。
1: 晓。
2: 好。感谢你哦。
1: 没啦，没啦。好。好，谢谢你哦。啊，吃好，再等到时回来哦。
2: 有啦。
1: 好好。
2: 哦，我吃海鲜嘛，吃碗头的马来西亚。
1: 好啊，你好。
2: 哦，马来西亚。
1: 谢谢啊，再见，再见，再见。
3: 咱吃咱这里破处的黄老师给咱做的见证，伊讲吃咱的十八千，吃了去检查身体吼，糖分也拢正常啊，也拢无胆固醇啊，效果非常的好。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张女士您好，张女士，你看下午要休息不？哦，谢谢哦。好哦，好啦好啦，我见下呢个啦，方便呢个假讲，我见一夹我一齐就够啊，有，有啦，哦好玩呢哦，啊就夹了五家人，哦，哦。对啦，进上山那条，你改千里外长那条。好啊，你好。好。对啊，你不配温暖的工作呀，配他做人他真的。哦，对啦对啦，呀，那个家里面就好啦。哦。对啊，因为咱你要你吃过，你咱那里要做顺的呀。好啊，你好。哦，真好真好。啊，阿你咧，那前头甲我照相过一个，哈哈，阿你啊，哦，去怎么照相啊？你看好看好啦，未啦未啦未啦未啦，好，好，好，好，感恩啦，谢谢你哦，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今感谢咱大里田中的张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咱的五千斤的保和鱼蛋。吃了好个真好吼，咱的五千斤的保和鱼膳对着咱的腹肚之上的肚子吼，也是讲点胃的胃较寒的啦吼，胃火较大，起来吃五千斤保和鱼膳，后肚拢总是上好吼，尤其咱的五千斤的进造膳，是会当强化着咱的呼吸道，增加着咱的肺活量，和咱的呼吸道的顺畅，预防气喘毛病。纯中药做成的药膳组合，专门敢治疗这个感冒痘、妇女痘、老人痘、囡仔痘、风湿较歹引起的痘、食薰引起的温痘、咽喉失常的猫、嗽甲无声，拢有真好的效果。那有需要，大理彰化区民族路治病啊，对的丰盛药局，田中林村欢迎热线丰盛好轮，河美万村谭春生，六档演剧秀水好轮，泰安黑河志贤谭建华，二林是这边谭好轮，低头药局，波道是丰盛谭好轮，下头好鲜啊吼，新港是信安药局，眼前是金河同药局，阿坤阿开的金河同。药局，这甲咱卖上多吼，啊，佮有中张国福人连锁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山的金少山，啊，乌青山的百合为山。

0: 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所以直接准备让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但是讲这就恁的出产推荐快销的，我请请的用力十八千，我请请的高和美赞，我请请的印照赞。
1: 我这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的，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来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老板区的乡亲地铁头前爱去这家空白7070600
0: 李秘书
1: 小卢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早餐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啊哦，你也是进入电台，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2: 就是神老师的歌音演唱体育，电动也好，今年年纪太爷也是过偏的，无法如此理神发的世界。本次假新的歌音演来做功夫演，上班之前都得上过歌用观察准哦。世界功夫演实现后，歌音就歌不是神，以上广告由欢呼歌曲中。
0: 健康万能，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钱是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钱请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真理，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石山溪中原路顶头的文艺局，一个康熙27年建庙，福赛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
6: 吉山镇的吉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到南投上青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